该气温都变化不会太大，那可能大概32到35度左右。不过呢，在10月1号开始有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到时候呢，北部及东半部地区高温又会降到30、31度左右了。而在低温的部分呢，10月1号开始，在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可能会落到23到24度，其实感受上应该蛮凉冷的哦。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在明天之前呢，是逢年度的大潮，所以在新北以及到彰化沿海一带，还有澎湖呢，在满潮期间水位都是偏高的，可能会发生海水倒灌，或者是在低洼地区的排水不易的情况，也要请大家多加留意了。好，另外呢，很多人关心的今年第25号台风舒利基，虽然短暂的增强为强烈台风，但是呢，在昨天白天呢就已经减弱为中台了。那预估呢，在未来的3、4天会逐渐的减弱，并且会转为是温带气旋。那在日本南方海面朝东北方向移动，那中心呢是不会登陆日本，对于台湾也没有影响。好，再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的部分。美国总统川普拒绝伊朗提出为期7天的停火方案之后，美国公债殖利率持续的走扬，华尔街股市四大指数今天收盘全数都是下跌的。道琼工指数下跌了347.11点，收在51481.51点，标牌指数则是下滑了59.72点，收在7683.69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了248.34点，收在26820.38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下跌了203.69点，收在12465.24点。好，再来关心一下在国际油价部分，美国总统川普稍早声称，美国正在透过调解方跟伊朗进行对话，但是呢，先前多次出现希望落空的情况，那市场对于两国到底能不能够停火都还是保持着怀疑的态度哦。所以国际油价今天是呈现小幅的上扬。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原原油11月交割价格上涨了19美分，来到每桶92.60美元。伦敦北尔布伦特原油11月的交割价格则是上涨了96美分，来到每桶105.28美元。

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8:07，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作品，这首歌曲来自于在最近发行的这张专辑 Hebe 的这张专辑，其实被大家说呢，是概念性非常强的专辑，也就是跟目前大家会觉得很商业性很主流的歌曲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到 Hebe 田馥甄这首《要去什么地方》。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2喽。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来看到的是在台65线特绕道路哦，在南下的部分土城一出口目前是车多的状况。另外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部分，林口往桃园方向目前好像也是蛮多车的。而在林口的部分来看到，在文化一路一段往国道1号方向目前也是车多。台北市的部分来看到，在建国高架往北全线车多，还有环东大道往东，在经贸一路前方内侧车道这边，好像有台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状况，而且打横哦。好，那经过的朋友们可能要小心留意了。再来看到的是在汐止的部分，在里门街往国道1号方向目前是车多。而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部分，在桃园到中立转接2目前车多。而在国道1号北上的部分，则是在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2目前也是蛮塞的。国道2号机场支线西行的部分，在大南到南桃园路段目前也是蛮多车哦。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台北市的部分哦，在市民高架往东敦化南路前方这边路肩

好像有事故状况发生。那最新消息是，哦，有提到是在车辆抛锚爆胎停放在这边了。那也因为这台车子停在这边的关系，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尾段已经来到了环河北路这里了。

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台北市的部分，民权东路六段往西跟行爱路口这里，民权东路六段往西跟行爱路口这边内侧车道好像有两台机车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后方也是已经回堵了。而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 47.2 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47.2 公里，在树林前方中间外侧车道这边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事故状况发生。再来看到一起事故，是在台北市的部分，在麦帅一桥往东，麦帅一桥往东在下桥处这边中间车道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

好，接下来跟大家回报到的是在济南路这边目前有集会游行活动哦，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目前是在进行这个管制哦，那所以麻烦大家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了。来看到的路段的部分，要提醒大家，管制路段哦是在今天的8点钟开始已经进行管制，那预计会进行到晚上的10点钟，会进行到晚上的10点钟哦。那管制的范围呢是在济南路一段往西的方向，济南路一段往西的方向，在中山南路到镇江街这个路段这边全线车道都是会进行管制的。济南路一段往西，在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路段这边目前是全线会进行管制的。而在济南路一段往东的方向内侧的一线车道也是会视情况来进行这个封闭哦。那在今天预计呢是在晚上的7点15分左右呢就会开始进行游行了，所以在周边的路段也都会进行管制哦。所以如果假设你是平常会经过这边的朋友们，如果你今天早上经过开始看到有人开始集结了，然后呢可能开始警方也在这边要把范围圈起来的话呢，要请大家留意了。济南路一段目前在中山南路到镇江街路段这边往西的全线车道都是会进行管制封闭，让大家没有办法都通行了。那在晚上7点开始呢，在济南路一段，然后到中山南路东侧的慢车道这里，还有一直到青岛东路、林森南路、济南路一段，然后再回到在立法院的群贤楼前方这边的游行路线，到时候都是会进行管制的，都是会进行管制的。那除了路段管制大家不能通行之外呢，相关行经的公车也都会进行改道哦。所以如果假设今天会搭乘公车经过这些路段的朋友们，也都要特别留意，时间可能要再拉长一点点，避免了到时候行程因此而延误咯。

好，另外除了提到这个就是集会游行的范围可能会进行管制之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因为再来的连假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双十连假了。那每次呢在双十节都会有举办国庆大会，包含有一些这个活动啦，或者是说呢有一些光雕展等等之类的，那当然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周边道路也都会进行管制哦。好，也都会进行管制了。那包含像是在总统府周边道路，目前呢看到其实从9月25号开始，接下来会一直持续到10月12号为止，周边道路可能也都会进行管制，所以行驶相关路段的公车路线，目前看起来已经有预计59线的公车都会配合改道行驶了。那预计影响的公车站位有包含像是228和平公园站啦、捷运台大医院站等等，总共

58站都是会取消停靠，而且公车会这个改道哦。所以如果假设大家要经过要搭乘公车前往这边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如果改道之后呢，这个原本的站位是没有停靠的话，那或许你可能可以改用其他的方式，比方说坐捷运到周边路段，然后再直接走过去哦。所以要麻烦大家可能要确定清楚你的路线有没有受到影响咯。

好，那顺势一提啦，在这次的10月10号的国庆大会的活动，那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1号哦，也会进行这个夜间的施工作业，所以要麻烦大家可能要特别留意了。在今天晚上哦，今天晚上的11点一直到明天的凌晨4点钟，还有10月1号礼拜四的晚上11点到凌晨的隔天凌晨4点钟，会办理在国庆大会的第二次跟第三次的夜间标线作业。那活动范围呢，是在忠孝西路含南边两线的车道，那襄阳路以南的范围，以及怀宁街跟公园路以西的范围，爱国西路以北的范围，还有博爱路以东的区域范围当中会进行管制。管制的路线路段包含像是凯达格兰大道的重庆南路口到公园路口，东西双向全线，贵阳街的博爱路口一直到公园路口，东西双向全线，宝庆路的博爱路口一直到怀宁路口，东西双向全线，也是在今天晚间会进行相关管制。衡阳路的怀宁街口一直到博爱路口，东往西方向全线，襄阳路的重庆南路口一直到怀宁街口，东西双向全线。另外呢，在管前襄阳会扩大管制往西的范围，武昌街的怀宁街口一直到博爱路口，东往西的方向全线，汉口街的博爱路口一直到怀宁街口，西往东的方向全线，开封街的怀宁街口一直到博爱路口这边，东往西的方向全线，以及忠孝西路的博爱路口一直到怀宁街口这边，西往东方向南侧的两线道也会进行管制。接下来还有包含像是在重庆南路的忠孝西路南边的两线车道一直到爱国西路南北双向全线，怀宁街在襄阳路口一直到贵阳街口这边南北双向全线，爱国西路的公园路口一直到博爱路口这边东西双向全线是弹性进行管制的。麻烦大家在刚刚所提到这些路段呢，在今天的晚上11点开始一直到隔天的凌晨4点钟会进行管制，10月1号的晚上一直到10月2号的凌晨也是会进行第二次跟第三次的夜间标线作业。那当然在周边的道路，到时候在国庆大会的举行过程当中，可能周边道路也都会进行管制，也要麻烦大家提前确认好你的路线有没有受到影响咯。

好，再来跟大家分享到了一个活动，2026出口音乐节活动要正式开跑了。这次呢，一样由这个台北捷运公司所举办的出口音乐节的活动，在10月17号的晚上6点钟，10月17号的晚上6点钟，在捷运建潭站的3号出口旁边的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户外南极座广场来登场哦。那这一次呢，也邀请像是911、许富凯、还有陈芳宇，以及2026捷运杯街舞大赛的冠军来做演出。那怎么样拿到票呢？如果你是台北捷运的会员的话，恭喜你，在今天开始就可以登记抽票咯。那一张门票呢是两人同行，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5号，开放台北捷运购的 APP 会员来登记抽票。那预计呢会抽出1000张的摇滚区的电子门票，那每一张呢可以供两个人同行哦。那中奖的会员会在10月8号由系统自动扣除捷运点15点，并且会派发电子门票给大家哦。所以如果假设大家你要登记的话，也要记得哦，你里面捷运点呢记得一定要有15点哦。那当然，如果假设你的捷运点不太够的话怎么办呢？从今天开始一直到10月17号，台北捷运购的 APP 也有推出多项的捷运点的活动，包含像是观看活动的影片就可以领取捷运点2点，那使用捷运点5点就可以参加歌手许富凯的限量签名专辑的抽奖，那使用捷运点10点或20点呢就可以限量兑换好礼优惠。所以如果假设有兴趣的朋友们

0: 哦，厝内这顿哦，食到真青草了。
1: 爸，有合你的胃口就好。
0: 食饱哦，能够下一羹粉的哦，快乐似神仙。
1: 爸，囡仔伫边啊，卖啦。
0: 呀，我着下粉下到这阵啊。好啦好啦，为了身边的人哦，我决定
2: No smoking。
1: 我是苏燕佩，戒烟为自己，为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戒烟专线0800-63-6363。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我感觉现在过车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让过路人很赞的哦。
5: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4: 骑车也是开车都要让走路人，
5: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都要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请稍等一下，让人先行。
4: 行人在过车路也要遵守号志

0: 行斑马线哦。
1: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亲爱的民众，自行车窃案频传，您是不是也常贪图一时的方便，而没有将自行车上锁？为了有效预防自行车失窃，提醒您要有车不离身的概念，停车时一定要记得锁上大锁，可以使用防剪断或脚踏车警报锁，以降低歹徒犯罪动机，防范自行车窃盗案件发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咯。好，来回报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的部分还是有一些比较塞的上班车潮，要提醒大家注意咯。建国高架往北全线目前是车多的，还有从央桥往市区方向，市民高架往东环河北路到敦化南路的上方，以及麦帅一桥往市区方向，麦帅二桥往市区方向，环东大道往西在南港到内湖路段，以及重庆北路往南湖东街到国道路段，以及至善路一段往东福林路到故宫，还有辛亥泰顺地下道往师大路方向，目前都是属于比较车多拥挤的路段，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咯。另外在泰山区的部分，在泰林二段往泰林二段双向的部分，在中港西路到明治路这边目前是车多的情况。再来提醒大家，在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这边架设的交管作业哦，要提醒大家在相关的路段要请大家注意哦。管制的路段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在重庆南路口一直到怀宁街口这边全线车道都是进行管制的。那因为现在是尖峰时段哦，那麻烦大家因为凯道管制车流的部分，请大家改走贵阳街行驶了。目前的贵阳街往东的车流稍微大一些些，那已经在周边道路进行加强疏导咯。好，另外看到的是在台65线特二号道路在北上的部分，过板桥一这边目前是车多，在台65线北上的部分过板桥一目前蛮多车的。另外在国道一号高架，在汐五高架北上 33.4 公里，汐五高架北上 33.4 公里，在五股转接到前方这边好像车多定点，要麻烦大家经过的朋友们要小心留意了。

最后是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的部分，在过大南内侧是到这边有不明散落物掉落在这边，经过朋友们要小心留意，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33喽。

好，当然除了在总统府前方的国庆大会之外呢，相信大家都知道每年呢在台北市政府也会举办升旗典礼哦。那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也都可以来把握一下咯。而且呢这一次哦，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庆宣导品，就是国庆巧拼椅哦。好，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其实已经开放让大家索取了，记得赶快来搜寻一下相关讯息，赶快来索取，因为呢数量有限的关系，所以现在目前看起来好像还可以索取哦，麻烦大家赶快来登记了。

今年的台北市的国庆赠礼呢，是国庆巧拼椅哦，让大家可以跟小朋友一起来动手组装这一次的这个国庆宣传品。那全部呢都是采取台湾制造，从材料设计到制作呢，都是由彰化在地的工厂来专属客制化，并且呢融入了台北的永续共荣、希望首都以及双十的意向。那希望呢在欢庆国庆的同时，也可以支持台湾的在地产业哦。那国庆巧拼椅呢将会开放3000份的名额，让大家呢能够线上登记抽签，目前都还可以登记抽签哦。那已经在9月24号开跑了，目前呢还可以登记，在10月6号的时候就会把得奖的朋友们抽出来喽。

好，怎么样登记呢？大家可以直接上网搜寻国庆巧拼椅。好，巧呢是巧合的巧，然后拼呢是拼图的拼，国庆巧拼椅。然后呢搜寻的话就可以找到热活报名的活动网页，乐活报名的活动网页，来上面就可以进行登记了。那登记完毕之后，到时候呢10月6号的上午10点钟就会在台北市政府的民政局的网站来公布3000名的幸运儿咯。那所以呢到时候呢会用简讯跟电子邮件来通知抽中了，所以在上面的资讯一定要填写正确，在送出去之前呢一定要先确定一下你的简讯啦、名字啦、还有这个电话号码啦、还有这个电子邮件呢上面输入是不是正确的，不然的话到时候中奖的话，结果没有收到相关通知也没有办法做领取了。

中奖之后呢，要请大家呢在国庆日的当天哦，10月10号礼拜六的上午7点到7点50分，到台北市的国庆升旗活动现场这边扫 QR code 报到。那完成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兑换券了。那记得拿到兑换券之后呢，还必须要在当天的上午8点30分到中午12点之前现场凭券来领取国庆巧拼椅。好，为什么呢？因为呢要先确定你有来嘛，你有来之后呢就可以兑换这个 QR code。 可是呢这个国庆巧拼椅呢毕竟要手拿着，如果假设你要参加活动会觉得很麻烦，所以呢开放让大家到时候在12点之前，活动结束之前来兑换就可以了。所以你也可以来到现场，有参与就是现场有一些这个市集的活动，然后一些体验的活动参观，然后游玩完毕，然后准备要离开的时候呢再兑换就可以了。所以麻烦大家记得了，上午7点就要赶快来到这边，如果你有中奖的话啦，就要赶快来到这边来先报到哦。那报到之后呢，参加升旗完典礼，然后玩一玩之后呢，12点之前再来凭兑换券来把你的国庆巧拼椅给兑换走了。好，再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今天礼拜二嘛，所以如果假设你在中秋连假之后想要转换跑道，想要换工作的朋友们，刚好在这个礼拜一样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这边所提供的20家企业的现场的征才活动哦。那工作产业包含像是饭店旅宿啦、餐饮服务啦、门市零售啦、百货啦、居家长照以及支援服务等等多元产业，总共释出了457个工作机会哦。

这一次呢，征才的一个的大特色呢，就是入门很容易，而且呢有各种不同的发展管道，发展非常多元哦。那这一次呢，是以这个不用高门槛的经历来当作是条件，大家呢可以从门市啦、餐饮啦、服务啦、照顾这些基础的工作开始做起，然后呢慢慢的累积专业还有实务经验之后，就可以往储备干部、督导或是管理或是这个专业职务来做发展了。那这一次呢提供了非常多不同的工作机会，有兴趣的朋友们都要记得把握一下时间了。本周的时间跟地点请大家先记下来了，在今天的下午是在内湖、北投跟西门，30号的下午是在西门就业服务站，10月1号的下午是在南港东明就业服务站以及艋舺就业服务站，10月2号的下午则是在景美就业服务站。在不同的就业单位当中提供了一些不同的工作机会，大家也可以先上到台北就业大补帖来搜寻相关的讯息咯。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5咯。好，来看到目前在台北市还是有一些比较塞的上班车潮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首先最重要要提醒大家是在南港联络道往台北市方向，目前是非常非常塞的情况哦，也要请大家注意了。另外在凯达格兰大道目前这边因为国庆大会的施工作业的关系，所以目前是进行管制的部分，也要让大家提前进行改道了，要麻烦大家改行驶贵阳街哦。那也因为贵阳街现在往东的车流量比较大一点点，远景也已经在周边进行疏导作业了，提醒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先规划好你的路线，不然的话塞到这边有可能会延误到你的上班咯。另外在台北市还有一些比较塞的路段，提醒大家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青年路到师大路，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新店端到西洲街，金融高架往北在罗斯福路到乐业街的路段，还有环快往北华江桥到市民高架，环东往西在南港联络道到旧宗路的路段，以及建国高架往北全线车辆目前都非常多，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以及台北桥往台北方向，中兴桥往台北方向，以及信义快速道路往北，还有至善路往东在福林路254巷一直到故宫路这边，目前都是非常非常塞的路段哦。另外在泰山区的部分，看到在泰林路二段双向中港西路到明治路目前都还是非常车多的状况，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47了。

好，今天的职场单元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内容呢？其实在公司当中有些时候，你明明知道这时候应该要说什么话，但是呢这些话说的是对的，但是呢场合却不对。好，很多时候呢在职场当中呢，明明有些话想说，但是呢却最好不要说比较好哦。并不是说呢所有对的话随时随地都可以说，当你今天包含像是公开质疑主管啦、派系冲突啦，或是对方情绪很高涨的情况底下，讲到什么话可能都会影响到你自己在这间公司当中的一个状况了。有某些场合当中，最好的选择就是什么都不必说。以下呢有几种的场合，不是说呢你最好不要讲话，而是说呢有些话你可能想讲，有些话可能也是对的，但是说出去的代价你可能没有办法支撑。所以来跟大家分享到底有哪些状况是大家想说但是最好不要说的。

好，首先呢，第一个场合呢，就是包含很多时候开会啦，或是小组讨论的时候，最好呢是不要公开带头质疑上司，而且呢，上司还没有说话。好，公开的质疑。

导致呢你留给其他人的印象会是不懂得时机的人，好，要表达不同意见也要等对方先说完或是私底下找他说才会比较好一点点。好，像这样的状况呢可能来跟大家稍微讨论一下，就比方说呢主管正在主持一场会议的时候，然后大家呢正在讨论一个新的政策，主管都还没有表态，结果呢你就直接第一个开第一枪说，哎，我觉得这个方向根本就不可行啦，过去我们不就试过了吗，为什么你又要这样做呢？好，虽然说呢从事情本身来看你说的完全对，完全有道理，为什么要做一些就是过去已经知道不能做的事情呢？这时候不是应该要提醒主管说我们不要再做这个方向了，不要再这样做了吗？不然的话所有的人都做白工。可是呢在职场政治的角度来看，这句话呢同时也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呢你正在公开设定议题的框架，而且呢逼主管要马上回应你说做或不做，像这样的状况，哎，不是觉得蛮危险的吗？再来这边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个人权威的部分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假设主管认同你的意思，说，哎，对，好像不能这样做呢，就好像你比他聪明，或是你比他厉害，或者是说呢整个会议的议题就被你带着走了。好，那如果假设呢主管不认同你的话呢，就必须要当众的反驳你，像这样的状况底下也会让场面看起来不是那么好看。所以呢比较安全的做法是什么呢？不是永远不要反对主管，而是你要先观察一下主管的立场，然后呢再决定要怎么样的进场跟他沟通。好，这边提到呢就是例如你可以先问他说呢，诶，主管，关于这个部分你目前比较倾向哪一个方向呢？或者呢你也可以提到说，哦，我这边好像有看到有一个有可能的风险，不过我不知道现在适不适合先提出来跟大家讨论。好，这样做呢的差别跟你刚刚直接提出说，诶，这个不行啊，方向不能，我们过去不是做过了吗，这样的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在于你一样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但是呢你没有直接把主管推向枪口，没有把主管呢推向一个必须要回应你是不是做或不做的一个状况，而是呢你提出一个可能的想要询问我可不可以问这个问题这样的状况，把主导权或决定权放到主管身上，那这样的话感觉就会完完全全不一样了。所以呢要请大家记住的这个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在公开场合的反对呢通常不是让你直接在内容上面的反对，因为呢有可能会被解读是成为对权威的挑战。那尤其像是你在组织当中呢没有足够的精力，或者是说呢，哎，你的信任额度，就是其他的人信任你的程度有没有这么高呢？或者是你有没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呢？都可能要需要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一点了。所以也会有很多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当你的上司主管可能常常做出一些奇怪的决策的时候，这时候明明大家都知道不可行，但为什么大家都没有讲话？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大家只要提出不同的想法，主管可能就会有不同的意见，或甚至是会情绪很激动的反驳，所以才会让大家都不想要讲话呢？

好，所以我想这个部分也要请大家可以稍微的注意一下了。在公开场合，当然我觉得应该大部分的人不会做到像这么的不懂的场合气氛，不过呢，尤其像是现在我们说的新世代，我们所谓的 MZ 世代已经开始进入到职场当中，有些时候呢，他们的想法可能会比较直一点点，就会直接的提出他们自己的意见，甚至会觉得我不希望在这边浪费时间做白工，就会觉得我很老实的提出我自己的想法，为什么公司不是说我们就是透明沟通吗？横向直向都可以沟通吗？怎么会没有办法接纳我的意见呢？但通常其实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发言的时机对不对，还有你跟主

管之间的权力关系有没有可能导致过来，像这样状况就会影响到到底可不可以在这个场合说类似像这样的话了。所以如果假设你在公司当中也有碰到像这样的问题的话，或许这个方式也可以让大家稍微思考一下咯。

0: 省电的方式八八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1: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就要高效率，家电就要省一级。
0: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1: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0: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1: 国卡侪省电好撇步，跟上智能防护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树公告。
2: 我房贷没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3: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哦，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2: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4: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有保庇。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3.0 版喽！今年8月31号开始，只要你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5岁的学幼生，或是就读台北市公私立国中、国小及幼儿园的同学，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你的数位卡证到 7-11、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乐家康超市及莱尔富兑换一瓶。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咯。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相信应该蛮多的人关注到了，在台风原本是强台的舒利基，在昨天呢其实已经降为是中度台风了，而且呢目前应该预测很快就会变成温带气旋哦。那当然对于日本啦，还有对于台湾可能都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了。而在今明两天，台湾的天气呢，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午后的山区要留意一下，会有局部短暂的零星阵雨的状况，然后麻烦大家如果要往山区走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可能会有下雨的情况哦。好，再来关心一下在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了。台北市晴时多云，气温25到36度，降雨几率零。新北市晴时多云，气温25到35度，降雨几率也是零。基隆市晴时多云，气温24到32度，降雨几率也是零。桃园市晴时多云，气温25到36度，降雨几率零。新竹市晴时多云，气温25到32度，降雨几率也是零。原则上，在今天的天气，应该跟明天的天气也都一样，都是蛮不错的。不过呢，也因为太阳很大的关系，所以可能也会比较容易晒伤哦。今天白天高温炎热，甚至温度可能会达到36度以上哦。体感温度呢，感受上来说会达到39度哦。紫外线指数也是非常高的，今天的紫外线指数呢达到了10，所以是非常容易晒黑晒伤，很容易中暑的天气哦。所以麻烦大家外出防晒都一定要做到了，不管是遮阳伞啦，或者是说呢穿一些比较透气长袖的衣服等等的，都是非常好的。那当然防晒乳也是应该要擦的了。大家知道吗？其实呢年纪有会根据你晒太阳的程度来判断哦。有些人呢其实年纪没有达到可能一定的岁数，但是呢因为长期晒太阳的关系，会让皮肤老化的速度变得比较快一些些，所以呢防晒乳是不是很重要呢？要麻烦大家外出的时候防晒乳都一定要擦咯。那当然30分钟补充一次，也会让自己呢不会因为流汗的关系防晒乳掉了，结果导致防晒的效果没有到那么好了。那也因为在这样子一个大太阳的天气底下外出非常容易流汗，所以水分的补充也是非常重要的。多久要补充一次水分呢？15分钟、30分钟就记得要喝水咯。

好，再来关心一下在台股的部分，台股在开盘的时候有一度上涨，不过呢现在好像又往下掉下来了。目前台股大盘的加权指数为 47,984.17 点，下跌了 40.43 点，成交金额新台币958.36 亿元。

好，再来关心一下路况的部分，来看到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54公里，国道三号南下54公里，在莺歌系统前方这边路肩好像有一台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这边哦。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部分，目前看到在汐止系统出口这边有两辆的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发生哦。好，另外一个道路施工的状况要提醒大家注意，是在东升路在登山路口一直到全员路口这边，东升路在登山路口一直到全员路口这边，现在目前是封闭单向车道来进行施工，那预计呢会施工到下午的5点钟哦。好，再来台北市的部分，看到在南港联络道往台北市方向目前是车多拥挤的状况，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塞在这边，朋友们可能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另外在今天有两个交通管制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哦。首先呢是在国庆大会 LED 主题视讯墙架设的交管作业，是在凯达格兰大道双向重庆南路口一直到怀宁街口这边全线车道都是进行管制的，那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要请大家改走贵阳街，那也因为现在是尖峰时刻，贵阳街目前往东的车流量蛮大的，所以如果你塞在这边的话，可能也要稍微的有一些耐心了。另外一个也是周边路段要请大家注意的，是在立法院前方这边，在济南路一段往西，济南路一段往西，在中山南路口一直到镇江街口这边全线车道，因为呢在今天会进行集会游行的活动，包含往东内侧的一线车道也都是进行这个封闭的状况，那在周边道路济南路一段往西这边目前都是进行封闭作业的，那再晚一点可能在晚上7点15分左右呢就会开始游行了，到时候呢周边的道路也都会进行管制哦，所以麻烦大家尤其像是7点15分可能是有一些人下班的时间，包含在济南路一段，然后行经相关路段，包含像是中山南路东侧的慢车道，青岛东路还有林森南路这边，因为游行的关系，在今天晚上可能也都会进行管制，要麻烦大家提前进行规划你的改道路线了。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了。时间来到上午的9点07分了。

好，今天要提醒大家的事情蛮多的，所以呢时间就稍微的可能在前面跟大家分享，包含像是资讯啦或是路况的部分都是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哦。那要提醒大家，因为现在目前有一些活动啦，或者是包含周边道路进行管制的状况，所以如果假设可以的话，尽量提前进行改道，不然塞在这边的话，周边的道路也都会非常非常多车哦。

来自于曹蜢所演唱的歌曲《失恋阵线联盟》。你也曾经在年轻的时候跟你的好朋友一起喜欢上某个人吗？有时候呢就是这样子，当你今天可能碰到了一起喜欢的一个人，但是呢彼此之间可能抱持的友善竞争，有可能吗？友善竞争的状况底下，但是似乎发现哎，好像这一朵花可能青睐的对象不是自己，也不是自己的好朋友，结果最后选择了其他的人，只好两个人彼此互相安慰彼此，然后可能也许继续维持着良好的友谊吧。接下来继续来听到另外一首歌曲，同样来自于香港歌手，来自于钟汉良的歌声

0: 来自于小谭杨忠汉良所演唱的歌曲 OREA。 我想对于台湾人来说应该比较熟悉这个忠汉良的版本，不过呢香港人可能比较熟悉的则是另外一个版本，也就是忠汉良当时的老板台正宵。当时其实是先有粤语的版本在香港发行，后来呢在挖掘了忠汉良之后派他来到台湾发行国语专辑，将这首歌曲交给他，填上了中文的词，就变成大家所熟悉的这个中文版本的 OREA 了。之后如果有兴趣有时间的话呢，再跟大家分享来自于台正宵的粤语的版本。接下来继续来听到另外一首歌曲，回到了台湾，来自于阿妹的歌声。
1: 那么

听到歌曲来自于张惠妹所演唱的《姐妹》，也是她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歌曲。相信应该对很多朋友来说，可能尤其像是平常会锁定在当时还有的一个电视的选秀节目，就是五等奖，应该都曾经看着阿妹一路的比赛，然后这个得奖。其实在中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中间有一度错失了宝座哦，然后后来呢终于又再重新开始，再得到了这个奖项。虽然说呢现在已经没有五等奖了，不过在当时其实应该也是蛮多的人的消遣娱乐吧。小时候呢，雷恩其实也是会看着电视上面五等奖，然后想象着这些人如果真的成为歌手之后又会变成什么样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在新闻媒体上面，或是后来有很多可能曾经参加过五等奖的人有出来爆料吗？分享比赛的内容，就有提到说呢，其实在比到几度几关的时候呢，其实在制作单位会请参赛者然后能够付钱，然后呢到这个应该算是歌唱班吧，或是这个请歌唱老师然后来协助他调整他的声音。那因为有很多的人会觉得说，我不是就来参加比赛，不是就可以出道吗？所以就决定放弃了。但后来仔细想想，这其实也是一种方式，就是让可能除了比赛的过程当中也可以明显的看到进步吧。那或许像这样的方式可以调整自己的唱歌方法，或者是说让自己呢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定位，我觉得某种程度也是用心良苦啦。不过当然对很多可能在当时只是希望能够参加比赛然后就脱颖而出有发片机会的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好像有一点点被欺骗了。不过当然我觉得这只是认知上面的不一样而已。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则是来自于香港的歌手，他也是天后级的人物了，是林忆莲。在当时其实他有演唱了一首歌曲叫做《我坐在这里》，相信应该有很多人可能曾经听过英文的版本，就是连马莲所演唱的 Sitting Here。 而这首歌曲当然在翻成中文的版本之后，像这样的一个版本其实也是非常不一样的，非常轻松活泼。而且后来其实连马莲也曾经在翻唱林忆莲的歌曲，有机会的时候也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了。来听到这首歌曲《我坐在这里》。

0: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
1: 啊！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搁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益提供。
2: 早囝，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4: 哎呦，劳工主题好处真多！
5: 以上是乐淡薄劳工保险局广告。
6: 我想要调整时间做散工赚钱。
7: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迄种短期薪水悬的工课，听讲只要到三工卡电话就会使哦。
6: 这款资讯来源敢有安全？
7: 我已经有时间要去面试，你要做去无？
6: 唔通凊彩交出个人的资讯哦。薪水悬，佮轻松的工课，可能有玄机。咱先卡165反诈骗电话，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好，来看到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看到，在光复大桥往板桥方向，光复大桥往板桥方向在上桥处这边外侧车道有三辆的机车的事故状况发生。接下来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93.1公里，国道一号北上93.1公里过新竹 A， 在内线车道这边有两辆的小客车追撞事故哦。而在同样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在48公里，国道一号北上48公里，在过桃园内侧车道这边则是有两辆的自小客车的事故。

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高架，在五羊高架南下 54.8 公里，五羊高架南下 54.8 公里，在过机场系统，在右侧路肩这边好像有一颗大的轮胎皮掉落在这边了，经过朋友们要特别小心留意了。行车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32咯。

好，再来看到是台股的部分，目前台股大盘加权指数为47849.26点，下跌了175.34点，成交金额现在比2465.85亿元。

听到歌曲来自于黄大炜所演唱的歌曲《你把我灌醉》，相信应该也是很多的人对于黄大炜的想到的第一首歌曲吧。那相信应该蛮多人知道了，黄大炜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也离开了。那当然在之前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他的一集特辑哦。虽然非常可惜没有办法再听到他的新的作品，不过在这些过去的作品当中，或许也可以听到在当时跟这些歌曲的缘分吧。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潘美辰的歌声。

来自于潘美辰所演唱的歌曲《我想有个家》。其实在现在应该有蛮多的人可能都对于家的定义是不太一样的，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只要跟另外一半在一起就算是一个完整的家庭，而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希望能够有小孩才算是一个完整的家庭。不过当然并不需要一定要照着别人想象的样子走，只要你有一个自己成为家的像这样的一个想象，然后能够去达成就已经蛮不错的了。当然有时候其实就算是只要有另外一半陪伴互相扶持，不需要有小孩，可能也算是一个完整的自己的理想中的家庭的心态了吧。

张信哲所演唱的歌曲《过火》。时间来到上午的9:53，来听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来送上这首歌，相信应该也是很多的人可能听到这首歌曲有共同的经验，应该也会觉得听到哭出来吧。这首歌曲其实辛晓琪的领悟，他花了很久的时间才再次能够在舞台上面重新诠释。毕竟如果假设你过去曾经看过娱乐新闻，应该会知道他过去可能也跟这首歌曲有过同样的经验跟回忆。将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咯。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我已经55岁啊，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了阁会当回馈社会哦。
3: 有这款想法就好啊，即马六年学习全国拢有，各乡镇市区的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等的组织，拢规划足济适合老大人学习的课程。
2: 就好诶，咱做伙来参加六年五五的学习课程。
3: 好，即马就上六年学习班，了解精彩的课程资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哎，你在做什么？
5: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4: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5: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4: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哎！
6: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中午过后山区有零星的阵雨发生，而白天的高温大约是32到36度、哦、大台北盆地、花莲纵谷及西半部内陆地区有局部呢有机会出现的是36度左右以上的高温。那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依旧是偏强的，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哦。依旧的提醒大家外出活动的时候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属于晴时多云，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呢都是0%，详细温度24到36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8，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放了4天的连假，大家的心回来了吗？今天是不是要上班的时候觉得哎呀好想要再放假了呢？哎，今天是礼拜二，不要以为是礼拜一哦。我真的是昨天一直在提醒自己哦，就是今天是礼拜二不是礼拜一哦，不要弄错了。好好的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好啦，我觉得这4天的一个假期哦，我觉得老天也给了我们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中秋连续假期。昨天哇，教师节也是啊，真的天气太热了，秋老虎发威哦。但是因为中秋连假的时候天气不错，万里无云哦。哎呀，我们是不是全台都看到了这个太阳了？不是太阳，月亮了呢？啊，我有看到一些的朋友哦，又拍那个月亮的照片，然后放在社群当中。哎，我们自己家也拍了，真的，我觉得这一次啊的中秋节哦，我也特别就是有到附近去走一走，就是赏月。就是纯粹的坐在户外，然后空旷的一个地方，家人团聚一下，然后呢，有带什么东西去吃吗？其实我们带了

水果。那因为已经吃完饭了，所以呢就想说，不能再吃月饼了，所以又带了水果，然后呢就买了一碗的豆花，我们就在空旷的地方呢，在那边就边吃着豆花边赏着这个天空的皎洁的明月，哦，哇，拍起来真的非常非常的明亮，哦，而且旁边都没有什么云层，哦，对不对，哦，不过呢整个的一个好天气，哦，也给大家那个秋老虎发威的那个感觉，哦，这几天这两天我觉得真的好热好热，哦，我觉得是从礼拜六就开始很热了，哦，然后呢昨天你知道台北市的最高温大概有几度，飙出了 36.7 度的一个高温，而在新北的新店呢也达到了 35.8 度，哦，那以台北，哦，这个 36.7 度在9月份这样子的一个极端高温，哦，这个数据是创下了近9年来9月下旬的时候的最高温的记录了，哦，那我们这几天哦，整个白天高温炎热的一个状况哦，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会持续到礼拜三，到了礼拜四，东北季风报道，天气才会呢有一些的转变。所以中央气象署依旧，哦，提到了，就是今天依旧是秋老虎发威的一个天气状况，今天跟明天都是，哦，所以今天也发布了高温的资讯，各地呢是高温炎热的一个状况，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是橙色的灯号，有机会出现36度的高温，那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南投、花莲是黄色的灯号，也是要特别注意是36度以上的一个高温，那中午前后的一个紫外线的指数是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哦。白天，哦，是热热热，但是晚上呢，哎，那个凉又没有那么的凉，不过整个的日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哦。比较晚回家的朋友们还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温差上的变化了。好啦，我们更新完天气之后，啊，时间来到了10:12，休息一下哦。要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要送给大家的是我觉得很有生命力嘛，或是很有，我觉得有点像是那个心灵鸡汤的一个歌名。这歌名的取名就叫做什么呢？你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哎，又有一点那个心理激励的感觉哦，对不对？那我觉得这首歌我自己还蛮喜欢的，哦，特别是在歌词的一个描述当中，哦，其实你看你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一个笑容，也告诉大家的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累，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 很无力，有的时候我们不一定怎么样呢，一定要去伪装自己，好，我就是这么的一个完美的一个形象，偶尔的时候我觉得希望大家可以放下那个包袱，可以这个纯粹的一个做自己，哦，有时候你一直盯在那里的时候，我觉得长期下来我觉得人会崩溃的耶，哦，好，这首歌曲我觉得可能写进了，应该是说可能有表达出很多很多朋友那种心情，那种心情或许我们都被写进了这首的歌曲里面，哦，很符合我们现在的某一些的心情心态，也提醒着我们偶尔的时候我们可以放下一下，哦，好，这首歌曲魏佳莹的歌曲你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送给大家。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时间10:19，带大家来关心的是路况的资讯呢。首先提醒一下大家，国道三号的北上路段宝山出口发生了小货车跟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啊，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请您这边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好，这里看到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91到88公里处的地方，竹北到湖口服务区前内侧呢，目前有花木修剪的作业呢正在进行当中。行李这边也多加的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再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的高架汐止杨梅北上路段63.5公里处到62公里处的地方，五羊高架中立转接到前外侧二线呢，目前也有施工正在进行。好，这里看到的是另外一起的事故啊，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方向4公里处的地方，大竹交流道大货车跟一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好，我们再来

看到的是回到台北市咯，台北市有活动的交管，今天9月29号有机会游行哦，在我看一下在哪里呢，在哪里呢，在济南路一段往西中山南路到镇江街全线的车道，以及东侧内侧以及往东内侧一线的车道是有管制的哦。那游行的路线是集会游行的路线，从济南路一段到中山南路东侧慢车道，然后青岛东路林森南路济南路一段到立法院到立法院前，所以提醒大家避开这个路段。好，另外呢，即将要十月份哦，我们的国庆大会嘛，哦，也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要进行国庆大会的一些的设备的一个架设的作业哦，所以呢，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周边，提醒一下大家，从现在开始呢，都有这个交管，好，都有这个交管，也避开这个路段。好，时间10:21，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哦。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路况之后送给大家的是郁可唯的这首歌曲《不完美》啊。其实不完美也是一种完美，大家记得我有话说过这句话吗？因为呢，我们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哦，放下对于完美的一些的执着的话呢，哎，我们就怎么样，我们的内心就自由了，就会有一种的圆满，因为我们接纳了自己哦，所以我会觉得哎，其实不完美也是一种完美。那送给大家郁可唯的这首歌曲《不完美》。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0:25呢，我们的中秋连假之后的台股如何呢？因为美股是属于重挫的情形，是大跌的情形呢。那台股的部分呢，今天一开盘有一段的时间是有上涨的哦。不过这段的一个时间点，目前的台股呢也跌破了48000点哦，是来到了47821.90点，下跌了202.70点，成交金额来到了4022.74亿元。好了，我们关心完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是谭维维的这首歌曲咯，电影《如果有一天我将会离开你》的主题曲，送给大家，同名歌曲咯。

0: 报，一杯管制数表示，东北岛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出来有五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1: 阿内，嗯，你有听到无？新闻讲，
2: 哦，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东北岛的囡仔，最现爱困、卡手无力、一直吐、会喘，才会动症的症头，爱赶紧送去病院治疗。
1: 嗯，哎，阿你拄只回来，敢唔先洗手？那无，我是不准你抱囡仔哦。
2: 是，水无诶。
1: 预防登白道，爱接洗手。以上广告由一杯管制素提供。
3: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4: 就懒得用呗。
3: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4: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3: 零钱不要宅在家，
4: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5: 好棒棒！
3: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6: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药师在我家，
1: 耶，赞哦！
2: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是由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现代人的生活的步调是紧凑的，工作压力也非常的大哦，免疫力容易有波动的情形，再加上我们台湾的气候是比较潮湿炎热的，皮肤疾病成了许多人在生活当中说不出口的一个困扰。不管是脚底长了会痛的硬块，还是身上呢出现了发痒的红斑，脚趾呢，哎呀，变得比较厚黄，对不对？很多人常常因为工作忙碌或者是害羞而选择隐忍，甚至呢就随便跑去药局买了成药乱擦。其实皮肤的硬块或者是肉色的凸起的那个颗粒呢，大多可能是由病毒引起的疣，或者是由真菌所引起的皮肤霉菌的感染，像是足癣、骨癣、灰指甲等等。如果没有经过正确的一个诊断就盲目的涂药的话，往往会适得其反哦。所以要透过正确的药物治疗，还有生活习惯的一个调整，皮肤的问题才能够获得根本的一个改善。我们这一集呢，就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常见疣还有皮肤霉菌感染及常用药物的介绍的主题。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保健营养剂健康促进委员会的副主委、圣安药局负责药师彭彦成药师来到节目的现场哦，和大家来分享。彦成药师早安。
3: 伟华早安，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早安。
2: 欢迎彦成药师。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个故事哦，是发生在社区药局的情境小故事，林先生的故事哦，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咯。

0: 林先生是市场猪肉摊的老板，最近右脚底跟右手指长了几颗硬块，走路踩到会痛，以为是摩擦产生的鸡眼，自行来到药局买了贴布跟角质软化剂，结果越贴越严重，甚至旁边又多长了两颗。
1: 药师，我买这鸡眼贴布吼，贴了快一个月啊，怎么都没好，反而旁边吼又长出来哈。
0: 哦，让我看一下哦。你这硬块的表面有点粗糙，仔细看里面有小黑点啊，这不是摩擦引起的鸡眼，有可能是病毒感染造成的病毒疣，而且你的手也是
1: 啊，怎么是病毒感染哦？会很严重吗？啊，是怎么被传染的哈？
0: 好，我们一起呢听完了这个刚提到的是林先生的故事嘛，他是猪肉摊的老板哦，要请教一下彦成药师了，到底什么是疣哦？那怎么被传染的？通常会长在什么的地方哦？那遇到的时候一般会建议如何的治疗还有处理呢
2: ？OK， 谢谢伟华。疣是什么？疣是皮肤上凸起的小肉瘤，以字义上来说是这样。但当我们的皮肤或黏膜直接或间接受到人类乳突病毒的感染，会引起良性的增生，就会形成病毒疣。那因为病毒疣的病株哈有很多种，目前知道大概有超过150种以上。那不同的病株疣呢，会在外观和好发的部位呈现不同的症状。那但是在身体里面我们是看不到的，但是在我们的皮肤表面我们看得到。所以我们在药局常见的一些病毒疣大部分都跟皮肤有关，那我就针对刚刚的案例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那刚刚那位林先生是一个传统市场的一个猪肉摊贩，因为他常常用刀，所以容易受伤。那因为受伤的话有伤口，那外加上说我们的市场是一个温热潮湿的一个环境，很容易滋生所谓的病毒，因此他非常容易感染到人类的乳突病毒。那在他的手背上来

0: 说非常的粗糙，那手指跟指甲旁边也有硬块，就像葡萄串一样的。那其实站在一般的观点来看，其实是真的蛮像是寻常疣，就是一般的病毒所感染的一个皮肤疣。那他的脚底也有硬块，可是他坚称那个是鸡眼，但是一般鸡眼来说跟病毒疣是有点差距的，因为他已经痛到无法走路。那脚底的病毒疣原则上来说我们称为足底疣，那足底疣的典型就是它本身 的那个硬块是全部都会痛，那鸡眼的痛呢是比较针对在肩中的部分，然后再加上说病毒疣 的皮肤比较粗糙，上面有一些黑点，所以原则上来说我个人感觉上应该算是比较像是所谓的足底疣。好，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常见的，像一些比如说张小姐是个柜姐，那平常负责化妆品的销售，那经常与客人呢会分享她彩妆的经验，那可能是跟客人接触的太频繁，所以也导致感染了类似一些病毒疣的一个症状。那她的病毒疣呢感觉上呢外面有小水泡，表面有一点凸起，那类似看起来是一个扁平的一个小的一个面积，大概是 0.1 到 0.2 公分左右，呈肉色跟粉色左右。那一般来说因为柜姐应该是女生比较敏感，所以比较容易发觉出有这样子一个症状，那来药局，那当然站在我们药师的立场，我们尽可能给她一个比较正确的讯息，那诊断呢是医师的专业，那药师呢在这里呢仅能提供正确的资讯来协助，那当然我的做法就是建议她进一步去做诊断和治疗。那另外比较少遇到但是也有电话来咨询的，就是跟这个比较这个性器官疣，那性器官疣就是我们常见的菜花，那菜花当然是因为跟异性的不当的连结所造成的哈。那当然这种他们客人一般来说比较不会直接到现场来，那我们遇到这种客人通常来说我们都会建议他做进一步的治疗。所以以上我们常见的病毒疣来说呢，就可能是有一个所谓的寻常疣、平底疣、扁平疣，那另外就是一个性器官疣等等。那通常来说我们要是遇到以上的这些病人来说，那我们会给怎么样的一个建议跟治疗呢？比如说刚刚的摊贩林先生，那他本身是扁平疣，他本身是寻常疣，还有他的那个足底疣。那一般来说，我会建议他说，那除了进一步去给医生做确认治疗之外呢，另外我们也会建议他说，可以做一些比如说水杨酸或一些那个的一个鸡眼的贴，做一个初步的治疗。那当然这个只是一个初步的治疗，那进一步还是请他做医生的一个治那个去做诊断和治疗。那医生可能呢也会另外配合一些，比如说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做一些电烧啦，或者是做一些免疫调节的药膏来治疗。好，那另外柜姐张小姐来说，那一般来说她本身是来药局买 A 酸，那 A 酸对她来说制药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我还是请她进一步去做确认。那也许医生也会给她做一些类似一些比如说 A 酸啊，或者是一些免疫调节用那个使用的药膏来治疗。那因为免疫调节的药膏是自费的，所以会比较贵。好，那另外菜花的话就不用说了哈。那我们建议他去治疗的话，可能的治疗方式就是最直接就是电烧啊，不然的话就是雷射，不然的话就是配合抗病毒的软膏来治疗。那因为抗病毒软膏副作用会比较大，比较容易产生畸形胎，所以我想医生在治疗上来说他们也会做评估之后然后才来处理，是这样子。
1: 是，所以刚听到彦诚药师特别介绍了就是常见的皮肤疣有哪些哦，还有这个治疗的方式跟处理哦。我想问一下，所以这个疣它会长在我们的一个身体很多地方对不对？你看手脚，然后再来的话那个性器官接触的部分嘛，还有柜姐的话是因为长在脸上对不对？所以连脸也会有啊。
0: 是啊，其实病毒来说是一个传染性非常高的一个病症。
1: 嗯，
0: 那因为它具有高度的传染性，所以今天才会在这里跟大家做分享。好，那其实疣有很多种，那刚刚那个伟华讲到的疣也许不是只有单纯的这个病毒疣，那另外有可能是我们提到的所谓的赘疣。那赘疣的话一般来说是就是一个肉芽或者是一个小的一个息肉。那一般这种赘芽呢是健康的，是我们的那个皮肤表层的纤维增生所造成，它并没有传染性，所以不用太担心。除了 具有传染性的病毒疣之外呢，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大家请放心，他们是不一样的途径。

0: 哦，我懂了，就是有时候我们在手指会突然冒出一个小小的凸起来的东西，然后那个赘油它不会有痛感，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它跟我们今天提到的那个人类乳突病毒感染的这个皮肤油是不太一样，它不是病毒感染。
1: 是的，顶多是不好看了。我个人是觉得，其实不处理也没有关系、哦。那如果要处理，还是请他去医生那边帮处理，不然的话到导致伤口的感染，比较容易导致蜂窝性的组织炎。
0: 是
1: 这样。
0: 那 也想要问一下哦，就是刚提到的，我们今天特别提到的皮肤油哦，它是属于人类乳突病毒感染的嘛？哦，那这个病毒油会导致那个子宫颈癌吗？因为我们提到子宫颈癌的时候，也会连接到那个人类乳突病毒。
1: 答案是不会
0: 哦、
1: 因为据我们所了解，目前是、我们就是说，目前来说，我们已经认识的病毒、就是乳突病毒将近150种以上。那每一种乳突病毒呢，可能导致的症状都不一样哦。那前段时间有一个 YouTuber 很有名叫九妹哈、他的女朋友那时候跟他分手，那时候还抱怨说啊，他得了 P 菌啊、然后得到了所谓的人类乳突病毒。那时候经求证的话，他得到是53型啊、那事实上跟子宫颈癌有关的主要的型子是16型。型跟18型，所以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时候医师 的回复很直接，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可能会致癌、但是问题是不是子宫颈癌、那只是说就像我刚刚强调来说，如果你常常做一些、不正当的连接，跟异性做不正当的连接，你可能常常导致菜花。那如果说反复的一直发作，可能会引起你的另一半这个产生所谓的子宫颈癌的几率，然后所以这点我们真的是一定要注意。那严格上来说，人类的乳突病毒跟我们刚刚讲到的不是人类，就是说我们的子宫颈癌的病毒跟我们刚刚讲到的病毒油是不一样的，所以请大家不用担心。
0: 是，好，大家要把它区隔开来哦，不敢哦、不要听到的时候就有点那个害怕跟恐慌哦。我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吗？
1: 是的，
0: 我问一下那个彦辰药师哦，所以这个皮肤油的部分哦，它是会传染的哦。
1: 是的，皮肤油的部分是会传染的。是的，对，
0: 所以一定要治疗，对不对？
1: 一定要治疗。原则上来说，虽然它没有所谓致命的危险性、但是因为它具有高度的传染性，应该是说本身你如果能够在这方面懂得保护自己的话，原则上来说你也可以保护你的家人、你的朋友等等、就像你霉菌感染一样。对，那你如果说你不常霉菌感染，相对你的家人也会因为你而安全很多。 是这样，
0: 了解。所以我们提到了霉菌哦，我们介绍完这个皮肤油之后哦，我们就要来谈这个霉菌的部分了哦。我们就要来听听看厨师陈先生的困扰，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困扰呢？一起来听故事了。陈先生是一名厨师，长期在闷热的环境工作，双脚的脚趾缝经常发痒脱皮，甚至水泡破裂。他经常自行去药局买电视广告的香港脚药膏，擦了马上不痒，但是一停药就复发。
2: 药师，我擦这条药膏很多年也很有效，一擦就不会痒，可是为什么每次只要停擦2天就又开始发作啊？
0: 陈先生，你看这个药膏的成分，里面除了抗霉菌的成分之外，还含有类固醇。类固醇虽然能够迅速的压制发炎反应，让你止痒，但是它会抑制局部的免疫力，长期使用反而会让霉菌大肆的滋生哦。
2: 哦，所以我一直在给霉菌喂营养哦。难怪都好不了。
0: 没错，香港脚必须使用抗霉菌的药膏，重点是即便症状消失不痒了，药膏还必须持续涂抹1到2个礼拜才能够彻底清除深层的霉菌，同时要保持双脚的干爽，最好是穿着排汗无指袜哦。
2: 好的，谢谢药师。
0: 好，我们听完了这个厨师嘛吼陈先生的困扰之后，就要请教一下彦辰药师咯。药局常见的皮肤霉菌感染有哪些？遇到的时候一般又会如何的建议，如何的治疗跟处理呢？
1: 这是个大问题哈。对，其实常见的霉菌感染皮肤病药局几乎都看得到。像比如说足癣啦、骨癣啦、体癣啦，甚至汗斑、还有头皮屑、甚至念珠菌、阴道炎、像

相信大家对这些病，大应该是说 这些名词都很熟悉啊，甚至有些人是久病成良医啊。那当然我在此我不多说一些哪些症状，但是在治疗上来说，我想我们药师应该是要给大家一些比较更好的建议啊。如果是以刚刚的陈先生的案例来说，那因为他擦的药膏里面还有类固醇啊，那因为其实在我们临床上来说啊，第一线大部分啊，如果还没有完全掌握到客人的病症之前，原则上的建议做法包括医生在内都会可能先给类固醇，然后再加上抗霉菌的药膏，那这是第一线的做法。那相对的它的后遗症就是说，当类固醇把你发炎过敏的部分压下来之后，可是你的免疫系统就降低了，那这样也造成说你的霉菌有更多的滋生的可能性，所以到最后可能越差会越严重。那当然这是一个治疗的过程，那待会大概再做进一步的说明。好，那以治疗香港脚和其他提癣治疗药来说，刚刚陈先生我没有提醒他过，药膏不是说擦好了就好，甚至说啊，我没事我就不擦了。那我们会建议说，至少好了之后呢，还要再持续再擦一两个礼拜。为什么？因为菌丝体，就是说我们的霉菌的菌丝体，除了是在表皮层之外，那可能还在真皮层。那如果说你本身表面好了，但不表示你里面的菌丝体都完全根除，所以原则上来说我们会建议说一定要再持续擦一两个礼拜会比较好，会比较能够根治。那另外来说，在擦的时候呢，一定是在病母的外围大概一到两公分的左右开始擦，那因为病母会跑，所以是往里面擦，绕圈圈往里面擦可能会更适合一点。那另外如果说你本身有不一样的一些抗霉菌的药品，你可以交错擦，因为这样子还可以降低所谓的抗药性哈等等。那当然这是我们药师可以额外给客人的一些建议。好，那另外来说哈，因为如果说从头到脚来说都有霉菌感染的话，那相对他们之间都会互相的交叉感染。比如说我们头皮屑是皮屑芽孢菌，那我们的那个女生常犯的念珠菌阴道炎呢，那就是一个酵母菌。那另外我们的皮癣菌就是我们的提癣、香港脚等等。所以当你的足癣就是香港脚治疗好的时候，可是你还有头皮屑怎么办？建议你一起治疗。那另外念珠菌的女生也是一样，建议你也要一起治疗。那甚至有些医生会要求你的另一半啊，因为毕竟念珠菌阴道炎可能会反复不断的感染，那当然跟你的免疫系统有关，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啊，比较容易导致念珠菌感染。那当然那个大品足这个因素之外，那有时候医生会要求说，那麻烦请你的另外一半一起来治疗。为什么？因为你好的他又传给你啊。所以其实有很多时候为什么霉菌的问题这么不好处理，很简单，因为有可能第一个重复感染啊，第二个复发啊等等。好，那另外在治疗霉菌的这个症状里面，最难处理的呢就是灰指甲。那今天我想在灰指甲这个部分讲多一点哦。那因为灰指甲本身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因为它可能里面可能是一个菌种的混合感染，比如说它里面有皮癣菌、有酵母菌，那甚至有末的就是霉菌，就是说各种病菌都混合感染在一起，那可能是因为长期的香港脚或者是提癣所造成的，那会造成指甲龟裂、变黑啊、粗糙等等。好，那我们在治疗上来说相对要有一点耐心，因为毕竟它产生的过程非常的久，甚至几十年哈。那所以说如果说真的有心想治疗的朋友，那我会建议你，当然最好的方式呢是目前来说我个人是比较建议是口服啊，口服的抗霉菌药。那可是问题是口服的抗霉菌药本身是透过肝脏代谢，所以很多的客人说啊，那如果产生肝毒性怎么办？我说其实如果说你的肝功能各方面都没有问题，你也没有服用任何的药物是影响在肝脏代谢的话，其实可以尝试一下。那口服的抗霉菌药原则上来说要一次口服三个月哦。那三个月的话，这过程当中每个月都要回医院做抽血检查，会监测你的肝功能指数，所以不用太担心。那当如果这个指数有任何异常的话，医师会随时停药哦。那另外来说，当然如果你真的顾虑你不敢用口服的这个抗霉菌的药去治疗你的灰指甲的话，那可能你就可以考虑上市面上常用的一些脂溶性的一些这个、抗霉菌的药物，好像是指甲油一类的哈。那这个指甲油本身的亲脂性很高，因为我们的指甲是脂溶性的，所以它能够溶解在我们指甲里面，达到杀菌的效果。那大相对的，你治疗这一方面，你每天就也许间隔两天或三天就要治疗它，但是你要有耐心，因为手指甲长出来的时间至少要三个月，那脚指甲长
长出来的时间至少要六个月，所以至少你要在你长出新的指甲之后，你能判断说啊，你的治疗是不是啊，是不是能够完整哦。所以我个人是觉得是说，在治疗霉菌的这个病症里面呢，是灰指甲是我们目前

0: 前最难去处理的一个问题。
1: 是，所以我再问一下灰指甲哦，所以一般民众好像比较容易忽略了灰指甲，对不对？而且他们会不太知道，原来灰指甲也是霉菌的感染。
0: 是啊，灰指甲其实就是因为霉菌不断重复的感染，像我的药局旁边有市场，那很。

0: 地方都是霉菌滋生的环境，那他们也不在乎。那是说实话，也许他们也不想做治疗，因为灰指甲不会死人是事实，但是霉菌很可怕。为什么？因为霉菌会让你很多的，应该是说有很多的疾病其实都跟霉菌有关啊。那这个部分可能比较深入，我们就不多谈哦。但是如果说我们能够哦，比如说针对这个问题哦去治疗，那相对的你也许你的香港脚的问题可能会比较少，你头皮屑的问题可能会比较少，甚至你念珠菌阴道炎的部分也会比较少。为什么？因为你的灰指甲得到了控制，那相对你的感染源也降低了。
1: 是，了解了。所以彦成药师，我可以基本上来说的话，有这个香港脚的人他基本上就等于有灰指甲差不多，对不对？会蔓延，
0: 我想是程度的问题。对，比如说我香港脚五年十年，可能我的灰指甲可以跟着我大概就是五年十年的，因为它是累积造成的。
1: 是，
0: 所以我们在治疗像那个灰指甲的药物，原则上来说是广效性的。所以广效性是说我对所有的霉菌都要有效哦，所以我才会建议说最好的方式就是口服抗霉菌药，还是这样。
1: 嗯，那但是如果担心的话呢，彦成药师有提到就是像那个指甲油一样的，对不对？它只要涂在指甲上，它就会融进去我们的指甲里面咯。
0: 是的，那当然治疗的程度因人而异，毕竟你感染的程度有轻有重。那轻的客人一般来说很容易痊愈，但是比较重的客人真的不好意思，可能要持续治疗一段蛮长的时间。
1: 是，我觉得霉菌的感染的部分哦，特别针对皮肤的部分，我觉得我们在那个这么闷热潮湿的台湾的气候的关系，应该很多的朋友都经历过哦。那现在也治疗好了。因为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哦，因为时间的关系哦，因为我前些时候我去药局哦，帮家人去买那个生理食盐水，然后我前面那个女性呢，她就我觉得现在我觉得我们去药局哦，应该都会蛮大，就是不会觉得拍谁了，然后就直接会说出自己的需求，他就要买香港脚的药膏。好，那药师就特别问他说：“啊，你是会痒还是不会痒？有没有是掉屑屑，类似这样子的哦？”然后就说：“哎、欸，他会痒。”好，后来药师建议他的是那个好像有点什么三合一还是几合一的药膏，复方的药膏。然后呢，又建议他，因为他会痒，然后呢，再来就是请他买一个会喷的。用喷的，他说那个止痒效果又更好，两个结合在一起的使用哦。所以要问一下彦成药师，我们时间就短短的哦，就是其实我们香港脚或是霉菌感染的一个问题，我们真的要不能只说我得了香港脚，我们要把自己的一个症状是不是要说得很清楚，让这个药师知道。
0: 其实药师的问法是基本工具，然后他问的都是基本内容。那因为有时候我们在霉菌感染的当下可能也伴随着有湿疹的存在，所以一般来说，所以在治疗上来说一定会说你会不会痒，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屑屑，屑屑的话就是霉菌，痒的话有可能是因为湿疹造成。那所以在给药的当下，一般来说我们大概会给二合一或三合一。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权宜之计。因为当我不知道不清楚你的情况是什么原因的情况之下，那我当时先建议先把你的病症压下来。可是如果当我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的时候，原则上来说这些成分只是初期，那之后可能改为比如说霉菌，我们就以抗霉菌的药品为主。那如果说是细菌感染，我们就改以细菌感染的为主。那如果说是因为真正是过敏引起的湿疹，对不起，类固醇不能再用，我们可以改一些止痒药膏或者是一些保湿的配方来配合。
1: 是，所以药师要问的非常的清楚，因为在使用的药膏治疗上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你不要用自己的判断就随便去买那个成药，对，要经过药师的一个，我觉得是整个的咨询，对不对？彦成药师，
0: 是的，因为如果说你能够让我们药师了解你的问题越多，那我相信药师会给你更正确的一些资讯和判断，是这样。
1: 是，那最后我们对于不管是霉菌跟皮肤油的部分，彦成药师有什么要提醒一下大家？
0: 今天分享的这一个疾病真的是跟我们的这个传染有关。那因为毕竟它都是属于高度的传染性，即便它不是很大的问题，可是我是觉得还是让大家有机会多认识它，因为这样子我们才能够防范于未然。那当然题目是有你怎么办，那很简单，既然有的话，我们第一个我们就要认识它，那第二个我们不要去抓它，因为它有高度的传染性，那另外你要保持你皮肤的完整性，那进一步赶快去看医生。那另外是没常与你常在，那是因为霉菌这个环境我们没有办法避免，但是我们能做到的就是我们是不是常常提醒自己，我们在家里要穿鞋子，我们回家第一件事情要洗手，我们不要在公共场合，然后应该是说有伤口的时候不要随便进。

0: 出公共场合，然后不要公用 公共场合的一些毛巾啊等等，让你增加感染的机会。那回到家的话，内外的衣服要分开洗。只要我们常常提醒自己，然后做均衡的饮食，提高我们的免疫能力，那相对的这些高传染性的疾病对我们来说可能慢慢慢慢就远离我们。
1: 是，了解了，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必须要去注意的哦。刚彦成药师也特别的提醒哦，不管是皮肤油的部分，或是霉菌感染的部分哦，它会有传染的情形，不要东摸摸西摸摸之后，你又去摸这个正常的一个地方，它可能就会感染了哦，或者是去戳破它哦。好，谢谢彦成药师的分享，任何的用药问题会生。保健的相关的资讯呢，善用我们社区药局还有医院药师的一个咨询服务了。不要忘记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维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要再一次的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保健营养剂健康促进委员会的副主委，也是圣安药局负责药师彭彦成药师的分享，谢谢彦成药师，
0: 谢谢伟华，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哎，你从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1: 何苏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的感染？敢会传染吗？
0: 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的感染是表示虽然有结核菌感染着，严格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给别人。
1: 哦，安尼哦。
0: 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九成以上哦。
1: 嗯，我会照时间吃药啊，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
3: 较常用纱布洗手，爱挂嘴暗，拍开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甲鼻啊擦落，或者是用手绢代替。甲别人讲话，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那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医生看。伫厝休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嫂啊，听讲大兄车祸，人有安怎无？劳保补助的申请，我会当替你办啊。
5: 唔免麻烦啊啦，我顶摆吼去病院有熟悉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会用得到三工来申请呢。
4: 哦，嫂啊，那是老农保黄牛，因拢是先建议帮忙申请，然后哦会甲你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呢。
5: 劳保局要提醒你，劳保诊疗的各项手续非常方便，劳工朋友家己办理就会用的啊。有疑问会当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也用得到劳保局办事处来了解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热门竞技玩具战斗陀螺近期风靡全台，有不孝的集团走私仿冒品入台，而且已经以低价流入市面。警政署宝山总队指出，近期查获了不少仿冒的陀螺发

0: 发现品质低劣，塑料呢是脆化，而且结构严重的失衡，高速旋转剧烈碰撞之下呢，极易爆裂脆开，而锐利的一个脆片喷发恐怕会重创孩童的眼球与脸部，涂料更恐怕是潜藏着重金属还有塑化剂的一个危害。警方还做提醒，诈骗集团也趁此热潮，以假网购战斗陀螺从事诈骗，已经有众多的民众受害。台北市机车与大型重机共用格位示范计划 2.0 迈入新阶段，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宣布，从11月6号开始示范开放了辖区内所有的路边大约有 6.3 万席的收费机车格位呢，供大型重机的机车做停放，除了缓解当前路边汽车停车位供不应求的现况之外，也为友善的大型重型机车的环境写下了重要的里程碑。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停管处表示，过去大型重型机车依规定需停放汽车格，但汽车格位一位难求，且大型重机停放汽车格也衍生空间浪费争议。为此，停管处自114年推动机车与大型重机共用格位示范计划 2.0， 从特定路段逐步扩大至公有路外停车场，经6个月36处路外停车场示范，搜集停放数据及市民意见，有超过50%民众支持大型重机以另定费率停放机车格。示范结果也显示，大型重机停放一般机车格未对机车停放秩序造成明显冲击，整体周转率及空间运用弹性提升。在确认安全秩序及可行性符合预期后，停管处宣布自10月6号起扩大开放全市路边收费机车格供大型重型机车停放。停管处计划科科长梁立元说，
2: 自10月6日起，所有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均开放红牌、黄牌大型重型机车停放，停放时可协停两格，每次收费40元，若因车身尺寸或其他等因素，能可依现行规定停放汽车格，并按照汽车停车费率计费。
1: 停管处提醒，本次开放仅限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部分未纳入收费的巷弄机车格或设有特殊禁停标志路段，仍需遵守现场交通标志与标线指示。停管处后续将密切观察新阶段上路后的停放秩序，并持续加强宣导，呼吁所有骑士共同维护友善安全的用路与停车环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每年九月最后一个礼拜三是世界学校乳品日，台北市教育局响应国际的倡议，办理了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加码活动，符合资格的学幼生除了原本每周一瓶的鲜奶或者是豆浆之外，九月三十号世界学校乳品日当周再发一瓶，共可以兑换两瓶的乳品。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世界学校乳品日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倡议，定于每年九月最后一个星期三，希望提升各界对学校乳品及儿童营养的重视。北市教育局表示，乳品含有钙质、蛋白质及多项营养素，是成长阶段重要的营养来源。透过鲜奶周报提供稳定的乳品选择，并结合世界学校乳品日加码活动，鼓励学童将饮用乳品融入日常生活，培养健康饮食习惯。教育局主秘钟德兴说，
3: 教育局提醒，世界学校乳品日当周，9月28日至10月4日符合鲜奶周报兑换资格的学幼生，可依平时兑换方式持数位卡证至合作通路领取乳品，除原有每周一瓶额度外，再享有一瓶加码额度。本次活动国中学生同样适用， 欢迎家长及学生把握一年一度的世界学校乳品日，选择适合自己的乳品品项，让营养融入学习与生活。
1: 教育局指出，鲜奶周报今年正式升级 3.0 补助对象，扩大纳入国中学生，从幼儿园、国小一路延伸至国中，让营养补给随着孩子成长持续不中断。目前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提供38种鲜奶及豆浆品项。

0: 供学生选择，串联七大合作通路，学生可依日常生活动线就近兑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中秋连假结束，想要找工作换跑道或者是寻找兼职机会的民众正是重新盘点职涯为下一步做准备的好时机。台北市就业服务处9月29号到10月2号邀集了20家的企业于台北市各就业服务站办理现场征才活动，涵盖了饭店、旅宿、餐饮服务、门市、零售、百货、居家长照以及支援服务等多元的产业，共释出了457个工作机会，从入门的职缺到具发展性的职务呢都有。欢迎求职、转职、兼职民众把握机会，直接与企业人资面对面聊工作。台北市就业服务处表示，工作不一定要从已经会开始，也可以从愿意学开始。这次的现场征才职务多元，从门市、餐饮、旅宿、交通运输到长照服务，都有不同入门条件与发展的方向。对于正在寻找第一份工作，准备转换跑道，或者是希望利用兼职累积经验的民众来说的话，与其在网络上浏览职缺，不如直接到现场与企业人资交流，了解工作内容、薪资以及发展机会，为自己找到合适的下一步。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2: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中午过后山区有零星的阵雨发生，而白天高温32到36度，大台北盆地、花莲纵谷及西半部内陆地区有局部出现36度左右或是以上的高温。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容易达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提醒大家外出活动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属于晴时多云，降雨几率呢都是0%，详细温度24到36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天的台语歌曲送给大家，明仔的七

三一路况报道。还是今天11:14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了。首先要提醒一下大家，好像还有事故发生呢。台北市就有两起事故吗？来看一下了。好，台北市交控中心表示，市高往东的方向过了承德路内侧的车道有事故哦。那另外热心的民众表示，台北市芳兰路往南跟信汉路口外侧的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哦。行经这两个路段的朋友们多加注意跟小心，当然也要保持耐心。好，另外在国道1号高架汐止杨梅北上路段64到62公里处的地方，五羊高架外侧的车道有施工的关系，车行速度很慢，只有20公里，保持耐心。好，再来就是台北市的交管跟集会游行哦，也提醒一下大家，国庆大会即将要来了嘛，吼，所以呢正在进行的是设备的一个架设的作业哦，所以在那个凯达格兰大道的周边，吼，提醒大家，吼，有管制哦，哦，再来就是集会游行了哦，他们最后会游行到立法院前哦，所以整个的部分我看。

看一下哦，管制的路段是暨南路一段往西，中山南路到镇江街全线的车道，以及往东内侧一线的车道，所以也提醒一下大家哦，要避开这个路段咯。哎，这起事故排除开来啦。北市交大表示，哦，那个刚刚提到市高往东过了承德路内侧的车道哦，目前状况排除开来。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依旧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6，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赶快呢，后天也等一会可以送给大家蔡依德和这个蔡雨涵所演唱的开心花，诶，开心花吗？好，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念，好，一起来欣赏啦。

好，时间11:21呢，要来关心一下台股哦。这个台股的部分，好，今天已经之前前一个小时的时候已经下跌了超过200点嘛，哦，所以大家想说，哎呀，距离50000点是不是又遥远了呢？好了，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呢，哎呀，又在直直落了啦，哈。好，目前是来到了47,650.07点，目前下跌了374.53点哦，成交金额来到了5051.94亿元。好啦，我们先来开开心心的听好听的歌曲哦，赶快等一挂可以送给大家蔡以真、陈子贤所带来的《付出无条件》，送给大家。

0: 好清凉啊！哎，万一我掉到水里了怎么办啊？
1: 哎，我很会游泳，可以马上下水救你啊！
0: 不行，救溺有五步骤：一、大叫救命；二、叫119来救人；三、利用延伸物；四、抛送漂浮物；五、利用大型浮具划过去。千万不要自行下水救人。
1: 从事水上活动应慎选安全、合法、有救生员的地方。
0: 有人溺水，谨记叫叫声抛滑，才能避免憾事发生。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2: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可以在火灾初期侦测并且发出警报。出租住宅场所管理权人应该依照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设置办法设置并且维护。安装时要依照室内种类选购适合，而且有张贴内政部消防署个别认可合格标示的产品。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在磨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的电影跟音乐，还四处转贴图文呢。
4: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3: 这么严重哦？
4: 对啊，
3: 那这样吼，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才会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时间11:35呢，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我们一直在使用3C 的时候，手机啊、看电视啊、电脑啊，记忆力真的有减退，对不对？之前伟华也曾经在节目当中分享过，就是那个记忆变得好跳跃哦。以前啊，在背书的时候背得好快哦，那现在呢，看一下文字，哎，怎么搞的？当下我就觉得，很简单，很简单，我背起来了哈。比方说，有时候看到一段话哦，然后就觉得说，按照以前的话，我都不用写下来，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觉得 OK 的。

我记住了，我都已经念了好几遍，我都记住了。结果没想到一转眼，哎，我刚刚看到那句话在讲什么，哦，就几乎都想不起来了，你知道吗？就是大概知道那个意思，但是你要讲得很全很完全，哦，几乎是就是东拉一句西拉一句的，哦。后来呢，我就会把它用在记事本当中写下来，哦。诶，这是为什么呢？我今天就看到了那个精神科医师的一篇的报道，提到了滑手机看电视容易健忘，要多运动常学习才能够护大脑，提醒一下大家，我们来关心一下这则的报道。他说啊，这个明明只滑了手机五分钟，回过神来却已经过了一个小时，才刚看过的讯息，哎，转眼就忘了哈。我最近真的经常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甚至常在想不起来，哎，原本要做的是什么事情。哎呀，我发现我最近真的很经常哎，比方说我要去，明明走出来我是要去冰箱拿一个什么东西，结果我开了冰箱之后，你知道吗？我想说，哎，我刚刚要拿的东西是什么？好担心哦，是不是有失智的状况？然后我就完全忘记了，然后就把冰箱关起来。然后我关上冰箱之后呢，我要再走进去的时候，想说哦，我是要拿什么，我就又想起来了。我最近我真的经常发生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哦。这个精神科医师杨聪才就提醒了，我们过度依赖手机，长时间接受的是什么呢？接受的是碎片化的一个资讯，可能就会让我们的大脑习惯快速的切换注意力，影响到我们的专注力还有记忆力的一个表现。有时候在访问也是，然后有时候那个来宾会讲比较多，那我就想说，哎，这个点我想问什么问题，那我就觉得说，哎，待会他讲完一个段落就要去 回应这个想问的问题，就做个回应，就 再问我想问的一个问题。结果我如果不写下来，不做一个简单的记录，然后一直讲着讲着，我一直听下去的时候，来宾一直讲的时候，哦，然后哎呀，糟糕了，我刚刚要问的问题我就会突然忘记了。哎呀，好讨厌哦，我就觉得记忆力好像真的是减退了耶，哦。好，这边呢精神科医师哦，就特别的提到，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太依靠的就是3C 的东西，然后滑手机看电视哦。他说，你想要维持大脑的健康的话，你不能只靠滑手机来打发时间，更要透过的是运动哦，还有学习以及社交互动，让我们的脑部呢可以持续的接收呢更多元的一个刺激。所以不要太窄哦，你窄的话你看一直在滑手机在网络当中，他觉得是我们要透过运动跟学习跟社交。这个杨聪才指出，现代人习惯利用零碎的时间去滑手机，比方说有时候你看，有时候放歌的时候我也是会拿手机这样滑一滑。他说，我们太习惯用零碎的时间去滑手机，我们以为是在放松，实际上大脑仍然持续的在处理大量的一个影像还有文字以及讯息，所以怎么样，你的注意力是不断的被分散的，容易产生精神疲劳。好，你看我们零碎的时间的时候，我们以为是放松，没有，你大脑还在处理很多的资讯，事实上你并没有去放松到哦，所以你的精神就容易出现了疲劳，甚至出现了健忘、思绪混乱等等的情形。所以我最近的健忘情形太严重了，我来检讨了，这四天的时间我都觉得四天我还是有工作，只是我真的会利用空档的时候，我就真的是滑在那边滑了一下手机，就发现哎呀，健忘的情形越来越重了。好，这边也提到了，这个就是所谓的什么呢，手机失智症。好，这是手机失智症哦，并不是我们正式医学上的一个诊断，也不等于真正的罹患了失智症，而是用来形容我们过度的使用手机之后可能会出现的我们的注意力
跟我们的记忆的一个困扰。如果经常忘东忘西，无法专心，应该要先去检

试一下，哎呀，你有没有睡好呀？哦，还有压力呀，以及生活习惯。如果症状持续或者是影响到日常的生活，就要寻求专业的一个评估。哦，如果你去检视了之后发现，哎呀，最近手机滑太多了，那你就减少一下滑手机的一个时间，你就出去运动一下。哦，还有去做一些其他的一个学习，还有社交。哦，他说急诊科医师啦，他强调了我们的大脑是具有神经可塑性的，持续的学习与接受呢新的刺激是有助于维持认知的一个功能，特别是退休族群，哈，大哥大姐，如果生活当中只剩下滑手机、跨电视，缺乏运动，也缺乏跟人际的互动的话，可能会错失了锻炼大脑的机会。所以吼，叠出来的时尊哦，吼，不要只滑手机，好，可以听我们的节目，对不对？再来呢，也要适时的出去运动一下，吼。还有什么呢？就是其实现在在社区当中有很多的一个课程，吼，还有里办公室，哈，各里是不是也会办一些的课程？我都鼓励大哥大姐哦，可以出去上一些的课程。那我们去外面上了课程之后，其实呢，不只是有学习哦，你跟人际之间是不是有了互动？你有新的认识的朋友？那我当然也有听过一些的大哥大姐提到哦，我不知道，我好像我的妈妈也提过，就是有的时候你到那个地方，你就发现他们是一群一群的，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哎呦啊，我自己跟他们又不认识，其实没有关系，我们到那边之后就会认识了。对不对？我们也可以有一些的学习跟人之间的一个互动，刚开始一定是不熟悉的，真的没有关系，因为大家在做，比方说在那个里办公那个社区据点都会那个带一些的活动啊，或者是运动啊，哦，在做的过程彼此之间都可能会有一些的交流，因为你会问问题嘛，哦，诶，这个怎么做，哦，那彼此之间就有一些的交流了，诶，就认识啦，对不对？所以我都蛮鼓励大哥大姐的，哦，可以走出去哦。还有呢，这边也提到了如何避免大脑陷入滑不停、记不住的恶性循环呢？哎呀，这好像说给伟华自己听的哦。放假的时候，我发现我放假的时候滑手机的时间，因为我平常都在忙工作的时候，我是不是那么常滑手机的。放假的时候，我就稍微多了一点点的时间在那边滑手机。那这边提到如何避免大脑陷入滑不停、记不住的恶性循环呢？杨聪才精神科医师提出了四项的健脑的建议哟，我们来学习一下哦。哪四项呢？第一项就是规律的运动，每个礼拜安排快走等等的有氧的活动，有助于促进脑部的血液的循环，维持记忆还有认知的功能。再来呢，就是每天学习新的事物，阅读、学习语言、弹钢琴或者是画画都可以哦，就能够刺激不同的神经的回路，让大脑保持活力。哎，我要告诉大家，就社区大学也会开很多的课程哦。然后再来呢，我以前的我自己都还蛮推荐的，就是我以后也要去那个哪个社区大学呢，就是行天宫图书馆。行天宫有办一些社区社会大学的课程，他只要交保证金，而且他很多课程哦，那艺术课程包括了像书法啦、绘画啦、阅读啦、什么音乐欣赏啦，其实这些课程都有。我以前啊，就是去行天宫图书馆，我每次看到每一期的课程出来的时候，我都会想说，嗯，这个我也好想上，那个我也好想上哦。但是呢，他的上课的时间都是在白天的时候，我在上班的时候，所以呢，我现在没时间。但是呢，这个目标一直放在我的一个人生的可能退休计划当中，我一定要去学习，一定要去上课。
好，那这边也告诉一下大家，大家可以他一期一期的课程呢，好像是三个月吧，我忘了。好，大家可以上网搜寻一下行天宫图书馆他们的一个社会大学，都有一些我觉得很棒很棒的一个课程哦。那这边刚提到了健脑的第二项，就是每天学习一些新的事物，阅读啊，学习语言，或者是一些的课程，就会有一些的神经回路的一些的刺激。

还有再来就是维持高品质的一个社交，多多和家人朋友面对面的聊天，分享生活，透过语言推理还有情绪的交流，增加一些认知的一个刺激，我觉得很棒。好，有时候你不要觉得哎呦那个家人每天打刚见面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不要不要不要，不是没有话可以说，可以找话题，可以分享自己的一些的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哎，你知道吗，因为彼此在分享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也训练我们的语言跟逻辑的能力，你如何把今天想要说的话可以表达出来，我觉得真的是很棒哦。那第四个健脑的方式呢，就是建立良好的睡眠跟饮食的习惯。成年人大哥大姐每晚尽量睡足7到9个小时，那均衡的摄取蔬果全谷坚果优质的蛋白质，可以减少一些的油炸的食物跟高糖的食物哦。那精神科医师也建议了，哎，半夜时分有点疲倦的话，不妨放下手机，起身去活动活动，闭眼休息。睡前的时候减少使用3C 的一个产品，改用的方式是阅读、静心或书写笔记放松。真正的健脑之道，不是完全的不用手机，而是让手机回归到工具。好，并不是说不要手机哦，而是呢不要让手机占据了你的休闲的生活，把它当作它就是一个工具，然后重新的找回身体的一个活动、深度思考与真实生活的一个连结。我觉得这篇文章真的太棒了，所以要和空中的好朋友们做一下分享哦，试试看好不好，逐步的做一些的调整咯。哦，好，这也是提醒伟华自己。好，有时候啊，我跟空中好朋友们做的分享哦，其实我透过分享是提醒伟华自己，我们一起的学习，一起的努力，一起的做一些的调整跟改变。手机不要控制了我们的一个生活，把手机回归到什么呢，它就是一个工具的一个角色了。好，时间来到了11点48分，送给大家高户文的这首歌曲呢，甜甜的歌曲，酸酸甜甜就是我。

好，时间11:51，等一下就11:52了哦。哎，我先赶紧的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是9月29号啊，大家的挥汗有礼的延续活动今天开始哦哦啊。上次哦，因为300份的奖励全数的领取完毕嘛，但是大家的运动热情真的没有中断，对不对？那这边挥汗有礼的延续的活动从今天开始哦。那其实方式跟之前一样，每个礼拜你都可以上传哦，就是一周你就选择一天上传，好、哦，一样就单次运动30分钟，单日累计8000步以上。好，那或者是距离型的话，单次健走或跑步5公里以上，骑自行车是15公里以上，大家都可以上网去看一下那个相关的方式哦。那这次的方式哦，有不太一样哦，也就是一直到我看一下，一直到12月6号为止，好、哦，总计有10周的时间，好、哦，第一周到第10周，那你要活动就是记录上传，通过审核啊，依次会累计哦。比方说你的完成5周就颁发的是同色的任务完成的数位证书，如果是7周就是银色任务完成的数位证书，如果是9周含9周以上，好，就是最多10周，你颁发的是金色任务完成的数位的证书。那你要参加有九次哦，9周，并且获得哦，你如果完成9次以上的话，你就可以参加这个116年500元运动币的抽签的一个资格。好，那这个抽签的一个资格呢，我看一下哦，符合资格者如果未满50000人的话，就是人人都有奖，如果超过50000人的话，就到时候就是用电脑抽签来做决定的哦。所以大家可以来参加一下，可以抽500块钱的运动币 哦。我这次也要参加，我上次有得到哦，上次有得到，但是我还没有去兑换奖品啦哦。所以这边也要提醒大家，就是挥汗有礼的延续活动第二个阶段哦，从今天开始，大家不要错过了，持续的运动下去哦。好，时间来到了11:54，节目尾声的时候哦，在这里呢，依旧要感谢空中好朋友们2个小时的陪伴哦。那等一下呢，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之前，哎呀呀，路况又进来了哦，提醒一下大家，国道1号高架汐止杨梅北上路段66.3公里处五羊高架过了杨梅校前路内侧的车道2部自脚客车的事故，再来是国道3号的北上路段19.9公里处福德隧道内侧的车道有3部自脚客车的事故哦，目前状况都在等待排除当中，请您这边多加的注意跟小心了。不要忘记了，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送给大家183 Club 的歌曲《甜蜜约定》。明天的甜蜜约定是什么呢？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袂当少。
3: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爱选 LED。
2: 电脑无用就关机，操作管理少待机。
4: 冰箱只能百分电，顺手电坏好习惯。
2: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
3: 更多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5: 啊，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6: 是啊，哎，你听，什么声音啊？
5: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哎，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6: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0: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7: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8: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欧香咖啡，你们有喝过吗？有喝过的朋友应该年纪都比一乐长啊。这首歌其实我是很后来才发现，因为在我出生前发行的，来自叶爱玲所演唱的《我想》，就是1985年欧香咖啡的广告歌。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回味无穷的一乐，因为据说今天也就是9月29号是国际

但我其实有一个问号，到底是9月29号还是10月1号？因为我查到是有两个日期，在维基百科上虽然只能参考了，在9月29号有看到我们台湾，但好像比较多相关的资讯又是在10月1号，但10月1号有别的主题，我们今天就先喝，因为毕竟今天大家回来开工很需要吧。还是大家就继续放。刚听到来自林彦如所以演唱这首《招比也嘎逼》，那紧接我们就来听这首，因为要回来上班，所以有点心碎吗？要来听到的是熊天平所演唱的《心碎的冰咖》。

会不会有人想说，哦，一乐你就排错嘛？没有，真的就是我就有在犹豫，9月9还是10月1号。但如果今天不播，可能就是要到明年，不晓得还有没有机会播。你知道，就是在之前的平白咖啡好像就有播过相似的主题，但这首歌曲是我第一次播，来自于熊天平所演唱的《心碎的》。

这首歌。十月一号不晓得会不会出现。为什么说十月一号有别的主题？因为往年如果十月一号有节目的话，都会安排小英姐享受黄韵玲的创作作品。不过捞了一下去年记录，好像去年十月一号并没有播到这首歌，但这首歌的作曲者就是来自于小英姐享受黄韵玲，来自于张学友所演唱的《咖啡》。

如果大家上网查国际咖啡日，就会发现各个国家的国际咖啡日都不一样。不过啊，国际咖啡组织就是因为这么多各国的咖啡日，让人家眼花缭乱。现在是不是大家都想说，到底是9月9号还是10月1号？但今天9月9号。不过国际咖啡组织将世界咖啡日是定在10月1号。但 anyway， 反正今天就很适合喝嘛，毕竟需要提神。虽然我对咖啡

但我觉得我的身体蛮有趣的，如果是好的咖啡豆我就不会心悸，那如果有一点状况的我就会喝得有点辛苦。刚刚听到的是周慧所演唱的《咖啡季节》，那个近半点前我们来听王心凌所演唱这首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

0: 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收录在《朋友》这张专辑里头。今天是不是真的很适合来一杯吗？可能不止一杯。必须提神啊，连假过后的开工日，欢迎回到台币公电台。今天想一点回味无穷的娱乐，因为据说可能是9月29，也有可能是下个月的10月1号是国际咖啡日。

看了一下资讯，你知道还自己还在那边纠结有没有叫大家喝啦。欸，这是上个礼拜的主题，在连假前跟酒有关吗？今天没有啤酒咖啡，欸，还是来一下。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听秀秀许茹芸所演唱这首啤酒咖啡。

0: 着谁？
1: 刚在纠结什么？我觉得应该是美国的关系，所以定在9月29号。那英国的原因，所以定在10月1号。我刚查了一下，就是因为国际咖啡组织其实是在1962年于英国伦敦成立的。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回味无穷的娱乐。

在卡布奇诺啤酒咖啡之后，现在听到是黄文星所演唱的《爱的摩卡》，紧接我们就来听 Latte 吧，来自于戴佩妮所演唱的《Sunny Latte》。

虽然今天是9月29号，但你们知道，其实国际咖啡组织有因为想要就是统一一个日期，找全世界的咖啡协会一起在2014年3月开会，所以在2015年10月1号呢举办世界咖啡节。从此以后，世界咖啡日就定定在每年的10月1号，但今天是9月29号。

好像有跟大家分享意外爱上落日飞车这个团体。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Coffee's on Me。

听到这首歌，也是我第一次选播，来自于岑宁儿所演唱的《咖啡冒泡》。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旺福的作品吧。这首歌曲叫做《咖啡恋曲》。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十二点，在台北我们电台《今天想来电》。虽然是连假过后的开工日，但是大家咖啡还是酌量就好哦。

0: 领导的人这么多，水质怎么会比我们家比较少？
1: 就跟你说用水要算好精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面滴几滴导游检查就知道有漏水吗？第二把水龙头倒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同样好。
0: 不愧是智多星，厉害哦，
1: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烧水就是烧福啊。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2: 对当对当，进来 DCH 拍米钉。
3: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米开，好按两好钉。
2: 真恐怖呢！地球环境遐厉害，好个在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为啥？
3: 地动若摇较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着。地动若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桃园洪灾 Follow Me。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你小厝紧走！
6: 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7: 什么啊？那什么声音？
6: 快跑啦！
7: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6: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7: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8: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9: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10: 住警器让住家安全。五波比，
1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晚上好，我是 Wilson， 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亚运四乘100公尺男子接力，台湾队摘银，桌球男单林昀儒夺铜。10月6号开始开放大型重型机车停放公有路边收费停车格。世界学校乳品日，北市鲜奶周报 3.0 加码多一瓶。台湾男子短跑好手赖伯翔、陈文博还有黄佐军、杨俊翰28号在名古亚运4乘100公尺接力决赛合力标出破全国的38秒32，惊喜摘下一面银牌。而林昀儒在桌球男单四强赛与中国名将林诗栋激战七局之后遭到逆转拿下铜牌。叶红卫、詹佑珍在羽球混双四强赛替台湾进账一面铜牌，这也是相隔16年的混双奖牌。涉及25公尺手枪，台湾女团摘下铜牌，队史首登颁奖台。而林仲威在男子400公尺跨栏也拿下铜牌。至于亚运主办方在28号为近代旭日旗一事致歉，但是未提及中华民国国旗等争议。此次的亚运接驳场馆

0: 2010出包，日本媒体发现大会筹备工作早在开幕一年多前便就已经严重落后。台北市机车及大型重机共用格位示范计划 2.0 迈入到新的阶段。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宣布，从10月6号开始，示范开放辖内所有路边大约 6.3 万席的收费机车格，提供大型重型机车来停放。除了缓解当前路边停车的汽车格位供不应求的现况，也为友善大型重型机车环境写下重要的里程碑。青林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北市停管处表示，过去大型重型机车依规定需停放汽车格，但汽车格位一位难求，且大型重机停放汽车格也衍生空间浪费争议。为此，停管处自114年推动机车与大型重机共用格位示范计划 2.0， 从特定路段逐步扩大至公有路外停车场，经六个月36处路外停车场示范，搜集停放数据及市民意见，有超过50%民众支持大型重机以另定费率停放机车格。示范结果也显示，大型重机停放一般机车格未对机车停放秩序造成明显冲击，整体周转率及空间运用弹性提升。在确认安全秩序及可行性符合预期后，停管处宣布自10月6号起扩大开放全市路边收费机车格供大型重型机车停放。停管处计划科科长梁立元说，
2: 自10月6日起，所有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均开放红牌、黄牌大型重型机车停放，停放时可协停两格，每次收费40元，若因车身尺寸或其他等因素，仍可依现行规定停放汽车格，并按照汽车停车费率计费。
1: 停管处提醒，本次开放仅限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部分未纳入收费的巷弄机车格或设有特殊禁停标志路段，仍需遵守现场交通标志与标线指示。停管处后续将密切观察新阶段上路后的停放秩序，并持续加强宣导，呼吁所有骑士共同维护友善安全的用路与停车环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外交部在28号表示，摩洛哥从21号开始恢复受理台籍人士以观光作为目的的签证确认函 VCL 的申请，但是因为尚未正式公告相关调整，且仅受理观光申请，我国外交部将滚动式的研议重新开放摩洛哥人士申请来台签证事宜。摩洛哥在七月曾经训令全球使领馆暂停受理 VCL 的相关申领作业，影响台籍人士到摩洛哥的交流。外交部基于对等原则，除了经过专案核准之外，也暂停受理摩洛哥人士来台的签证申请。每年的九月最后一个星期三是世界学校乳品日。台北市教育局响应国际倡议，办理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的加码活动。符合资格的学幼生，除了原有的每周一瓶鲜奶或豆浆之外，9月30号的世界学校乳品日当周再加发一瓶，总共可兑换两瓶的乳品。青林记者刘碧薇报道。
1: 世界学校乳品日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倡议，定于每年9月最后一个星期三，希望提升各界对学校乳品及儿童营养的重视。北市教育局表示，乳品含有钙质、蛋白质及多项营养素，是成长阶段重要的营养来源。透过鲜奶周报提供稳定的乳品选择，并结合世界学校乳品日加码活动，鼓励学童将饮用乳品融入日常生活，培养健康饮食习惯。教育局主秘钟德兴说，
3: 教育局提醒，世界学校乳品日当周，9月28日至10月4日，符合鲜奶周报兑换资格的学幼生，可依平时兑换方式持数位卡证至合作通路领取乳品，除原有每周一瓶额度外，再享有一瓶加码额度。本次活动国中学生同样适用。 欢迎家长及学生把握一年一度的世界学校乳品日，选择适合。

0: 合自己的乳品品项，让营养融入学习与生活。
1: 教育局指出，鲜奶周报今年正式升级 3.0， 补助对象扩大纳入国中学生，从幼儿园、国小一路延伸至国中，让营养补给随着孩子成长持续不中断。目前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提供38种鲜奶及豆浆品项供学生选择，串联七大合作通路，学生可依日常生活动线就近兑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3: 11:07，带来关心气象。庄强署表示，今天29号，各地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中午过后山区有零星降雨的发生机会。而今天白天高温大约是32到36度，大台北盆地、花莲纵谷、西半部内陆地区有局部地区有机会出现36度左右或是以上的高温。而中午前后的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提醒您外出的时候要注意防晒，补充水分。离岛天气方面，澎湖晴时多云，27到31度；金门晴时多云，26到32度；马祖晴时多云，26到31度。带您关心未来天气。周三30号，明天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礼拜四10月1号，东北季风增强，基隆北海岸跟宜兰地区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而宜兰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

0: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1: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0: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2: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0: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2: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1: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3: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1: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3: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1: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3: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2: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激励运动，健康更有力。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木。

0: 接下来请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下午1:16，听到的歌曲林隆璇，这首歌叫做催泪情歌。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为您主持的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今天呢应该是很多朋友这个连假四天过完的上班日，今天大家起床的时候有没有 very 的厌世呢？这个

毕竟四天连假真的还是蛮开心的哈。这个中秋连假，然后还有教师节。那这四天过完了，所以现在要卡巴给了哦，要来上班了。但是呢，大家也不要想哭哭啦哈，因为呢，我们下个礼拜又有几天，三天呢。你们啊，不是我，因为我还是要来哈，还是有三天连假呢哈。这个应该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10月9号、10号、11吧？是吗？五六日吗？还是六日一？好，我要看一下，因为你知道我现在就是我们就是正常上班，所以呢，对我们来说，我来帮大家看一下啊。哦，9号、10号、11号，好，所以就是五六日多休一个礼拜五，好，所以大家再撑一下哈。反正这个礼拜你也只上班四天，如果是一般上班族的朋友，你下个礼拜是上四天班，好，所以还好啦哈，撑一下就过去了哈。好，今天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在今天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我们呢要邀请到的是中小周期的 AJ 来跟大家分享目前呢如火如荼正在比的就是我们的名古屋亚运。那在今天呢有哪一些精彩赛事要回顾在过去这几天，那当然呢今天听说 EJ 也要带大家来现场，我们要来转播，用那嘴巴转播，我们要来带大家，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应该是要带大家一起来看这个2:30会比的，这个是男子不定向飞靶个人决赛，由杨坤必将要出赛这个项目，好，在2:30的时候，所以呢今天在第二个小时体坛新鲜报为你邀请到的是 EJ。

0: 准爸爸的这一首歌曲《平庸之上》，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1: 小华，不好意思，我女儿今天要缴学费，薪水又还没有发，想向你周转20000元，方便吗？
2: 琳达，真是不好意思，最近手头实在不方便，但是我可以跟你介绍台北市动产直接处，他们有提供短期资金周转，要不要去问看看呢？
1: 台北市动产直接处，这是什么地方呢？
2: 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公营当铺，只要携带身份证。

0: 钻跟黄金去直接，或是钻石、红宝石、蓝宝石、机械手表、机车、自行车、3C 产品都可以借。办理手续很简单，全台北市共有6个据点，可以就近选一个办理。
1: 但是当铺利息不是都很贵吗？
0: 不会啦，因为你是台北市民，享有优惠月利率 0.58%， 也就是借10,000元，每月利息只要付58元，是全国当铺最低的利率，而且不会加收其他费用，在期限内随时都可以赎回哦。对了，我记得你女儿学业成绩优良，只要符合直接条件，就可以向动植处申请学业成绩优良祝福金哦。最重要的是，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绝对安全有保障。
1: 非常谢谢你，我今天就去台北市动产直接处办理哦。相关讯息请洽台北市动产直接处官网，或是电话02-2562-9862分机32查询。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0: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3: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4: 先洗手换衫对吧？
3: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4: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5: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今嘛台北市较新北市空车业者推出三百 AI 空车站长电脑扫描驾驶地头门坐空车的相关问题，因来晓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搭票价，还是空车挂布进站 ，AI 空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沟通，或者新北市公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将把轻松行。

时间点34分，听到的歌曲《爱一良》，这首歌叫做《逃生计划》，带来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时报》的报道。好，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热门竞技玩具哦，战斗陀螺近期风靡全台。这个战斗陀螺从小时候就有了耶，就我们小时候就很流行战斗陀螺，然后后面就突然消失，然后现在小朋友真的都在。很多地方都在玩战斗陀螺，不止夜市啊，百货公司里面的那种儿童游乐的那个玩具区啊，也都在玩战斗陀螺。好，那这个有不孝集团呢，从中国走私这个战斗陀螺的仿冒品到台湾，而且以这个低价来流入市面。警政署宝山总队表示，近期查获不少的仿冒陀螺，发现呢这个品质低劣，塑料脆化，而且结构严重的失衡，高速旋转剧烈之下呢，很容易因为碰撞而爆裂炸开，碎这个锐利的碎片哦。喷飞恐怕会重创孩童的这个眼球跟脸部，而这个涂料呢更潜藏着这个重金属跟塑化剂的危害。好，那我们前几天看到了一个新闻，就真的是那个小朋友啊，然后他们就在那个夜市玩战斗陀螺，然后我就听到那个新闻讲得很可爱，但新闻讲得很可爱，但是那个新闻本身不可爱，就是他就说那个小朋友蓄势待发的要准备把他的战斗陀螺发射出去，很可爱，就是你知道整个蓄势待发，但他就是没有注意到，他就把那个战斗陀螺这样拉，因为战斗陀螺就是一个，我不晓得现在好像不太一样，现在是一个发射器，我们以前小时候是一个长长的像是拉链的那种轨道，有没有让你这样咻，就是把它这样拉开，然后那个战斗陀螺就会飞出去这样子。现在好像更高级一点，现在就是那个发射器，我不晓得是要转还是要怎么样，反正它就是一样发射器。但那个小朋友就是太认真了，然后那个战斗陀螺就飞出去，直接射到后面，就是有个民众走过去，一个男生，他就射到他的眼角，那个真太巧了，他就直接撞到他的眼角，然后就缝了20针好，所以其实在玩这样子的一个不管是发射的玩具啊，或者是可以喷射的啦，甚至我们讲到的这些战斗陀螺都要特别小心，尤其是如果是比较低劣的这样的产品，很有可能他就这样撞它就碎开了，就爆裂开来了，就很容易伤到这个小朋友或是大人的眼睛，甚至是其他的部位，所以这都要特别小心了。好，再来看到的是这个联合报报道，半导体设备业界传出台积电拟定要扩大

美国的制造版图，继亚利桑那州之后呢，启动美国的第二园区的建厂计划，要再盖六座的先进晶圆厂。那看到的是要落脚在这个德州的达拉斯，目前这个地方看起来呼声是最高的，总投资金额预估超过亚利桑那州的2650亿美元，进一步串联起亚利桑那晶圆制造跟德州先进生态系的美南半导体的双核走廊。这是联合报的报道。时间1:37来听，这个是田馥甄在他发行的全新的专辑《要去什么地方》里面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值得纪念的垃圾》。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2: 我是理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顺 Elson。 然后台股今天开盘震荡上升，什么消息吗？
2: 我其实蛮意外的哈，因为昨天的美国股市表现的并不是很好，加上就是油价走高，好，那油价走高当然就因为台塑化是最大受惠者嘛，所以今天台塑化大涨，我倒觉得没什么意外哈。但是这个都是涨涨跌跌啦，因为如果情势有发生任何地变化的时候，油价还是会跌下来。好，那而且选举越来越接近了，就看整个状态的一个发展，好，这点是毋庸置疑。好，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所以我意外哦，其实想说这么大的一个消息，包括美国十年期指标率要来到 5.2%，10月26号美国很可能在做第二次升息，所以我今天一开盘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会修正哦。那今天的媒体也说今天会修正，但是一开盘诶蛮稳的耶。好，那市场真的已经开始在做中秋节变盘的准备吗？那一开盘的时候涨停板家数并不多，只有22家。好，这个算是弱势盘开。好，22家以下都应该说30家以内啊，都是弱势盘开。那如果30到50的话算是中强，那如果开盘就有7、80家涨停板，那

今天大概涨个，今天涨个几百点是跑不掉的哈。好，那到底在今天整体来说个股部分表现怎么样呢？我们等会再来谈。不过呢，今天其实在市场上几个重要讯息跟大家来做报告。第一件事情呢，昨天的台积电呢 ADR 其实是小涨的哈，并不有跌，跌是联电。好，不过我不用担心联电，联电会不错的哈。那这个消息就很特别，是那当然主要是因为台积电公布了两个重要的讯号嘛。第一个，它不是只有在 Arizona 设园区，它也打算去德州设园区。那这个消息其实是令人振奋的，因为德州呢是离墨西哥更近，也接近到台湾的供应链。台湾的供应链主要是以德州、墨西哥为主，那边地大物博，加上早期特斯拉是最早在这个转到德州，那他们也这边设了所谓的这个能源啊，就是蓄，就是我们说的把能源聚在一起的能源柜，好，都是在德州。所以我如果没有记错，环球晶的工厂也是设在德州，所以台积电选择德州是一件最对的事情，它可以省掉很多的这个运输成本，这个真的省很多，因为你的厂商周边的这些供应链都以德州为主。好，所以这个消息是不是造成台积电昨天上涨的理由？好，这可能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台积电公布了重要的讯息，就是它这个有那个二奈米会提前量产，它其实已经量产。我讲应该是其他的厂，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在南子中油那边是有五个工厂嘛，陆续在进行，后面两个工厂是以14i 跟16i 为主，那前面三个工厂都是二奈米。估计第三场应该有好消息，第一场已经量产了嘛，第二场已经应该也都进入到量产，第三场就看状况。那另外一部分在宝山跟台南科学园区的工厂也陆续有量产的一个状况。那如果这是真的，那代表是台积电在第四季的营收会相当的漂亮。好，那当然对于封装股来说就有压力了，因为台积电的量能一大之后，你的封装要跟得上，那这是我们说的，就是这是一个主轴。第二主轴呢是很特别哦，就是三星哦，他们我们一直以为三星就是记忆体嘛，啊，晶圆代工嘛，其实三星做的东西很多，他也有做被动元件。那么据了解，他现在因为受到 AI 需求大幅增加，他现在呢又刚刚又敲了一笔惊人很大数字的一笔长期订单。好，那代表事情是投资，为什么长期订单会变多？一定是看好价格会走高嘛，我赶快用长单锁我的价格。那当然如果价格往下掉的话，我当然就短单就好了，价格越低我干嘛跟长单跟你，让我用比较贵的价格去买你的被动元件呢？所以当你看到长单在增加的时候，通常意味着价格是往上走高，但长单在减少的时候表示市场预计价格是走低。那现在 MLCC 部分呢是在走高当中，就是长单的比例在增加，之前是记忆体长单增加，买一些记忆体长单给你签到2028 2029，代表事情是他们认为记忆体价格会涨到2028 2029，要不然跟你签那么长干嘛。好，那一样道理，现在传出来 MLCC 部分也在这个价格也在增加，所以这个消息就证明一件事，整个 AI 的需求是增长的。另外一部分呢，第三者的重要消息呢是 Veralubin 啊， Veralubin 呢确定啊第四季开始出货。好，那这个第四季的题材就多了一个 Veralubin。 同时间辉达就是借势打势嘛，因为将来 Veralubin 还有 Rubin Plus 还有其他的这些作为平台陆续会出来，那对于辉达必须要站在一个就是引领风潮的这个代表，因为它竞争者越来越多了嘛，因为大家都在设计晶片，所以它必须要站出来。因此呢，它已经决定了要来做这个 AI 工厂的模组。哇，这个是大事情，如果这是真的话不得了了，这个生意做不完。好，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 Veralubin 呢还是同光同并进嘛，但是照 Rubin Plus 之后呢，下一代之后也是明年第三季之前的东西呢，可能就要进入到只有 CPU 了，只有光没有这个就是铜了。那这消息让辉达跟博通呢就传出来消息，他们要冲 CPU。 那这个部分蛮重要的消息，是因为最近有两则新闻跟 CPU 有关，虽然今天股票上没有看到有表现，不过

坦白讲啦，这是比较中长期的一个表现。如果你今天看到 CPU 跌了，你进场买，我觉得不会风险很大哈。那主要的两则新闻，一则新闻呢，就是美国可能真的会禁止哦，中国生产的 CPU 的模组相关的产品卖到美国。哇，这个对于上权、华星光、讯芯、重达，还有这里也包括磷化锌、磷化。

0: 是大消息，另外一部分就是讯息跟重打，好，这也都是在整个光通讯被管制之后最大的受惠者，好，今天的另外一个主轴的议题。那么同时间呢，我们也看到就是各个厂商呢在明年哦会有更多的特殊应用晶片的生产，好，因为这次看到了就是 Meta 的 Muse 这么好之后，市场当然很可能就会对这个议题感到有兴趣哦。那现在最新消息，9月26号美国的两党参议员已经提出中国光发收器的限制法案，禁止中国光模组卖到台湾。那这里面其中最重要是 800G1.6T， 好，包括 Lumentum 跟 Coherent 都进来了。那 Coherent 跟 Lumentum，Coherent 我比较不熟， Lumentum 他以前有一些用一些中国的光模组，好，但基本上呢主要的供应链是台湾，所以他跟台湾很熟。好，那 Coherent 可能也跟台湾很熟，这个我们比较熟，没有看到讯息哦，所以大家就点名联雅、全新、环宇，好，应该是很棒的，华新科、上全、波洛威，好，那有光纤相关的类股。那在这个，这是工商时报给的看的股票，那经济日报给的股票呢又加了讯息跟重达，所以这是今天另外一则蛮重要的讯息。好，所以整体而言来说，好，当然还包括了封测三雄要扩厂，还有这个载板公司载板，好，那三家也要扩厂，另外呢 BBU 也要扩厂，就是 AI 的这个备电系统，好，包括 AESKY 顺达跟新胜利他们要积极的扩厂。所以不论是 ABF 载板、印刷电路板、 BBU， 或者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像是被动元件也在扩厂，好，封测，好，也在扩厂，所以整个第四季忙忙忙啊，好，这都在酝酿着2027年获利大爆发，主要是因为台积电2奈米已经进入到量产，各个厂商必须要动起来。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涨停板的股票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好，今天涨停板比较特别的部分呢应该是这档 GISKY， 已经很久很久没听到它的名字了。 GIS 是早期的触控晶片，它是为苹果而生，但也因苹果而亡，好，就是早期拿到苹果订单，股价曾经飙到四五百元甚至更高，那没有苹果订单股票下跌，但今天涨停板肯定有故事，好，那我不知道有故事，可能要去看一下，GS 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让它股票能够这个涨上去。 我也坦白讲我也很好奇，好，我也好奇，因为呢很久没有看到这张股票往上走高。那今天比较特别的事情是今天贵买是走高的哦，今天贵买是走高的哦，那这个提供大家做参考咯。
1: 没错，像是目前这些财经讯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说多少呢？
0: 我是理财达人王杰明，
1: 我是理财师 Elson， 财经把抓定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侪，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0: 啊，你哪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你唔属去做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啊检查结果安怎哈？
4: 医生讲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爱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3: 你嘛爱赶紧改掉食薰、暴病、两个饮酒的惯习啦，那无掉癌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4: 这么恐怖！
3: 紧紧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6: 火灾现场第一时间的救命利器是浓烟逃生袋、哨子、手电筒以及电池、矿泉水、小毛巾、手套、集装器。民众可以利用这些小东西自制简易的火灾逃生包，增加火场逃生几率。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

0: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你不是去做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啊，检查结果安怎哈？
5: 医生讲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爱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4: 你嘛爱赶紧改掉食薰、暴病、两个饮酒的惯习啦，那无掉肝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5: 这么恐怖！
4: 紧紧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6: 大家好，我是 Dizzy 的总蔡诗芸。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5: 精彩赛事，
6: 体坛新知，
5: 你想知道的
6: 都在体坛新鲜报。

0: 2:09，欢迎你回到第二个小时的午后汪志脸，我是 Elson。 今天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中场休息的 EJ。
1: Hello， 大家晚安。
0: 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来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现在正在如火如荼的开战当中啊。好，这个是我们的名古屋，我发现新闻都会说爱知名古屋亚运、欸、
1: 其实因为它是爱知县，而且因为他的用的场馆不只是名古屋，然后所以他叫爱知县、哦、其实他们讲爱知啦，爱知名古屋亚运其实都可以了、嗯、
0: 爱知为
1: 春浓烟霾
0: 没有广告，是爱唱而已。
1: key 起太高了
0: 我是唱着原 key。 请你们加油好不好，他怎么参加那个超级红人榜啊这个爱知名古屋亚运呢进入到了深水区哦。深水区的意思就是现在正在很激烈的意思，
2: 潜水湾。
0: OK， 台湾在截稿之前呢，哎、欸，我们现在目前取得3金8银23铜的成绩，排名亚洲第13。虽然这个奖牌数不多，但是含金量十足哦。俗称这个运动会三大项目之二的田径跟游泳，这一次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先是我们的台湾蝶王王冠宏拿下了200公尺蝶式的金牌，傅兆璇在昨天于这个田径跳高项目也是夺下了暌违60年的男子田径鸡排，鸡排不可能鸡排
1: 大中午你是没吃饱的
0: 子田径金牌缔造历史
1: 拿到鸡排确实是缔造历史
0: 真的好 OK 我有看到那个傅兆璇真的是很厉害、嗯、然后我就是昨天有看了一些比赛，就是那个跳高啊，还有那个我们的那个林云如长大了，我吓一跳、哦、林云脸已经变长大的人，然后就看到那个他们真的好会跳哦、嗯、而且他们的那个整个人就是叫一只杆子嘛，他们是整个弯，然后就是你知道噔噔噔噔噔，哎，怎么
1: 就跟瞎子一样？
0: 就几乎已经要很贴，但是他们就是完美的擦身而过，
1: 嗯、对，
0: 太厉害了哈！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在雨天，对，的确，昨天这个田径比赛的时候是下雨的状态，哈，他们居然没有停止、欸，
1: 原则上田径除非打雷，或是雨真的太大，然后
0: 可是昨天看起来蛮大的呢，
1: 对，就是还要比这更大，而且荧幕上荧、哦、幕看起来荧幕有放大效果。
0: 他妈妈、喔、
1: 就跟人
0: 幕他妈妈有放大的效果。
1: 有一天 Elson 在家里 看美国大联盟然后那个 Elson 的爸爸就进来说啊铃木一郎咧
0: 铃木一郎咧
1: 铃木一郎
0: 你在厨房好，这个对的确就下雨，所以要比那个更大他们才有机会停，所以这次的赛事都没有停过、嗯、有停的吗？
1: 我们棒球那一场那个铜牌、嗯、四强也、欸、不是四强，就它是超级巡回赛、嗯、我们对日本那一场有下雨然后延了半个多小时，
0: 嗯，
1: 表定5:30嘛，然后大概6:10左

0: 左右开赛，但几乎没有停，很少停的。
1: 嗯，
0: 那个，因为大部分比赛一方面在室内，那田径比赛、田径啊、足球这种都是没有打雷不会停。那射箭也是，
1: 嗯，
0: 射箭我之前去这个企业射箭联赛，有一天也是有前一阵子大概七八月，不是都大暴雨吗？
1: 对，
0: 全台湾下大概一个月。
1: 嗯。
0: 他们在台北下，然后去高雄港也下，
1: 哦、
0: 每天都在下，无论逃不掉，去哪里都在下。
1: 嗯，
0: 那但是这个会照比，就除非打雷，因为这个他们拿金属，有金属的东西比较危险，而且很空旷。但是原则上
1: 是，哦，是怕被雷劈，而不是怕，可是
0: 被雷打
1: 下雨也会滑倒啊。
0: 对啊，所以
1: 我觉得蛮好啦好啦，
0: 因为田径的项目实在太多了，嗯，延赛很麻烦。
1: 嗯 ，OK， 所以他就这一次还是持续的哈，照常比赛，就算是这个下雨的状态下，那我们看到的是很棒哦，我们的这个傅兆玄呢，今天一跳2公尺25哎，
0: 对，
1: 2公尺25哎，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大概是
0: 就
1: 快一层楼高哦，快哦，
0: 哦，好像是
1: 快哦，
0: 没有挑高的话，
1: 对对对，
0: 2米25，
1: 哇，跳起来哈。跳起来，然后傅兆玄成人国际赛他第一次夺牌就是亚运金牌耶，嗯，
0: 对，傅兆玄他，出算是这个被人家说是这个天才少年，
1: 嗯，
0: 他以前，很早就被相中，因为他以前被这个在学校的时候被教练找去跳这个撑杆跳，
1: 嗯，
0: 然后结果第一次跳就跳了3公尺80，
1: 哦，
0: 那当然这个初学者了，就是如果你要在亚奥运夺牌的话，起码5公尺以上，
1: 好难，喔。
0: 但他其实能跳到3公尺80，已经很神奇了。撑杆跳有杆子，对吧？人类怎么可能跳到3公尺？
1: 可以吧 ，Michael Jordan 吧？
0: 不行啊！好 ，Michael Jordan 科普一下 ，Michael Jordan 据说他因为早年没有那么详细的体测数据，
1: 嗯，
0: 他据说是大概60寸。
1: 这样是多少？60寸，这样
0: 英寸，
1: 英寸哦，
0: 120公分左右。
1: 哦，没有吧？为什么我看到是152.4啊？
0: 48寸啊，
1: 48寸，
0: 然后是122公分左右。
1: 哦，122公分，
0: 就等于跳过一个小朋友的。那当然，后面也有这个 Vince Carter， 据说有50寸。
1: 哦，50寸就再多一点点。
0: 那，因为这个
1: 127，
0: 其实打 NBA 并不一定跳最高的人，因为他们并不单纯只是练跳，所以你如果单纯要练跳的话，就会像
1: 跳好厉害哦，
0: 就可以跳得更高。
1: 我连立定跳都没有办法哎，欸，你小时候不是有那个立定跳远吗？这一次有比吗？可是他们有助跑。有吗？有助跑吗？
0: 有助跑，
1: 然后这样跳
0: 跳远啊，
1: 好厉害哦，好厉害哦！我以前都跳不到，
0: 跟跨出去，
1: 跟着跨出去好像也比较好。那来
0: 用跑的还会跌倒。
1: 来讲讲傅兆玄。
0: 好，傅兆玄他这个
1: 傅兆玄听起来像什么行政院长的名字？我们是不是
0: 什么兆
1: 刘兆玄？
0: 刘兆玄。
1: 然后我觉得
0: 傅感觉都是什么？
1: 对，就是
0: 官员的姓。
1: 傅兆玄，好，来讲讲他。
0: 好，他其实这个以前就很厉，这个被教练找去比田径了，不然他以前对这个本来没有目标，没有在运动场上。
1: 嗯，
0: 那这个自从他被找去跳这个撑杆跳，就是杆子要把自己撑起来那个撑杆跳，之后呢，他就开始专心的练田径项目。那这个当然，因为他是桃园人啊，然后所以后来就进了桃园的体育大学。
1: 嗯，
0: 那他常年都能把他的成绩保持在大概2公尺20左右，但是一直他也在国内比赛经常可以拿到奖牌，这个很正常。但是他内心一直有一个跨不过去的门槛，
1: 哦，
0: 就是他在这个，因为国体嘛，体育学院，所以大家都是国手，就是，嗯，像我每次在国体开车，我都很小心，
1: 因为你很怕就是
0: 毁了某一个人的奥运梦。那个他那时候跳了这个，他有跳过2公尺10、1822，就是都跳过。但是他有一个队友叫做这个叶伯廷，他也是很有名的跳高选手。
1: 嗯，
0: 那有一次在2024年吧， 这个全大运的时候，他跳了2公尺30，
1: 嗯，
0: 打破了当时台湾的记录，
1: 嗯，
0: 然后他就

0: 觉得那一刻他就觉得说我已经拼了那么久都碰不到那个数字，但是为什么队友都办得到。所以他其实这两年他夺牌后有讲说他自己陷入了蛮大的低潮了，
1: 嗯，
0: 但是最近也不得不说最近几年确实我们在左训运用很多运科就运动科技，
1: 嗯，
0: 去扶持这些无论田径，就是像这个短跑啊，我们的杨俊翰，然后昨天也有拿到400阶的银牌，这些选手其实常年都有近年都有接受很多的运动科技，因为这些精准运动，它其实就是为了那个0.1秒，
1: 嗯，
0: 或是那个1公分，然后就要练好几年
1: 哦。
0: 所以有没有科技的加入很重要。那傅兆选就是在这样子的计划下呢，就是维持他的训练水准。
1: 嗯，
0: 那昨天那一场他其实因为下雨，大家表现都不好，但是他因为可以跳四次，然后他其实第四跳他挑战2公尺30是失败的，
1: 嗯，
0: 但因为他维持，他因为他第三跳是2公尺25，然后对手没有跳过去，然后所以他就拿到了最后的金牌。对啊，这个因为下就是因为下雨，大家条件其实是一样的，
1: 嗯，
0: 像这个在这一场之前还有一个张博雅听起来也像是那个官员的名字，
2: 我好像一个类似的
0: 这人是真的很会取名字，她是我们的跨栏女神，
1: 嗯，
0: 那她上一届亚运是第4名，那这一次她的客观数据也是认为说，她有可能挑战奖牌这样，
1: 嗯，
0: 那因为也是因为下雨啊，然后所以场地湿滑，然后所以很多人在跨栏的时候都有碰到那个杆子，
1: 哦，
0: 因为一方面就是你起跳高度一定会受影响，
1: 嗯，
0: 然后所以这个在场面有点混乱的情况下，因为我刚才讲的苗博雅，张博雅
1: 不要这样子，
0: 张博雅在最后一根栏没有跨过去，有踢到啦，当然有过去，但是有踢到，那稍微影响一点点速度，
1: 嗯，
0: 然后让最后被逆转，然后所以本来是铜牌的，那后来又是第4名收场，就很可惜，嗯，但说真的就是有点运气、啊，那个，而且大家就像刚刚讲，其实大家条件都一样，
1: 对，
0: 那傅兆选把握了这个机会跳出2公尺25，所以可以拿到金牌，
1: 嗯，这个是很棒的好成绩，而且他你刚刚说是暌违好几年呢，啊，
0: 对，60年
1: 了一甲子呢，
0: 当下这个我们很资深很专业的赛评陈凯凯哥呢连他都说错了，因为大家会觉得说上一个，你猜一下上一个亚运金牌田径的金牌是谁？
1: 该不会是我们的纪政？
0: 哎，欸，
1: 真的吗？
0: 不是，但接近
1: 那个年代的人，喔，
0: 因为36年纪政拿过金牌，但不是他，还要更久，因为男子的话，
1: 杨，
0: 男子的话是另外一个叫吴阿敏，
1: 吴阿敏哦，喔，那我又想到我们的如爷爷相亲妈妈的花的古阿敏，
0: 你怎么跟我老婆讲一样的事？他说那不是鲁冰花吗？我都怀疑我自己，
1: 古阿敏，
0: 我就查了一下，那是古阿敏。那鲁冰花，那鲁冰花，
1: 吴阿敏哦，
0: 对，60年前，他还活着哦，现在80几岁
1: 哦，真的哦，
0: 对，他
1: 爷爷哦，
0: 嗯，他这次也有出来讲话，
1: 哇，
0: 对，就是他
1: 发表谈话，
0: 就是那个
1: 阿明啊，
0: 吴阿明就说跳高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运动，尤其是在亚洲，
1: 而且他是马太安部落的人，欸，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就是在亚洲，其实
1: 酷，
0: 因为坦白讲，田径、游泳这种项目，我们在奥运是完全比不过那些西方人，
1: 哦，
0: 对，但是手长脚长嘛，
1: 是，
0: 嗯，但是所以我们能够在亚运跳出这种成绩，他觉得很厉害了，
1: 哦，而他的名不是那个明明白白哦的心的那个
0: 名，
1: 民众的名，嗯，哦，我刚刚想讲是杨传广，杨传广是在他更早了吗？
0: 杨没有哦，杨传广是拿三铁的。
1: 杨传广
0: 他是拿三铁，
1: 啊，也是长辈，是长辈什么意思？哦，已经哦年代更早了啦，
0: 嗯，
1: 年代应该更早了。
0: 哎，欸，他没有拿过这个亚运金牌，是1958年，他是10项综合
1: 哦，
0: 你现在已经没有10项综合了，
1: 可是也是算田径的一个
0: 项目，不算
1: 、嗯，好，杨传广哦，这些都是我们历史上很伟大的运动家，然后台湾的运动家，好，所以其实距离上一次真的已经是60年了，哎，
0: 对啊，60年，
1: 就是刚刚那个吴阿明 爷爷

0: 到现在，所以真的是很了不起。可是呢，这个傅兆璇也曾经有过低潮、欸、
1: 对啊，因为如果像刚刚讲的，他这个看到队友都一个一个表现的比他，
0: 对，
1: 因为曾经是天才嘛，那怎么现在大家都超越我呢？
0: 那真的会有一点压力。
1: 对对，他、嗯、而且更何况台湾有所谓的黄金计划，
0: 是
1: 就是像这个很多人都会觉得看到什么，比如说某某明星带小朋友去比体操，然后说啊这个政府为什么不补助啊，然后看到这个某某某去比什么滑板啊，这个哎、欸、滑板现在有了，看到某某去比什么奇奇怪怪的比赛啊，这个政府为什么不补助，我就问大家扪心自问，你缴了多少税？
0: 也是
1: 我们花在运动项上面的预算本来就其实不少啦，但是也没有多到说可以兼顾每一个项目。假设我今天要去比一个，
0: 还是要有重点项目。
1: 假设我今天要比一个马力欧赛车，难道也要补助吗？不可能啊，因为我们是以奥运为主。
0: 像我如果跑跑姜炳仁比赛，
1: 跑跑姜炳仁，
0: 对不 对？可能就不一定，所以还是要看呐、啊。那当然，我们还是尽可能希望政府可以全方面的来扶植这个各个项目的这个很棒的选手。嗯、但是有的时候美中不足的话，真的还是要时间上面去，不管是制度上的改变啊，或者是等等去修正哈，这个都要时间了、啊、哈。好，再来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这一次其实我们的王冠宏同学哈，台湾蝶王王冠宏，他现在是同学吗？毕业了吗？
1: 哎、欸，他毕业没有？
0: 好，王冠宏他这一次拿下了金牌，重点他还是抱着我们的伤势哦，抱着我们的伤势，还是抱着
1: 罪字太多，
0: 还是抱着伤势哦。到底如何？他表现的如何？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来继续告诉你。来听这一首歌曲，是温蒂漫步的《如天使一样拯救》，待会来。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为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若要进入可供停车之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另外，行经路口应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建立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时间2:30，欢迎你回到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今天在礼拜二的第二个小时，你要听到的是中场休息 EJ。
1: Hello， 大家午安。
0: 你这几天有其实不用熬夜看的，因为我们没有时差，
1: 那不用熬夜，我们还比较晚。
0: 对啊，所以我们其实就可以正常上下班，上下班的时间看就可以了哈。好，那我们待会呢，因为要进行的是杨坤璧的部分，
1: 对，
0: 这一次还有涉及的部分。然后呢，这个杨坤璧呢，他在前两天的资格赛占居第一，然后我们的男子举重陈柏任也都有机会再替台湾增添金牌啊哈。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杨坤璧，他是生涯第三次参加亚运，前两天的资格赛分数高居第一，今天将进行最终回合的资格赛，结束后会取前八名来晋级决赛。好，所以呢，我们希望待会他可以，等下就是金牌了吗？等下是
1: 决赛，不他决赛就是很多人给一起射，
0: 哦，很多人，然后
1: 有可能夺牌，但也有可能没有夺牌，
0: 哦，就在那一瞬
1: 间。这句话真是有
0: 哇，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OK，
1: 那我不知道决赛几个人，那要看一下。
0: 所以就是等一下的事了，对不
1: 对？
0: 对，
1: 现在准备要播了。
0: 好好好，
1: 大家可以打开你的艾尔达体育二台。
0: 我们今天只有艾尔达可以看吗？电视
1: 未来好像有，但因为比赛很多，我不确定他们
0: 就是他们可能分散哪不同的地方，那你就自己找一下哈。好，那但是因为我们有版权的问题，我没有办法直接把声音播给你听。但是等一下就请 EJ， 因为现在只有他手上有那个生气小板板哈，所以待会请他来用言语上面的、嘴巴上面的。这个分析好，来跟大家来看看这个杨坤璧到底目前的战况是如何。怎么你给我你要看什么？
1: 我手机。
0: 哎呦哎呦，大户人家哦，我们希望艾尔达明年可以赞助我。
1: 而且某台很会发版权炮，所以要小心一点。
0: 没有，我们还是要谢谢人家，
1: 对对对，
0: 他们算是我们国际首屈一指的转播团队啊。这样讲，我明年可能才会。
1: 你要去艾尔达吗？
0: 才可以有机会，他们可能会。

0: 借我们一些转播权啊，对不对？好，这等一下你这个怎么用？
1: 但是后面那个可以架起来，它有一个地方卡住，可以卡住。
0: 好，没事没事，好，就这样，我先扶着。好，好，所以呢，我们等下就可以看到那个杨坤碧哈，他的这个表现。那我们赶快再讲回来，我们刚刚在广告之前讲到的王冠宏，王冠宏是上一届奥运亚洲最佳，那他这一次竟然爆伤还可以拿到金牌。
1: 对，这个王冠宏这几年真的是进步非常神速，因为过去这个我们在游泳可能。尤其是像蝶式，自由式比较难啊，蝶式我们比较有机会。那他是这个，他在念师大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崭露头角。那在刚，就像刚刚有神讲，他在这个上一届的巴黎奥运，他的准决赛排名第十一。虽然说没有晋级，但没有晋级到决赛，因为游泳他们会分 hit， 会分组别。那个每一组可能挑前几名。前两名、前四名进入决赛，那这个他们还会分，就是这些晋级的，我们再用他的描述，他预赛的描述，然后去分组，那是分第一组、第二组这样。但是我们那时候这个王冠宏是排第十一，就没有晋级嘛，但是他的成绩排名后是亚洲选手最高的，然后所以亚运当然就感觉起来就蛮有机会的，那这个王冠宏其实前面大家还是没有给他很多压力啊，因为其实我觉得这几年大家对这个尤其官员然后是媒体比较好的就是我们看到现在杨坤碧已经准备要出赛了，
0: 为什么我看的跟你不一样？我这他已经打三次了
1: 对对对，已经出赛，已经涉及三次，目前中两颗，那总共这个要射十次，那看最后大家要中几次。他是第一个
0: 中最多的就是赢了。
1: 对对对 对
0: 对不起，我这个用语有一点抱歉啊，但是就是浅显易懂嘛哈。哇，他现在射四发，然后三发都有中的意思。
1: 对，然后这个其实这个项目当然也是从这个很古老就已经有的了，因为这个在十三世纪德国那边就已经成立。史上第一家的射击俱乐部，那在十五世纪开始，慢慢的就有，那时候还没有职业，但是已经有一种比赛，然后并发展成为项目。那在十九世纪1907年的时候，那、這个很多国家成立了这个国家射击总会联盟，就是现在的国际射击总会 ISSF。那1896年首届的现代奥运列为。这个第一届的射击项目，那这个几乎每一届都有办的、啊。那除了这个1904跟1928啊，这个都是历史故事、就之前除了这两届以外，都有设立，就射击都有比了。那1984年洛杉矶奥运是首次开始比女子射击
0: 哦。
1: 那在这个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是把。男女选手的赛程分开，因为原本女生是跟男生一起比啊，那后来这个在1996年把就是有女子组的出现，其实也没有很久以前了，就大概三十几年前，对，所以这个女权的成这个这叫什么？但是
0: 进步成功
1: 也是蛮，也在其实。是很近代的事情，
0: 是，所以他们这个不定向飞靶，意思就是说他会那个靶会飞来飞去，是不是？
1: 对，他会有一个洞，
0: 我还没看到。
1: 其实这个画面上非常难看到，
0: 小，我根本看不到、
1: 很小。他会，其实看这个跟像吴佳莹那种空气手枪是没两样，因为其实我在这看不到。
0: 所以他是从旁边射出来，还是从下面射上来？
1: 那他有几个洞，然后他会不定的从。中间喷出一个，通常是橘色的飞盘，然后你要射那个飞，
0: 所以你不知道它从哪里飞出来。
1: 对，所以画面也很难带，你带太浪嘛，拍不清楚。
0: 所以这个很考验它的第一个瞄准，第二个它的反应吧。
1: 对对 对，
0: 它如果飞过去你没有射到，就来不及了呢。
1: 你看它，因为他们是用霰弹枪啊，它你看它这个摆，它都是摆一个固定的位置，然后从。右到左扫，或者是从左到右扫，所以没有它不是瞄准固定的地方。那这个规则呢，就是它分为这个步枪、手枪、移动靶跟活动靶。那有一场比赛是这个射中靶心是 10.9 分，那男子的满不好意思，这个是奥运。不一样，
0: 好，没关系。可是我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杨坤碧跟这个

0: 乌兹别克的选手目前是领先的哈。
1: 对对对，
0: 十颗目前有中四颗了。
1: 嗯嗯嗯，
0: 好好好，
1: 好，有看到一个十之二的，嗯，还不错。把人的戏掰掉是外快龙。
0: 这 DAT where is DAT？D A T
1: U A E 吗？
0: 是吗？我
1: 这、哦、这字真的好小、哦。
0: 不好意思，可不可以不要这样子？对，我们已经有点年纪了哈。
1: 对，好，我们慢慢等他的比赛了。
0: 丹麦是哪里？
1: 哎，杨坤碧现在又上场了。嗯、啊，哎，不是，他是轮流射了。
0: 哦，
1: 嗯，
0: 好，所以可是他
1: 目前
0: 是
1: 排名第一没有错，因为目前是以四。以中了四发并列第一，我们现在跟中国的杨奇、嗯、还有这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那个阿拉沙迪是并列第一名。
0: 那 六号是哪一个国家到底？我真的看不出来。我们那个撕、
1: 没那个板子没了，
0: 好看不出来。好好，那目前是领先的啦，好，所以继续为他加油。这很快耶、欸，这个比赛超
1: 快
0: 的、欸，
1: 很快吧？尤其像我们去跑田径啊。我昨天才跟我太太聊、跑田径压力非常大，因为你看那个十秒一场比赛就结束了，
0: 对，
1: 然后四百接就是四乘以一百的接力也是四十几秒，
0: 嗯，
1: 就是你根本没有什么思考啊，
0: 对啊，
1: 移动
0: 时间就过了，
1: 因为我们可能有时候看到哎、这个谁要开始了，然后我们要放下笔电去外面看嘛，因为我们通常会待在这个记者室，
0: 嗯，
1: 然后你再冲出去其实已经快结束了，
0: 差不多
1: 你根本没有看到发生什么事情。
0: 嗯，好，我六号是卡达
1: 哦
0: ，sorry， 卡达是一个 Q， 對對對對，可是他看起来像 O， 所以 sorry 卡达哈，卡达目前是微落后的哦，
1: 大家都很紧张。
0: 嗯，现在下雨耶，他们现在、
1: 对啊，这几天天气都
0: 比较
1: 不好，
0: 好，所以他们继续进行，从第五发开始、好，那我们继续讲回来哈，这个刚刚讲了王冠宏，然后我们也讲了一下这个、射击的部分，我们赶紧来讲到的是女孩子的部分，女生的部分看到的是举重女子69公斤级的陈文慧这一次拿下了银牌。
1: 对，陈文慧这个这一次本来就有预期这个有夺牌的希望、因为但他比较辛苦的是他一直在改他的重量，因为亚运跟奥运的重量是不一样的，亚运是69公斤，然后奥运是64公斤，而且其实在前几年那个 IOC 有改过规则，就是有改过重量，所以你就是在比赛前你就要可能前一两年你就要先准备好说、我要往上吃胖一点、还是往下瘦一点，对吧、因为、其实从每一次比赛他们去调整这个，其实是对选手来，其实你说要 举多重啊，或者是懂基本动作，他们其实都已经差不多了，但就是你每一次要去调整自己的重量，这个是非常困难一件事情。
0: 嗯，
1: 好，那陈慧这陈那个我们、像刚刚这个刚提到的陈柏任，他最后是确定拿到银牌
0: 呀，
1: 但是很可惜，因为他在挺举的时候是改判，遇到了改判。这一次我们也遇到很多次改判了，因为举重它是你要双手要伸直，那分为这个抓举跟挺举。那抓举重量比较轻，大概都100多公斤，然后挺举可以到200多。那抓举就是把杠抓起来就好，那挺举你要挺到胸口，这个是挺。然后你要把它举起来，那 举的时候最容易被判失败、那其实虽然说你在举的当下裁判三个裁判会亮灯嘛，白灯是通过，红色是失败、那裁判会亮灯，然后他亮完灯你就可以放下来、但是因为他也怕你举太久、会受伤，所以裁判如果有疑虑他还可以申请这个看重播
0: ，
1: 看重播检视画面。那、我们前几天刚刚的这个女生就有被判两次都失败。那刚刚稍早了，陈柏任他在男子110公斤级，他本来试举222公斤，本来是可以金牌的，但是最后被取，因为看完录影画面被取消。那最后是这个铜，最后是铜牌嘛？啊，他本来是银牌了。他本来是银牌，那最后没有拿到奖牌，这样就很可惜。
0: 嗯 ，OK， 好，这是陈柏任的部分、那再来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举重女神，我们的郭幸淳、这一次拿下铜牌。
1: 对，
0: 我就觉得现在每次在比赛场合上面看到郭幸淳， 就觉得。

0: 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他现在已经算是这些赛场上面相对来说学姐等级的人了，然后就每次看到他的时候，你就觉得第一个很有亲切感，第二就觉得很替他加油，就是特别觉得他一定要带个什么回来，就算是没有带东西回来，还是不要受伤，就是很希望他可以好好比赛那种感觉。
1: 我们举重，其实我前一阵也在想说，为什么我对举重还蛮有兴趣的，因为我觉得，除非比如说最后已经威胁到我们的奖牌的，威胁到我们自己人的成绩的时候，不然其实你大部分都是替大家加油的，你就会希望他举起来，
0: 对，而且看起来就很容易撞到或者是摔到啊，他看起来就很可怕，就感觉那个不知道膝盖那个还是手臂哪个地方就随时要断裂的感觉。
1: 而且像现场看举，我觉得我真的很推荐这个，大家有机会，但很难的、像2017年台北四大运应该是离大家最近，然后水准又最高的一次。那有机会，比如说什么全大运啊、全运会啊，那大家都可以，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看一下，因为现场在举之前会很安静，然后选手会叫一下，这样二。然后就那边举，然后
0: 下一个声音就是咚咚，
1: 那时候都很对，真的，然后还有那个冰，
0: 对，
1: 就是你会希望他们第一就是不要受伤，
0: 真的，
1: 然后再来就是可以把它举起来，那郭幸存这一次其实也是带伤了，那最后是拿下以这个107公抓举107，挺举130，总和237拿下铜牌，那他当然这一次对这一次的表现也算是满意，而且他最后有讲说他好像第一次比完没有哭，因为他每一次比
0: 都要哭，
1: 无论输还是赢都要哭，对，他就是很感性的人，
0: 不要看他这样，他是很感性，而且他是小少女，我之前看那个他拍那个时尚杂志的那个 What's in my bag， 他是小少女，他包包里面还有他的生活，其实就是小女生这样子，只是他的力气真的很大。我们回来看一下杨坤碧好了，
1: 好，目前中了8发，完成了8记的射击，还是排名第一哦，后面的追兵中国杨琦是7发，那刚刚的UAE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阿拉西迪是排名也是并列第二，他也是7发并列第二。
0: UAE 在哪里？
1: 那卡达，我是看国旗了。那卡达刚刚讲的那一位是第七号
0: 。OK， 这个号码不是照排名吧？哈，就是号码而已哈。所以名次你应该是要另外看吗？是吗？是吧？
1: 哎、欸，对耶，
0: 哦，没有啦，前面就是排名了。
1: 对啊，前面是排名，
0: 就是排名了。OK， 好，所以目前还是，
1: 可右边也有个一呢，
0: 那应该是并列第一吧？因为他们感觉发数是一样的，
1: 都是八。
0: 那如果都是平分，那怎么办？
1: 因为并列第一，所以不会有第二名嘛。然后因为两个第一会等一下会分出胜负。
0: 分胜负是要再重设一次哦。
1: 好，这个加赛规则我等一下查一下。
0: 好，那我们看一下。因为这个比赛真的太多了，所以有的时候像我们昨天啊，我们看那个林昀儒他这个男单4强嘛，然后我们就看，因为有像我朋友是一直以为是5战3胜，但其实昨天是7战4胜。
1: 7战4胜。
0: 所以那个规则其实有时候都不太一样，
1: 单打是7战4胜，对，他其实常规则会不太一样，
0: 对，所以每一次都还是要去看一下。像我们昨天想说4战3胜的5战3胜的时候，我们就很开心，因为他已经三胜
1: 了，结束
0: 了，殊不知怎么还没有。好，所以规则不太一样，但我们目前看到的是我们的杨坤碧还是位居第一，跟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国家，你刚刚说
1: 第二名现在跟中国先站成平手了。
0: 哇，好，
1: 对，然后还有这个卡达，应该是卡达吧？
0: 不是 KUW，
1: 那个科威特，不好意思，是阿拉西迪，科威特阿拉西迪现在都是第一名。
0: 然后还有我们的乌兹别克，好，目前都是暂列第一名的。好，我们继续回来讲哈，我们刚刚没有讲到的是，北韩也有神力女超人哦。
1: 对，这个就是这一场陈文慧的那一场啊，因为陈文慧她这一场这个，但她抓举很顺利，然后挺举的时候第二把有点受伤失败，那她第三把她休息了一下，而且这个无巧不巧，因为因为举重规则是这样，就是因为她要一步一步往上加嘛，因为这样比较快，就比如说我现在要举100公斤，那要举100的通通来把它举一举，然后你102的就等一下，然后100又举完了，然后现在102加上去， 然后这个105我要等一下，然后102举完了就换105，我就以此类推，所以他是慢慢往上加的。那照理讲这个

0: 我们的传媒会他举完以后还可以休，因为他刚受第二举完受伤，
1: 嗯，
0: 那很明显就是他一直在扶腰，
1: 嗯，
0: 然后这个他下去以后照理讲可以休息，然后但是他排在他下一个的一个选手他临时改了他的重量，
1: 嗯，
0: 然后所以他改更重，然后所以陈慧要马上再举一次，然后休息30秒了，
1: 嗯，
0: 中间有30秒可以休息，但时间就很赶了。我觉得这个像这个就是策略，就是我改，就是我让像那个过去郭姓纯在比赛的时候，我也发现他慢慢的越来越有策略，
1: 哦吼，
0: 就是利用那个时间让自己休息，或者是他觉得对手就是我看是要你要选择先上还是后上，
1: 嗯，
0: 他可以自己去做选择这样，嗯。那我觉得这一次对手是有一点刻意啦，我记得好像是卡达的，就是刻意我改一下重量，然后让你再上，然后你举不动，然后就换我。
1: 嗯，
0: 但是陈辉在第三局的时候举得比第二次更好，但是就像刚刚这个陈柏任一样，也是发生了被裁判看完录影以后取消，因为他觉得左手有一点没有伸直，
1: 嗯，
0: 那最后很可惜。那当然啦，啊，这个成绩还是留在银牌，就算他举起来了也是银牌。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名宋国香他三次抓举挺举跟总和通通都打破了世界纪录，
1: 嗯，
0: 而且一次都超车非常的远，然后让因为北韩说在过去在那个国际赛场当然是出现了次数比较少了，那
1: 是
0: 但是每一次出现都是一鸣惊人
1: 啊！
0: 对，而且那个他这个宋国香他的三把都是他的抓举是121，
1: 嗯，
0: 挺举是152，
1: 152，
0: 152公斤，都领先别人20几公斤的
1: 成绩。我有时候连那个搬家的时候那个小纸箱我都搬不起来，他可以搬152。
0: 你看那个陈慧他
1: 152大概是十个我，哎，欸，
0: 陈慧挺举137哦，然后就有他宋国香是152，差了15公斤，通常都差一两公斤啊，我就赢你一点点就好了。
1: 对，15公斤很多，
0: 而且为什么举重常常在破纪录呢，嗯，因为举重破纪录有奖金
1: 哦，
0: 所以如果我可以抓到150，但是如果对手只有140，
1: 嗯，
0: 那我就142就好，就是一次一次慢慢来，
1: 嗯，
0: 但是宋国香就没有在，
1: 没有在跟你客气，
0: 我就直接破
1: 说哈，这都给你下去这样子。好，这个是神力女超人宋国香，她名字好，很蛮好听的，哦，国色天香，好，宋国香，好，这个三破世界纪录哦，好，这个是北韩的宋国香。再来，我们看到的是陈棒队，我们击败中国夺到了铜牌耶，嗯。
0: 好，这一次当然这个我们是以业余为主。然后找一些旅外的回来，然后跟我们职棒各支职棒六支球队各支援一个人，
1: 嗯，
0: 同一两个，那让这个因为主要其实打尤其是打线上面啊都是以业余的为主，
1: 是
0: 那我们第一场是遭到南韩遭到南韩玩疯，那他们的先发投手郭斌，嗯，这个投得非常的完美啊，这个八局投了 十几次三振，
1: 嗯，
0: 那我们是业余选手是完全打不到球，
1: 嗯，
0: 而且无安打，前八局是没有安打的，直到第九局才有我们职棒的陈晨威，
1: 嗯，
0: 敲出了第一支的安打，嗯，那虽然说最后没有得分啊，但至少没有输得太难看，
1: 哦，
0: 那第二场对这个后面当然都赢了，那但是到对到日本的时候，因为我们0-5输南韩嘛，
1: uh-huh.
0: 但是因为日本是派全业余的球队，因为日本的业余也很强，喔，他们业余就是这个，比如说台北广播电台有一队，
1: 嗯，
0: 然后这个警广有一队，
1: 嗯，
0: 他们就是社会人球队
1: 啊，
0: 然后这个大同公司有一队，
1: 嗯，
0: 然后你们这边就是这个圆山联盟
1: ，OK， 圆山联盟，
0: 欸，你们这边就可以打一个联盟
1: ，OK，
0: 但是实力都很强。就是他们因为都是什么甲子园没有继续打球的，或是大学打过棒球，都是水准很高啦，都不是玩票性质，嗯，不像我们河滨公园都是打好玩的。那个日本业余简单讲就日本业余也很强了，然后我们不是0-5输南韩吗，
1: 嗯，
0: 但日本后在预赛5-0赢南韩，
1: 嗯，
0: 所以这样就很尴尬，因为我们一般来讲会以为说南韩会全胜，
1: 哦哈，
0: 那我们输南韩没关系，我们只要赢了日本赢了中国，那我们就可以进金牌战嘛，
1: uh-huh.
0: 就至少银牌，然后也可以再跟南韩挑战一次，但是就是输在日本竟然赢南韩，那所以变得说

0: 因为日本跟南韩他们，因为我们变成是同灯同分、
1: uh-huh.
0: 大家都是他们都是一胜一败，
1: 对，
0: 那我们变成是我们不只要赢日本，我们要赢日本六分，那那一场就变得很难打，那最后我们不只没赢六分，我们那场还输掉、
1: uh-huh.
0: 然后所以最后是跟中国要拼铜牌，那也是那最后这个我们的王牌投手林玉明也是留在最后一场讲。

0: 水对中国，林育敏投了八局无失分，投了十次三振。
1: 哦、
0: 那台湾就是以5-1击败中国，拿到铜牌。
1: 是，
0: 其实成绩还是不错了，因为过去大家一直想说要分级，要分级。
1: 嗯，
0: 可是我们一输又在骂，那就很奇怪、啊，因为分级就是这样子嘛。那确实，你业余跟职业的还是有差
1: 距，有差别。嗯，
0: 尤其像韩国那个国乒都丢158公里、160公里、啊，那个业余这辈子没看过。
1: 嗯，
0: 那个要怎么打？但是当然还是很困难的，因为韩国他们的目标不太一样，他们是要为了要当兵免疫，
1: 嗯，
0: 因为韩国要金牌才可以免疫，
1: 嗯，
0: 那而且他们还这一次，他们这一次蛮执着的，因为他们甚至连一些已经免疫的职业选手，他们也来打，对，有人就说他们是出公差啊，出公差，因为他们职棒也在打，然后他们要被借调来。打这个亚运就又像出公差这样、
1: uh-huh.
0: 那总之最后南韩是很惊险的以3-1击败日本、
1: uh-huh.
0: 就拿到了金确定是拿到了金牌、
1: uh-huh.
0: 对，那日本银牌，那我们是铜牌，其实我们当然也是打得不错了，
1: 好、
0: uh-huh. 那分级制度下没办法，主要就是那一场对日本、有要赢6分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1: 好，我刚刚为什么发出一个怪声音，是因为我们继续他们在15发之后、目前杨坤碧跟这个中国的选手叫做
0: 杨坤
1: 杨
0: 琪杨琪
1: 杨琪英琪还是杨琪
0: 杨
1: 英琪七英
0: 英琪英琪英琪，
1: 好，反正中国的选手哈哈他并列第一，但是呢我们刚刚在13发的时候哦，没有，在15发的时候好不小心又有一个失误，但是目前还是第一名，好，目前还是第一名，
0: 对，这个我们要设25个靶，
1: 25个呢，
0: 对，那
1: 节目前结束不了，
0: 累积的总数决定排名，那在五个定点移动设计，从1号位移动到最后一号，
1: 好，目前只剩下4个选手在场上了哈、因为其他人都已经淘汰了，好，那我们目前呢还是暂列第一，我们希望可以一直都是第一，我要打25发是不是，
0: 对，25发，
1: 好，那还有10发要打，但是我要下班了，好，所以呢这个我们待会呢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如果你有这个体育台可以看的朋友，但如果你没有体育台可以看的朋友，你还是可以关注一下新闻，那我们一直会有比赛到10月4号、我们会到最后一天都还有比赛吗，
0: 最后一天应该很少了，
1: 就比较少了，陆陆续续都差不多了，所以大家还是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台湾健儿、中华健儿的这个好表现，在我们的亚运，我们爱之名古亚运当中，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中场休息的 EJ，
0: 谢谢大家，拜拜。
1: 我们要不要办一个什么联谊会，我们来试试看，我小时候蛮把呢，我那个当兵也蛮把，
0: 真的假的，
1: 哦，
0: 你没有射到隔壁的，
1: 没有，
0: 隔壁有
1: 也不是隔壁的射过来给我的MP 魔幻力量射手，明天见。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三加一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

0: 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1: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2: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3: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举提供。
4: 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5: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9月29号星期二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台北市机车和大型重机共用格位示范计划2.0迈入新阶段。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宣布，从10月6号起，示范开放辖内所有路边约6.3万席收费机车格位，供大型重型机车停放。除了缓解当前路边停车位的供不应求情形，也为友善大型重型机车环境留下重要的里程碑。
1: 北市停管处表示，过去大型重型机车依规定需停放汽车格，但汽车格位一位难求，且大型重机停放汽车格也衍生空间浪费争议。为此，停管处自114年推动机车与大型重机共用格位示范计划2.0，从特定路段逐步扩大至公有路外停车场，经6个月36处路外停车场示范，搜集停放数据及市民意见，有超过50%民众支持大型重机以另定费率停放机车格。示范结果也显示，大型重机停放一般机车格未对机车停放秩序造成明显冲击，整体周转率及空间运用弹性提升。在确认安全秩序及可行性符合预期后，停管处宣布自10月6号起，扩大开放全市路边收费机车格供大型重型机车停放。停管处计划科科长梁立元说，
2: 自10月6日起，所有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均开放红牌、黄牌大型重型机车停放，停放时可协停2格，每次收费40元。若因车身尺寸或其他等因素，能可依现行规定停放汽车格，并按照汽车停车费率计费。
1: 停管处提醒，本次开放仅限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部分未纳入收费的巷弄机车格或设有特殊禁停标志路段，仍需遵守现场交通标志与标线指示。停管处后续将密切观察新阶段上路后的停放秩序，并持续加强宣导，呼吁所有骑士共同维护友善安全的用路与停车环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每年九月最后一个星期三是世界学校乳品日。台北市教育局响应国际倡议，办理了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加码活动。符合资格的学友生，除了原有每周一瓶

0: 鲜奶或豆浆之外，9月30号世界学校乳品日当周再加发一瓶，总共可以兑换两瓶的乳品。
1: 世界学校乳品日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倡议，定于每年九月最后一个星期三，希望提升各界对学校乳品及儿童营养的重视。北市教育局表示，乳品含有钙质、蛋白质及多项营养素，是成长阶段重要的营养来源。透过鲜奶周报提供稳定的乳品选择，并结合世界学校乳品日加码活动，鼓励学童将饮用乳品融入日常生活，培养健康饮食习惯。教育局主秘钟德兴说，
2: 教育局提醒，世界学校乳品日当周，9月28日至10月4日符合鲜奶周报兑换资格的学幼生，可依平时兑换方式持数位卡证至合作通路领取乳品，除原有每周一瓶额度外，再享有一瓶加码额度。本次活动国中学生同样适用，欢迎家长及学生把握一年一度的世界学校乳品日，选择适合自己的乳品品项，让营养融入学习与生活。
1: 教育局指出，鲜奶周报今年正式升级 3.0， 补助对象扩大纳入国中学生，从幼儿园、国小一路延伸至国中，让营养补给随着孩子成长持续不中断。目前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提供38种鲜奶及豆浆品项供学生选择，串联七大合作通路，学生可依日常生活动线就近兑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名古屋亚运今天进行了女子拳击65公斤级四强，台湾好手陈念琴面对北韩黄孝顺，靠着第三回合优势以积分3-2击败对手，顺利挺进金牌战。台湾目前拿下了34面奖牌，3金8银，23面铜牌，排名第13。台股今天中场大跌393点，以47632点作收，成交金额7850.39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台湾各地今天澎湖、金门、马祖都是晴朗炎热的好天气。接下来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6度，桃园31度，新竹32度，宜兰花莲台东31度，台中嘉义33度，台南31度，高雄32度，马祖澎湖30度，金门31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9月29号星期二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今天一开始跟大家聊什么呢？你有多久没有整理家里了？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收纳师告诉大家所谓的

一条婚柜的口诀哦，四个步骤清掉你家中所有的杂物哦。现在网购越来越便利，商品呢越买越多，但有一些东西呢你买回家未必用得到，但很多人都舍不得丢，久而久之呢就占满了住宅空间，成为所谓的垃圾商品。对此呢，拥有25万粉丝、有收纳教主之称的廖星云分享他多年到府整理的经验啊。谈到他呢曾经替一名老奶奶呢整理30多年没有整理的房间，过程呢宛如考古，最后居然在房子里头找到了260万，不是20万，260万，结果连屋主都忘了自己有这笔钱的存在啊。日前呢他受邀到这个新北呢完美人生我做主的系列讲座，分享了居家收纳断舍离的经验。他表示过去在协助长辈整理住宅，不止呢曾经找到260万的现金，也曾经多次翻出了金项链、金戒指这些贵重的物品。原因往往是呢因为长辈习惯把财物啊分散在家里的各个角落，时间一久就忘了自己放在哪里，甚至早就忘了有这些东西的存在哦。他认为居家整理不用一次把房子给清空，可以从呢一日一舍开始，甚至只是丢掉一支呢用不掉的圆珠笔都算是整理的第一步。那他把多年收纳经验整理成一条婚柜的口诀，这个一啊代表集中，条代表挑选，粉的哈混呢代表分类，然后柜呢哈就是归位，取其谐音一条婚柜。好，透过四个步骤呢重新整理家里的物品，除了空间遭到占满呢，杂物过多其实也会影响到家庭生活哦。他说过去曾经遇到一名母亲，家中客厅呢堆满了物品，孩子呢长期躲在房间，甚至连吃饭都是由母亲把饭菜放在房门口。他协助整理之后，一共清出了3辆货车，好夸张哦！原本被物品占据的客厅才可以重新恢复它的使用空间。另外一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就是舍不得用。他说曾经在整理长辈衣物，发现一件价格不菲的皮衣，屋主在生前舍不得穿，一直挂在衣橱，直到身后才被家人发现。这也让他认为真正喜欢需要的物品一定要在生活当中使用它，而不是买回家之后长期收藏，最后反而成为家人需要整理的遗物哦，这真的很可惜。那多年呢到府整理经验让他发现，整理住宅不只是把东西丢掉，有时候更涉及家庭成员跟居住空间的关系。他也曾经协助一名丈夫失去丈夫3年的女子整理她丈夫的房间，原本屋主因为伤痛不敢踏进房，整理之后重新布置成孩子的游戏空间，让长期封闭的房间重新回到日常生活。过去呢廖星云曾经在百货公司当柜姐哦，从整理货品跟仓库的工作当中逐渐发展出联想性收纳法，离开百货业投入居家整理工作已经有10多年经验了。他提醒，与其等到家里物品多到无处可放才一次大整理，不如呢平时就固定整理习惯，从集中挑选分类到归位，逐步把住宅空间丢给真正需要使用空间的。好，提醒大家真的一定要一条婚柜好好的给他整理一下。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5，继续回到现在的3:00，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为了打造双北一体运动生活圈，台北市政府携手新北市政府推出了运动不设限、双北跨界无限、跨市运动合作计划，从10月1号到10月31号，串联双北25座运动场馆，打破行政区界限，让市民依照日常生活动线可以自由选择。
2: 北市体育局表示，双北市紧密连结的共同生活圈，市民日常通勤、就学及休闲活动早已跨越行政界限，运动不设限、双北跨界无限、跨市运动合作计划，串联台北市9间及新北市16间运动中心，不只是一次跨市运动优惠，更是双北运动资源共享的具体实践。运动产业科科长吴俊荣说，
3: U Sport 台北热运动及我的新北市两大 APP 串联双北25座公有运动场馆，让市民依照自己的日常生活习惯自由选择运动。已注册 U Sport 台北热运动 APP 并通过市民身份验证的会员，可于10月1号至10月23以账户100UB 兑换100元等值跨市运动票券，使用期限至10月31日止，可于双北25座合作运动场馆使用。活动期间持票券至新北16间国民运动中心入场运动，一样可获得乐极点5U 点数奖励哦。
2: 体育局提醒，新北市场馆现场无法直接折抵 UB 点数及运动抵用金，台北市民需先在 U Sport App 完成票券兑换后再前往使用。至于我的新北市 App 进阶会员实名认证采人工审核，约需3到5个工作天，建议有意参与活动的民众提前完成申请，以免错过活动时间。详细活动资讯及合作场馆名单，请关注U Sport 台北乐运动 Facebook 粉丝专页、我的新北市 App 活动公告及新北运动据点 Facebook 粉丝专页。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二五指数下跌668.25点，来到65209.37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8.93点，来到6870.8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96.61点，来到24545.90点。上证指数上涨6.83点，来到3830.45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87，兑换人民币4.736，兑换港币4.037，兑换日元0.2009，兑换欧元36.06，兑换澳币22.2，兑换英镑42.05，兑换纽币17.94，提供参考。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点23分，台北市交通局近年体检公车路网，其中呢公车停靠站周边道路环境改善部分

今年将跟交通大队增设10处的科技执法。交大表示呢，设备将会在10月1号进行测试哦，并且在2027年1月1号启用取缔违规，宣导期间将会用挂号寄给违规民众来做提醒。那么交通局表示，根据调查实测，公车停靠区域包括行道树高低差等，是长辈容易摔伤或不容易上下车，因此盘点硬体上的改善。另外，公车停靠区周边禁止临停的科技执法，去年增设了5处，今年再增设10处，同时也会先用教育方式提醒机车驾驶要特别注意。

猫故事猫小队集合咯。9月19号到10月18号，猫熊猫躲猫猫萌力出击，跟着藏宝图探索猫空商圈五家店，找出藏身其中的猫熊猫，完成集章任务并且打卡3家，就可以兑换

0: 500元商圈抵用券，数量有限，快出发，带小朋友携手解锁惊喜，搭缆车上山，品茶赏景，追夕阳，破解线索，成为最萌寻宝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商业处提供。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2: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3: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4: 台北市的行动防灾 APP 提供即时天气、停班停课、监控影像、医疗院所、防灾公园等紧急资讯。目前行动防灾 APP 还增加关注资讯的功能，民众可以自行下载自定所需资讯，方便灾情查询及展示功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轻松的消费讯息，
1: 严肃的消费话题。
0: 欢迎收听台北消费软情报。时间来到下午的3:31，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台北消费软情报单元，带大家关心的话题是筋膜枪正确使用才可以让你不受伤啊。好，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了解的是消基会的中医药委员廖敬龙廖医师。Hello， 廖医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筋膜枪，这个很多百货商场或者是运动店体育用品店都有卖这个筋膜枪，我自己也去试用过，可是我不太喜欢那种一直震动的感觉。那筋膜枪它到底是怎么用会比较好，然后呢如果不慎使用会不会有些什么的问题，能不能真的达到肌肉放松？我先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廖医师，这个筋膜枪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应用原理？像比方说中医有传统的这种所谓有推拿嘛，或者是中医有一些比较正统的一些做法，可是筋膜枪它为什么能够帮助我们达到所谓大家讲的肌肉放松，它的运作原理是什么？
2: 其实我们应该稍微开始要证明一下筋膜枪，筋膜就是我个人的比较形容应该叫肌肉按摩或者按摩枪就好。
0: 哦，
2: 因为筋膜比较偏向说你要很精准的达到肌肉层，
0: 对，
2: 筋膜层发下层，
0: 对，
2: 精准来讲发下，有时候民众大概没有这个医疗专业，大概就是指一般都打在肌肉层，按摩，所以我这里当然打按摩枪，大概这样。
0: OK， 好，这个筋膜枪就是像刚才提到，就是意思说其实它应该讲做按摩枪啦。有的人认为说运动之后用这个筋膜枪大概10分钟，那种肌肉紧绷的感觉就会明显松很多，恢复速度蛮快，但是真的有这么神奇？我接下来要继续问，就是因为其实在国际的一些学会的案例啊，或研究的一些文献当中，也发觉很多使用筋膜枪，结果呢，有的非常严重，甚至是完全没有办法身体自主活动这样的一个后遗症哦。到底不慎使用可能？

0: 会造成身体哪些的伤害？
1: 比较严重的伤害大概是类似像中风的症状啊，中风在打的过程当中，打在直接打在一些不适当的血管，应该不上应该说比较脆弱，或是血管本身管壁上一些的斑块，凝血块在那边就打下来，它掉下来摔到脑部变中风，而且掉下来打在有些打在摔到心脏变心肌梗塞、肺脏的肺栓塞，
0: 这么严重，
1: 就是更比较严重的伤害。当然，一般比较不那么严重，或许过度使用造成一些肌肉软肌筋膜软组织的伤害，甚至发炎，甚至有些更严重，有些撕裂啊，当然淤血、淤青等等这些，
0: 是。好，因为我们知道筋膜枪它是透过，就是如果大家去试用过应该知道它就是有一个频率嘛，然后不断的振幅这样的力量齁。那再来达到所谓我们讲放松，可是就像刚才我们廖医师提到，它有时候使用不当的确会造成蛮严重的后果。像我就看到就是这一期的最新消费者报道杂志曾经在这个2002年美国胸腔学会的案例，真实案例就是有一名32岁的男性使用筋膜枪击打他的左侧后腰跟胸侧这个地方出现了呼吸困难跟剧烈的左侧胸痛，检查之后居然发觉呢这个左侧的胸腔积血，就是血胸哦。那因为这个个案否认任何外伤撞击，也没有服用凝血剂也没有所谓凝血异常的家族史，推测呢可能就是筋膜枪的钝力造成胸壁还有肺部的组织损伤。所以这样医生，我觉得这样看起来就是一般的民众使用这个筋膜枪，其实他因为他不太了解我们身体各个组织的运作嘛，包括我们讲就像中医推拿，他也知道说筋啊然后这些地方大概是怎么样的部位去推拿会是比较好，所以在这个不清楚的状况之下，其实很有可能打到比较危险的地方，是吗？
1: 像这都打在一个器官嘛哈，我们其实像躯干就是很多的器官，包括比如说我们肚子有些脏器，包括背部有肾脏，当然胸腔、肺脏，打的时候刚刚那边的软组织保护比较少，那背部嘛哈，尤其胸腔前面那个软组织都蛮薄的，打去直接力量作用在这个，可能就直接在脏器或是甚至肋骨，肋骨其实蛮脆弱，打下去后是肋骨造成肋骨的伤害，
0: 这
1: 都是造成一个血胸的状况，就是在胸腔来讲。那如果是脏器，比如肚子后面、肚子前面，是常造成那个我们的肠道，是我们的更脆弱的是我们的肝脏、脾脏，那后面就是肾脏，内脏的伤害。当然四肢相对是比较安全，不过也要注意避开一些相对危险的大的神经血管组织。
0: 是。廖医师，在您的这个就是职业的这个经验当中，有没有人曾经真的是因为筋膜枪受伤然后去找中医的？
1: 我现在大概是比较最多还是些打到淤青的疼痛然后打成这些的软组织伤害这比较多，大概民众大部分大概也知道说大概躯干肚子啊对脏器比那比较大，当然肩颈是有的蛮常打，不过肩颈虽然是安全，不过它震动力量你可以试试看哦，你打肩颈，看打下去，心里感觉震动力上颈部甚至头部都在震动。
0: 对对，
1: 就是刚讲了，如果一些血块凝在我们血管壁上掉下来，就可能造成一个中风的状况。所以有时候力量传导，你就会感觉到嘛，就打下去是不是什么地方都会震动？那部分会不会影响？大概就是这样。
0: 是，那最后想问一下医生，就是说就您自己的看法，就是我们在使用筋膜枪怎么样才能够正确的使用它达到所谓肌肉放松的效果？
1: 正确使用，其实我刚才讲过，应该我个人认为那证明跟按摩枪好，所以你如果只是作为舒缓消除疲劳，比如说运动后觉得比较疲劳，比较肌肉比较紧绷，是比较紧绷，打一打会松开，是会有它的疗效，那不是比较疗效就它的效果。如果说打了一大概效果没有出来，大概就应该需要在医疗处理的。
0: 对，
1: 还有就是说你个人有到什么潜在性的疾病，尤其一个年纪有点年纪的听众朋友，大概真的有些慢性病，这慢性病适不适合做这些的处理，组织就是这个筋膜枪、按摩枪，或者说你也在服用某些药物，像刚刚主持人您讲的是，就是比如说举例说抗凝血剂，
0: 对，
1: 或是一些类固醇本身潜在自己免疫的问题等等，这些有一些这些疾病可能问一下专业 专业医师看看说，哎、欸，这个东西我们做震动枪、按摩枪，
0: 嗯，
1: 或者想会不会影响到？
0: 是，我觉得其实你在使用这个筋膜枪哈，因为目前来讲市售大家都可以买到各式不同的款哦，有大的有小的，然后。

0: 哦，力道比较强，力道比较轻的。但不管怎么样，就像刚才廖医师提到，你在施打的时候，真的还是要询问一些比较专业的人员，好，来确认说你打的这个部位强，这个还有这个强度要怎么样。那也尽量避免这个，比方说像这个神经啦、血管啦、哈、关节、骨突这些部位，哦，对对，还有脏器，这个就是要给它避开，因为这些真的都非常的危险，也很容易发生后果不堪设想的情形，所以大家一定要非常非常注意审慎使用这个筋膜枪，才可以真正让你达到所谓的放松肌肉的效果。好，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参阅这一期最新的消费者报道杂志，里头有非常详尽的说明。非常谢谢我们消基会中医药委员廖庆龙廖医师在空中说明，谢谢你。好，先跟你说声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好，拜拜。

0: Ja, die sind frei. Frau
1: 今天又不阿明祈福嘞。

0: 家家清清山，
1: 你家家同胞
2: 面对高原霸凌，唔做得出来听书，然后经验在确定安全的情况下，请家家去完成上处理，用上海严实停止。
3: 本人霸凌的同学同家长未做得禁忌，反映教育部已经用心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舒服唔嘅安全。
4: 汽车高原霸凌，勇敢提出来。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台北市政府体育局主办2026台北城市杯跆拳道邀请赛，将在11月29号到12月1号台北体育馆热力登场，邀请国内外20多个城市优秀跆拳道选手齐聚台北，以武会友，切磋技艺，展现速度、力量和拼战精神。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与，一同感受跆拳道运动的热情和魅力，为选手们加油喝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体育局提供。
6: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7: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2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6: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8: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9: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国道一号南下 41.6 公里，过林口 A 这边中间内侧有电线哦。好，提醒大家行车务必注意安全。阿卡水叮当合唱团 Turn Back Time。

时间来到下午的3:55，在藤田惠美的 Best of My Love 我们要暂时休息咯，待会在6分钟英语新闻再回到节目当中来。

0: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1: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0: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1: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0: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1: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0: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激励运动，健康更有力。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3: 我想来一根
4: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5: 那电子烟呢？
4: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

0: 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1: 好吧。
0: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1: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关心天气。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外岛方面，晴时多云，27到29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们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亚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下跌392.64点，收在47631.96点，成交金额新台币7850.39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自营商卖超，投信买超，合计卖超了781.86亿元，自营商卖超了164.02亿，投信买超了14.17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632.01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0: 老公，你今日冰箱门是做乜嘅？
1: 嗱，啲检查冰箱要捞菜冇？
0: 吓，冰箱咩要捞菜哦？
1: 冇呀，冰箱嘅酸奶条上体也系烫饿咗，冷气会捞出来，压缩机呢就会不停嘅运转，天气就会增加啊。
0: 点样检查？
1: 拿一档纸夹喺冰箱嘅门碰框，喺个锯条一下出落体嚟，就表示爱清洁也系温馨了。
0: 哦，
1: 冇半天飞对门碰框条条嘅锁胶，天气检查冰箱嘅酸奶条，今年上天又上钱。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준비하세요.
1: 맨날 무슨 책 만드는 사람보다 낫다.

时间来到下午的4:21，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876元，贬值9.6分，成交金额20.43亿美元，提供参考。好， MSCI 推出了 AI 价值链指数，让投资人精准避险跟避这个布险哦，跟避险拆解供应链。指数编转业者 MSCI 表示，已经推出一系列 AI 的价值链指数，协助投资人更精准对于 AI 产业进行布险跟避险。在八月底推出了14项指数，涵盖了全球 AI 供应链企业，从实体与数位基础设施一路延伸到 AI 的应用。MSCI 产品文件显示，这些指数让投资人可以评估 AI 在不同层级或零组件的布险程度，调整投资部位，并且在供应链出现瓶颈的时候迅速采取行动。MSCI 指数部门主管海因斯受访表示， AI 通常是大标题，但在这个大标题底下呢，其实有许多不同的组成要素。我们持续从客户那边听到的是，他们面临的挑战并不是找出 AI 的曝险，而是将这些曝险拆解开来。 MSCI 推出新指数之际呢， AI 交易已经成为股市波动的主要来源之一。投资人一方面乐观看待这项革命性科技将带来经济的效益，另外一方面却担心 AI 产业的高昂支出。新指数也反映出，随着 AI 产业快速发展跟转型，市场对于更精密避险策略的需求日益升高。海因斯表示，现在投资人通常会要求非常具体类型的曝险，不论是特定产险、特定规模类股或者是特定国家的曝险，他们希望能够精准的切割拆分曝险，符合自己的投资组合。他也表示呢， AI 价值供应链指数模组化采规则式设计的投资工具，让投资人可以逐层的调高或降低曝险，而不是把 AI 视为一项无法选择性退出的单一投资压注。另外一方面， MSCI 也是正式推出多达100档跟其指数挂钩的新期货还有选择权的合约，这项合作源自于 MSCI 从

从今年七月跟新加坡交易所达成的协议，这些产品涵盖了已开发市场跟新兴市场，以及公用事业、工业、能源、金融这些主要的产业指数，提供给您做参考。

0: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

0: 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老婆，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欸。
2: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1: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啊？
2: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1: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2: 聪明减盐增健康。
1: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掉，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谈，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史洛克在27号警告，像 Meta 旗下的 Muse 这类人工智慧代理呢，可能很快就会将资金从年利率仅为 0.1 的银行存款账户转移到年利率高达 5% 的账户，恐怕将引发一种新形态的银行挤兑。 AI 代理不仅能够回答问题，还可以代表使用者执行操作。史洛克说，在规模应用之后，这种转变可能会使得银行失去原本可以放贷出去的低利率的存款，假设账户余额是$10,000，年利率 0.1 的支票账户每年收益是大约$10，而年利率为 5% 的账户同样的资金每年收益却有$500。史洛克的报告列出了11家金融科技公司跟线上的银行账户提供的年利率在 3.3-5% 之间，其中的一家叫做 Edify以5%的年利率位居榜首 ，SoFi 呢以4.5%年利率居次。那报告也引用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全美利率平均值，储蓄账户是0.4，支票账户则为0.1。史洛克的报告表示，如果每个家庭都使用 AI 代理来优化现金余额的收益，银行可能会失去大量而且可以放贷的低成本存款，将对于整个金融体系造成影响。史洛克所指的资金移转，并不是出自于恐慌，而是基于优化。传统银行的挤兑是在于储户失去信心，急于将资金的耗尽之前提取现金。相形之下 ，AI 代理挤兑的发生，则是因为 AI 完全按照指示来行事，持续不断的追逐最佳收益。如果数百万个代理在同一个时刻操作，看起来就像是有组织的资金外流。将 Muse 跟超过12,000家美国金融机构，还有应用程式业者连线的数据公司 Pi 的表示呢，用户可以透过这款呢 AI 代理查看余额、交易记录、投资跟抵押贷款等明细。尽管呢 Pi 的公告的内容并没有提及到 Muse 可以在账户之间转移资金，但史洛克说，这种资金转移很快可能就会发生，而他的警告是基于每个家庭都在使用这一类的 AI 代理。市场观察家表示呢，储户已经开始转移资金。特许金融分析师扎卡尔迪表示，已经将自己的现金存放在 BIX 哦。那这种指数股票型基金 ETF 的报酬率跟短期公债相近。他说呢，银行挤兑即将到来 ，AI 助理即将在自动把资金从0.1%的活期存款账户转移到收益率高达5%的资产。投资产品当中，那如果每个人都采用它呢，银行将失去其低成本的存款基础，可能会引发系统性的紧缩风险。

时间来到下午的4:37，Meta 算力大建设要将三大领域完整汇流，广达、微影、台积有望受惠。Meta 全新 AI 代理工具 Muse 爆红，执行长祖克伯接受专访披露 ，Meta 正在展开 5GW， 就是10亿瓦的算力大建设，积极打造元宇宙、硬体、智慧眼镜还有大语言模型三大领域的完整汇流，目标在2030要达到融合物理世界跟数位世界的愿景。法人看好呢 Meta 以及 Muse 呢串联硬体跟 AI 发展，并展开 5GW 算力大语建设，广达、微影、台积电、日月光控股等供应链渴望受惠。 Meta 最近可以说话题不断， Muse 呢推出后人气火红，日前在年度的 Connect 大会发表了一款掌上装置还有3款的智慧眼镜等硬体市场经验。综合外国媒体的报道，祖克伯在接受 Podcast 节目 The Next Big Time 的专访，进一步揭露 Meta 雄心勃勃2030的发展路线图，包括 Muse 的开发应用智慧眼镜产品的眼镜，还有在实现超级智慧的数十亿美元基础建设的竞赛哦。那么谈到 Meta 上线2周用户达到数百万，祖克伯直言每隔几年才遇到这种情形。

他将市场对 Muse 早期反应定调是一出手就是全垒打，坦言呢这些在 Meta 产品历史当中属于少数。他并且宣布呢将整合 Meta 与雷朋合作的智慧眼镜，用户无需再说 Hey Meta， 而是可以自己定义唤醒词，直接呢呼叫自己的个人 AI 代理。祖克伯指出 Meta 在智慧眼镜领域的长期投入，使得公司在 AI 代理市场成熟之后处在比较有利的位置，而 Meta 正在将 Muse 及更多 AI 功能引入眼镜产品，而过去相对更强调临场感的元宇宙技术还在持续的推进，只是当前更多资源转向 Muse 和智慧眼镜的 AI 功能。他同时强调呢，这将使得多年来被外界视为三场独立豪赌的元宇宙智慧眼镜还有 AI 大模型正在 Meta 内部产品层面加速的合流。展望2030，祖克伯说，元宇宙的核心愿景始终是融合物理世界还有所谓的数位世界。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应该和小明求啊，应该找老师。
4: 对，来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马上停止。予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也会使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今麦台北市较新北市空车业者推出双百 AI 空车站长电脑扫描驾驶地头门坐空车的相关问题，因来晓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搭票价，还是空车挂久进站 ，AI 空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沟通，或者双北市公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双百轻松行。

欢迎收听115年9月29号星期二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浦发现金10000预算已经送到立院，朱荣泰盼尽速能够审议通过。监察院人事案全遭轰杀，27位被提名人皆未过关。10月1号起，有职荣民军医院就职，健保部分负担，退辅会全买单。俄国明年国防预算大增27%，达到2025年2025亿美元，创下乌战以来的新高。国发会发布了8月份景气灯号，亮出连续第9颗代表热络的红灯，追平史上最长纪录。综合判断分数较上个月持平41分。国发会经济发展处处长陈美菊表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健成长，对于亮出第10颗红灯是审慎乐观，但分数可能会有微幅波动。本月9项构成项目灯号都是维持不变，其中出口表现最佳，批发零售餐饮也创下历年同月新高。厂商对于未来半年看好好比例增加，前一次连九红出现在2021年2月到10月。他也表示，观察中秋节之内需的持续畅旺，分数可能是有变动，是货币总计数 M1B， 但在亮红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立法院新会期29号开议，邀请行政院长朱荣泰前往进行施政报告。他表示，为让全民共享 AI 红利，202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视那边所有重大政策及施政计划之后，在兼顾国家财政无需额外举债，而且不排挤既定施政的原则之下，编列2357亿元，在明年全民每个人发放现金10000元。退辅会今天宣布，从10月1号起，有职荣民及意识到国军医院就医，将由退辅会全额补助健保的部分负担。秉持对于荣民的照顾服务，从去年9月1号起，已经全额补助有职荣民至辅导会所属的荣民总医院就医的健保部分费用负担。立法院今天对第7届监察院正副院长跟监察委员人事同意权案投票表决，最终投票结果27位被提名人皆未通过同意票过半的门槛，其中国民党立委林思明对于监委被提名人彭绍景投下无效票，民进党立委吴立华对监委被提名人高天慧也投下无效票，而国民党立委郑天才对监委被提名人艾波诺卡呢投下无效票，其他皆50张同意票，60张不同意票。

俄乌战争局势持续的演变，俄罗斯政府最新文件显示大举的增加军事支出，预算赤字跟国家债务压力显著的上升，而与此同时面对俄军跟乌克兰基础设施的强烈轰炸，乌克兰政府已经建议首都基辅的弱势群体在冬季前先行撤离，减轻紧急救援部门的负担。根据路透检阅的俄罗斯政府文件独家报道，俄国政府将2027国防支出提高到17.1兆卢布，相当于2025.8亿美元，比原来编列的增加了27%，创下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

时报。好，路况及时报，进入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现在车子比较多，提醒大家行车注意间距的安全。How Dollar Boy, Two Chance, Start Me Now, 拜拜。

0: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1: 纯男就是新驿站，提供男性朋友成长课程、健康讲座、多元咨询、休憩空间，是男人最佳的选择，最好的伙伴。台北南德好去处，服务时间周二及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6点，礼拜三到礼拜五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洽询电话02-2715-1970。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哦。
3: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

0: 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1: 那我赶快去了解。
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现在时间17点整。
4: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0: 今天大家上班还好吗？是不是心情特别的物质？对吧？像我儿子今天上学哭爆啊！
1: 我不要上学。
0: 好，放了四天假，老师说合理、正常。只是大人可能不会哭嘛，大人就是郁闷、郁闷，说不出为什么这样。当然就是所谓的以前叫 Monday Blue 嘛，对不对？周一这个收假症候群，但因为中秋连假四天过去了，然后你就当然要回去上班，一定是不舒服的。不过今天过了没有关系，这礼拜上四天班就可以放假了，然后下礼拜呢，我们会有三天假，撑住吧，各位。点一首歌 ，Taylor Swift 这首歌叫做 Bad Blood。歌曲过后，节目要正式开始喽。

0: 一路况报道。
1: 还记得昨天没什么道路状况嘛，对不对？因为昨天放假，今天上班上课了，应该要特别留意哦。哦，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这个地方啊，南京东路到圆山车子还蛮多的，这边要注意一下哦。再来呢，这是新北市三重区重阳路三段和中正北路口，说很多大货车进出啊，而且还有学生下课的时间，经过的时候再小心一下。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目前呢是全线车多的一个情形。再来我看一下还有哪边要特别的注意一下齁，这个离市区比较近的哦，当然还有这个国庆大会的管制啦，就是凯达格兰大道这边哦，双向重庆南路到淮宁街全线车道管制，一路到10月11号早上6点钟，麻烦你要改道行驶。然后今天今天有一个集会游行的交管好，这边是济南路一段，中山南路到镇江街往西全线车道是不能走的。那另外往东内侧一线车道也会有一个管制。那另外也扩大管制济南路往西和林森南路口。那游行的路线待会是7点15分才会出发，从济南路一段走到了中山南路东侧的慢车道，然后绕青岛东路、林森南路、济南路一段、立法院群贤楼前，这是待会会有的一个集会游行。就请你再稍微留意一下咯，其他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咯。
2: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今天新闻什么来第一则消息哦，就是关于立法院会今天呢进入了这个监察院人事同意权案的记名投票表决。按照规定啊，必须要经过超过全体立委二分之一同意才通过。但是呢，监察院长被提名人陈永兴、副院长被提名人王荣章，还有25名的监委被提名人的同意票呢，都已经确定没有办法达到57票，遭蓝白封杀。那开票作业这边还是要请大家留意一下，我们这边新闻看到的是还在进行当中，然后不过现在应该是已经是结束了，所以这件事情大家就知道一下就好了。因为立法院会在上午10点开始有进行这个记名投票表决了，从11:30开始开票，那在2点多的时候其实开票作业还是进行当中，但是他们是都已经确定没有办法达到57票，会遭到立法院的否决。那依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29条的规定呢，立法院依法律的规定行使人事同意权的时候，不经讨论交付相关委员会审查，审查后院会以记名投票表决，那经超过全体立法委员二分之一的同意是通过，也就是说被提名人至少要获得57张的同意票是才能通过的一个状况，所以都没有通过，所以监察院怎么办呢？可能要再重新提一次吗？不晓得啦，就看看到底怎么做才是对的咯。来听到的是黄绮珊的歌曲叫《时光》。

来自黄绮珊，歌曲是《时光》。好，继续要关心到的消息，流感啊，威胁是持续的哦。疾管署说了，上个礼拜啊，超过13万人次就医哦，比前一周是略降 3.2% 了。不过预估近期这个疫情呢、上下波动，10月中旬才会往下。那么近期其实连假比较多一点哦，日韩、新加坡这些疫情都在上升期，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哦。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今天例行的疫报说明，最新的监测资料显示啊，国内的流感疫情还是持平，还是在流行期。那上周类流感的门急诊就诊呢，有138,654人次，比前一周略降了 3.2%， 主要是受到了廉价门诊休诊的影响。疾管署疫情中心副主任李嘉玲就有说了，上个礼拜新增87例的流感并发重症的病例，还有30例的死亡。那么按照实验室监测资料显示，目前社区中流行的流感病毒啊A 型为主，那其中以 A 型的 H1N1 占了 87.7% 是最高的。李嘉玲也说了，这个流感季有累计1673例的重症病例，还有334例的死亡，其中重症病例呢是以65岁以上长者、大概占了 65.9%， 还有呢具有慢性病史者占了 83.4% 是比较多的。 67.7% 呢是并没有接种本季的流感疫苗。那除了国内疫情流行，李嘉玲也强调，像临近的

中国啊、韩国、日本、新加坡总流感疫情都在上升当中，那香港目前则是处在高点，美国也同样在上升。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他就说了，预估流感疫情到十月中旬才会开始往下，那么至于是不是会如预期，单周的流感就诊人次可能会来到15-16万人次呢，这还是有待观察的。此外，国内的 COVID-19 的疫情下降了，只是说还在流行期就是了。上周 COVID-19 的门急诊就诊有10,502人次，比前一周下降了 28.4%。 那上周新增33例的本土重症病例，还有14例的本土死亡病例。疾管署也统计了去年10月开始呢，累计756例的 COVID-19 并发重症的本土病例，有147例的死亡。那重症病例呢，就是以65岁以上长者，又占了 73.7%， 以及具有慢性病史者占了 82.9% 比较多。那其中 86.3%， 哦，跟着 83.6% 了，没有接种本地的新冠疫苗。所以如果你是高风险群，建议就是疫苗能打的话就先打起来咯。阿姨娘带我去一个阳光普照的岛屿。

台湾进入到超高龄社会了嘛，对不对？如果是长者是健康的状态，当然是蛮不错。但我之前我记得有统计过说，台湾人平均在生命比较后期，平均啊那个卧床时间蛮久的哈，我记得是八年左右。所以这是一个长照哦，长照是一个可能甚至长达十年的历程。根据统计，全台其实有 24.4% 的照顾者并没有替手哦，所以卫福部呢今天就携手了家总，提出了一个安心交接计划，有191处的家照共融据点的专员协助高压单打独斗的照顾者寻找最合适的替手。那卫福部今天举行记者会，要鼓励啊大家要利用这个家庭照顾者支持服务共融据点，在专业人员的陪伴之下，提早做好照顾的分工，还有安心交接的准备，不要把你的照顾责任全部扛在自己的身上哦，让长照 3.0 持续完善被照顾者到照顾者的服务资源。家照共融据点服务对象是长照、身障照顾者以及被照顾者。那这边就有一个故事了哦，家庭照顾者阿美。他照顾他失智的母亲已经长达了14年了，在父亲过世之后他就离职，那成为了妈妈全职的一个照顾者，经济压力当然是非常沉重。他说他们是两个人哦，吃一个便当。当初接手的时候其实他就有心理准备，他说这是会一个长达10年的照顾旅程。那曾经他把姐姐视为可能的替手了，但是因为姐姐本身有健康问题，他就不太敢勉强。后来阿美那发生车祸，那他就第一次强烈意识到说，如果有一天呢他不能照顾妈妈，那妈妈谁来顾呢？他也就这样子开始了建立这个安心交接计划。他说特别感谢家庭照顾者支持专员，遇到问题只要电话一通打过去，你就可以得到一个具体的协助。他不会只是听一听敷衍你这样，而是一起找到了解方了。那在今年三月份，阿美的母亲过世了，结束了他14年的照顾历程。阿美就笑着说，照顾母亲的经验让他转身成为了照顾服务员。好，那如今成为一个相当抢手的一个照护员，他感受到了在照顾者需要支持的时候，其实家照专员他就像一个新的家人一样，好陪着照顾者一起去找方法。哦，那事实上，其实你知道吗？长照资源就算很丰富很多元，还是有一些人他并没有办法放下。那根据114年的家庭照顾者关怀专线来电的问题统计说，第一次来电，而且呢符合这个高负荷的家庭照顾者出差指标的照顾者，没有照顾者替手，这个有 24.4%。 那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担心呢其他人不懂照顾的妹妹嘎嘎，或者是被孝道束缚，害怕人家说啊你怎么这样子，你哎呀你要孝顺，你要什么什么，就是会被这个绑住了。好，所以其实主要就是就算有资源，那你也要放心，你也要放手，这个都还是需要有点距离的，因为有人帮忙跟你安心，那个还是有一点需要磨合的嘛，对不对？所以必须要让家庭照顾者转念，好，这个就很重要了。所以他们有相关的一些可能照顾资讯的档案，然后这个要做交接，然后还有很多就是你要把你知道的都让人家知道，那你就不会有这种资讯上的落差。不过还是希望持续的拓展更多的资源啦，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好啦，来听歌，派伟俊这首叫《我喜欢你》。

蔡伟俊，这首歌叫做我喜欢你。等一下休息一下，我们的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到1700台北晚报大台北的声音，我们待会见了。这是萧敬腾的歌你，待会回来。

0: 顶有人甲我讲，斗三工送物啊，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1: 你足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0: 还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鸡毛讲干两糖啊。
1: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鲜毒品。想要了解更卡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止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傍晚的5:34，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啊。国道1号北上圆山，这是松江路入口匝道，在外线呢有故障车停放在这边喽，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车多，建国高架往北，长安东路到圆山交流道上方也是车多的。另外，环快往南，昌吉街到民生西路车多，基隆高架往北，新亥到乐业也是车多。重阳桥往三重方向，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3: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大台北的声音，第一则消息要来关心到的这个台北市机车与大型重机共用格位示范计划呢 2.0 则迈入一个新阶段了。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就宣布了，10月6号开始示范这开放辖内所有路边大概有 6.3 万席的收费机车格呢，供大型重型机车来停放。那除了缓解当前路边汽车停车位供不应求的现况，那也为友善大型重型机车的环境写下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停管处表示，过去大型重型机车依规定需停放汽车格，但汽车格位一位难求，且大型重机停放汽车格也衍生空间浪费争议。为此，停管处自114年推动机车与大型重机共用格位示范计划 2.0， 从特定路段逐步扩大至公有路外停车场，经六个月36处路外停车场示范，搜集停放数据及市民意见，有超过50%民众支持大型重机以另定费率停放机车格。示范结果也显示，大型重机停放一般机车格未对机车停放秩序造成明显冲击，整体周转率及空间运用弹性提升。在确认安全秩序及可行性符合预期后，停管处宣布自10月6号起扩大开放全市路边收费机车格供大型重型机车停放。停管处计划科科长梁立元说，
2: 自10月6日起，所有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均开放红牌、黄牌大型重型机车停放，停放时可协停两格，每次收费40元，若因车身尺寸或其他等因素，能可依现行规定停放汽车格，并按照汽车停车费率计费。
1: 停管处提醒，本次开放仅限公有路边收费机车格，部分未纳入收费的巷弄机车格或设有特殊禁停标志路段，仍需遵守现场交通标志与标线指示。停管处后续将密切观察新阶段上路后的停放秩序，并持续加强宣导，呼吁所有骑士共同维护友善安全的用路与停车环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接下来要关心到这个消息，你知道每年啊九月最后一个星期三是世界学校乳品日。对，台北市教育局响应国际倡议啊，办理了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加码活动，符合资格的学幼生呢，除了原本有的这个每周一瓶鲜奶或豆浆之外啊，九月三十号世界学校乳品日当周啊，再加发一瓶，所以呢可以换两瓶乳品。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世界学校乳品日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倡议，定于每年九月最后一个星期三，希望提升各界对学校乳品及儿童营养的重视。北市教育局表示，乳品含有钙质、蛋白质及多项营养素，是成长阶段重要的营养来源。透过鲜奶周报提供稳定的乳品选择，并结合世界学校乳品日加码活动，鼓励学童将饮用乳品融入入日常生活，培养健康饮食习惯。教育局主秘钟德兴说，
2: 教育局提醒，世界学校乳品日当周，九月二十八日至十月四日，符合鲜奶周报兑换资格的学幼生，可依平时兑换方式持数位卡证至合作通路领取乳品，除原有每周一瓶额度外，再享有一瓶加码额度。本次活动国中学生同样适用，欢迎家长及学生把握一年一度的世界学校乳品日，选择适合自己的乳品品项，让营养融入学习与生活。
1: 教育局指出，鲜奶周报今年正式升级 3.0， 补助对象扩大纳入国中学生，从幼儿园、国小一路延伸至国中，让营养补给随着孩子成长持续不中断。目前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提供38种鲜奶及豆浆品项供学生选择，串联七大合作通路，学生可依日常生活动线就近兑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5:47，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为了打造这个双北一体的运动生活圈哦，台北市政府携手了新北市政府，推出了运动不设限，双北跨界无限这个跨市运动的合作计划。10月1号到10月31号为止，串联的双北25座的运动场馆要打破行政区的界限，让市民依照你的日常生活动线自由选择。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体育局表示，双北市紧密连结的共同生活圈，市民日常通勤、就学及休闲活动早已跨越行政界限，运动不设限，双北跨界无限，跨市运动合作计划串联台北市9间及新北市16间运动中心，不只是一次跨市运动优惠，更是双北运动资源共享的具体实践。运动产业科科长吴俊荣说，
2: U-Sport 台北热运动及我的新北市两大 APP 串联双北25座公有运动场馆，让市民依照自己的日常生活习惯自由选择运动。已注册 U-Sport 台北热运动 APP 并通过市民身份验证的会员，可于10月1号至10月23以账户100 UB 兑换100元等值跨市运动票券，使用期限至10月31日止，可于双北25座合作运动场馆使用。活动期间持票券至新北16间国民运动中心入场运动，一样可获得乐极点5U 点数奖励哦。
1: 体育局提醒，新北市场馆现场无法直接折抵 UB 点数及运动抵用金，台北市民需先在 U-Sport App 完成票券兑换后再前往使用。

至于我的新北市 APP 进阶会员实名认证采人工审核，约需3到5个工作天，建议有意参与活动的民众提前完成申请，以免错过活动时间。详细活动资讯及合作场馆名单，请关注 U-Sport 台北乐运动 Facebook 粉丝专页、我的新北市 APP 活动公告及新北运动据点 Facebook 粉丝专页。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4: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你哪会这么多信息？
6: 最近常常收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也有申请纾困呢。
5: 啊，你有交回无？
6: 当然嘛无，不过这种信息伤多，害我常常无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5: 那分不出真的还是假，会当卡165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咱嘛唔通乌白加。手机号啊，我来替你拍开手机自动封锁消息的功能。
6: 放心啦，我嘛是防诈骗国家队的呢。
7: 提高警觉，未防骗，防止诈骗做回来。
5: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快乐出门，
1: 平安回家。
2: 交通路况即时报。
3: 6:11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来台65线哦，南下土城往国三这边车子很多，还有台64线往西中和往板桥这边同样是车子很多的一个状况。台北市的话，建国高架往北南京到圆山车多，那建国高架往南南京到仁爱也是车多的。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麦帅一桥往市民高架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动。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好，台北下班后要来跟大家聊聊第一个消息哦，这个就是教育部近期有盘点说，全国呢有49个乡镇区级的行政区，评价教保公共化幼儿园这个总量还是不够的哈，会依照人口数、家长需求交叉评估，都会区公幼将会优先设置2岁专班，要来减轻双薪家庭的育儿压力。那政府在民国107年开始推动少子女化计划，透过增设公共化幼儿园哦，是公立幼儿园、非营利幼儿园，加上呢与私幼签约的准公共机制，让115年度的评价教保名额，公幼、非营利、准公幼达到了52万名，那家长的选择机会就大幅增加了。不过教育部近期盘点呢、有一些这个乡镇区级的行政区，然后有49个评价教保服务机会没有达到80%，公共化也未达40%。那其中的新北市有12区，台中市12区，桃园市有6区，新竹县市、台南、台北、高雄、苗栗、屏东也有部分的行政区哦，还是需要改善的。那都会区因为私幼比较多哦，家长选择多等等因素，所以公共化的幼儿园占比反而呢比较低，那甚至有公幼出现缺额的一个情况。教育部也说了，未来会交叉比对行政区内的幼生人口数、公共化教保服务供应量，还有家长实际的需求，采取不同的措施，精准的去评估增班还有设园。举例来说，部分都会的行政区呢人口是比较多的，但是公共化供应量比较低，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持续的补助地方政府来增设公共化幼儿园，然后会优先增设2岁专班，满足当地家长的需求咯。好，来听到的是韩飞的歌《恋爱吧就是现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6:17，好，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关于婚假延长那件事情了。政府推动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18项的措施，其中啊，婚假从8天延长到了14天，在10月1号要正式上路了。劳动部说啊，新增这6天薪资呢，政府会全额给付，雇主啊，你10月1号开始你就可以提出申请了。依据现行的规定，如果劳工结婚，8天婚假，对不对？薪资是雇主全额负担的。那劳工也必须要在结婚日前10天起算的3个月内把它请完了。那经雇主同意，你才可以延长到1年内休完。那总统赖清德5月的时候就跟行政团队共同宣布5个面向，有18项措施的这个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就为了支持友善育儿，会加码婚假。这友善育儿这个婚假、啊、是要让大家去蜜月吗？我不晓得，就是从8天变14天这样。好、哦，所以这个新制10月1号要上路了啦。会因为这样结婚吗？就是会结婚的，你会觉得哦，我好像赚到了。但、本来没有要结婚的，你不会因为这个假变多而去结婚嘛，对吧？那总之呢，好、哦，这个新增的6天婚假就会是这个雇主可以去申请了，好不好？向劳动部劳工保险局申请9到14天全额的工资补助。那你必须要在给付劳工婚假工资后2年内完成申请哦，哦，这个要留意一下申请的期限。那么现在的这个产检跟陪产假的薪资补助也是向劳保局申请，你依法给工资之后，利用单位凭证登入到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请，你也可以到劳保局官网去下载填妥这个婚假工资补助申请书，用挂号邮寄还是说轻松的方式送到劳保局，这都是可以的、哦、所以就是希望企业不要因为这样增加负担，又希望呢员工可以认真的把这个婚假把它请一请，还是说这个产检等等的都一定要去做，这个当然是很好，不过我觉得这都只能说是基本了，这个没有办法推动大家增加意愿，那它只是一个基本门槛，继续加油了，好吧？陈友这首歌。

接下来要跟大家讲到这个日本东京啊，最近连续34天下雨，创下纪录。这日照不足可能会让大家这个秋天喜欢什么赏枫啊，可能会延后哦。这日本呢，从西日本到东日本广大地区今天还是下雨的。那东京都心8月27号开始，已经连续34天都观测到降雨了，这超越2019年梅雨季创下的33天的记录，成为了自1886年以来呢，有统计以来最长的连续降雨记录。所以赏枫季可能因为日照不足就往后延喽。如果你本来有想要去旅游的，这个就得要留意一下了，因为日照不足啊，为秋季旅游旺季是蒙上阴影的。因为枫叶容易受到比如说气温降雨量多寡这个影响嘛，如果日照不足，你的最佳赏枫期就延后，叶片颜色也可能比往年更暗淡一些。所以如果你要赏枫，可能留意一下各地红叶最新的生长情况跟气象变化咯。邓紫棋这首歌《唯一》，待会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

0: 这款新的电动有够困难的，这个一定要破关。
1: 哦，我打着陷阱啦！
0: 别紧，再来一摆。
2: 卡电动会当够重来一届，人生无法度够重来。梦到毒品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去影响到情绪加记忆，更加会危害到泌尿生殖系统。
3: 唔通因为一时的好奇心，踏入毒品的陷阱，留着人生的危险。
2: 爱勇敢拒绝毒品，想办法一人斗三工。街道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5: 看到进前人人病顶，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制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大家好，我是江冠宇医师，很高兴每一周的今天都可以与大家空中相会哦。那本周我先有一个小小的新闻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呢，政府卫福部呢准备在推广健康币这个概念哈。那这项服务

服务呢还没有实施，但是主要是跟大家讲，好，那在我们原本就应该要做的这些健检啊，以及呢疫苗的接种，那其实在未来都会有健康币的鼓励，那按照新闻报道，它最多呢是可以说一个人赚到10000多块钱呢、啊。哎，那这个其实呢是一个科技的政策，希望运用健康的投资来鼓励大家有健康的行为，免得说后面你有更多的一些医疗的消耗，比方说癌症太晚发现这样。那这个当然呢是政府求你做健康啊。那不过这个也是代表说那我们有很多的多重慢性病的族群，然后呢或是年长者，那其实因为就是会有3C 或者说一些资讯清算的问题啊，就是说对这些资讯系统其实未必能够熟悉，所以说要怎么样把它做得更加的普及，或者说界面更加的友善，这是这项政策它会遇到的挑战啊。好，那本周我想就是因为我刚从美国回来，所以可以现在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我从联合国这边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呢有什么样的内容可以来跟大家分享。那我想那个媒体上讲的比较少，那就是我们的联合国大会啊，就是在九月大概就中秋节的这段期间呢还会举行。那这次到底在讨论什么样的问题？其实有很多的问题，有些是能源，有些是战争与和平。那当然了，在我这一项全球卫生、全球健康的部分，最主要就是在讲那个 PPPR。我先讲英文给大家听，它就是 Post-Pandemic Preparation and Response。它讲的就是呢，在疫情后的一个应对以及准备这样子。好，那这个就代表说我们在大流行公约啊，就 WHA 在讲的那个大流行公约啊，到现在到底进展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其实我在里面呢有听到说各国的一个发言，各国的发言其实包含说塞尔维亚等等啊，那当然也有像意大利等等，就是他们有各自不同的立场，但是就是说大家要一起来配合这个后疫情呢，如果说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大家要有一个准备在那边，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喊口号啊。但是就是说我们如果说建立了以大流行下一个大流行病的一个准备，像如果说在遇到 COVID 那让大家这种措手不及的，或者说像是非洲以及欧洲中间它又在发生一个伊波拉的事件，好，那我们有时候就是会有那种分享病原体的一个机制在，可是这个分享病原体的机制呢，有时候就牵涉到一些利益的问题。那如果说我分享这个病原体，我是这个疫情爆发的国家，我分享这个病原体，那我希望我分享是有好处的啊，我的 incentive， 我的动机，好，那能不能让我说取得这些抗病毒药物或者是这些疫苗，这些新药，还有说这个那个生技厂商药厂等等，是不是可以给我一些优惠或者是免费这样，现在是不太可能的，但确实非洲会有这样的要求，好，那欧洲这边谁敢签署这个大流行公约，就造成说药厂就会告这个原来的国家这样子，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不了了之。那我刚刚讲的这个部分它叫做 PayBus， 它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的病原体分享机制平台啊。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谈不拢的一个情况。那另外就是说当我这个机制延伸的时候，像意大利它就会特别提说它希望能够保持一定程度的主权，它不希望那个我大流行公约对我们国家的内政干涉太多啊，这个其实很常见，就是在国际跟国内一个政策上面的冲突啊，因为现在保护主义四起的，所以说如果说有什么样的国际公约，但是会造成一些国内产业或者国内民情文化的冲击的话，那其实你就会看到在联合国场域呢，就会有一些国家它的发言就会比较强硬一些啦，所以并不是说呼吁全球合作是让我们一切可以执行的这么顺利，而是说你要看你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不是能够符合大家的最大公约数，让大家能够配合，那剩下的细项我们再看看说要怎么样去做处理，结果就是越处理越复杂这样子啊。
可这个没有办法，因为谁叫你全球的合作是

大的一个 scale 呢，这个叫做 multiple stakeholder， multi stakeholder， 那这个意思就是多重利益关系人啊。所以说这个是联合国每年九月都会针对全球健康议题呢都会有的 high level meeting， 就是那个高级别会议，这个就是所谓的高级别会议。那这个高级别会议也不是说当天要决定什么样的事情，因为其实很多事情在之前就已经把它给谈完了，只是说在前面的话，其实我们更需要知道它其实有不同的 negotiation body， 有不同的谈判体在这个联合国进行。大家听起来会觉得很奇怪啊，那全球卫生，那不管说是像去年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听过我讲的慢性病，叫做 non-communicable disease， 那在去年讨论这个成为高峰会的题目，那今年又讨论这个大流行公约，那明年呢还会再讨论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其实在我们台湾的理解就是全民健保。好，你要怎么样让全民健保能够走得更加的韧性？那其他有些落后的国家，它可能比较偏向是那个如何能够那个大家都能够被一定的基础医疗服务给 cover 到。好，那这部分好，那其实每个国家的进度都不太一样，有些国家就像我们台湾是要到下一步那可能少子化的情况之下，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些保险制度走向韧性，那打造这个比较有 sustainable 能够永续的社会安全网嘛。好，那这是这些题目为什么会在联合国里面，而不是在 WHO 里面呢？不是在世界卫生组织那个世界卫生大会里面呢？因为其实这是两个独立的组织啊。WHO 的体系是 WHO， 那个联合国它是联合国题目会比较大。好，所以说他可能就是在讲那个不同主题的 SDG 啊，好，联合国的发展目标不同的主题呢，他就会有不同的一个 agenda 混杂在一起哈。那但是如果说是世界卫生组织的话，那他们事实上是一个独立的体系，但是就好像说我们整个全世界的卫福部一样哈，就是他会有些专家的意见整理出来，然后呢给这个联合国那去做一个参考。这些大型的国际组织都会彼此互相有互动。那联合国这边就是比较像是一个行政院，它是总体政策的出发点，就是会员国会在这边通过 political declaration。那另外就是世界卫生组织就像是有很多的专家意见的概览出来，但也会有一些实质的工作小组在各地运作，这要看说这些预算他们的那个 donor 交代了什么样的一个任务这样。那当然了，这个我必须要分享一下，就是今年也是蛮遗憾的，因为就是联合国里面其实看起来就是对台湾依然不是很友善，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呢，不管说像是医学生或者是像是我们其他的民间组织那有台湾人代表那进去呢可能都是会遇到一些不太友善的对待，这个也没办法，这个就是台湾的国际现实所以说我这边还是要呼吁大家说就是那个大家参与国际组织一定会有来自一些对岸的打压那会让我们说在发表自己意见的时候呢就不是那么的顺利那但是这个也没有关系，就是这个就是彰显说我们为什么要持续在别的国家那有任何的公民团体那都要跟他们交朋友的原因，因为你用你的论述用你的价值去交到的朋友会比较巩固，那同时呢也在这个所谓的组织人才网络里面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那他们知道说其实在某些议题上你是能够成为一个很有力的合作对象。所以说像这次呢我跟药学生国际药学生联盟以及说跟 ICN 就是护理师团体那其实呢都有在会场跟大家认识一下，那也知道说大家的目的是希望说这个世界能够走得更好，那希望说那个这个国家能够走往一个应该说这个世界能够走往一个好的方向。其实要知道说联合国里面其实现在大部分的一个政策公民团体组织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联合国那些会员国它是扮演一个说有个共识的可能有个草稿在那边的时候呢，大家是一个通过的角色，虽然说也不一定全部都会通过，都会展现出各自的立场。所以说在这一次我们所谓的大流行公约里面，我们就可以听到说在 NGO 在非政府组织的场域他们有个独立的 agenda 独立的议程，那在

那个国家代表那个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这个部分哈，他也是有自己的立场，自己的那个轮序发言哈，会呈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样貌。哦，这个也是值得大家在里面去做学习。如果你有机会进去里面的话，哦，那我觉得这些国际组织哈，台湾被国际组织承认是很重要，主要是重要在于说，让在国际组织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能够看到台湾的一个存在及可能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其实也要尽量表现好我们自己。那另外呢，对国际更多潜在的朋友可以去交的，我们其实也要有能力呢跟他们去讨论，好去交朋友，建立一个友好的关系。好，那我想今天就分享到这边了。那希望下一次呢，能够再跟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主题哦。拜拜。

大家好，我是棒棒糖。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这是来自前提乐团的歌，叫做《瓦雷蛋》。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边喽。明天我们继续在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最后这首歌是。

来自潘靖伟的作品，叫做《厝拢买袂起》。晚安喽，明晚不是七点，是十七点，是五点。明天晚上的五点钟，我们在空中散会。晚安，拜拜。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1: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在台湾可以好好生活，移民署制作多国语言版本的新住民在台生活资讯，包括了居留、就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的内容，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Sentama senama balik Kanada, Yaku, Sedaku Dugudaya, Akinawi. 大家好，我是赛德克族德古达雅的 Akinawi 黄美玉，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制作组织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uini tan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uini ye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播放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九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我是大家好，爱出阿高木姑读出你插出啊，原来在台北。好，节目一开始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进行的单元内容。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这个单元呢最主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小的为了让我们的节目比较有不同的声音出现，我们特别使用了 AI 科技哦。我相信呢 AI 同学跟大家分享新闻的时候呢，他们应该已经习惯，因为这个单元我们持续了有两年多，应该有三年了吧，请 AI 帮我们报新闻。第二个单元，好，今天是礼拜二，所以在后半单元我们特别请到阿美族的吉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边玩心理测验，然后一边来学阿美族语，就是希望大家在学习语言也能够轻松愉快。那当然呢，你也可以透过心理测验来了解你自己跟身边的朋友们。好了，一开始先来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的小 B 吴立昂所带来的灵魂歌者。

0: 来自混血台湾阿美的吴力扬小毕所带来的灵魂歌者，就像他所提到的，如果你在台上唱歌，有人因此而感动，不要说落泪哦，跟你共感的话呢，那就成功了。好了，现在就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雷进入今天9月29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AM1134，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0: 侯康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波罗快通，除了小蔡之外呢，我们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但今天的第一整要跟大家分享是有关于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目前在招募森林护管员，家里面孩子有兴趣的话呢，赶快告诉他。
1: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招募森林护管员，各分署已经开放报名，报考资格为年满18岁，高中职以上学历，不限科系，并持有毕业证书者，具有原住民族身份者，如为国民中等学校毕业，并具有相关实务工作经验，也可依规定报考。森林护管员被视为国有林地的第一线守门员，工作地点从办公室一路延伸到深山林野。除了森林巡护、林地管理及植树造林，也可能参与步道巡护、野生动植物与栖的管理、国土生态保育、治山防灾、林道维护、森林资源调查以及工程测绘与监工等工作。除了工作充满挑战外，薪资待遇也是这次招募的一大亮点。森林护管员月薪自33,198元起，并可依年度考核结果逐级晋升，最高可达49,797元。若工作地点位于高山或偏远地区，另可依规定支领相关加给，执行特定山地巡护勤务也有相关作业费。不过，想成为森林守门员，得先过体能关。甄试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数科测验包括实地骑乘循环挡机车，以及负重20公斤完成1500公斤。

0: 尺跑走，男性需在12分钟内完成，女性则需在13分30秒内完成。数科合格后，才能进入第二阶段笔试及口试，从体能、专业知识及应对能力等面向，选出适合深入第一线山林工作的伙伴。森林护管员不只是一份户外工作，更是守护国有森林、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的重要第一线力量。欢迎热爱自然、具备良好体能、也愿意接受山林环境挑战的民众报考，把对山林的热爱真正变成一份职业。本次招募自9月14日至10月14日受理通讯报名，甄试定于11月14、15日举行。甄试简章即日起至各分署官网下载，已绿彩通讯报名，如有相关疑问，电洽各分署联络人。
1: 好，这是我们的林保署在招募森林护管员，然后各个分署呢都已经展开报名的一个部分了哦。我如果没记错的话，花莲好像缺三名，然后屏东好像有四名，其他地区就是各分署其实也都可以去看一下，因为他们的底薪呢33,000哦，33,000以上，最高可以到49,000，接近50,000块。但就是你必须要有体力啊，因为他第一关要考的就是要挑战骑乘循环档的机车，也就是呢换挡的机车，然后你要背20公斤的重物，完成1500公尺的跑走测验。通过之后呢，你体力通过之后才有笔试跟口试。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呢，好像在官网，他们的官网就是我们在这个森林护管员招考的官网呢，他们有考古题可以去看一下下。那报名的截止日期到10月14号，其实如果考上的话呢，就算是公家机关的，对不对，就有固定的收入了，不是一定要当警察或者是护理师。如果家里面的孩子是对森林管护有兴趣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可以上林保署的官网查一下森林护管员的甄试。好，来排一首歌，这是来自我们泰鲁格族的李好李好，一好李好所带来的《我又回到山林的地方》。

0: 来自泰鲁格族的李考利康一考利康所带来的我又回到山林的地方。好，接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马太安后续的讯息。
1: 花莲马太安堰塞湖洪灾届满一年，日前在光复据点举办水流过的地方生命萌芽土地与生命分享展，邀去年投入清淤的全台铲子超人重返光复，看见灾后一年土地与居民重新站起来的历程，邦查有机农场为其中一个案例。非农业本科出身的苏秀莲在桃枝风灾后决定返家务农，适逢世界展望会开始介入辅导社区产业，让她进一步接触到行政经营管理有机产业经营，并于2008年成立邦查有机农场。然而2025年遭遇马太安灾情，邦查农场用心富裕的台湾原生种旱稻及本土香草植物石济宁付诸东流，推估土壤地力恢复需要三年。展望会后来与农场合作，培力部落妇女在邦查农场养殖黑鱼土鸡，以共同农场模式推动复兴计划，教导五位社区成员饲育黑鱼土鸡，并开设有机蔬菜班级，两季共辅导20位成员。目前培力成员饲育土鸡技术更成熟，也更能达到出货标准，而先前被洪灾淹没的石济宁也重新从农场土壤中萌芽，并已成功复育。展望会表示，水流过的地方生命萌芽土地与生命分享展以水为主题，呈现马太安灾情不只带来灾难与恐惧，只要找到在地独特作物与生态资源，发展专业技术，就能看见其中蕴含的生机，也能成为社区自主发展产业的根苗。
0: 好，已经一年的时间了，我们的马太安就是花莲马太安的堰塞湖的溢流造成当地的灾情哦。那有很多民团呢跟当地的农场有合作，在推动灾后居民来饲养黑鱼土鸡哦，就是黑毛的这个土鸡，还有有机蔬菜派的培力。那前一阵子呢也在光复据点举办了分享会，也呈现了我们灾后土地跟当地的居民重新站起来的历程。来吧，这首歌，这是来自我们的 Hang Jones 大亨所带来的《妇女也疯狂》。

0: 就是来自我们阿美族 Angels 大亨所带来的《妇女也疯狂》，就是萨格洛朗舞蹈的意思了。好了，接下来关心一下我们玉里镇公所这位的声音。
1: 花莲玉里镇拥有丰富多元的原住民族文化，21个部落各自拥有独特的历史、语言、记忆与生活智慧。对玉里镇公所而言，原住民族政策不只是办理文化活动，更重要的是从住得好、生活好、文化能延续、产业有发展四个面向着手，让部落建设与族人福祉同步提升。一部落一聚会所是部落建设的重要政策主轴。四年来，玉里镇公所持续争取经费推动部落聚会所及活动中心改善，让部落拥有安全、完善且能真正使用的公共空间，提供族人办理集会、文化活动、长者交流、青年学习及传统技艺传承。除了硬体建设，宜居计划则是从居民日常生活出发，改善部落公共环境与生活品质。透过道路、水沟、照明、公共空间及相关基础设施改善，逐步补强部落生活环境，让族人不只是有地方住，更能住得安全、住得舒适。在文化传承方面，公所持续支持部落办理传统祭仪、祭歌、祭舞及文化研习，让年轻世代透过实际参与认识祖先留下的文化。近期安通

0: 部落办理元婴传承舞动安通祭歌祭舞研习，正是透过歌声与舞蹈让传统文化向下扎根。而玉里元兴永续丰年联合庆丰年，则进一步串联镇内部落，让原住民族文化成为全镇共同珍惜的重要资产。玉里镇公所表示，原住民族政策的核心是让族人能够在自己的土地上安心生活，延续文化，也能拥有发展未来的机会。从一部落一聚会所的公共空间，宜居计划的生活环境，到特色道路的文化景观，再延伸到文化传承、产业发展及社会福祉，四年来一步一步建立更完整的部落发展架构。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玉里呢最近在推哦，一部落一聚会所，我们过去呢是一个乡要至少一个聚会所，我们原本会这么在推，对不对？现在呢各个乡镇其实也在推一个部落是不是就能够一个聚会所，包括有他们有宜居计划啦、特色道路的等等哦，就是希望在我们玉里的族人朋友不只是有地方住，而是能够住得安全、住得舒适，也能够有所谓的聚会所来办理集会文化活动、长者交流、青年学习以及传统技艺的传承。太棒了，那排首歌我们来安排尤西夫所带来的《老鹰的翅膀》。尤西夫的家乡就是在玉里。

0: 行车安全及骑乘礼仪，礼让行人，进行骑楼，人多地点请下车牵行，人行道上请勿按铃催促，超越行人请先说借过，再由左侧缓慢通行，并说谢谢。上下学时段行经学校周边人行道请下车牵行。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台北电台提醒您。
1: 终结性影像，主动求助性影像处理中心。没有人是局外人，请放心，性影像外流不是你的错。遵循四大步骤，保持镇定，保存证据，调高社群隐私设定，求助申诉下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2: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3: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两岸后，我是阿美族的秀楼俊硕，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服务的原来在台北。

0: 我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
1: 阿美族的几何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很开心的在每个礼拜二的后半阶段的邀请到我们的几何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是29号，对不对？
1: 对。
0: 昨天之前不是连续放假了4天？
1: 是。
0: 你有什么样子的安排呢？
1: 哎，我们明明都在上班啊。
0: 你都在上班，我可没有、啊。
1: 好的，昨天有很多老师是非常的开心，因为从去年开始呢，教师节有放假。因为以前
0: 你以为老师因为放假才开心哦？
1: 我跟你讲，一定是开心的啦。当然是以前呢，
0: 感觉受尊重，是不是？
1: 有有有，
0: 放假就是受尊重哦。
1: 哎，老师很多人就在讲说，为什么以前教师节都没有放假？是以前会有一个，就是比如说妇女节，老师是女老师会放假，那男老师就觉得不公平喽、
0: 嗯嗯嗯。
1: 那后来呢，现在就统一是教师节呢这一天呢，让老师放松，让老师也要有一个家庭的一个时间。从去年开始啦，
0: 所以你看，平民百姓还是很在乎放不放假。
1: 是啊，
0: 他把放不放假等同于尊不尊重、欸。
1: 对对对，
0: 是不是？那八月一号是不是原住民族要全国放假？
1: 应该要的呀。
0: 相关单位麻烦一下。
1: 是，没有，因为至少说
0: 广播节我们应该放假吗？
1: 八月一号的时候，至少有很多不是那么了解原住民，就觉得为什么八月一号要放假呢？是因为原住民的关系。那原住民为什么会有这一天呢？哎，让我们这些有放假的这些汉族朋友们多少了解一下。我不敢讲全部啦，至少啦。
0: 因为有放假，他会就会去了解为什么会放假，
1: 嗯，
0: 就会知道说哦，原来是原住民族证明的一个纪念日。
1: 是，
0: 所以其实还蛮重要的，关于这个放假这个部分。不过这几天的连续假期，你说你都在工作，
1: 我都在工作，
0: 你很不会安排时间、欸。
1: 哎，我跟你讲，到了这个年纪之后呢，要约朋友，有的呢会说，哎呀，我要照顾阿孙啊。那有的人就会觉得说，哦，懒得动。哎、
0: 嗯
1: 欸，你知道理由很多，你知道吗？我就开始在想说。对哈，我们家这个年纪好像都有阿孙呐、啊，所以呢，我就要
0: 我没有啊，
1: 你是骨空，好了，你就不用，我就心里就在想，我为什么要把我的生活在这个阿孙啊，照顾阿孙啊，他有本事生呢，应该就要让他去照顾自己的孩子，我们不要剥夺他当妈妈的角色。哎、欸，
0: 你在怪你的婆婆是吗？剥夺你的前面的几胎是吗？
1: 对对对，我之前因为我后来就发现呢，应该要从孩子呢从小就要接近孩子，让孩子们自然而然跟你有感情。哎、欸，真的有差很多。我自己有三个孩子哦、
0: 嗯，
1: 我真的是用不同的方式去教我的孩子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婆婆带的这个孩子。跟我婆婆感情真的比较好、欸、
0: 所以你现在就是希望说孩子要自己带，
1: 对，
0: 公公不要说公公了，爷爷奶奶不要帮忙带小孩、
1: 我个人觉得就是要让孩子跟着他的妈妈，那个感情会真的会比较好。
0: 可是真的比较好的公婆或者比较好的这个爷爷奶奶其实会照顾孙子，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孩子很辛苦，帮忙照顾其实没什么、嗯、麻烦你不要用你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全世界所有人好不好？
1: 不是，
0: 每个家庭都不一样，你害人家闹家庭革命。
1: 没有，因为

0: 小菜，因为我自己经历过了，因为我自己有经历过，就发现好像是
1: 你的经历就是100分就是对的吗？
0: 当然不是啦，我的意思说你们就可以参考啦我的意思说你们可以参考。
1: 好，那你有过教师节吗？或者有跟老师们说教师节快乐？
0: 有跟老师特别通电话，我是真的是通电话。
1: 哦，那很好啊。
0: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说可以联络到的老师我就会通电话，就说啊，最近老师最近好吗？可能老师会讲到一些关于在现在的学生跟以前的学生不太一样，那种心情他也会不一样。
1: 就是有学生打电话给老师说教师节快乐，其实老师应该会非常的开心，尤其是已经退休的老师。
0: 对，
1: 在学校还有学生会找吗？你已经退休的话，可能你就没有再当老师了。
0: 是，
1: 如果没有人跟你说声啊，老师教师节快乐。傻逼西
0: 对，会耶。你知道我部落有一个老师呢，他就是真的退休了之后呢，跟他以前教过的学生一起聚会，一起聊天。刚开始是老师觉得心里有一点感忧感忧，你知道，毕竟他曾经被我打过。
1: 没有人会记住这个，就你啦
0: 老师自己讲的啦。后来呢就慢慢的就融入了学生的那个聚会当中，我觉得蛮好。老师麻烦你退休之后不要还在停留在当老师那种自己对自己
1: 言吗？
0: 对自己就觉得好像不太好意思放松了。
1: 你现在是怪老师吗？
0: 我今天怎么都在怪老师怪别人，
1: 千错万错都别人的错
0: 是
1: 好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这一天如果说你忘记跟老师说教师节快乐，没有关系，你还是可以事后说。
0: 对
1: 好不好？
0: 对
1: 不是只有教师节才想到我们辛苦的老师啊。OK 好了，今天的心理测应该跟老师没关系了吧？
0: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1: 好的，
0: 我们轻松一下啦，从心理测验来学这个阿
1: 美族
0: 语。对，
1: 题目是
0: 最近你跟你暧昧的对象几乎呢每天聊天，前一天你们两个还聊到半夜，气氛非常的好，没想到隔天你传了一个讯息之后，对方明明已读却整整8个小时都没有回复。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1: 啊？前一天才聊得很热络
0: 对很开心，
1: 第二天已读然后就没有 下文，8个小时都没有。
0: 对以下有些状况呢让你想一下你自己的心情会如何。
1: 我担心他出事了耶
0: 你想太多。好的，他已读呢，他已读了呢。
1: 啊，对啊，已读是没有回就表示有事情发生了。
0: 是
1: 好了，第一个选项，
0: 第一个是装作没事绝对不会再传第二则了。
1: 你已经传了然后他没有回，8个小时都没有回，
0: 对，
1: 你就干脆装作没事，也不再传第二则就对了。
0: 是
1: 我们要学的阿美族语是什么？
0: 装没事。
1: 阿美族语怎么说呢？
0: 歪马安，
1: 歪马安，歪马安。第二个选项，
0: 好，第二个选项是一直偷看这个聊天室，猜他
1: 干嘛？偷看我自己的聊天室啊？
0: 好了，猜他到底在干嘛？
1: 哦，就在想说，一看一下有没有回，有没有回？
0: 对，到底他在干嘛？到底有没有已读啊？什么什么，一直在那边想象啊？
1: 好的，我好像是这个
0: 好的，
1: 好了，选哪个单字啊？
0: 偷偷
1: 的阿美族语怎么说
0: ？Look，
1: 再一次
0: ，look。
1: 好，来，那第三个选项呢？
0: 第三个选项是忍不住再丢一个迷因，甚至新的一个话题来刺探他。
1: 哦，就是丢一个贴图或什么之类的，是不是？
0: 对，看他会不会。
1: 这个也还蛮像我的，
0: 好像每一个都很像你。
1: 好，我们要选哪个单字呢？
0: 试试看。
1: 哦，试试看的阿美族语怎么说？
0: 打哪闷？
1: 打哪闷？打哪闷是试试看，
0: 试试看再丢一折啊，或者是怎么样啊
1: ？OK， 就试试看嘛。OK， 好了，第四个选项呢？
0: 直接冷掉。瞬间不回，也不想理会。
1: 你是不是选这个？
0: 感觉很无情吗？
1: 感觉很无情哎、欸，
0: 感觉很无情。
1: 搞不好有事情啊，去找老王。
0: 瞬间冷掉，我跟你讲，瞬间冷掉，然后也不回，也不想理会，这样子。
1: 就是他不回，你也不想理他
0: 就对了，我不想理他这样子。
1: OK， 我们学的单字是
0: 冷掉。不想理会，
1: 不想理，到底是哪一个单字？
0: 不想理会，
1: 不想理会的阿美族语怎么说？
0: 在一比你在，
1: 在一比你在，在一比你在。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跟你的暧昧对象前一天呢聊得非常的愉快，隔天呢你丢了个图或者丢了个文，他居然已读不回，8个小时都没有下文，这时候你心里怎么想？第一个，装作没事也不会再传第二则讯息了。我们要学的阿美族语单字叫做装没事，
0: 歪马安，
1: 歪马安， Why 吗安？第二个呢，你会忍不住偷偷的看你们的聊天对话那个聊天室就对了，然后还会猜

0: 它到底是怎么了？我们要学的就是偷偷
1: look look
0: look look look look。第三个呢，就是忍不住再丢一个新的话题或者是一个贴图来试试看。我们来学的是试试看，
1: 大纳闷，
0: 大纳闷，大纳闷。第四个，瞬间冷掉，他不回，我也不想理他。我们要学的就是不想理他，
1: 吉比里哉，
0: 吉比里哉，吉比里哉。你们想一下，你是装作没事呢，还是会一直偷偷看聊天室，还是丢一个话题来试探看看他会不会再回，或者是直接冷掉，他不回我也不理他。我们来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的 Focus 乐团所带来的
1: 告白。

0: 是来自我们的 Focus 乐团所带来的
1: 告白，
0: 很可爱的一首歌曲。依照我们这个年龄已经没有告白的这个问题了啦、嗯、但是呢，如果说你的好朋友或者说你的老板或是你的员工，就是前一天聊得很愉快，第二天忽然间没理你，也是类似
1: 我觉得不见得是感情啊，
0: 对对对对，
1: 有时候同事之间或者是朋友之间
0: 也会
1: 嘛，对不对，也会有这样的状况。
0: 好了，题目再次的告诉大家，如果你刚刚没有听到的话，
1: 好，最近你跟你暧昧的对象几乎是每天聊天，前一天甚至你们两个还一路聊到半夜呢、wow、气氛越来越好，没有想到隔天你传了一些的讯息给对方，这个对方呢已经已读了、嗯、却整整八个小时都没有回复，这个时候的你，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0: 第一个装没事，但不会再传第二则讯息。我们要学的阿美族语单字是装没事，
1: 歪马安，
0: 歪马安，歪马安。第二是你忍不住一直偷偷的看聊天室，猜猜看他到底在想什么，你在想他到底要干什么，你就偷偷看聊天室。我们要学的是偷偷
1: look look
0: look look look look。第三个呢，忍不住再丢一个新的一个贴图或者是话题，试探看看他会不会回。我们要学的就是试试看，
1: 打纳闷，
0: 打纳闷，打纳闷。第四个，你瞬间冷掉，他不回，我也不想理了。我们要学的是不想理了，
1: 吉比利哉，
0: 吉比利哉，吉比利哉。亲爱的朋友们，你是会装没事，还是一直？

0: 看聊天室，或者是在丢新的话题、新的贴图，或者是他不理我，我也不理他呢？好，你们选一下，我问一下几赫。
1: 外衣妈安，装没事。
0: 哦，你会装都没事是不是？
1: 对，我不会冷掉，我会装没事。
0: 我也说你会装瞬间冷掉。
1: 你刚刚说装，你说直接冷掉，你猜错了。我会装没事。对，
0: 欸，我有点犹豫，你替我判断一下。
1: 是。
0: 我通常会一直看，我是八个钟头了，你会知道八个钟头表示你有一直看嘛？
1: 嗯，对
0: 不 对,
1: 对, 对, 对？
0: 你才知道说八个钟头都没有回嘛？那这时候呢，其实我会在中间会再丢一个贴图。
1: 哦，你会再贴一个
0: 我再丢一个贴图来告诉他说，哎，你即便刚刚忘了，比如说你刚刚我写的你忘了回，
1: 对对，
0: 或者你嘛，你看到这个贴图
1: 提醒的
0: 你要再回我一下吧。所以我到底是算第二个选项，就是偷偷看聊天室，还是丢新话题呢？
1: 哦，我觉得你会其实我觉得你跟那个 B 跟 C 都很像。哎，欸，
0: 对啊，
1: 可是你又在做一个动作，就是在丢一个新的
0: 话 题,
1: 話題，就是图案，你可能会再丢一个图案。
0: 对对 对,
1: 對, 對，我觉得你会选 C 啦，
0: 应该就是试试看，
1: 试试看，
0: 因为已经八个钟头都不理我，这当中我没有办法忍住八个钟头的个性。
1: 對，
0: 我会再丢一个话题看看一下。你前面要是没看到，你让我现在比较健康，有没有？有时候留言哦， 对方会看到那个留言的字，对不对？
1: 对，
0: 我会给，哎，对哈，不行，再丢个贴图，
1: 我不能让他直接看那个字，
0: 对对对对对，
1: 强迫他已读就对了。好的，你比较像 C 啦。
0: 好了好了，我就是丢新话题的那个。
1: 嗯嗯，
0: 好，我们都选好了，收音旁的好朋友，你的选择是什么呢？我们来请杰哥告诉我们今天要测验的是什么。
1: 好，我们今天要测验的是你第一个反应，就是测出你感情内耗的指数。
0: 啊，完蛋了，感情内耗是不是？
1: 对，
0: 好，第一个选项装没事的人。
1: 好，如果你选择歪妈安的你呢，你看起来相当的淡定，
0: 嗯，
1: 其实心里多少还是会在意啊，
0: 嗯。
1: 你面对这个暧昧的关系，你很重视自己的分寸跟自尊，就算是已经在脑中想过好几种的可能，也不太愿意主动的追问对方为什么不回。比起这个立刻确认这个答案，你更习惯观察对方接下来的态度，
0: 啊，
1: 你宁愿先自己消耗情绪，也不想让对方发现你自己很在意。
0: 欸，这个跟你很像啊。
1: 对，真的还蛮像吉赫的，
0: 装没事就对了，
1: 装没事，
0: 你不要让他知道说我很在意。
1: 对对，稳稳的这样。
0: 好，这一招要学，这一招要学。
1: 是是。
0: 好，那如果一直忍不住看聊天室的朋友嘞，
1: 好，如果选择 Roxana 号，你的感情雷达是非常的敏锐，
0: 嗯，
1: 你越喜欢一个人，你越容易注意他的回复这个速度的这个时间，嗯，甚至聊天的语气，他如果有留言的话，你还会想到他的语气到底是什么样的缘故，
0: 比如说表情符号啊，
1: 对对对 对, 对，跟那个平常的回复是不是不一样呢？
0: 嗯嗯，
1: 都可能让你开始在思考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0: 他不爱我了。
1: 对，对方已读不回的时候，你很容易在等待期间脑补各种的可能。啊，刚刚你说的可能他有事啊，
0: 欸，
1: 什么什么什么，有没有？真正让你累的是可能不是那个八个小时，而是这段时间里面你自己会反复的揣测对方的心意。
0: 是，没有错，
1: 我觉得有点像你，
0: 我觉得有点像。哎，欸，
1: 对对对，
0: 很内耗的一个人。
1: 嗯嗯。
0: 好，那如果选择再丢另外一个贴图或者新的话题的朋友呢？
1: 好，选择打哪闷的你呢？好，与其一直等着去猜，你更想要自己找答案。
0: 嗯，
1: 面对不确定的感情状态，你通常会主动丢出一点讯息，看看对方接下来会有什么反应。不过呢，当你真的很喜欢一个人，也可能因为对方突然的变冷淡，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太主动了。
0: 嗯，
1: 你看起来很敢冲，但是遇到了在意的人的时候呢，其实也有容易想很多的一方的你。
0: 其实我就是这种人啊。其实这两个都是啊。
1: 对对，我觉得这两个很像你哦。综合的你啦，好不 好,
0: 好，那还是蛮严重的耶。
1: 嗯，
0: 好，那如果是选择就是直接冷掉，不去理他，他不理我，我不理你的。
1: 嗯，好，选择这个在比例在的你呢，你的感情的防御机制呢相当的强，一旦察觉对方态度变冷，你就会快速的把自己热情收回来。比起花时间去揣测对方的想法，你更倾向认为有兴趣自然就会回应。
0: 嗯，
1: 这也会让你比较不容易长时间困境在这个暧昧的情绪里面哦。所以呢，不过呢，有的时候你太快替一段感情下结论，也可能让原本有机会发展的空间的关系会提早画下句点。
0: 哦，本来可能还有机会，
1: 还有机会了，
0: 但是你已经先下那个结
1: 论了，找答案了，对，
0: 所以可能就因此

0: 得冷掉，他应该也不在乎吧，反正这种人无所谓，
1: 无所谓。
0: 好，所以呢，我们请吉赫啦，先跟他评分一下他的百分数。
1: 好，
0: 我们整理一下给大家知道一下。如果你的选择是装没事，内耗的指数是
1: 歪麻安的话，内耗指数是40%。
0: 好，40%。那一直偷看聊天室的呢？
1: 好，这个 Look Look 的话呢，感情的内耗指数是95%。你好苦啊你啊！当你没有选这个
0: 辛苦。好，那如果是选择再丢一个新的话题的朋友呢？
1: 打哪闷的你呢？好，感情内耗指数是70%。
0: 啊，那
1: 都很高哎、欸。
0: 如果95跟70平均的话，我也有80、欸。
1: 对对对，
0: 我要学着不在乎。
1: 嗯，
0: 好，那如果说直接冷掉，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的朋友呢？
1: 基比里在的话的内耗指数是20%。
0: 好，那我要学20%的这一个。你看80跟20平均下来大概就多少？60哦。50可能会好一点，比较成熟
1: 一点。对，
0: 所以你看我在感情这方面呢，不只是男女之间的感情啊，就是感情这方面呢，
1: 还有做人处事啊，
0: 太过于内耗自己了，真的要学潇洒一点，至少要装没事。
1: 装没事，哎，我跟你讲，
0: 很难呢，对我来讲，
1: 小蔡要装没事也要有技巧，好吗？
0: 哦，
1: 也要功力，还要有功力。
0: 我要直接，他不理我，我也不理他，来比一下。来买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的阿萨所带来的。
1: 我可以假装无所谓。我可以

0: 来是我们的阿萨乐团所带来的
1: 我可以假装无所谓，
0: 欸，我就要跟这首歌一样，我要假装明明很在意假装无所谓。其实我觉得这是一对情感比较成熟的处理方法。我也不是恋爱脑，只是对于感情的事情，尤其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事情呢，我们不太会处理耶。我不想做人
1: 不想做人你要做什么搞发布吗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好了，你是搞发布家族啦
0: 好了，今天的心理测验呢，即刻用这个男女之间的

0: 感情来比喻你等待那个 line 或者等待讯息的那个心情、来看看你的精神内耗，你的感情内耗的指数、
1: 是，
0: 如果你的选择是装没事的，内耗指数是40，
1: 外马鞍的，
0: 对、一直偷偷看聊天室的是95，
1: 哎、
0: 好，丢新话题的是

0: 都是一样的，适可而止，要自己能够接得住自己的情绪，你才有办法去接住别人的情绪。
1: 嗯，
0: 好，单字复习咯。第一个呢就是装没事，
1: 歪马安，
0: 歪马安，歪马安。第二个是偷偷，
1: look look
0: look look look look。 第三个是试一试，
1: 打哪闷，
0: 打哪闷，打哪闷。第四个是不理，不想理，
1: 吉比利哉，
0: 吉比利哉，吉比利哉。节目最后我们安排这首来自阿美族的阿琳萨达来的
1: 算了吧，
0: 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二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菜
1: 阿美族的吉赫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再次谢谢我们的吉赫马萨喽，
1: 好嘞，吉赫。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为了一时的快乐葬送自己一生的幸福。台北市政府提醒青少年朋友，危险的性行为极可能感染艾滋病，请正确而且全程使用保险套，减少性伴侣数目，避免体液接触和交换，切勿心存侥幸而后悔莫及。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规工诶，兄弟啊，槟榔卖搁食啦？
5: 为虾米啊？
4: 口腔癌大部分拢有食槟榔的习惯
5: 啊，
4: 而且薰、槟榔、酒斗阵食，口腔癌的几率高123倍呢。
5: 政府提供30岁以上食槟榔甲食薰的民众，每两年一届的口腔黏膜免费检查。
4: 你若发现讲你嘴破未好，有斑肿块，紧去厝边的齿科、耳鼻喉科的诊所来做检查。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乐在学习，
2: 学习有爱，
3: 爱就开心。
1: 台北 Education， 台北市教育局，台北广播电台
3: 联合制作，
2: 丹轩主持。
1: 丹轩在这里问候每一位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也邀请您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三晚上8点到9点的台北 Education 节目。首先呢，节目一开始让我们来听上这么一个小单元，再为您揭开进行今晚的节目主题。
4: 嘴阔吃四方，
5: 四方皆我食，
4: 看我吃遍天下，
5: 不是走遍天下
4: 哦。
1: 这个单元邀请新生永续 ESG 陈彦章老师，透过多元美学跟大家来分享从古到今来自世界各地关于吃演化而成

0: 欢迎新生永续 ESG 陈彦章陈老师带来的分享，谢谢老师，老师晚安。
1: 晚安，大家好。
0: 我又来敲门了。我们这一系列聊到的就是调味嘛，哈，酱油绝对是少不了的。
1: 对。
0: 那可是呢，酱油要把它变成是卤味，那么老师有没有特别喜欢的 NONO 或者是
1: 有的，其实我觉得就是材料哈，所以当我们就是准备好这些酱然后可以来做这个卤味的同时，我觉得材料就非常重要。
0: 当然
1: 那在这里其实我不是鼓励吃素，但是我鼓励吃好的植物，
0: 好的植物，
1: 比如说牛蒡是好的植物，
0: 牛蒡夏天很多，
1: 对对对，那红白萝卜是你必须要吃的好的植物吧，哦嗯、然后上面呢往上推，比如说有山药，比如说有一部分地瓜、
0: 嗯、
1: 比如说有马铃薯，对不对，比如说有南瓜、
0: 嗯、
1: 那最后再加个芋头、
0: 老师我发现你在介绍这些食物的时候、嗯、他们都有共同一个特性，
1: 对，
0: 贴地性比较强，那是因为夏天的时候就可以吃这些，还是夏天特别要吃这些？
1: 对，其实我们春夏秋冬都离不开大地，所以你在想如果我们在大地的食物上面，刚才漏了一个洋葱、
0: 哦、
1: 就是在这一块的东西我们前前后后反复吃，对不对？
0: 反复吃，
1: 对对对，因为我们就是用一个食疗用食养的观念，对不对、嗯、好，然后你在慢食的角度上面你选择干净的，对不对，选择有这个营养价值的食物把它吃进来。
0: 那老师你刚刚提到所谓的食养跟食疗，
1: 对，
0: 不懂，所以我感觉好无聊。
1: 对，所以这一块东西就是说、嗯、我们同样要吃，我们要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产生什么营养的吸收，
0: 是是是，
1: 产生健康代谢的能力，
0: 是、
1: 哦、比如说很多人肠胃不好、
0: 嗯、
1: 可是他长期吃山药、哦、再加一点葛根、哦、对对对，他的代谢排泄他肠胃的黏膜的这个肠的黏膜的这一块就会得到帮助，所以这几个我们挑出来的食物刚刚讲了地瓜，对不对、嗯、山药，然后有什么南瓜、
0: 嗯、
1: 芋头、洋葱，就这一些，然后牛蒡、
0: 啊、
1: 红白萝卜、
0: 啊、
1: 大概就是这一块，再加马铃薯，在这一块这九个这八九个九个十个的东西我们其实是应该在一整年里面透过卤味、
0: 嗯、
1: 我们可以轮流吃吃
0: 哦，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说，好，当我在卤味的时候我不见得像老师今天所讲九样东西通通一锅煮，那因为一锅煮
1: 那大概也完蛋了，
0: 因为现在又是小家庭，
1: 对，
0: 特别也是这个、人口它是集中，
1: 对，
0: 比较做是这种老的老，
1: 对对对，
0: 小的小，
1: 没错，
0: 你通常煮一锅卤味滋味当然是很好，但一下吃不完那就会变很痛苦，
1: 是的，没有错。
0: 所以老师通常你会怎么做呢？
1: 所以我通常会怎么做，就是说我会挑一个到两个主要的食材，然后一个到两个是辅助的食材、
0: 嗯、哦，所谓辅助那都是
1: 举例，比如说，对啊，比如说马铃薯跟山药假设是主要的食材，对不对、嗯、好，那你的辅助食材可能就是萝卜跟牛蒡、
0: 哦、但比例是怎么抓的呢、哦、你看
1: 比例是怎么抓，就是看你的那个食量、
0: 嗯、
1: 对不对，比如说你比较需要马铃薯多吃一点、
0: 嗯、
1: 然后配一点肉、嗯、对不对、哦、那其实马铃薯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一些膳食纤维的这个考虑嘛、哦、
0: 是，
1: 那你可以做，那有时候假设你选择芋头，因为芋头有很多好的这个营养素啊，钾或这些东西、嗯、然后你选择它当主食的时候也一样是可以的，
0: 所以
1: 煮基调就是均衡、
0: 嗯
1: 哦、煮基调做好，然后辅助的就是加进来、
0: 哦、
1: 那一起卤味这样就可
0: 以
1: 了，
0: 所
1: 以
0: 配一点点白饭也是很开心，我如果不配白饭的话、哎、芋头给它吃下去啊，或者刚才老师说的
1: 再不想配白饭哈，你可以配这个豆皮
0: 啊，
1: 你可以配腐竹，对不对，
0: 是是、
1: 啊、这个也效果也很好，
0: 好的，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这个卤味的基底有了之后，下回呢我们要来挖一挖老师的最爱，谢谢老师今晚带来分享。下回再会，拜拜
1: 拜拜。
2: 异想天开，
0: 今天节目关注的焦点是以科普、人文、资讯

0: 术等生活话题为主，让我们一步一脚印耕耘属于自己生命当中梦想的新天地。欢迎收听。听完了今天在节目当中所为大家安排的小单元之后，紧跟着要为您进行的是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异呢是艺术的异，所以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聊到一些跟艺术人文相关的课题。而今天晚上为大家邀请到的好朋友是我们孙玉璇科技人文纪念馆的蔡怡君蔡馆长。馆长好。馆长晚安。
1: 晚安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0: 所以我们通常都在讲人文科技哦，所以我们的这个纪念馆叫科技人文，所以挺特别有意思。
1: 是我们跟一般的故居不太一样，因为很多名人他会冠上，比方说某某谁故居嘛，但是我们并不叫孙映璇故居，
0: 是
1: 我们特别取了科技跟人文放在这里面。因为我们觉得说这个地方呢是要纪念孙映璇先生的，没有错。那我们觉得其实在我们的馆里面呢，也可以同时把科技跟人文都放进去。因为科技呢，其实我想大家如果对孙资政有一点认识的话，知道他在台湾对我们这个科技的发展呢，其实是非常有贡献的嘛。
0: 哦，我明白了。
1: 好，那在人文的这个部分呢，我想可能比较少人知道，但是我们就觉得说孙先晚年的时候常常讲啊，他这个在位的时候呢，他觉得可能这个文化建设做得不够多也不够好，所以才会后来看到这么多的社会乱象哦，他就觉得自己很对不起老百姓。
0: 哎呀，
1: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那我们有机会做一个馆的话，我们希望能够把人文的东西放进来，就等于好像延续他的心愿，可以多做一些文化方面的工作。
0: 是，所谓人文方面的事情，馆长可以多分享一些吗？
1: 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对孙资政的印象就是在电视上他穿着这个西装啊，在开会啊，或是到处巡视这样子。但是其实他对于人文的这一块呢，他一直是很注重的哦。其实在他的任内呢，大家不知道晓不晓得，我们现在的文化部前身叫文建会嘛。
0: 是的，
1: 文建会就是他在位的时候所设立的。那个时候呢，各地也都开始做了这个文化中心，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做的。那还有我们现在在这个中正纪念堂里面有这个国家音乐厅，国家戏剧院，也都是他那个时候就希望国家呢能够有这样子的表演厅哦，一方面可以让这个国人可以来欣赏，一方面也可以让这个表演者呢，或是这个从事艺术音乐方面的人呢，都可以在里面有发挥的一个空间。所以其实他虽然他觉得好像他任内做的不够多，
0: 但是我们现在细数起来，
1: 其实
0: 还真的不少，
1: 还蛮多的。对，
0: 而且艺术人文的东西它是活化的，所以不是定静在某一个时刻。
1: 对，所以就是说从那个时候文建会开始，然后呢慢慢的你看到现在的文化部，那接着呢其实就培养了非常多的这些这个艺文方面的这些人才。对，所以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他不是说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把文化中心盖好就好了。
0: 对，
1: 不是这样子的，
0: 是
1: 他慢慢的就会开始生长起来的。
0: 我们来介绍一下啊，这个科技人文纪念馆啊，它坐落的地方是在哪里？因为有些朋友如果不刻意去上网寻找，你可能搭公车并公车站牌上并没有这一个
1: 站
0: 牌，或者就是说你搭计程车的时候，司机先生也会很疑惑的问你说，详细的地址在哪里？
1: 对，我觉得其实比较大的问题是因为我们的那条路、我们是重庆南路二段嘛，它的前端呢有一个钢哨，因为对面就是总统的官邸，所以很多人一看到那个钢哨就觉得说，这条路好像是不能够走进来的，
0: 是，
1: 所以就会
0: 他闪黄灯，
1: 对，就会很害怕。那其实呢，我就跟大家说，其实来我们这边非常的容易哦，你就如果坐捷运的话，坐到小南门站，然后往植物园的方向走过来呢，大概5分钟不到。就可以抵达我们的这个纪念馆了，非常方便。
0: 那我问你啊，这个纪念馆严不严肃？因为有些纪念馆它就是很静态啊，哈，然后大概你就是看一看，这个故居当中故人的一些留下来的东西。
1: 因为我们的纪念馆呢，刚刚有讲，我们跟一般的名人故居不太一样哦，我们并不是说全部都保留了以往的

0: 那个样子，我们有做了一些调整了、那而且刚好我们这边呢有一栋西式的房子，
1: 西式的房子
0: 跟一栋日式的房子、所以呢我们就把西式的这个房子里面呢展示呢跟 孙先生他、工作上比较有关的东西放在这个地方、
1: 而且这个人文的也是属于孙先生的味道特别特别浓，就是那种居家感的、
0: 居家感的部分呢我们会放在那个日式的那个房子里面。那在这个里面呢其实可以看到很多比方说他跟太太的情书啊、
1: 很浪漫的哟，
0: 对，或是他自己写的日记啊、或是他的一些衣物啊等等就会在这个地方可以呈现出来、所以我想进到里面呢我们也尽量用一些比方说互动的这种模式哦，所以
1: 是日式房间、日式的这个房
0: 间日式跟西式的里面都有的哦，有一些是触控的荧幕啊、或是我们里面有纸喇叭等等的一些也比较科技的东西哦、大家来我想应该不会觉得无聊的，我们做过这个访问、
1: 调查
0: 的、通常都会待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
1: 是甚至还有待更久的，因为就是那个西式的房子哈，
0: 对对都有的，
1: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所在，因为它的应该说翻一个墙过去吧，它就是植物园、
0: 对，其实就在我们旁边，那我们旁边其实也非常多的这些艺文的这些、空间啊，比方说历史博物馆啊、艺教馆啊等等都是在这附近的、所以其实这附近这个人文的气息其实是非常重的，包含像很多学校啊、建中啊、北艺女啊、其实都是在这个范围里面，
1: 是，
0: 那其实以前、这个地方呢早期都是台湾银行的宿舍
1: 哦、
0: 那为什么那时候会选在这块地呢，其实就是觉得说、这边呢是很适合发展的，
1: 是、我们待会呢就跟听众朋友带着自己的想象，甚或你旁边有手机或者是、这个平板，或者你就是坐在电脑前面，你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呢透过3C的产品的这个探寻，然后了解一下我们孙玉璇科技人文纪念馆它里面的内容究竟是什么，但是内容要把它活化起来毕竟还是要透过人文来解说，我们先歇息一会儿，稍后呢分享更多。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今晚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好朋友是我们孙逸璇科技人文纪念馆的蔡怡君蔡馆长，来聊一聊故人的往事啊。
1: 好的，
0: 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纪念馆吧。自然就是很多很多孙先生让人怀念的很多的故事。
1: 嗯，
0: 其中有一个放在日式的建筑物上，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新馆。所以孙先生在世的时候呢，就是有这个日式的建筑物，我想因为有那个历史的脉络，所以大概是可以理解。那新式的这栋房子呢，
1: 您说的是西式的这栋吗？
0: 啊，对对对对，
1: 西式，
0: 因为它看起来比较新。
1: 因为其实早期，因为我们这边是日据时期的时候就已经有的建筑物，
0: 对对对对，
1: 那早期当然全部都是日式的房子。
0: 对呀，啊，
1: 对呀，啊，对。那但是呢，孙先生他要搬进来之前，就是他当行政院长那个时候，
0: 嗯，
1: 然后就发现说，哎，如果要搬进来的话，那个房子已经太破旧了，
0: 哦，
1: 没有办法住了。
0: 是的，
1: 所以呢，他就把前面比较大的这栋呢，就改建成西式的。
0: 哦，
1: 因为呢，为什么呢？因为他跟夫人啊，有经历过跟日本的战争嘛，
0: 是，
1: 那到了台湾来以后呢，也一直都是住这个日式的宿舍，
0: 是，
1: 所以他觉得如果有改建的机会的话，他想要住西式的房子
0: 啊，
1: 所以就把它改建成西式的房子，
0: 但是也很简洁，他并没有太花哨。
1: 对，因为呢，他那个时候有跟这个要重新翻修嘛，有跟这个团队讲说，绝对不能超过多少预算
0: 哦，
1: 所以很多他们还是把这个拆下来的东西可以用的就拿来用。
0: 嗯，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日式的房子，就是他认为呢，这边稍微修理修理还可以用，
0: 嗯，
1: 所以那边就把它保留下来了。
0: 这跟孙先生的个性是很有关联的。
1: 对，他们其实他跟夫人两个都是非常的简朴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们不是说像什么大官，如果到我们纪念馆里面看，你可以看到他的那个裤子，我们特别把它展示出来，好几条裤子，每一条上面都是缝缝补补的痕迹，不是说像大家觉得说，大家穿什么什么名牌啊，名牌货呀，啊，什么的，每一件都光鲜亮丽，其实并不是的。
0: 而且他在求学的那个阶段里面也是非常的刻苦的，
1: 非常辛苦，
0: 因为有这样的刻苦的精神，所以呢，他把这样的一个精神带到台湾来是很让人亲近的。因为我们台湾之所以能够发展，跟孙先生是非常非常有关联的。
1: 对，而且其实虽然他自己那么刻苦，但是他很特别的是他非常的清廉，他不会想说，那有钱的话我多拿一点，绝对不会。
0: 是，他是

0: 如此，
1: 对，
0: 夫人也是如此，
1: 夫人也是如此。
0: 哦，你看到她所穿的这个衣服也没有什么定量片的啦，
1: 没有没有，她其实衣服就是那几套。夫人就说她只要把这个保存的好，保持它干净清洁整齐，
0: 嗯，
1: 就看起来就很好了，人家也不知道我这拿的到底是是不是名牌货。
0: 是的，是的，嗯，所以这两个人结合了，然后他们的整个一个家庭教育是不是也可以分享一下？
1: 对，其实他们对孩子哦，因为 我大概知道他们是一个慈父严母啊。
0: 哦啊，可是夫人看起来也是这样哦，非常贤惠，
1: 非常贤惠，
0: 那种所谓的那种贤惠，不是说那种很刚强的那样的女性哦。
1: 对，但是因为孙先生的工作太忙了，
0: 嗯，
1: 所以呢，他大部分家里的事情呢，大概就是夫人要这个打理嘛，
0: 啊，就男主外女主内，
1: 对，
0: 非常的典型。
1: 像我听他们的小孩在讲哦，他像我今天才听了这个孙先生的这个小儿子哦，孙一红先生，他也说，他父亲呢就管他一件事，
0: 嗯，
1: 就是月考的成绩，
0: 哎，
1: 嗯，他每个月就害怕这件事情，因为呢，如果考得不好的话呢，那个爸爸其实也他们。家也不是打，就叫他罚站，
0: 嗯，
1: 那站的时候，罚站的时候呢，前面有一个钟，
0: 嗯，
1: 所以呢站两个小时他就一直对着那个钟看，他说他到现在啊都还清清楚楚的记得那个钟的样子，
0: 滴答滴答的响。嗯，那他们整个一个家庭生活啊，就是严母慈父，
1: 对，
0: 嗯，那么有没有一些比较怎么讲呢，活泼一点的开心一点的话题，哦，因为我记得好像有一回嘛，参加纪念馆有一个活动叫做杨桃 party 啊，待会再有空跟大家再聊这样的一个课题。那当天呢，女儿有来，
1: 嗯，
0: 然后女儿在分享他们的一些家庭生活的时候，我都觉得说好温馨啊。
1: 对，他们家呢，其实孙先生因为他是受西式教育的，所以其实他也还蛮洋派的，
0: 嗯，哦，是哦。
1: 对，那所以呢，我们也听说，就是说他们家有一个那种手摇的那个留声机，
0: 嗯，
1: 那个晚餐吃完了之后呢，就会把这个桌椅啊往旁边搬，
0: 嗯，
1: 然后中间呢就撒那个滑石粉，
0: 哎，
1: 那小孩子呢，因为他们的手摇的嘛，
0: 嗯，
1: 就在旁边摇那个留声机，那孙先生跟夫人呢就在中间跳起舞来，
0: 好浪漫哦。
1: 对，所以那个他女儿也说，他们有时候看着看着越摇这个，因为是手摇的嘛，所以他没有办法一致，你知道，有时候越摇就越慢，越摇越慢，然后对说，哎，怎么越摇越慢这样子？对，就还有呢，像那个他们家有时候会拍自己家里的这个家庭录影带，
0: 哎，那时候可以拿到这个相机的家庭。不是说很多
1: 相机，对，那他们甚至可以录影，是用那种八厘米的那种影带，那其实录就是一些家庭的一些好玩的事情，或是就是大家来吃饭啊等等的这些，那他们就是会把它录起来之后呢，就把它播出来看嘛。那播出来看的时候，也是就是可能墙上挂个白色床单嘛，然后呢把灯关了，那全家就看那个影片，然后就是笑闹成一团这样子。其实家庭生活是很丰富的，
0: 也是这样人间烟火味啊。就是他们的家庭生活，虽然呢，资政已经做到这么样高的一个位置，但是整个看他的整个一个家庭生活，也跟我们平常人是没有两样的。
1: 是啊，
0: 非常非常的简朴啊。但是故人已去，我们要延续故人的一个精神，所以我们纪念馆这边呢要不时的去做一些的活动吧，更多的人去做一些的接触跟对话。所以稍后我们来聊一聊，除了在这个日式的这样的一个建筑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的常态展，那另外呢还有一些的活动也可以邀请朋友们一起来参与。歇息一会儿，稍后见。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FM 93.1，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今晚呢，谢谢我们孙玉璇科技人文纪念馆的蔡怡君蔡馆长跟我们来聊一聊纪念馆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呢，更让我们怀念啊孙思正。但是 我小的时候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做行政院长的时候，因为常常在电视里面可以看得到他啊到很多很多的地方去视察。那在我们的纪念馆里面也更可以看得到更不为人知的一些小小小小的故事。
1: 是，所以其实透过很多，比方说他的日记啊，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个人，或是他年轻的时候到美国去实习，有写那个实习报告啊，那些其实

0: 都可以看得出来他那个工程师的性格、
1: 嗯、什么叫做工程师的性格，你要多说一些、
0: 比方说我们在日记里面呢就可以看到他，因为他那个时候其实是国家还在打仗的时候、就公费送他出去嘛，所以他就特别觉得说他要好好的把握时间，好好的多学一些东西才能够报效国家、所以他在自己的日记里面哦做了很详细的时间规划，那每天呢写信几封几小时、跟朋友交谈几小时，看电影几小时等等，那这些写好之后呢，旁边他画了一个表格、然后呢对很按照规矩的把它这些几小时呢都把它填入之后呢，最下面一格呢是给自己打的分数，有没有做到呢，有正的有负的、那没有做到的话你再翻开隔页，哎，他又重新做了一个表格了，就是要调整要修正这样子才可以。那旁边呢他也常常再会写一些自行语录，要爱惜时间、不能浪费时间等等的，这些要鼓励自己的话，
1: 是非常律己以言。
0: 对，就大家都觉得这就是工程师才会这样子、就是很严谨的，然后很有秩序的在做他的每一件事情。
1: 所以在这边你一定要放慢脚步，因为你放慢脚步你才可以透过好多好多的细致的展品当中呢怀念这位故人，因为他很多的那种生活的样貌那真的不是写脚本看得到的。
0: 对，像他给夫人的情书也是、
1: 这段最精彩。
0: 对，因为我们通常会觉得说啊，以前看到的孙思正他在这个电视上啊，或是他就是一个
1: 一丝不苟嘛，
0: 对，一丝，或是他是就是工程师嘛、
1: 对对对，
0: 然后他是一个政治家呀、但是没想到他私底下写这个情书啊真的非常厉害哦，他呢有一个日记我可以跟大家应该是情书卡片就是夫人她65岁生日的时候她写了一张卡片给太太上面写了这个人云情深似海其实世上最深的太平洋海沟也没有我爱你之深。
1: 我天哪，到现在来讲话
0: 对
1: 都是很有创意。
0: 对，而且大家想想看哦，他那个已经是老夫老妻了，不是说我们年轻人正在热恋的时候他都能够写出这样子的语句。
1: 是
0: 那其实仔细看呢，他我们那边有很多张嘛，情书也好，卡片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不管是情人节啊，结婚纪念日啊，生日啊，母亲节什么，他都会有这样子的表示，
1: 就不容易耶。
0: 对，所以很多人是很多男士们效法的这个对象很多太太来呢都会把他拍起来，就说要回家好好的让先生来学习一下。
1: 我们说为了要跟更多的现代人靠近，所以我们大概要举办一些活动或者是展览，一些是近的，一些是动的，因为每个人的喜好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其实我们除了常设展之外呢，我们大概几个月就会换一次我们的特展。那特展当然都会有不同的主题，不管是科技的啊，或是人文的。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有跟这个台积电文教基金会来做合作哦，举办这个全国的硬笔书法大赏。
1: 为什么是硬笔而不是软笔？就是传统当中的毛笔。
0: 对，因为大家一想到毛笔就觉得说好像很有距离。首先我要先把我的毛笔拿出来，
1: 哦对，
0: 然后还要有墨，对不对？可能还要磨墨。
1: 脸黑黑的，
0: 对，脸黑黑，然后什么我要那个好好的准备好我才能够开始写这个毛笔字嘛。但是硬笔呢其实就像我们常用的像铅笔啊，圆子笔啊，钢笔，这些都是硬笔。那你随手其实桌上就有这样子的笔，或是你身上可能随时都有带着这个笔，你随时就可以把它拿起来写。
1: 所以他并没有说什么柳公权派啊，颜真卿派啊这样的。
0: 当然他们也都会去学习，就是看字帖来做一些学习，所以也会有学某一家的这个字但是呢以我们主要是从推广开始，希望大家就是因为现在大家很多都不会写
1: 字
0: 了嘛，字
1: 都是用打出来的，
0: 对，都不知道字怎么写啊因为3C实在用的太习惯了所以我们就是希望说大家还是愿意提笔起来写一些字不管是说像我们今年的主题是日记嘛所以呢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啊，那你可以用笔很随意的，像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人会写手账，对不对？
1: 是是是。
0: 那甚至你可以贴贴纸啊或是把你今天去哪里参观的门票啊什么都夹进来之后然后写上自己的一些想法，或是自己今天的一些心得，或是自己的感受也好，今天非常生气啊等等的，这些都把它记录下来，其实在之后你在 重新回来看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

0: 是非常有温度的。
1: 是手写的东西是很有温度的，
0: 是很有温度的，跟你用电脑打的用手机打的那个是绝对不一样的。
1: 是因为手机打的也好，电脑打的也好，它可以永续的保存下来，但是就是可能就是如果你跟这个人不是那么样熟悉的话，那个字其实就是停留在那边，是供在那个玻璃 橱柜以内的，那手写的东西就不太一样了。
0: 对，而且像电脑打的这个字的话，它同样的一行字，像我刚刚念的那个孙先生写的那个情书里面的话，它同样的字它可以打1000遍 1万遍啊。
1: 对啊，甚至就是说你打一遍就是可以流传，
0: 对嘛，你一直 copy 就可以了嘛。
1: 对，
0: 但是我们不会特别对那个东西有感觉的。
1: 是，
0: 对，那你手写的话你感觉到那个字的轻重，它的或是它的这个墨色的浓淡啊等等，当下的那个心情是怎么样，其实你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1: 那我很好奇哦，这个硬笔比赛啊举行了几届了，还有就是每年比赛的时候大概会是在什么时间？
0: 我们今年已经是第四届了，就是每年有举办一届哦，今年是第四届。那我们通常大概是在3、4月那个时候就会开始公布，然后会开始收件。那我们比赛是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先收件，就是在家里就可以写，然后寄来给我们，我们会有老师来做这个挑选嘛。那挑选到第二阶段的时候，就是到现场去写，我们在北中南都有这个考场。
1: 进稿纲啊呢？
0: 对，所以就是现场写就可以看得出来你的这个功力是怎么样的。那最后呢，我们会有颁奖典礼，也会把这些作品展示出来。像我们今年的这个硬笔的作品展呢，我们是从这个8月29号一直到10月4号展示，所以有空的话那个时候都是免费的哦，所以都可以来好好的来看一下我们这些得奖者，真的非常厉害。从国小到国小的老师哦，大家很难想象国小的孩子竟然能够写得那么好。
1: 是啊，今天呢是9月29，昨天呢是教师节，哎，忘了祝福所有天下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然后接着下来呢，有空的话我们就来到孙玉璇科技人文纪念馆来看一看今年新出炉的硬笔比赛的这些的得奖作品呢。哎，对，我们很多很多什么图书馆啊、纪念馆啊、艺术馆都是礼拜一周休。
0: 是，
1: 那么我们
0: 也是周一休馆的。
1: 哦，好的，所以什么时候都可以来，礼拜一不要来，
0: 礼拜一不要。
1: 好的，聊到这呢我们先歇息一会儿，稍后呢分享更多。

0: FM 93.1 空中好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期一到星期三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在台北广播电台所播出的全人学习成长节目台北 Education， 欢迎继续收听。节目继续进行，今晚星期二的话题异想天开，感谢我们孙玉璇科技人文纪念馆的蔡怡君蔡馆长今晚带来的是我们这个纪念馆的故事啊，包含有故人的故事，还有日子往前走，那我们要跟更多更多的人群做一些的接触以及传承。方才已经说明了这个静态的一些相关的展览，还有最主要的是算不算你们家的当家的这种招牌的比赛？
1: 您说
0: 硬笔的
1: 硬笔、嗯、对，因为这个是非常重要而且是全国性的
0: 哦、嗯、
1: 所以像我们今年有4000多的哇、参加人，
0: 是，
1: 对，
0: 所以越来这个件数就越多了哈。
1: 对，尤其今年又增加了新苗奖，就是国小1到3年级的
0: 啊、
1: 所以1到3年级就已经有1000多人参加了，
0: 是，
1: 对，
0: 哇，这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
1: 希望大家越来越多有更多的人参加。
0: 是，透过这样的分享，我们对于文字的这种亲密程度会更多，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最讨厌写的就是国语课本的国字，因为总觉得它。很讨厌笔画怎么那么多、
1: 嗯、
0: 但是你在透过书写然后再透过一些故事的分享之后，你才知道我们的文字有多么的美以及多么的珍贵，就好像一个一个又很珍贵的生命是一样的道理。
1: 对，还有就是其实我在观察这些参赛者他们在写的时候，他们真的都是能够静下心来、一笔一画的把这个、感情写在里面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写字不管说写得好看或不好看，至少是、面对自己的一个时候，你可以慢慢的把心静下来，然后想一想今天发生的一些事情，然后把它写下来。
0: 是，以前的人说文如其人我还听不懂，但是年岁渐长的时候果然可以在透过文字啊，书写的文字当中看到这个人的性格，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日式的建筑当中去看到孙先生有好多好多的文字的记录留下来嘛，
1: 对，
0: 你会发现太赞叹了，哇，这字怎么可以写成这么样的细致。
1: 对，即便是他后来生病了以后哦，因为他握笔并不是那么容易、那写

0: 出来的字呢，你感觉怎么这么不好看啊，歪歪扭扭的，但是呢它里面传达的这些事情其实还是非常动人的。
1: 是是，所以有空的话真的是要来走一走哈。
0: 嗯，
1: 那再来我们再聊一聊这边其实也蛮热闹的，因为定期的时候还有一些什么 party 之类的。
0: 对，像我们大概每年在管庆十月底的时候呢，我们会办一个杨桃派对。那这个派对呢，很多人会问我说，为什么是杨桃呢？为什么不其他水果呢？
1: 对啊，好希望有什么芒果啊、西瓜，每个礼拜都来一次哈。
0: 是因为其实我们的园区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树木哦，如果来过的话，那尤其呢里面也有一些果树。那比较特别的就是有这个杨桃树。
1: 为什么它特别呢？
0: 因为它是这个夫人很喜欢，也是夫人种下的这个杨桃树，他非常喜欢嘛。那所以呢我们就在每年这个管庆的时候呢，或是在管庆之前，其实我们就先把它收成了。
1: 这个所谓的管庆是谁的生日呢？
0: 是这个馆开馆的时候，我们是十月三十号。但是我们当然不一定就是十月三十号这天举办，就是可以密切关心
1: 一下官网，
0: 对我们的官网哦，就可以知道我们是哪一天要办这个 party 的时候。那我们会提前把这个杨桃采收下来，然后把它腌制，所以呢，当天我们就会做一些，比方说你可以喝到自己做的这个杨桃汁啊，然后我们会把这个杨桃叶拿下来做这个手工皂
1: 啊。
0: 加上一些当然精油啊等等，做成这个手工皂，所以当天呢会带大家玩一些游戏啊。那你比方说用抽奖的方式可以得到我们的这个手工皂小礼物啊，然后也会有音乐表演啊。天气好的话，我们会在我们的庭院办这样子的活动，让大家就是享受一下这个秋天很美，然后
1: 很丰盛的感觉，
0: 很丰盛，然后那个整个这个很舒服的一个感觉。
1: 而且这边的环境也临近这个植物园，所以环境真的是很优美，而且不是那么样的喧闹，又是这么样的朴实。
0: 对，然后在交通又可以，其实是很方便可以到达的一个地方。其实我想来过的人大部分都跟我反映是觉得很喜欢这个地方。
1: 是因为它非常的安静，但是感觉好像有很多的故事，又是这么样的细致，它并不吵闹。可是我们如果有心的话，是可以在这边去摘取，或者是采集自己想要的一些的东西，甚或有一些的意外惊喜。
0: 对，所以其实我们除了像刚刚讲的 party 之外，我们也会办一些其他的活动，比方说我们也有跟毓秀教育基金会来办这个小朋友的食农双语学习营。那在这个毓秀教育基金会这边报名之后呢，小朋友在我们这边也可以除了认识森先生之外呢，认识一下我们庭院的一些植物啊，然后呢可以手做一个吃的东西，比方说三明治啊，或是寿司啊等等，小朋友可以自己做。那另外呢，我们也有比方说我们每年都会举办的这个高龄照护的讲座。那这个讲座也非常受欢迎哦，因为我们就会邀请一些非常有经验的，不管是医师啊，或是像营养师啊，或者是护理师等等都好哦，会来这边跟我们分享一些如何照顾自己，或是照顾身边的这个家人等等，
1: 非常重要，
0: 非常实用。所以我们这个讲座每次都是一开放就秒杀。杀的
1: 好哟，所以这种动态的活动比较多，大都是放在下半年度吗？还是说每几个月，也就像你们的那个展览一样哈，几个月我们就会更替一次？
0: 像讲座的话呢，我们高龄讲座我们每年都会办一个梯次啊。那往年比较不一定，有时候是在上半年，那像今年因为上半年的活动已经非常多了，
1: 是，
0: 所以我们就今年是摆在下半年。那我们预计是在十月跟十一月来做举办，那我们在九月的时候呢就会开始开放报名了。
1: 是，但是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已经是月底，不知道报名来得及来不及。
0: 所以要常常密切的这个关注一下我们的脸书跟官网。
1: 好的好的，我们这样了解了。那么我们可以理解说今年的整个一个活动吧，到了十一月左右大概就是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么有没有像比方说像明年啦的一些的活动啊，好朋友们先做一下的预告，然后我们先把那个重要的点记下来，方便好朋友们去参与想要参与的一些活动。
0: 我想 因为像如果有来参加过像文学沙龙这样子的活动的话，是我们在

0: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的晚上，会邀请作家来这边分享他们的这个作品哦。那像这个文学沙龙就是每个月会固定举办的，
1: 是的。
0: 所以，然后像这个硬笔书法的这个比赛呢，大概也都是
1: 在春天的时候，
0: 春天的那个时候就会开始启动。那其他的部分可能就是
1: 密切注意
0: 注意，对对，
1: 是的，谢谢馆长今晚带来的分享，非常的丰富。那特别要说，今年对于馆来讲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年月，对吧？
0: 对，因为今年是孙运璇先生的逝世20周年啊，所以其实我们在上半年度刚说举办了非常多的活动哦，也是为了能够纪念他，不管是论坛也好，或是纪念音乐会也好哦。那我想，其实对于一般民众来说，或许他觉得孙先生跟我们已经有点遥远了哦，但是我觉得
1: 年轻人来说是的，
0: 对年轻人来说，但是其实我想进到这个馆里面，其实你会发现。并不是因为我们一定要很认识他知道他，所以我们才要来这个纪念馆，因为其实来这边你还有很多其他可以了解的，或是可以一起参与的一些事情，所以我想其实还是非常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有空的时候可以到我们纪念馆来走一走。
1: 是的，谢谢馆长今晚带来分享，我们下回再会，拜拜，
0: 拜拜。
1: 亲爱的朋友们，今晚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即将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愿每一次的学习探讨都能够成为我们面对世界的新动力。晚安，祝福大家顺心愉快。节目结束之后，请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的频道，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为大家安排服务的好听节目，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拜拜。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些看起来超吸睛的赚钱广告，
2: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喽！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4: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余国华的散文集，刚刚由时报出版，书名叫做学美之心，不过呢加上了一个很时髦的副标题，叫做你的美感 AI 学不会。在书里面收录了这篇文章，标题叫做学美从心，也就是心情的心开始。余国华这样说，仰望星空，想象自己翱翔在无垠的宇宙，凝视一粒沙，感悟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你的感官与世界相连，你的思绪超越身体，进入无尽广阔或者是极其微小的时空。如何理解你正在感受的这一切呢？不妨这样想象，你有一个内宇宙，透过内宇宙理解感受和认知外在的外宇宙。内宇宙由感觉器官、大脑神经系统构成，彼此连接并且协同运作。来自感觉器官接受的外界讯息或自我察觉的体内感觉，都被送往大脑处理，产生理性认知。

指过情感与情绪，以及指挥身体做出回应。你可以用物理和数学检验外宇宙，你可以关注觉察当下的自我，探索内宇宙。外宇宙浩瀚无边，内宇宙潜能无限。庄子齐物论说，北冥有曰，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鲲或鹏都非常巨大，但是包容他们的天地更大。鹏之徙于南冥也，水极三千里，不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你看鹏飞往南方，在水面激起泛延三千里的波涛，振翅向上盘旋，直达九万里高空，这是多么壮阔的景象。逍遥游描述的鲲和鹏，天和地，都出自庄子的内宇宙。庄子在文章中化身为连俗，提醒世人，孤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龙者无以与乎中鲁之身，岂为形骸有龙芒在，夫智亦有之。盲人不能用眼睛看见文章，聋人无法用耳朵听到乐声，但是人只有身体机能上的聋或者是盲吗？人的心智也可能受限而不自知。人类探索宇宙至今了解有限，科学家研究大脑，试图明白人类究竟如何思考，如何记忆，意识究竟从何而来，至今仍然有太多的谜团。美国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的电影依据神经科学线索，创造了五个小人住在主角莱利的头脑里，分别是莱利的五种情绪：快乐、忧伤、厌恶、恐惧和愤怒。五个小人在大脑里操纵莱利的意识，他们的协作方式直接影响着莱利的决策和行为。续集给进入青春期的莱利大脑多添加了五位新伙伴：厌倦、害羞、焦虑、羡慕、怀旧。十个小人冲突更多了，经常一团混乱。可以想见，这十种情绪彼此磨合的过程，那就是莱利面对青春期学习情绪管理的成长。令人好奇，住在莱利大脑中的小人，他们的意识又从何而来？还有另一群更小的人住在他们各自的头脑里吗？关于我们大脑的一切，只要好奇就能够不断地追问，不断产生新的问题。内宇宙是人的心量，想要多大就有多大。人类生存领域受到两种条件的限制，生物条件和文化条件。生物条件来自于演化的结果，决定了人的生理结构、神经机能，还有有机体对于环境的耐受程度。文化条件则源自人类社会对于共同生活的方式选择，透过礼俗、道德、法治或宗教等形式，塑造个人的生命观、因果观还有价值观，成为价值的判准以及行为模式的遵循。在生物条件和文化条件之内，是个人的自由生存空间；在限制条件之外，是人类拓展潜能的空间。但是超越限制必须通过对于禁忌规范或者是生理极限的挑战。人不能飞行，这是生物条件的限制，但人始终向往如鸟一般翱翔天际。希腊神话当中的发明家 Daedalus 用蜡粘和羽毛制成翅膀，让儿子 Icarus 飞出牢狱迷宫。 Daedalus 交代儿子穿戴人造翅膀，不能飞太高，太阳的热力会将蜡给融化，也不能飞太低，海水湿气会增加羽毛的重量。振翅飞翔的 Icarus 他太过于兴奋，忘记父亲的提醒，导致翅膀解体而落海。这则故事传递了人类渴望飞行的信息，也预见了在飞机发明了之后，人类还是继续创造滑翔翼、飞行伞，甚至极限运动装备、飞鼠装。人类始终不放弃自己能够在天空飞行的梦想。违反社会共同的文化条件被视为犯法或者是异端，特立独行也可能逐渐被大众接受，由边缘出发最后成为主流。人类习以为常的传统向来因为需要而被发明成为习俗或规范，许多源远流长的概念，例如美，在历史上经过不断的演化衍生出多种见地。清美集团收购苗栗的香格里拉乐园，有段时间作为以森林体验为主题的露营区，
芳疗品牌可

园创办人温佑君带领芳疗师为园区规划了一套森林地图，这个森是身体的森，有这样的一趟旅程。余国华就说，我有幸参与那次体验，令我对于如何以感官认识世界带来了冲云破雾一般的认识。在年久失修的香格里拉乐园，计划团队让游客深度体验了自我和环境的关系。入园后首先来到观音神像前，烟气熏香的仪式伴随吟唱歌声，平静了游客奔来现场的烦乱心情。接着穿越森林小径，原本走了5分钟的距离，肯源老师设计了听觉触觉体验，例如站在森林当中，闭眼倾听老师分散在不同位置敲响的铜磬铃、铜锣等乐器，余音缭绕穿越枝叶，由四面八方波动而来。闭眼漫步在林间小路，听着脚步踩踏干枯落叶发出的脆碎声响，在一片林间空地学习辨识触感还有物质的对应关系。池塘边坐下喝一杯清香花草茶，在纸上自由写下各种念头，用彩笔绘出心情。最后每一个人动手做一个手掌大的布包，里面包着红豆，点上精油，晚上经过微波炉加温，就成为散放香味的环保暖暖包。我想当天的记忆并没有那条林间小径的风景，但那段路程让我重新认识自己的感官，因而别具意义。我第一次了解感官可以经由学习和启发连接我们的情绪，达到身心的一致。而后我曾经在许多场合分享这次森林地图的亲身经历。我相信类似的感官和认知觉察体验适合每一个人，未必需要昂贵豪华的道具，也不必精心布置的造景，只需要启动感官达到身心合一。通过体验了解自己身体和大脑的状态，会发现自己还有很大的审美潜能，而这始终沉睡的潜能是让我们真正意识到生命动能的凭借。人类经由医学和科技突破生物限制，也藉由创新思维、社会运动、价值倡议等方式突破文化限制。对于个人而言，如何超越生物限制和文化限制，争取最大可能性来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向大脑要答案，置身时空当中，对于当下的一切感受，那都是大脑的创造。一朵拥有绿叶的红色花朵，形状和颜色经由光波传递到眼睛，再以神经讯号送到大脑，于是你看到这朵花的红色和绿色。但是不同变色能力的人，看到同样一株花的颜色不会是一样的，花依旧是花，看的人不同，感受也不相同。这样的经验很熟悉，健康检查的视力检测关卡，面对着有大小色点的圆形图案，被要求辨识其中的数字。这套实验室色盲测试说明每个人辨识颜色的结果并不一致，即使失明也可能看见。 Oliver Sacks 医生他在著作《幻觉》当中描述了失明者如何在脑中建构视觉经验。90多岁的老太太总是看到有人在她面前走动，而且可以辨识是穿着东方服饰的人。护士认为她病了，因为老太太早已失明。直到 Oliver Sacks 诊断，告诉老太太她并没有发疯，这只是幻觉。老太太的看不是来自眼睛对于世界的注视，而是大脑自发创造的影像。老太太没有用眼睛看见任何人，但是大脑产生的视觉感受和真正看见的情况一样。感官和大脑创造了个人对世界的感受以及认知，透过感官，人的自身得以和世界同在。透过大脑对神经讯息的处理，人有了感觉，人也对于感觉有了理性和感性的认识。这是余国华他对于学美，也就是我们的美感经验，他的一番推演陈述。这篇文章就收在他的最新散文集《学美之行》当中。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时报出版的新书，余国华他的最新散文集《学美之心》，有一个副标题叫做《你的美感 AI 学不会》。余国华在文章当中提出了所谓练心这样的一个概念，他说审美必然基于个人经验，面对审美对象，大脑进入审美的过程，个人可以区分为双重自我，其中一个自我作为正在审美的主体，另外一个自我同时关照自己如何审美，经由双重自我的审视跟关照，成为探索自我的一条途径，好像照着镜子看到自己的容貌和仪态一样。面对相同的审美对象，每一个人的美感体验并不相同，觉察自己的审美经验，透过与他人审美经验的分享对照与比较，认识自己的超越或是不足，产生人生境界提升的动力。余国华就回忆，第一次去法国旅游，欣喜雀跃，当时我刚入社会工作，未满30岁，此前没有多少艺术欣赏经验，却得直接进入人类艺术宝库，参观罗浮宫和奥赛美术馆，但很快我就迷失在众多伟大的作品里，不知道如何欣赏。导游讲的口沫横飞，我点头如捣蒜，听到耳里但进不了脑里，只有几件作品因为认识画家名字，吸引我在作品前面停留，感受百闻不如一见的欣慰。时隔多年回想那次参观奥赛美术馆，印象最深刻的作品是梵谷的《龙和尚的新夜》。导览员介绍，作品公开展示不久，是奥赛最新收藏的梵谷作品。我站在画前，不理会其他团员已经走远，为画面上深蓝背景的天空和水面闪烁的星光和摇曳的光影感动不已。那次奥赛美术馆旅行的30年之后，我去到法国南方的城市雅尔，站在梵谷绘画《龙河上的新夜》的龙河岸边，回想与这篇作品的初次相遇，以及那趟法国旅行之后对于阅读艺术书籍的渴望，不禁感叹时光流逝，物换星移。我想起当年参观奥赛美术馆完毕，导游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认证的导游是从台湾到巴黎学艺术史的留学生，而我的问题是，印象派的画我觉得都很浪漫，为什么这些作品不是浪漫派？清楚记得穿西装的导游手上小旗子高举过头顶，仔细听完我的问题，仰头翻了个白眼，陷入无语的沉思。我有点得意，看来这问题有点深度。巴士来了，他招呼团员上车前往用餐地点，结束尴尬时刻。在我终于有一点艺术史知识之后，为了当年这个冯京为何不马良的题目惭愧不已。我感觉印象派作品很浪漫，这是我的主观感觉，和艺术史上的浪漫主义艺术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你可以出于直观欣赏艺术，也可以就知识背景下功夫，了解艺术家生平，认识创作技法，从艺术史脉络当中理解艺术家的个人立场和时代精神。这些资讯能够帮助你在面对作品的时候创造意义，于是你可以穿透作品的表现，感通艺术家的心灵，对艺术和人生得到更深邃的理解，将你自己视为一件用生命创作的艺术。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对自己这件作品的雕琢和充实，你用一生时间完成这件作品，表现你的天赋能力以及社会塑造你的痕迹。你经由个人努力还有才情发挥，选择了生命价值的实践方式，内在的精气神得以凝聚而显现于外，落实在言行举止，寄托在创作，也经由人际互动而被记忆在别人的经验当中。你年老安息，形销骨毁，肉身消失，依旧被人怀念。在文天祥《正气歌》里就说，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下者为和玉，上者为日星，愚人曰浩然，佩乎塞长明。天地之间存在正气，形成万物变化各种形体，包括地上的川河山岳，天上的日月晨星，在人间则是浩然之气。接下来文天祥写了诸多历代人物事迹之后总结，哲人日已远，典型在素昔，风言展书读，古道照颜色，表达自己读研经书对前辈先贤的瞩目。伟人早已故去，但他们精神永存，成为后世的表率。你可以用审美方式看待自己的人生，关照不同时期的经验，看见一路拾级而上，境界提升。儒家文化传统有积极的人间性，没有天堂，没有彼岸，一切超越都在此生此世，向来以境界作为衡量人生成就的参照，由人生体悟向外投射，境界成为审美的依据。评论创作者的为人处事态度或艺术作品的技法与内涵，境界更是向内的自我期许，勉励有生之年能够不断超越。宋朝蒋捷的词《听雨》，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年少在歌楼听雨，四下红烛盏盏，罗帐轻盈，绮丽醉人。人到中年，在渡舟上听着雨声，茫茫江面水天一线，西风中一只失群的孤雁阵阵哀鸣。而今人已暮年，两鬓白发苍苍，独坐僧庐下，经历无数人生起伏，走过生死别离之痛，还有春风得意之欢，如今平心静气，从容淡定，听着雨声滴落，直到天亮。词人在本是无情的雨声中听到人世情缘，却在友情的悲欢离合当中悟得造化弄人，唯有顺其自然才能够豁达。这样的情境存在于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之中，透过对于生命的回溯，以自身作为审美对象，才能够在心中绽放如此深刻的美感，成为个人有限生命的无限延伸。人生即艺术，艺术即人生，你透过艺术作品参悟人生，反求诸己，造就自己的人生成为艺术，将人生视为

艺术追求并不是在行程表上挤入更多的艺文活动，而是从生活当中拾得更多偶然的情趣，丰富自己的审美经验，进而以审美的态度来追求人生圆满。这就是余国华他所提出来的一种练心的概念，练心的做法，要用心，为的是要成就生命圆满之美。他又说，你面对世界四所外在事物和自我内在的连结，一道料理，一棵树，一抹斜阳，一朵云，一座山，任何感官触动都能够激发内宇宙的波动，你汲取这些心情的波动成为审美经验，透过这些经验形塑对于美的感悟，建构自己的美感生命史。美感是综合感官和心智的反应，不只经由某一个对象、物品或者是情境所带来的直接经验，每一个人的审美体验都绝对独特，与个人成长经验、所在环境、思考方式甚至当下情绪都密切相关。不论贫富都可以在生活中感受美。住在城市的日本人普遍居住空间并不宽敞，但是对于日常幸福感的追求创造了庞大的生活杂货产业，居家饰品、餐厨用具、日用器物、生活家具等贴心又美观的设计，让杂货成为生活情趣的来源。很多人都有的经验，病房里摆置一盆花，立刻感觉到生机盎然，兴之所至，不妨走一趟花店，买一些鲜花回家，找一口瓶子插着，没有学过任何流派喝法，一边插花一边感受如何表现花的姿态，美的练习就在其中。雅号品茶品酒，面对琳琅满目的品牌和商品，如何挑选总是令人感到挫折。参考网站上的大众评价或收集专业人士的评鉴作为采购指标，可以让选择变容易，但更重要的是亲身品尝，以自己的感觉和大众评价比对，察觉其中的异同，进而了解自己的独特喜好。这是现代消费市场的困境，经验累积需要时间，于是我们让搜寻引擎或者是人工智慧代劳选择，依据大众评价或者是网红明星的推荐而消费，也许减少了踩雷失误，却窄化了自己的体验范围。消费者依循公开评鉴的结果选择购买对象，然后加入成为推荐者。大数据固然能够创造人气商品，使优质商品不致被冷落，但也局限了众人的消费选择还有喜好。这样的大众品味流行现象好像套用公式写文章，固然使用文字各有巧妙，但少了真实的情感和亲身经历的分享。网络上有许多 AI 生成的影片，充满和内容无关、张冠李戴的画面。也许对高效率的创作者而言，用轻松的 AI 生成方式可以创造高流量作品，还需要忍受身体跟精神的辛苦去体验人生吗？但这种潮流的兴起却是人类文化累积的隐忧。审美者同样有责任，必须用心领受作品传达的情意，否则人脑感知和 AI 以细晶圆运算生成的答案又有什么差别呢？夜晚清醒，睁眼看到窗外的明月高挂，洒落一世淡淡的白光如霜，想起远方家乡，顿时觉得惆怅。这是读李白《静夜思》：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心情。你看到20个简白的中文字，却想象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画面，把自己置身其中，任由情感起伏。这样的阅读经验说明 AI 可以为你生成文字，但 AI 不能代替你得到感受。所以余国华他的这本书，书名副标题叫做你的美感 AI 学不会，至于他的主书名则是学美之心，刚刚由时报出版。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饮酒伤肝伤胃又伤心，你还在喝吗？酒瘾治疗需要专业协助，勇敢向酒精说不，请洽询02-2821-2060，或者是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官网查询酒瘾治疗医疗院所。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我们今天继续来聊奥德修斯的回家之路。
1: 对，这个回家之路呢，可以讲越来越艰困了，因为他必须要经过几个关卡。我们可以把它设定就像他经过几个关卡，在昨天我们讲到，就是说他通过了这个海妖的考验。他一定要死都要听他的声音啊，因为他的声音太好听，而且这些海妖们
0: 还不惜要他的伙伴们把他绑在柱子上，
1: 绑在柱子上，因为他会跟着不自觉的就会往海妖靠近。
0: 对，
1: 那海妖也是极尽魅力的能事啊，就会唱一些歌给他听，这歌的歌词里面就赞美他多么的英勇啊、伟大啊，就拍马屁。所以你看啊，就是
0: 马屁的话人人都爱听，各个年代连神话的人物都一样。
1: 人家如果要诱惑你的时候，一定是好话说尽，你就会上当，上当以后呢就脱不了身。这我觉得对现在来看呢，这还是很有意义的。虽然是一个海妖，而且是一个美丽的海妖，声音又那么迷人，所以我们周围里面呢要勇于去面对这些诱惑的时候呢，要怎么样去抵抗。说真的讲这个很难啊，多半的人来讲就会被

0: 被海妖给葬身在海妖的肚子里面，变成一片白骨，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当然他们就是后来就是度过了海妖的考验了，就大家很努力的不去听海妖的声音，然后就去一直划桨一直划桨，然后就终于去脱离了这块的海域。这块的海域呢，通过了以后你觉得说好像没有问题了，可是你要进入一个叫墨西拿海峡的时候，那问题就更大。这个墨西拿海峡面呢，有两个海妖，这两个海妖呢，又比这个海妖赛莲呢又更厉害。因为赛莲只是用歌声去引诱你，然后让你去触礁，然后最后你在无助之下，然后把你给吃掉。可是这两个海怪呢，是绝对会吃人的。你要通过这个墨西拿海峡面，要经过两个海妖。这里有个海妖，一个呢叫做斯库拉，
1: 不是库斯拉哦，
0: 不是库斯拉，
1: 斯库拉，我怕讲错名字。
0: 但是他跟这个库斯拉又很像啊，库斯拉是妖怪嘛，
1: 嗯，
0: 但他是妖怪中的妖怪，
1: 嗯，
0: 怎么讲呢？他长在这个峭壁上面，你有看到妖怪长在峭壁上的吗？
1: 所以斯库拉是妖怪中的妖怪，他更厉害咯，
0: 他更厉害，
1: 比库斯拉更厉害哦。
0: 对，因为他的形象就很特别，
1: 嗯，
0: 你可以想象他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妖，
1: 哦，他是女妖啊，
0: 他是女妖，但是呢他有六个头，这六个头呢就像蛇一样，
1: 哇，好可怕哦，
0: 而且有尖锐的牙齿，你被他咬中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去逃脱的，有六个头哦，然后他有十二只脚，那这十二只脚呢就很不一样，每一只脚都不一样，有的像鱼，有的像章鱼，有的像什么，反正就是很奇怪的。但它中心呢有一个头，就是它属于它自己的头，因为它本来是一个仙女，很漂亮的水仙子。那这个水仙子呢，后来被女巫瑟西变成了这个海妖。我们讲到女巫瑟西，女巫瑟西其实非常的厉害，她是海神里面呢很厉害的，手段很高明的。因为他懂得用这个毒药，懂得用药去迷惑别人。这个斯库拉为什么会变成斯库拉？本来是美丽的仙女啊，那为什么会变成斯库拉？那就是因为他喜欢上一个男子，这个男孩子是一个凡人。那后来因为女巫也喜欢他，结果这个女巫瑟西呢，就让他变成为海神，海中的男神啊。但是他的地位要波塞顿要来的低，就他变成了神。变成了神以后呢，这个 神奇的男子呢，他喜欢上了斯库拉。斯库拉是很漂亮的仙子，那斯库拉也很喜欢他，很喜欢他。你就会得罪了谁？女巫瑟西嘛。女巫瑟西就觉得说，
1: 你跟我抢男人，
0: 你跟我抢男人啊，所以他就很生气。那因为他是海神啊，海中的仙女啊，所以她看到她常常触摸的那块 地方，也就是说你常在那边洗澡，她就在那里面去投了毒药。投了毒药以后呢，
1: 没想到女巫之间也会有这样子的竞争。
0: 对，她投了毒药以后就把她变成怪物。你有一个很漂亮的头，没有错， 你是很漂亮，可是你有六个头，你还长出六个头，六个像蛇一样的，你可以钻出洞来，然后你底下还有十二只脚，那你必须要依附在峭壁上面。你看这个是多大的惩罚，因为他移动不了，他就是依附在峭壁上面，这是他。所以斯库拉的形象是这样。那另外一个叫做卡律布迪斯，那这个妖怪呢，有人讲就是说他是一个形成的一个天然的漩涡，但也有人说他是一个女妖。那我觉得应该来讲他是一个女妖。那女妖变成漩涡为什么呢？因为他被惩罚，因为他是属于这个泰坦族的，帮助泰坦神，那帮助泰坦神去对抗宙斯的时候呢，其实他失败了，失败了以后就被惩罚，但因为他有法力，不会死，不会死以后就怎么样呢？就让他沉沦到海底，他每年会有三次的机会会浮出来，那浮出来以后，他就身体就有这个海底的大量的能量。所以每次出来以后呢，它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漩涡，只要船进去就被它卷进去。船只如果经过这个墨西拿海峡的时候，一边是斯库拉，一边是卡律布迪斯，请问你要怎么过？
1: 不知道。
0: 你靠近卡律布。

0: 不敌视，你就会被怎么样？
1: 对，
0: 卷进去了。
1: 对啊，
0: 你就被漩涡卷进去。那你靠近斯库拉，你就被斯库拉给
1: 吃掉，
0: 吃掉。
1: 对啊，
0: 所以这个海峡
1: 都是危险的、啊。
0: 那问题是，两个怪物中间的这个安全的距离，只能够通过一条船过去。所以这条船经过这里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因为不小心呢，它就进入到了
1: 漩涡
0: 啊，不然就是到斯库拉这里。就这个其实，如果
1: 老师你发音好标准，我每次都常好想讲库斯拉，
0: 库斯拉，
1: 你才好厉害，都不会讲错。
0: 但如果你把这个海怪海妖的成分拿掉的话，嗯、你就可以想象说，它有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漩涡，你行船经过这里的时候是很困难的。就算它不是海怪哈，你看到这两个情形啊，在安全上面是有绝对的顾虑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古希腊人呢就把它拿来当作比喻，介于斯库拉与卡律布迪斯的两难之间。这什么叫两难？因为你靠近谁都不好啊，你就是陷入到两难的处境，你绝对不会有安全的，两边都有危险，两个危难当中你要选择谁？你选择库斯拉吗？斯库拉吗？
1: 老师你又讲错了，是人不能接受赞美的。
0: 对啊，从哪里
1: 赞美你？
0: 从哪里错就从哪里，
1: 从哪里跌倒
0: 就从哪里再跌倒，就是这样
1: 直接躺下来吧。
0: 应该叫斯库拉。嗯，那这个斯库拉呢，你靠近它就没好处嘛，你绝对就会受不了，会被吃掉。你靠近这个漩涡，船也可能就崩溃了。所以古代的人呢，就有这个智慧，就说陷于斯库拉与卡律布迪斯之间，那这就是进退维谷，前有狼后有虎，大概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今天奥德修斯他通过了海妖赛莲的考验之后，他要碰过这么大的一个考验。那这个考验他知不知道？他知道，因为他在冥界的时候就问过这个先知啊，到底要怎么样经过这个两个地方。那没办法，你一定要牺牲，如果你不牺牲船员的话，你过不了这个关。你认为说他会选择哪一个，左边好呢还是右边好？如果左边是卡律布迪斯，右边是斯库拉，你会选择靠近哪里？船会倾向哪一边？两边都死啊，但是你要去死到哪里去？你如果靠近漩涡的话，就整个就会卷进去，所有的船员都会没命，包括这个。
1: 我会选择靠近女巫这边，
0: 因为它就六个头。
1: 对，
0: 六个头，你只能一个头只能吃掉一个人，嗯、你就损失了六个人。那这样的话，你至少还可以走，还可以过，嗯，对不对？
1: 我船员还会有存活的人，
0: 你还有船员呐、啊。
1: 对，
0: 但是如果你到这个漩涡这一边的话，你就没有全员都死了，
1: 全军覆没。
0: 对，所以就是两难的选择。那你的选择呢？就是奥德修斯的选择。
1: 我也是聪明人哦。
0: 你也是聪明人，因为不得不啊，你就是两难当中你要选择一个啊。你如果选择漩涡的话，就全军覆没；你选择跟斯库拉来对抗的话，你就会牺牲掉六个船员。所以他就打定这个主意呢，要做这个牺牲。可是他可以对团员这样子讲吗？
1: 不能。
0: 我们要靠近这边，
1: 你们中间有六个会被吃掉，这怎么来讲呢？
0: 我如果把这个结果告诉你们，没有人想要开啦，
1: 对，
0: 大家会想要后退，我们回去好了，我们再去听赛莲唱歌啊，可能这样会比较好一点。这个就是一个两难的抉择。
1: 好，奥德修斯这个抉择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岳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逊老师提到了奥德修斯经过一段海域哦，可是这段海域非常的危险，一边呢是漩涡，一边是海妖。
1: 对，
0: 那最后呢他选择了海妖这个部分，海妖比较靠近海妖这个地方，因为实在太狭小，他只能做一个选择。那有发生危险吗？还是有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1: 一定会有危险的，因为这两个都是一个有恐怖能量的巨大海妖海怪啊。
0: 嗯，
1: 我们来讲就叫海怪的话会比较好一点，海妖就容易跟这个赛莲女妖呢就混在一起。那这两个海怪呢，他们其实就是在墨西拿海峡里面生存的。
0: 所以漩涡就是卡律布迪斯。
1: 对，
0: 嗯，
1: 卡律布迪斯是一个漩涡，但它其实就是一个大海怪。那它的对面呢是斯库拉，斯库拉是依着峭壁生存的，他们两个都移动不了。
0: 可是我真的觉得很奇怪，可以依着峭壁还可以生存啊。
1: 是啊，所以这就是海怪嘛。
0: 嗯，
1: 因为他是被惩罚了。这个女巫瑟西呢不满他的这个情人啊、有一个外遇的对象，类似像外遇的对象，所以就把这个仙子，她本来是一个漂亮的仙女，就变成了这个很可怕的峭壁。你只能依存峭壁而生存，而且你有六个头十二只脚，本体里面还有保有这个漂亮的面孔，但是呢它其实就变成了一个人见人怕的大海怪。对面又是一个漩涡，就是两大海怪镇守在墨西拿海域。你过很难过这个海域啊，因为很小，船只要过去的时候，两个人当中呢只有一个船的空间的能量你才够 过得去。那你过不去的时候，你靠左边呢被漩涡给吞掉，靠右边呢被斯库拉给吃掉，这不就进退两难了，进退维谷、所以这是在古希腊人认为说，当一个人呢陷入到两难之境的时候，你要必须要做出选择。可是这个选择都很困难啊，因为都一定会有死伤啊。奥德修斯遇到了这样的难题以后，他其实就已经有些盘算好了，他要告诉他的船员说，我们会经过这个海峡，有两个大海怪等在这里，我们该怎么办？你可以说出来吗？你不能说啊，你说出来以后大家都知道我会死，我可能会死，所以就会退却，一退却以后就没有勇气去对抗他。这两个就算不是海怪好，你可以想到一个是天然的峭壁，一边是大的漩涡，它就是一个自然的景观。你碰到一个自然的景观它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去

0: 突破它，只能中国人一句话叫两害相权取其轻，
1: 取其轻。
0: 对，你要看说你要到哪一边呢，危害比较小，危害小的这一边你可以选择。所以奥德修斯就没有跟他的团员讲说我们会经过这个海峡，会遇到两个海怪，这两个海怪呢我们只能跟他拼了，可是跟他拼了我不可以把我的想法给说出来，但他要带领大家去努力通过这个航道，但这个航道太小了，两大海怪之间留的空间呢很小，只差不多一个船可以通过的距离，那你不小心就会被拉走。所以呢他们其实不小心就被斯库拉给拉走了，因为斯库拉有十二条尾巴，十二条尾巴拉过来以后呢，这六个头就探出来了，从峭壁里面的石洞里面探出来，刚好就一个头一个人，一头一个，就六个头就抓了六个人，把六个人给抓走，六个人抓走以后呢，他们这边就会比较轻一点啊，就是可以趁他在吃饱东西的时候就赶快开走。所以后来他们开走了，离开了这段的峭壁跟漩涡，可是他们也损失了六个人。奥德修斯事先就知道了，只是他不愿意说出来，必须要在这里做出一个抉择，所以才会留下了希腊的这句名言，叫做介于斯库拉与卡律布迪斯之间。介于斯库拉与卡蒂布迪斯之间呢，就变成了说这是两害相权，要取其轻，当你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做出一个抉择。那今天要来看着奥德修斯呢为什么要做这个抉择，他不做这个抉择也不行，因为他必须要通过这个海峡。
1: 那他不怕妖怪吃的刚好就是他吗？
0: 他应该会很聪明吧，
1: 躲过。
0: 对，但是聪明就是牺牲了你的战友。
1: 对
0: 对，所以你的战友在他领导之下呢，他必须要考虑到说我吃掉六个人啊，那我还有其他的人。古代的这个战船是这样，就是两边都有划桨手，所以你就是吃掉了一边的划桨手，那你还可以再补充，因为他只剩下一条船，书本上没有说他还有多少人，因为可能有的人在船舱上有人员都还在，我就损失了六名，六名以后就是为了斯库拉当作食物，那当作食物以后至少我可以脱困啊，不然我一辈子都脱困不了。那如果我靠近这个卡律布迪斯的话，就会被卡律布迪斯给整个吞没掉。因为卡律布迪斯跟斯库拉，说真的讲，这两个海怪也都是很无奈，一个是为情所困，然后被女巫变成了海怪，这是他的错吗？
1: 所以女人的妒心是很可怕的。
0: 瑟西在某些翻译本叫克尔克，那克尔克就是觉得说你对不起我嘛，再怎么样美丽我就把你变成妖怪。
1: 我觉得应该教训的是男人啊，不应该教训女人啊。
0: 可是没有教训到他。
1: 对，我觉得 这就是女人的错误。你应该教训心智不坚定的男人。
0: 对，但是他就选择了这些哈，所以这就是我另外一种可以讨论的一个空间啦，希腊神话里面给予的一些空间。卡律布迪斯呢并不是什么不好的妖怪啊，说真的讲他就是一个漩涡啊，一个现象，你卷入到漩涡里面你也活不了。那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巨大的能量可以变成漩涡？因为他本来就是抵抗宙斯的，他是协助泰坦族这一方面，宙斯这一族的人在斗的时候呢他斗输了，斗输了以后就被惩罚，因为他也算是神。海怪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也有永生不死的这个能力，只是他就是这个死样子，他样子就是长这样，所以他被沉到海域，沉到海域以后当他再浮起来的时候他就是满满的能量，能量一释放就变成一个强大的漩涡，这是我们去理解这个神话故事以后呢所形成的。那神话故事撇除掉神话的人物，不要说他们是海怪，你可以知道这就是两个很天然的很危险的一个状况，假如在漩涡跟峭壁当中你要做出抉择的时候是很困难的，当你船只很难去通过这个时候它就变得很困难，那加上了这个海怪的说法就会变得它更生动，这个故事看起来就很生动。
1: 所以它这个它是峭壁的形态嘛，对不
0: 对？
1: 那它能动吗？
0: 它不能动啊。
1: 对啊，它是

0: 峭壁怎么动？
1: 对，但是它有手有头有脚啊，
0: 嗯，
1: 所以它的头会伸出来，然后它有六个头，其实它有七个头，本体一个头，然后还有六个头，六个头像蛇一样，里面牙齿非常的尖锐。
0: 其实它就是个头，可以行动自如就对了。
1: 它可以行动自如，
0: 那这样蛮恐怖的耶。
1: 对啊，它还有十二只脚。
0: 我对我的脑筋脑袋里浮现出很多想象的画面。
1: 哎，这个想象画面
0: 很恐怖啊。
1: 然后它又动不了，其实它没有办法大量的
0: 身体没办法动，
1: 对，
0: 但它头伸缩自如，
1: 头跟脚都可以动。你要通过船只要通过的地方就这么一点点的差距，所以它可以拉过来。所以我觉得漩涡这个大海怪呢，大概伤人的成分也不高，因为它就定在那里啊，你靠近不了它，你不要靠近它就没事了。另外这个斯库拉呢，你靠近它，它就把你拉过来，它还可以吸引过来。奥德修斯早就想好了，他这一招呢就一定要用在斯库拉的身上，反正就是要靠近他。那你吃掉六个战士就可以过关了，那抱持的想法是这样。可是你要牺牲人的时候，这时候你心里头要 下多大的一个决定啊！所以先知给他的考验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你要过这一关你就要有所牺牲。那你要牺牲别人的时候，你可以说出来吗？你不可以说出来，全部都是在考验这个奥德修斯他的智慧啊！你的选择是什么？旁观者清的一个态度来看的话，一定会赞成说你可能要靠近斯库拉一点。靠近漩涡的话，就全军皆没，全部人都会死光。靠近斯库拉，你顶多被拉走六个人，然后你可以顺利的通过。这个决定做好了以后呢，他策略拟定以后，果然他的六名战友就牺牲了。那这牺牲值得吗？值得啊，因为他们就可以离开这个海峡，然后到达另外一个地方。那至少你通过了海妖塞莲的考验，还有这个斯库拉卡律布迪斯的考验。那考验完之后呢，他们就非常的累，因为你要通过这个海峡做这么大力量，然后去通过它的时候是全身又累又渴。那又累又渴以后呢，后来就他们来到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卡，就是太阳神的神牛之岛。太阳神的神牛之岛呢，你看知道那些神牛都长得很漂亮很可爱，突然之间来到了一个很好的地方。
0: 想象中他们到了神牛之岛应该可以扭转乾坤，没想到听老师说是很危险的地方。到底多危险呢？我们就请于老师明天再来为大家做说明咯。老师谢谢。
1: 谢谢。
0: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即马台北市较新北市空车业者推出双百 AI 空车站长电脑扫描驾考，地头问一空车的相关问题，因来晓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搭票价，还是空车挂布进站 ，AI 空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互通，或者新北市公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将把轻松行。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3: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又到了夜深的时刻了，盼望夜的宁静扫去我们每一位朋友在白天所惹的尘埃。用惹这个字呢，好像主动性是强了些。这世界的烦忧，你说自己招惹的那也真不少，但是特别跑来招惹我们的似乎呢也不少吧。本来每天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有顺着人意的，也有违背我们心里所盼望的。运气好刚好赶上了车，运气不好呢，本来时间算得刚好，也看着 APP 城市到达的时间，但是在路上呢就是碰到了一点小状况。我们的计划似乎永远赶不上变化，但聪明的人也不会因为生命有变化他就不去规划他的未来了。希望今天大家活得丰富，活得有意义，大大小小的问题呢也都愿意负责任的面对，一一的解决。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艾琳卡拉的 Out Here on My Own。

1980年电影《名扬四海》里的插曲，由艾琳·卡拉演唱的 Out Here on My Own， 独自一人在这里。从1980年至今啊，46年了。就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回味回顾这首歌到底他在唱什么。 Sometimes I wonder， 有时候我会想 Where I've been， 我去了哪些地方。 Who I am， 我是谁。 Do I fit in， 我有融入吗。 Make believing， 假装。 Is hard alone， 这件事呢本身就很困难了。 Out here on my own， 独自一人呢在这里。我想有些老听友听到这段歌词呢，也忽然惊觉到，这不是在说回家没多久的自己吗？忙碌的白天也让自己，你说忘了很多烦恼，或者是忘了很多你原本的想法，这都有可能。回到家在放松的过程当中，你多少会想，我在忙什么？我今天我的思绪到了哪些地方？如今独自一人在熟悉的地方，希望每位听众朋友好好的善待自己。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我们在回忆过往的时候，我们的骄傲多于羞涩，我们的笃定呢，多过焦虑。好，再来欣赏抒情。

这首 Bertie Higgins 演唱的 Casablanca 在西洋抒情经典歌曲当中一首不朽的歌曲。独自一人在熟悉的地方，时有困惑，时有对自己的一些肯定与奖励。那为何而困惑呢？每天所作所为，所言所行，

究竟是否符合给自己最早定的标准？有些话该说，有些话不该说。在与别人对应的过程当中，有些该保留多少，或者善意的做一些装饰。终极目标呢，为着就是尽量让自己的人际互动能够多点和谐，少些误解，少些误判。回到家，这些也都用不到了。什么用不到呢？面具嘛。白天我们戴着不一样的面具，不同场合，不同的人际的互动，这是事实。但回到家，也真的就不要戴面具面对自己了。好，我们就来欣赏卡门特兄妹合唱团的一首很特别的歌曲《化妆舞会》。台北电台徐梦圆、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每个人多少有他所谓的弱点，这个弱点呢，不轻易的对外透露，对外暴露。但是我们回想成长的过程，也因为我们过度的去轻信所谓的好朋友，我们所厌恶的，我们所害怕的，我们所担忧的，全盘托出。但有些友谊，它的改变呢，速度之快，真是你想都没有想到。本来两人交情不错，却因为小小的一件事情，小小的一桩厉害的冲突就闹翻了。好，当然呢，我们也不能说谁比谁高尚了啊，也许你跟他闹翻，或他跟你闹翻了，感情生变，还有这个友谊呢，也就整个变质了。所以不久之后，你就听到有人在背后对你说三道四，说你如何如何。你心里想，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呢？那当然呢，你只告诉了当时在这之前你最好的一个朋友，你的死党和你的闺蜜。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他又没有所谓直接的证据。那到了这个网络时代，那这种情况它就变得更为多元了。所谓更为多元呢、啊，变相的霸凌啊，变相的毁灭了，什么假账号啦，或者是一人这个装扮几种角色等等。所以身为一个现代资讯社会的聪明人，自己的人际互动你必须要更精明些。讲这个呢，的确也蛮无奈的。所以特别在出社会之后，自己心里所害怕的，你在工作上最弱的最弱不禁风的，也就不要随便透露出来了。人生在世，短短数十寒暑，也许有人无奈说都找不到知己。那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许一生都没有所谓的知己啊，可能对你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为什么会讲这段话呢？各位朋友听一下这个逻辑。只要你问自己一句，你看看四周的故事，知己能成为一辈子的这个个案有几个呢？来欣赏 Boys to Men 让他们带来的It's so hard to say goodbye.

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

0: 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3.0 版喽！今年8月31号开始，只要你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5岁的学幼生，或是就读台北市公私立国中、国小及幼儿园的同学，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你的数位卡证到 7-11、OK、全家、全联、美联社、乐家康超市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持续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2: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3: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2: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3: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有些心情说出来别人未必懂，于是慢慢学会了沉默。倒不是不信任谁，而是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重担要扛。那些深夜里的辗转，突然涌上的委屈，说不清的疲惫，终究得自己一口一口吞下，一点一点消化。这不是孤单，而是一种成熟。就像我们的胃默默地分解食物，心也悄悄地吸收着悲伤，再把它转化成养分。哭过了，痛过了，隔天醒来还是能对世界挤出一个微笑。没有人能替你走这段路，也正因为如此，你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坚强。自己的情绪要努力试着自己消化，这不是逞强，而是你懂得唯有自己才是那个能真正把自己接住的人。

有些情绪就像夜里的潮水，说来就来，无声无息地漫过心头。不是不想说，而是有些感受，说出来也未必有人懂。于是，学会了沉默，学会在无人知晓的角落，独自舔舐伤口。一杯温水，一首老歌，一段长长的散步，这都是消化的方法。这不是孤单，而是一种温柔的成熟，把委屈嚼碎。

把眼泪吞下，让时间慢慢发酵。伤口会结痂，痛苦也会变淡，那些过不去的终究会过去。我们要清楚地了解，人生道上很多的路段没有人陪我们走，更不要说能替我们走了。正因如此，你要发现你自己比想象中更坚韧，更有耐力。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学会自己的情绪自己消化，我们要懂得生命的感觉只有自己是最清楚的。

我们听到了 Willie Nelson 演唱的 Always on my mind。 Willie Nelson 呢演唱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抒情经典，这又是一个原本是乡村歌手，后来呢他唱了一些抒情歌曲，表现得非常好。我有讲过像 Dolly Parton， 像这个 Kenny Rogers， 还有这空中监狱的主题曲的主唱啊 Trisha Yearwood， 很特别的味道啊，很特别的味道，大家也慢慢去品味呢，去体会。在今晚节目的后半段，也特别跟听众朋友分享自己的情绪呢，自己消化。这不是要求大家要百分百这么做，会有这样的说法呢，也是基于节目多年来我常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概念，在人生道上很多的路段是没有人陪你走的，所以当然我们要更坚强，要当自己的心理治疗师。那么再者呢，我们也要劝劝周遭的朋友，你千万不要妄想你的人生路别人来替你走，别人来替你走啊！你想想，很多很多父母因为溺爱的关系，孩子成长的岁月呢，真的很多路啊，就帮他走啊，帮他走。那长大以后呢，这个后遗症就出来了。不要觉得很悲观，不要觉得老天对你不好。其实我们小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小时候读了很多励志的故事啊，世界文学名著等等啊，通俗演绎、通俗小说。这里面其实蛮多的故事，什么白手起家啦，从这个贫困的这个童年，后来变成大人物啊，等等等等，也就告诉你什么呢？所谓从无到有，自己能够在一片这个荒原能够开辟出啊一片绿色大地啊，肥沃的农田啊等等啊，随便你怎么想。那过去读的故事也有很多呢，是败家的出身官宦人家啊，富家子弟等等。

什么在江南地带的什么首富了哈等等的。那结果呢？结果哈，所以太多太多的例子让我们看到什么富不过三代，那现在更多什么富不过二代了。我当然那是比较过去比较所谓极端的例子。那现在呢？现在很极端的例子是什么呢？这个富可能要蛮多代的了哈，这就是所谓资本资源的垄断与集中了，想想也蛮可怕的。好，今晚我们在熟悉的原地里听了好几首优美动听的抒情经典歌曲。好，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大家还记得吗？1980年电影《Fame》《名扬四海》的插曲哈，艾琳卡拉哈，艾琳卡拉都过世了哈，当年她所唱的《Out Here on My Own》，希望在您熟悉的地方啊，有的朋友现在是一个人住啊，你要觉得你的生活呢是很丰富的，是有意义的。来欣赏老鹰合唱团的《I Can't Tell You Why》。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觉得我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

0: 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

0: 总出广告。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感冒？
1: 哈？什么是疫情感冒？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感冒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3: 家己的感冒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零点整，
1: 晚上十二点了。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刘德华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相思成灾》。那么就由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了。是的，那么今天呢来到礼拜三，礼拜三又是我们听众朋友们点播歌曲的时间了。那么这一首呢《相思成灾》就是我们的默默要点播的歌曲啊。那么他说呢，这个听秦昊哥的节目啊很久了哈，然后呢这个秦昊哥呢总是会在节目当中带很多很多非常好听的歌曲。那这个刘德华的歌好像有点少播，会吗？哦，我还没感觉。OK， 那默默说呢，他说很喜欢刘德华的歌，然后更喜欢他演的这个电影啊。OK， 好，哎，对，讲到这里啊，我才想起来，在前一段时间我还看了他的一部电影啊。OK， 哎，我觉得，哎，这个很厉害哦，哈、哦！那么演技各方面演什么像什么，他演一个杀手，然后呢不小心跌倒失去了记忆，后来在醒来的时候呢，居然变成一个 loser 哦，一个卤蛇这样。OK， 好，那个故事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我觉得还蛮不错的。OK， 好，那默默呢，你的那个留言呢，我们收到了哈、哦。那我们以后呢，在节目当中呢，哎，来做一些有关于相信这个相关的一个主题哦，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哈。好，那么接下来呢是谁呢？是我们的阿珍要点播歌曲。阿珍说呢，他非常喜欢徐佳莹哦，他要听这一首《机场之歌》。

好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阿珍要点播的歌曲，席佳莹的这一个机场之歌，一位这个比赛出道的歌手，那么走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徐佳莹的相关的一些歌曲，像是那个新卡给新卡北北身骑白马那首歌，我就觉得很好听哈、哦。大家都应该对这首歌曲呢，应该是念念不忘，因为这首歌曲是他自己的作品，然后他有没有就是用了那个我心卡北北寡语的那个调子，然后去做一个不同的改编。 OK， 好听的这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这首是好听的歌曲，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阿珍同学。 OK， 好，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的 Jessica 呢，她说呢她喜欢这个秦浩哥呢每次都以主题式的方式呢来介绍歌曲。好，那么在歌曲的类别方面呢横跨了国语、台语还有英文。 OK， 那他说这种感觉呢每次听你的节目呢都有一种幸福的感觉，所以呢他要点播凤飞飞的幸福这首歌。原来你是用这样子签的。好哦，没有问题哦。 OK， 我也真的也希望了大家这个听节目的时候呢听就会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OK， 因为我们节目当中呢所播放的歌曲我觉得都是我严格的这个筛选过哈，除了这个礼拜三的听众朋友点播歌曲哈。 OK， 不过我必须凭良心说，我发现到有一些朋友哈，听众朋友点歌呢真的很厉害哦。也就是说呢他们有时候点的这个歌曲呢是我没有意想到的，或者是好久好久没有播到的歌，这个你们都会点真的是很厉害哈。 OK，好，那我们就事不宜迟，赶快把握时间来听凤飞飞这一首好听的幸福。

说到了这个凤飞飞哦，我记得在前一段时间我还跟大家来分享过哈，他最近有一个新闻。那凤飞飞已经过世15年了，14年多了，要满15年了，这样哈，明年年初就满15年了。那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去找了他15年前所录的一个这个歌曲哈，就是《给熬》那一首歌。那其实这两首歌呢，大家都知道江蕙是原唱嘛，那就问了这个有媒体就问了郑敬一，这个凤飞飞跟江蕙哪一个人唱的好哈？我觉得真的这是一个现实的一个怎么讲陷阱题这样 OK 哈。不过我觉得两个人唱都有他不一样的一个味道出来了 OK。而且呢，在15年前的这个袋子呢，现在让大家再来听到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到，的确是哦，这个虽然都是同样的一首歌曲，但是不同的人的诠释的情况之下，哦，就会有不同的一种感觉。那当然黄小琥也唱过这首歌，那当然每个人所唱的版本都不一样。那如果说你真的要问我说我喜欢哪一个版本的话，我比较偏爱凤飞飞的版本，我个人啊，我先讲我个人啊 OK 哈。那当然可能有些人说哎，江蕙唱的也不错，也是每个人都唱的都很好 OK 哈。那只不过就是你喜不喜欢而已了 OK 哈。好，那听

听说了这首歌曲，希望在 YT 上面都可以看得到。而且呢，在明年的时候呢，会有一张凤飞飞的纪念专辑会出现啊、哦。那这个专辑呢，会做什么样的一个呈现？我想明年应该就可以听得到啊、哦。那到时候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呢，我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在15年前啊、哦，这个凤飞飞呢，他所演唱的这一些歌曲啊、哦。OK， 好。好，那么接下来是阿贤要点播歌曲。阿贤说呢，他说要点播来自邓妙华，哦，很久以前歌，邓妙华的一首歌曲叫做《素》。

嗯，感谢阿贤哦，因为这首歌曲说中话，好久没有听到了。我们有一段时间没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这首歌曲了。其实邓妙华有很多非常好听的歌曲，除了这首《素》之外，还包含了像是《牵引》啊。那么《牵引》也可以说是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对不对？

好，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只能够再进行一首歌曲。那我想，我们就先要休息一下了哈。OK， 那这个第一阶段最后呢，还是要来告诉大家，如果你要加入我们这个 LINE 的群组的话，请你加入 @293TJZOR， 在 LINE 的群组当中呢，请去搜寻@小老鼠293TJZOR， 那你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好不好？好，那我就先休息一下吧。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1: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0: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1: 原来如此，
0: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1: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2: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储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零二七七一六一九九八。

0: 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1: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来自甜妞飞向你身旁。

好的，这个呢是我们的一分要点播的歌曲，来自田妞啊，这个飞向你身旁哦、啊。那么其实这首歌应该是在1980年代的初期啊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其实田妞唱过很多蛮多的歌，哎，像是上班呐、啊、你我啊、我骑着一部单车啊、你说的啊等等啊，那么他都有唱。而且，后来他就是在那个年代当中呢，歌手然后演戏哈、啊，那么双重的一个身份在里面哈。好，我们来回应听众朋友的这个留言哦。我发现到这位听众真的很可爱，然后也很厉害。这个人是谁呢？玉美。玉美在9月17号的时候呢有留言哈、哦。那一般来讲哦，这个听众朋友们点播歌曲都是用文字来做书写嘛，对不对哈、哦？可是我们的玉美呢，哈、哦，就直接用语音有没有？哦，直接录给我有没有？直接。播上来、哦、OK， 让我直接可以这样听这样子、哦、OK， 那这样子也挺省事的，所以这个也是、啊、可以告诉听众朋友，如果说你要点播歌曲的话，你可以用留言的方法。 OK， 其实像留言很方便，你只要把那个手机打开来，然后你就录一段，然后呢你就直接上传给我，这样就可以了，对不对？ OK， 好，就是直接透过 LINE 就直接传给我也是一样可以的、哦、那至于这个玉美同学到底说什么呢，哎，我们接下来听听看他当

0: 说什么呢？
1: 这种年龄去吃到饱，真的是活受罪。但是没办法，先生喜欢吃，只好陪他了。吃完吃到饱，已经是下午2点多，就坐捷运到芦洲，然后从芦洲搭公车到关渡大桥，想说从关渡大桥走到八里渡船头老街，有4公里，可以让自己消化一下，就走路运动了，边走边休息，边走边看风景。走到那个一半的时候啊，看到 U-bike， 好想骑 U-bike， 可是想一想这样就前功尽弃，看到 U-bike 就想起将会前功尽弃，只好继续走，就想到 Only You 那一首歌，坚持，再麻烦秦浩大哥帮我播坚持这首歌。

好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玉美的留言呢、哦，是不是很可爱哈、哦？这个跟老公两个人呢，这个吃到饱，然后加熊爸啊，骑迄个诶 U bike， 但是觉得吃 U bike 的话不是前功尽弃了，阿内姆汤哈，有没有？继续给他走下去哈、哦。那这个走着走着呢，希望能够稍微消化一下，哎，好像也对哈、哦。OK， 所以呢就想起了 Only 有。坚持这条挂客好，坚持下去呢。但是说真话，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跟我同样的一个感觉，就像刚才丽美所说的，这个年纪稍长之后，就会发现到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可能吃到饱你可能会觉得不划算，为什么呢？是因为主要也是因为怕会吃不了那么多，对不对？然后因为好像到了某一个年龄层的时候吃不了那么多，就好像就浪费了嘛。吃到饱就是尽量，好像就是年轻人很能吃很能吃的那一种。 OK， 但我觉得啦，其实吃到饱其实某一个角度来说也没有说很健康，对不对？就是推我爸那，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很好，还倒不如正常的饮食可能会稍微比较适合一点。 OK， 但是我觉得去这个走走路啊，沿着巴黎这个海岸线啦、啊、河边啦、啊、这个去走一走啊，其实蛮好的。就像我有一个朋友住在三重，他这个三重不是有那个外堤道吗？所以呢他经常呢就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就牵着狗狗啊去散散步啊，OK， 遛遛狗啊，自己呢也可以稍微跑跑步啊，也还蛮不错的哈。其实我觉得要运动要健身不见得一定要到什么健身房去运动，或者是说你一定要全副武装啊，去爬山啊，去打球啦、啊。其实有时候走走路啊，散散步啊，其实也蛮适合的嘛，对不对？主要也是能够稍微促进一下新陈代谢，流流汗蛮好的嘛，对不对？ OK， 好，那当然呢，这个玉美呢，这个的留言呢，我们就刚刚有大家有听到哈，所以大家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哈，就是说你要怎么讲，就是说你要点播歌曲，或你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讲，或者是生活上的一些琐事要跟我分享的话，你也可以直接用留言的方法哈，这样会比较快。那打字比较慢，对不对？那有时候打字还会打错字，对不对？用留言最好这样子。好，那除非你告诉我说我的留言不要播， OK， 好，那我就不会播这样。 OK， 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阿黛要点播歌曲。阿黛呢他说呢他非常喜欢胡瓜，喜欢胡瓜，他想要听胡瓜的你依然在我心深处。这首歌也可以说是瓜哥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你依然在我心深处。

其实说到了胡瓜大哥哦，当然他主持的功力不用我说哦，但是可能大家会把这些歌哦，好比说他唱的什么大雨大雨一直下啦，没大没小啦，1990恰恰恰啦，甚至是包青天啦，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哦，好像就是这样嘛。但是哦，说真话，胡瓜大哥呢，他唱的这首《你依然在我心深处》，我觉得很有味道。非常好听，其实他声音是很好听的，而且他的这个整个的感觉是舒服的，也就是我比较少在男歌手的身上去找到这样子的一个特质，也就是能舞能动啊，能静啊 ，OK， 能舞能静的一个表现方法，也就是他诠释慢歌有他的一个怎么讲一个方式 ，OK， 好，好，那这个是我们的胡瓜要点这个好听的这首歌曲，你依然在我心深处。好的，那接下来呢，这个是谁呢？我看一下哈。这一位听众呢，哎，可爱了呢。HR 说呢，他说他有一次呢在听节目的时候呢，他就听到了这个秦昊哥呢介绍了叶欢这样哈，然后呢他说这个叶欢的歌啊，很好听，然后呢他也说他很喜欢叶欢演戏哈，最近好像没有，有啦，还是有啦，但这个没有那么多就是了 ，OK 哈。然后呢，他说他要点播叶欢的一首歌曲 ，HR 要点播这一首歌呢，叫做《全新的自己》。他说这个 HR 说呢，要把这首歌曲送给自己，然后呢，要送给收音机旁的所有听众朋友。好，我们就来听来自叶欢《全新的自己》。

好的，这个是 HR 要点播的歌曲，来自叶欢全新的自己。接下来是谁呢？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疫情呢，要上说云浩哥，我感冒了感冒哈，睡哦。那干嘛嘞哈？那这个疫情说呢，他说现在呢在躺在家里啊，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哦。然后呢，他还说，秦浩哥，这个也要请你啊，在节目当中呢呼吁大家要注意到自己的身体啊，因为呢这个感冒真的，这次感冒真的很厉害哦，除了全身会酸软痛之外哈，还会带来一些不舒服的症状，除了这个他讲啊，这个除了发烧啦哈，这个流鼻涕之外啊，全身酸软之外啊，然后还会有食欲不振的这个问题哈。OK 哈，所以呢这个我们的这个疫情呢，他说请在节目当中呢这个来告诉所有好朋友们哈。

好，那他说呢，这个基本上呢，请秦浩哥点播一首歌曲送给他，这样子哈，送给我们的疫情，这样哈。我们听这首歌好了。我觉得啊，这个感冒啊，没有什么 people 哈，这个 people 呢，就是你要在家里好好的休息，就是休息哈。那如果说医生帮你开的这些感冒药，大概也是减缓这个不适复的这个症状而已哈。那还是要经过时间的，慢慢的去这个去淡化哈，他身体才会自然的会产生抗体哈。所以我最后呢，我把这首歌曲送给你，来自万芳的《时间仍然继续在走》，好不好？好，慢走，慢走，慢走，慢走。OK， 好，那走着走着感冒就好了哈。好，同时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0点到1点，有请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

0: 捐益助。
1: 大家好，我是潘月云，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一起听见台北的声音。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余国华的散文集，刚刚由时报出版，书名叫做学美之心，不过呢加上了一个很时髦的副标题，叫做你的美感 AI 学不会。在书里面收录了这篇文章，标题叫做学美从心，也就是心情的心开始。余国华这样说，仰望星空，想象自己翱翔在无垠的宇宙，凝视一粒沙，感悟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你的感官与世界相连，你的思绪超越身体，进入无尽广阔或者是极其微小的时空。如何理解你正在感受的这一切呢？不妨这样想象，你有一个内宇宙，透过内宇宙理解感受和认知外在的外宇宙。内宇宙由感觉器官、大脑神经系统构成，彼此连接并且协同运作。来自感觉器官接受的外界讯息或自我察觉的体内感觉都被送往大脑处理，产生理性认知或情感与情绪，以及指挥身体做出回应。你可以用物理和数学检验外宇宙，你可以关注觉察当下的自我，探索内宇宙。外宇宙浩瀚无边，内宇宙潜能无限。庄子齐物论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鲲或鹏都非常巨大，但是包容他们的天地更大。鹏之徙于南冥也，水极三千里，不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你看鹏飞往南方，在水面激起泛延三千里的波涛，振翅向上盘旋直达九万里高空，这是多么壮阔的景象。逍遥游描述的鲲和鹏，天和地，都出自庄子的内宇宙。庄子在文章中化身为连俗，提醒世人，孤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龙者无以与乎中鲁之身，岂为形骸有龙芒哉？夫智亦有之。盲人不能用眼睛看见文章，聋人无法用耳朵听到乐声，但是人只有身体机能上的聋或者是盲吗？人的心智也可能受限而不自知。人类探索宇宙至今了解有限，科学家研究大脑，试图明白人类究竟如何思考，如何记忆，意识究竟从何而来，至今仍然有太多的谜团。美国皮克斯动画工作室制作的电影依据神经科学线索，创造了五个小人住在主角莱利的头脑里，分别是莱利的五种情绪：快乐、忧伤、厌恶、恐惧和愤怒。五个小人在大脑里操纵莱利的意识，他们的协作方式直接影响着莱利的决策和行为。续集给进入青春期的莱利大脑多添加了五位新伙伴：厌倦、害羞、焦虑、羡慕、怀旧。十个小人冲突更多了，经常一团混乱。可以想见，这十种情绪

彼此磨合的过程，那就是莱莉面对青春期学习情绪管理的成长。令人好奇，住在莱莉大脑中的小人，他们的意识又从何而来？还有另一群更小的人住在他们各自的头脑里吗？关于我们大脑的一切，只要好奇就能够不断地追问，不断产生新的问题。内宇宙是人的心量，想要多大就有多大。人类生存领域受到两种条件的限制，生物条件和文化条件。生物条件来自于演化的结果，决定了人的生理结构、神经机能，还有有机体对于环境的耐受程度。文化条件则源自人类社会对于共同生活的方式选择，透过礼俗、道德、法治或宗教等形式塑造个人的生命观、因果观还有价值观，成为价值的判准以及行为模式的遵循。在生物条件和文化条件之内是个人的自由生存空间，在限制条件之外是人类拓展潜能的空间。但是超越限制必须通过对于禁忌规范或者是生理极限的挑战。人不能飞行，这是生物条件的限制，但人始终向往如鸟一般翱翔天际。希腊神话当中的发明家 Daedalus 用蜡粘和羽毛制成翅膀，让儿子 Icarus 飞出牢狱迷宫。 Daedalus 交代儿子穿戴人造的翅膀不能飞太高，太阳的热力会将蜡给融化，也不能飞太低，海水湿气会增加羽毛的重量。振翅飞翔的 Icarus 他太过于兴奋，忘记父亲的提醒，导致翅膀解体而落海。这则故事传递了人类渴望飞行的信息，也预见了在飞机发明了之后，人类还是继续创造滑翔翼、飞行伞，甚至极限运动装备、飞鼠装。人类始终不放弃自己能够在天空飞行的梦想。违反社会共同的文化条件被视为犯法或者是异端，特立独行也可能逐渐被大众接受，由边缘出发最后成为主流。人类习以为常的传统向来因为需要而被发明成为习俗或规范。许多源远流长的概念，例如美，在历史上经过不断的演化衍生出多种见地。清美集团收购苗栗的香格里拉乐园，有段时间作为以森林体验为主题的露营区。芳疗品牌垦园创办人温佑君带领芳疗师为园区规划了一套森林地图，这个森是身体的身，有这样的一趟旅程。余国华就说，我有幸参与那次体验，令我对于如何以感官认识世界带来了冲云破雾一般的认识。在年久失修的香格里拉乐园，计划团队让游客深度体验了自我和环境的关系。入园后首先来到观音神像前，烟气熏香的仪式伴随吟唱歌声，平静了游客奔来现场的烦乱心情。接着穿越森林小径，原本走了五分钟的距离，垦园老师设计了听觉触觉体验，例如站在森林当中闭眼倾听老师分站在不同位置敲响的铜磬铃、铜锣等乐器，余音缭绕穿越枝叶，由四面八方波动而来。闭眼漫步在林间小路，听着脚步踩踏干枯落叶发出的脆碎声响，在一片林间空地学习辨识触感还有物质的对应关系。池塘边坐下喝一杯清香花草茶，在纸上自由写下各种念头，用彩笔绘出心情。最后每一个人动手做一个手掌大的布包，里面包着红豆，点上精油，晚上经过微波炉加温，就成为散放香味的环保暖暖包。回想当天的记忆，并没有那条林间小径的风景，但那段路程让我重新认识自己的感官，因而别具意义。我第一次了解感官可以经由学习和启发连接我们的情绪，达到身心的一致。而后我曾经在许多场合分享这次森林地图的亲身经历。我相信类似的感官和认知觉察体验适合每一个人，未必需要昂贵豪华的道具，也不必精心布置的造景，只需要启动感官达到身心合一，通过体验了解自己身体和大脑的状态，
会发现自己

还有很大的审美潜能，而这始终沉睡的潜能是让我们真正意识到生命动能的凭借。人类经由医学和科技突破生物限制，也藉由创新思维、社会运动、价值倡议等方式突破文化限制。对于个人而言，如何超越生物限制和文化限制，争取最大可能性来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向大脑要答案，置身时空当中，对于当下的一切感受，那都是大脑的创造。一朵拥有绿叶的红色花朵，形状和颜色经由光波传递到眼睛，再以神经讯号送到大脑，于是你看到这朵花的红色和绿色。但是不同变色能力的人，看到同样一株花的颜色不会是一样的，花依旧是花，看的人不同，感受也不相同。这样的经验很熟悉，健康检查的视力检测关卡，面对着有大小色点的圆形图案，被要求辨识其中的数字。这套实验室色盲测试说明每个人辨识颜色的结果并不一致，即使失明也可能看见。 Oliver Sacks 医生他在著作《幻觉》当中描述了失明者如何在脑中建构视觉经验。90多岁的老太太总是看到有人在她面前走动，而且可以辨识是穿着东方服饰的人。护士认为她病了，因为老太太早已失明。直到 Oliver Sacks 诊断，告诉老太太她并没有发疯，这只是幻觉。老太太的看不是来自眼睛对于世界的注视，而是大脑自发创造的影像。老太太没有用眼睛看见任何人，但是大脑产生的视觉感受和真正看见的情况一样。感官和大脑创造了个人对世界的感受以及认知，透过感官，人的自身得以和世界同在。透过大脑对神经讯息的处理，人有了感觉，人也对于感觉有了理性和感性的认识。这是余国华他对于学美，也就是我们的美感经验，他的一番推演陈述。这篇文章就收在他的最新散文集《学美之心》当中。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时报出版的新书，余国华他的最新散文集《学美之心》，有一个副标题叫做《你的美感 AI 学不会》。余国华在文章当中提出了所谓练心这样的一个概念，他说审美必然基于个人经验，面对审美对象，大脑进入审美的过程，个人可以区分为双重自我，其中一个自我作为正在审美的主体，另外一个自我同时关照自己如何审美，经由双重自我的审视跟关照，成为探索自我的一条途径，好像照着镜子看到自己的容貌和仪态一样。面对相同的审美对象，每一个人的美感体验并不相同，觉察自己的审美经验，透过与他人审美经验的分享，对照与比较，认识自己的超越或是不足，产生人生境界提升的动力。余国华就回忆，第一次去法国旅游，欣喜雀跃，当时我刚入社会工作，未满30岁，此前没有多少艺术欣赏经验，却得直接进入人类艺术宝库，参观罗浮宫和奥赛美术馆，但很快我就迷失在众多伟大的作品里，不知道如何欣赏。导游讲的口沫横飞，我点头如捣蒜，听到耳里但进不了脑里，只有几件作品因为认识画家名字，吸引我在作品前面停留，感受百闻不如一见的欣慰。时隔多年回想那次参观奥赛美术馆，印象最深刻的作品是梵谷的《龙河上的星夜》。导览员介绍，作品公开展示不久，是奥赛最新收藏的梵谷作品。我站在画前，不理会其他团员已经走远，为画面上深蓝背景的天空和水面闪烁的星光和摇曳的光影感动不已。那次奥赛美术馆旅行的30年之后，我去到法国南方的城市雅尔，站在梵谷绘画《龙河上的星夜》的龙河岸边，回想与这件作品的初次相遇，以及那趟法国旅行之后对于阅读艺术书籍的渴望，不禁感叹时光流逝，物换星移。我相信当年参观奥赛美术馆完毕，导游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认真的导游是从台湾到巴黎学艺术史的留学生，而我的问题是印象派的画我觉得都很浪漫，为什么这些作品不是浪漫派？清楚记得穿西装的导游手上小旗子高举过头顶，仔细听完我的问题，仰头翻了个白眼，陷入无语的沉思。我有点得意，看来这问题有点深度。巴士来了，他招呼团员上车前往用餐地点，结束尴尬时刻。在我终于有一点艺术史知识之后，为了当年这个冯京为何不马良的题目惭愧不已。我感觉印象派作品很浪漫，这是我的主观感觉，和艺术史上的浪漫主义艺术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你可以出于直观欣赏艺术，也可以就知识背景下功夫，了解艺术家生平，认识创作技法，从艺术史脉络当中理解艺术家的个人立场和时代精神。这些资讯能够帮助你在面对作品的时候创造意义，于是你可以穿透作品的表现，感通艺术家的心灵，对艺术和人生得到更深邃的理解，将你自己视为一件用生命创作的艺术，每一天的生活都是对自己这件作品的雕琢和充实。你用一生时间完成这件作品，表现你的天赋能力以及社会塑造你的痕迹。你经由个人努力还有才情发挥，选择了生命价值的实践方式，内在的精气神得以凝聚而显现于外，落实在言行举止，寄托在创作，也经由人际互动而被记忆在别人的经验当中。你年老安息，形销骨毁，肉身消失，依旧被人怀念。在文天祥《正气歌》里就说，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星，下者为和玉，上者为日星，愚人曰浩然，佩乎塞苍冥。天地之间存在正气，

形成万物变化各种形体，包括地上的川河山域，天上的日月晨星，在人间则是浩然之气。接下来文天祥写了诸多历代人物事迹之后总结，哲人日已远，典型在素兮，风言展书读，古道照颜色，表达自己读研经书对前辈先贤的瞩目。伟人早已故去，但他们精神永存，成为后世的表率。你可以用审美方式看待自己的人生，关照不同时期的经验，看见一路拾级而上，境界提升。儒家文化传统有积极的人间性，没有天堂，没有彼岸，一切超越都在此生此世，向来以境界作为衡量人生成就的参照，由人生体悟向外投射，境界成为审美的依据，评论创作者的为人处事态度或艺术作品的技法与内涵，境界更是向内的自我期许，勉励有生之年能够不断超越。宋朝蒋捷的词《听雨》，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年少在歌楼听雨，四下红烛盏盏，罗帐轻盈，绮丽醉人，人到中年在渡舟上听着雨声，茫茫江面水天一线，西风中一只失群的孤雁阵阵哀鸣。而今人已暮年，两鬓白发苍苍，独坐僧庐下，经历无数人生起伏，走过生死别离之痛，还有春风得意之欢，如今品心静气，从容淡定，听着雨声滴落直到天亮。词人在本是无情的雨声中听到人世情缘，却在友情的悲欢离合当中悟得造化弄人，唯有顺其自然才能够豁达。这样的情境存在于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之中，透过对于生命的回溯，以自身作为审美对象，才能够在心中绽放如此深刻的美感，成为个人有限生命的无限延伸。人生即艺术，艺术即人生，你透过艺术作品参悟人生，反求诸己，造就自己的人生成为艺术。将人生视为艺术追求，并不是在行程表上挤入更多的艺文活动，而是从生活当中拾得更多偶然的情趣，丰富自己的审美经验，进而以审美的态度来追求人生圆满。这就是余国华他所提出来的一种练心的概念，练心的做法，要用心，为了是要成就生命圆满之美。他又说，你面对世界四所外在事物和自我内在的连结，一道料理，一棵树，一抹斜阳，一朵云，一座山，任何感官触动都能够激发内宇宙的波动，你汲取这些心情的波动成为审美经验，透过这些经验形塑对于美的感悟，建构自己的美感生命史。美感是综合感官和心智的反应，不只经由某一个对象物品或者是情境所带来的直接经验，每一个人的审美体验都绝对独特，与个人成长经验、所在环境、思考方式甚至当下情绪都密切相关。不论贫富都可以在生活中感受美。住在城市的日本人普遍居住空间并不宽敞，但是对于日常幸福感的追求创造了庞大的生活杂货产业，居家饰品、餐厨用具、日用器物、生活家具等贴心又美观的设计，让杂货成为生活情趣的来源。很多人都有的经验，病房里摆置一捧花，立刻感觉到生机盎然，兴之所至，不妨走一趟花店，买一些鲜花回家，找一口瓶子插着，没有学过任何流派喝法，一边插花一边感受如何表现花的姿态，美的练习就在其中。雅号品茶品酒，面对琳琅满目的品牌和商品，如何挑选总是令人感到挫折。参考网站上的大众评价或收集专业人士的评鉴作为采购指标，可以让选择变容易，但更重要的是亲身品。

强，以自己的感觉和大众评价比对，察觉其中的异同，进而了解自己的独特喜好。这是现代消费市场的困境。经验累积需要时间，于是我们让搜寻引擎或者是人工智慧代劳选择。依据大众评价或者是网红明星的推荐而消费，也许减少了踩雷失误，却踩坏了自己的体验范围。消费者依循公开评鉴的结果选择购买对象，然后加入成为推荐者。大数据固然能够创造人气商品，使优质商品不致被冷落，但也局限了众人的消费选择还有喜好。这样的大众品味流行现象，好像套用公式写文章，固然使用文字各有巧妙，但少了真实的情感和亲身经历的分享。网络上有许多 AI 生成的影片，充满和内容无关、张冠李戴的画面。也许对高效率的创作者而言，用轻松的 AI 生成方式可以创造高流量作品，还需要忍受身体跟精神的辛苦去体验人生吗？但这种潮流的兴起却是人类文化累积的隐忧。审美者同样有责任，必须用心领受作品传达的情意，否则人脑感知和 AI 以细晶圆运算生成的答案又有什么差别呢？夜晚清醒，睁眼看到窗外的明月高挂，洒落一世淡淡的白光如霜，想起远方家乡，顿时觉得惆怅。这是读李白《静夜思》：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心情。你看到20个简白的中文字，却想象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画面，把自己置身其中，任由情感起伏。这样的阅读经验说明 AI 可以为你生成文字，但 AI 不能代替你得到感受。所以余国华他的这本书，书名副标题叫做《你的美感 AI 学不会》，至于他的主书名则是《学美之心》，刚刚由时报出版。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2: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3: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2: 公孙啊，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3: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2: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了吧？嗯，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3: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4: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Hello， 以后，以后都是哇吼。
6: 大家好，我们是
7: 旺夫，
6: 欢迎收听
7: 台北广播电台。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我们今天继续来聊奥德修斯的回家之路。
2: 对，这个回家之路呢，可以讲越来越艰困了，因为他必须要经过几个关卡。我们可以把它设定就像他经过几个关卡，在昨天我们讲到，就是说他通过了这个海妖的考验，他一定要死都要听他的声音啊，因为他的声音太好听，而且这些海妖
1: 们还不惜要他的伙伴们把他绑在柱子上，
2: 绑在柱子上，因为他会跟着不自觉的就会往海妖靠近。
1: 对，
2: 那海妖也是极尽魅力的能事啊，就会唱一些歌给他听，这歌的歌词里面就赞美他多么的英勇啊、伟大啊，都拍马屁。所以你看啊，就是
1: 马屁的话人人都爱听，各个年代连神话的人物都一样，
2: 人家如果要诱惑你的时候一定是好话说尽，你就会上当，上当以后呢就脱不了身。这我觉得对现在来看呢，这还是很有意义的，虽然是一个海妖，而且是一个美丽的海妖，声音又那么迷人，所以我们周围里面呢，要勇于去面对这些诱惑的时候呢，要怎么样去抵抗。说真的讲，这个很难啊，多半的人来讲就会被海妖给葬身在海妖的肚子里面，变成一片白骨，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当然他们就是后来就是度过了海妖的考验了，就大家很努力的不去听海妖的声音，然后就去一直划桨一直划桨，然后就终于去脱离了这块的海域。这块的海域呢通过了以后，你觉得说好像没有问题了，可是你要进入一个叫墨西拿海峡的时候，那问题就更大。这个墨西拿海峡面呢有两个海妖，这两个海妖呢又比这个海妖赛莲呢又更厉害，因为赛莲只是用歌声去引诱你，然后让你去触礁，然后最后你在无助之下然后把你给吃掉。可是这两个海怪呢是绝对会吃人的，你要通过这个墨西拿海峡面要经过两个海妖。这两个海妖一个呢叫做斯库拉，
1: 不是库斯拉哦，
2: 不是库斯拉，
1: 斯库拉我怕讲错名字
2: 但是他跟这个库斯拉又很像啊，库斯拉是妖怪嘛，但他是妖怪中的妖怪，怎么讲呢？他长在这个峭壁上面，你有看到妖怪长在峭壁上的吗？
1: 所以斯库拉是妖怪中的妖怪，他更厉害咯，
2: 他更厉害，
1: 比库斯拉更厉害哦。
2: 对，因为他的形象就很特别，你可以想象他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妖
1: 啊，是女妖啊，
2: 他是女妖，但是呢他有六个头，这六个头呢就像蛇一样，
1: 哇好可怕哦，
2: 而且有尖锐的牙齿，你被它咬中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去逃脱的。有六个头啊，然后它有十二只脚，那这十二只脚呢就很不一样，每一只脚都不一样，有的像鱼，有的像章鱼，有的像什么，反正就是很奇怪的。但它中心呢有一个头，就是它属于它自己的头，因为它本来是一个仙女，很漂亮的水仙子。那这个水仙子呢后来被女巫瑟西变成了这个海妖。我们讲到女巫瑟西，女巫瑟西

0: 其实非常的厉害，他是海神里面呢很厉害的，手段很高明的，因为他懂得用这个毒药，懂得用药去迷惑别人。这个斯库拉为什么会变成斯库拉？本来是美丽的仙女啊，那为什么会变成斯库拉？那就是因为她喜欢上一个男子，这个男孩子是一个凡人。那后来因为女巫也喜欢她，结果这个女巫瑟西呢，就让她变成为海神，海中的男神啊。但是她的地位要波塞顿要来的低，就让她变成了神。变成了神以后呢，这个 神奇的男子呢，他喜欢上了斯库拉。斯库拉是很漂亮的仙子，那斯库拉也很喜欢他，很喜欢他。你就会得罪了谁？女巫瑟西嘛。女巫瑟西就觉得说，
1: 你跟我抢男人，
0: 你跟我抢男人啊，所以他就很生气。那因为他是海神啊，海中的仙女啊，所以他看到他常常触摸的那块 地方，也就是说你常在那边洗澡，他就在那里面去投了毒药。投了毒药以后呢，
1: 没想到女巫之间也会有这样子的竞争。
0: 对，她投了毒药以后就把她变成怪物。你有一个很漂亮的头，没有错， 你是很漂亮，可是你有六个头，你还长出六个头，六个像蛇一样的，你可以钻出洞来，然后你底下还有十二只脚，而你必须要依附在峭壁上面。你看这个是多大的惩罚，因为她移动不了，她就是依附在峭壁上面，这是他。所以斯库拉的形象是这样。那另外一个叫做卡律布迪斯，那这个妖怪呢，有人讲就是说他是一个形成的一个天然的漩涡，但也有人说他是一个女妖。那我觉得应该来讲他是一个女妖。那女妖变成漩涡为什么呢？因为他被惩罚，因为他是属于这个泰坦族的，帮助泰坦神，那帮助泰坦神去对抗宙斯的时候呢，其实他失败了，失败了以后就被惩罚，但因为他有法力，不会死，不会死以后就怎么样呢？就让他沉沦到海底。他每年会有三次的机会会浮出来，那浮出来以后，他就身体就有这个海底的大量的能量，所以每次出来以后呢，他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漩涡，只要船进去就会被他卷进去。船只如果经过这个墨西拿海峡的时候，一边是斯库拉，一边是卡律布迪斯，请问你要怎么过？
1: 不知道。
0: 你靠近卡律布迪斯，你就会被怎么样？
1: 对，
0: 卷进去了。
1: 对啊，
0: 你就被漩涡卷进去。那你靠近斯库拉，你就被斯库拉给
1: 吃掉。
0: 吃掉。
1: 对啊，
0: 所以这个海峡
1: 都是危险的。
0: 那问题是，两个怪物中间的这个安全的距离，只能够通过一条船过去。所以这条船经过这里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因为不小心呢，它就进入到了
1: 漩涡，
0: 漩涡啊，不然就是到斯库拉这里。就这个其实，如果
1: 老师你发音好标准，我每次都常好想讲库斯拉，
0: 库斯拉，
1: 你才好厉害，都不会讲错。
0: 那如果你把这个海怪海妖的成分拿掉的话，你就可以想象说，它有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漩涡，你行船经过这里的时候是很困难的。就算它不是海怪好，你看到这两个 情形啊，在安全上面是有绝对的顾虑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古希腊人呢，就把它拿来当作比喻，介于斯库拉与卡律布迪斯的两难之间。这什么叫两难？因为你靠近谁都不好啊，你就是陷入到两难的处境，你绝对不会有安全的，两边都有危险，两个危难当中，你要选择谁？你选择库斯拉吗？斯库拉吗？
1: 老师，你又讲错了。哎，是人不能接受赞美的。
0: 对呀、啊，从哪里
1: 赞美你？
0: 从哪里错
1: 跌倒？
0: 从哪里
1: 跌倒？
0: 就从哪里再跌倒？
1: 就直接躺下来吧。
0: 应该叫斯库拉。那这个斯库拉呢？你靠近它就没好处嘛，你绝对就会受不了，会被吃掉。你靠近这个漩涡，船也可能就崩溃了。所以古代的人呢，就有这个智慧，就说陷于斯库拉与卡律布迪斯之间，那这就是进退维谷，前有狼后有虎，大概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意思。那今天奥德修斯他通过了海妖赛莲的考验之后，他要碰过这么大的一个考验。那这个考验他知不知道？他知道，因为他在冥界的时候就问过这个先知啊，到底要怎么样经过这个两个

0: 地方。那没办法，你一定要牺牲。如果你不牺牲船员的话，你过不了这个关。你认为说他会选择哪一个？左边好呢，还是右边好？如果左边是卡律布迪斯，右边是斯库拉，你会选择靠近哪里？船会倾向哪一边？两边都死啊，但是你要去死到哪里去？你如果靠近漩涡的话，就整个就会卷进去，所有的船员都会没命，包括这个。
1: 我会选择靠近女巫这边，
0: 因为它就六个头。
1: 对
0: 对，六个头，你只能一个头只能吃掉一个人，你就损失了六个人。那这样的话，你至少还可以走，还可以过，对不对？
1: 我船员还会有，还会有存活的人。
0: 你还有船员呐、
1: 啊，对。
0: 但是如果你到这个漩涡这一边的话，
1: 你是全员，
0: 全员都死了，
1: 全军覆没。
0: 对，所以就是两难的选择。那你的选择呢？就是奥德修斯的选择。
1: 哎，我也是聪明人哦。
0: 你也是聪明人，因为不得不啊，你就是两难当中一定要选择一个啊。你如果选择漩涡的话，就全军覆没。你选择跟斯库拉来对抗的话，你就会牺牲掉六个船员，所以他就打定这个主意呢，要做这个牺牲。可是他可以对团员这样子讲吗？
1: 不能。
0: 我们要靠近这边，
1: 你们中间有六个会被吃掉，这怎么来讲呢？
0: 我如果把这个结果告诉你们，没有人想要开啦，
1: 对，
0: 大家会想要后退，我们回去好了，我们再去听赛莲唱歌啊，可能这样会比较好一点。这个就是一个两难的抉择。
1: 好，奥德修斯这个抉择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岳远逊老师来告诉我们。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逊老师提到了奥德修斯经过一段海域哦，可是这段海域非常的危险。

0: 险，一边呢是漩涡，一边是海妖。
1: 对，
0: 那最后呢他选择了海妖这个部分，海妖比较靠近海妖这个地方，因为实在太狭小，他只能做一个选择。那有发生危险吗？还是有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1: 一定会有危险的，因为这两个都是一个有恐怖能量的巨大海妖海怪啊。
0: 嗯，
1: 我们来讲就叫海怪的话会比较好一点，海妖就容易跟这个赛莲女妖呢就混在一起。那这两个海怪呢，他们其实就是在墨西拿海峡里面生存的。
0: 所以漩涡就是卡律布迪斯。
1: 对、
0: 嗯、
1: 卡律布迪斯是一个漩涡，但它其实就是一个大海怪。那它的对面呢是斯库拉，斯库拉是依着峭壁生存的，他们两个都移动不了。
0: 可是我真的觉得很奇怪，可以依着峭壁还可以生存啊。
1: 是啊，所以这就是海怪嘛、
0: 嗯、
1: 因为它是被惩罚了。这个女巫瑟西呢不满他的这个情人、哦、有一个外遇的对象，类似像外遇的对象，所以就把这个仙子，她本来是一个漂亮的仙女，就变成了这个很可怕的峭壁。你只能依存峭壁而生存，而且你有六个头十二只脚，本体里面还有保有这个漂亮的面孔，但是呢她其实就变成了一个人见人怕的大海怪。对面又是一个漩涡，就是两大海怪镇守在墨西拿海域，你过很难过这个海域啊，因为很小，船只要过去的时候，两个人当中呢只有 一个船的空间的能量你才够 过得去。那你过不去的时候，你靠左边呢被漩涡给吞掉，靠右边呢被斯库拉给吃掉，这不就进退两难了，进退维谷、啊、所以这是在古希腊人认为说，当一个人呢陷入到两难之境的时候，你要必须要做出选择。可是这个选择都很困难啊，因为都一定会有死伤啊。奥德修斯遇到了这样的难题以后，他其实就已经有些盘算好了，他要告诉他的船员说，我们会经过这个海峡，有两个大海怪等在这里，我们该怎么办？你可以说出来吗？你不能说啊，你说出来以后大家都知道我会死，我可能会死，所以就会退却，一退却以后就没有勇气去对抗它。这两个就算不是海怪好，你可以想到一个是天然的峭壁，一边是大的漩涡，它就是一个自然的景观。你碰到一个自然的景观它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的时候，你怎么去突破它？只能中国人一句话叫两害相权取其轻，
0: 取其轻。
1: 对，你要看说你要到哪一边呢？危害比较小，危害小的这一边你可以选择。所以奥德修斯就没有跟他的团员讲说，我们会经过这个海峡，会遇到两个海怪，这两个海怪呢我们只能跟他拼了，可是跟他拼了我不可以把我的想法给说出来，但他要带领大家去努力通过这个航道。但这个航道太小了，两大海怪之间留的空间呢、啊、很小，只差不多一个船可以通过的距离，那你不小心就会被拉走。所以呢他们其实不小心就被斯库拉给拉走了，因为斯库拉有12条尾巴，12条尾巴拉过来以后呢，这六个头就探出来了，从峭壁里面的石洞里面探出来，刚好就一个头一个人，一头一个，就六个头就抓了六个人，把六个人给抓走。六个人抓走以后呢，他们这边就会比较轻一点、啊、就是可以趁他在吃饱东西的时候就赶快开走。所以后来他们开走了，离开了这段的峭壁跟漩涡，可是他们也损失了六个人。奥德修斯事先就知道了，只是他不愿意说出来，必须要在这里做出一个抉择，所以才会留下了希腊的这句名言，叫做介于斯库拉与卡律布迪斯之间，介于斯库拉与卡律布迪斯之间呢，就变成了说，这是两害相权，要取其轻。当你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做出一个抉择。那今天要来看这奥德修斯呢，为什么要做这个抉择？他不做这个抉择也不行，因为他必须要通过这个海峡。
0: 那他不怕妖怪吃的刚好就是他吗？
1: 他应该会很聪明吧、
0: 嗯、躲过、啊、
1: 对，但是聪明就是牺牲了你的战友、
0: 啊、对
1: 对，所以你的战友在他领导之下呢，他必须要考虑到说， 吃掉六个人啊，那我

0: 还有其他的人。古代的这个战船是这样，就是两边都有划桨手，所以你就是吃掉了一边的划桨手，那你还可以再补充，因为他只剩下一条船，书本上没有说他还有多少人，因为可能有的人在船舱上，有人员都还在，我就损失了六名，六名以后就是为了斯库拉当作食物，那当作食物以后至少我可以脱困啊，不然我一辈子都脱困不了。那如果我靠近这个卡律布迪斯的话，就会被卡律布迪斯给整个吞没掉。因为卡律布迪斯跟斯库拉，说真的讲，这两个海怪也都是很无奈，一个是为情所困，然后被女巫变成了海怪，这是他的错吗？
1: 所以女人的妒心是很可怕的。
0: 瑟西在某些翻译本叫克尔克，那克尔克就是觉得说你对不起我嘛，再怎么样美丽我就把你变成妖怪。
1: 我觉得应该教训的是男人啊，不应该教训女人啊。
0: 可是没有教训到他。
1: 对，我觉得 这就是女人的错误。你应该教训心智不坚定的男人。
0: 对，但是他就选择了这些哈，所以这就是我另外一种可以讨论的一个空间啦，希腊神话里面给予的一些空间。卡律布迪斯呢并不是什么不好的妖怪啊，说真的讲他就是一个漩涡啊，一个现象，你卷入到漩涡里面你也活不了。那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巨大的能量可以变成漩涡？因为他本来就是抵抗宙斯的，他是协助泰坦族这一方面，宙斯这一族的人在斗的时候呢，他斗输了，斗输了以后就被惩罚，因为他也算是神。海怪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也有永生不死的这个能力，只是他就是这个死样子，他样子就是长这样，所以他被沉到海域，沉到海域以后，当他再浮起来的时候，他就是满满的能量，能量一释放就变成一个强大的漩涡，这是我们去理解这个神话故事以后呢所形成的。那神话故事撇除掉神话的人物，不要说他们是海怪，你可以知道这就是两个很天然的很危险的一个状况，夹在漩涡跟峭壁当中，你要做出抉择的时候是很困难的，当你船只很难去通过这个时候，它就变得很困难，那加上了这个海怪的说法就会变得它更生动，这个故事看起来就很生动。
1: 所以它这个它是峭壁的形态嘛，对不
0: 对？
1: 那它能动吗？
0: 它不能动啊。
1: 对啊，它是峭壁怎么动？
0: 对，但是它有手有头有脚啊，所以它的头会伸出来，然后它有六个头，其实它有七个头，本体一个头，然后还有六个头，六个头像蛇一样，里面牙齿非常的尖锐，
1: 其实它就是个头可以行动自如就对了，
0: 它可以行动自如，
1: 而且蛮恐怖的耶。
0: 对啊，它还有十二只脚，
1: 我对我的脑袋里浮现出很多想象的画面。
0: 哎，这个想象画面
1: 很恐怖啊。
0: 然后它又动不了，其实它没有办法大量的
1: 身体没办法动，
0: 对，
1: 但它头伸缩自如，
0: 头跟脚都可以动，你要通过船只要通过的地方就这么一点点的差距，所以它可以拉过来。所以我觉得漩涡这个大海怪呢，大概伤人的成分也不高，因为它就定在那里啊，你靠近不了它，你不要靠近它就没事了。另外这个斯库拉呢，你靠近它，它就把你拉过来，它还可以吸引过来。奥德修斯早就想好了，他这一招呢就一定要用在斯库拉的身上，反正就是要靠近它，那你吃掉六个战士就可以过关了。那抱持的想法是这样，可是你要牺牲人的时候，这时候你心里头要下多大的一个决定啊。所以先知给他的考验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你要过这一关你就要有所牺牲，那你要牺牲别人的时候你可以说出来吗？你不可以说出来，全部都是在考验这个奥德修斯他的智慧啊。你的选择是什么？旁观者清的一个态度来看的话，一定会赞成说你可能要靠近斯库拉一点，靠近漩涡的话就全军皆没，全部人都会死光，靠近斯库拉你顶多被拉走六个人，然后你可以顺利的通过。这个决定做好了以后呢，他策略拟定以后，果然他的六名战友就牺牲了。那这牺牲值得吗？值得啊，因为他们就可以离开这个海峡，然后到达另外一个地方，那至少你通过了海妖塞莲的考验，还有这个斯库拉卡律布迪斯的考验。那考验完之后呢，他们就非常的累，因为你要通过这个海峡，做这么大的力量，然后去通过。

0: 的时候是全身又累又渴，那又累又渴以后呢，后来就他们来到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卡，就是太阳神的神牛之岛。太阳神的神牛之岛呢，你看知道那些神牛都长得很漂亮很可爱，突然之间来到了一个很好的地方。
1: 想象中他们到了神牛之岛应该可以扭转乾坤，没想到听老师说是很危险的地方。到底多危险呢？我们就请于老师明天再来为大家做说明咯。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3: 妈，来家一下我都帮你买东西哦。
4: 做阵个就忙吃机器。
5: 你生意冇做假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性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将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扣牌照也得处分。小生意呢，就像提前冇做假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7: 先洗漱，温散敷草毛。
6: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生人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生人的出现上衰弱、健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都充真前世。

0: 流偏前，我叫地位送到医院去吃了。
1: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尿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2: 宝贝 ，and 宝贝，莫本生人的漱嘴。
0: 以上广告由欺骗管制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佩慈，台北的好声音正在台北广播电台。

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又到了夜深的时刻了，盼望夜的宁静扫去我们每一位朋友在白天所惹的尘埃。用惹这个字呢，好像主动性是强了些。这世界的烦忧，你说自己招惹的那也真不少，但是特别跑来招惹我们的似乎呢也不少吧。本来每天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有顺着人意的，也有违背我们心里所盼望的。运气好刚好赶上了车，运气不好呢，本来时间算得刚好，也看着 APP 城市到达的时间，但是在路上呢就是碰到了一点小状况。我们的计划似乎永远赶不上变化，但聪明的人也不会因为生命有变化他就不去规划他的未来了。希望今天大家活得丰富，活得有意义，大大小小的问题呢也都愿意负责任的面对，一一的解决。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艾琳卡拉的 Out Here on My Own。

1980年电影《名扬四海》里的插曲，由艾琳卡拉演唱的 All Here on My Own， 独自一人在这里。从1980年至今啊，46年了。就在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回味回顾这首歌到底他在唱什么。 Sometimes I wonder， 有时候我会想 Where I've been， 我去了哪些地方。 Who I am， 我是谁。 Do I fit in， 我有融入吗。 Make believing， 假装。 Is hard alone， 这件事呢本身就很困难了。 All here on my own， 独自一人呢在这里。我想有些老听友听到这段歌词呢，也忽然惊觉到，这不是在说回家没多久的自己吗？忙碌的白天也让自己，你说忘了很多烦恼，或者是忘了很多你原本的想法，这都有可能。回到家在放松的过程当中，你多少会想，我在忙什么？我今天我的思绪到了哪些地方？如今独自一人在熟悉的地方，希望每位听众朋友好好的善待自己。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我们在回忆过往的时候，我们的骄傲多于羞涩，我们的笃定呢多过焦虑。好，再来欣赏抒情经典 Birdie Higgins 演唱的 Casablanca。

这首 Bertie Higgins 演唱的 Casablanca， 在西洋抒情经典歌曲当中一首不朽的歌曲。独自一人在熟悉的地方，时有困惑，时有对自己的一些肯定与奖励。那为何而困惑呢？每天所作所为，所言所行，那究竟是否符合给自己最早定的标准？有些话该说，有些话不该说。在与别人对应的过程当中，有些该保留多少，或者善意的做一些装饰。终极目标呢，为着就是尽量让自己的人际互动能够多点和谐，少些误解，少些误判。回到家，这些也都用不到了。什么用不到呢？面具嘛。白天我们戴着不一样的面具，不同场合，不同的人际的互动，这是事实。但回到家，也真的就不要戴面具面对自己了。好，我们就来欣赏卡门特兄妹合唱团的一首很特别的歌曲《化妆舞会》。台北电台徐梦圆、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每个人多少有他所谓的弱点，这个弱点呢，不轻易的对外透露，对外曝露。但是我们回想成长的过程，也因为我们过度的去轻信所谓的好朋友，我们所厌恶的，我们所害怕的，我们所担忧的，全盘托出。但有些友谊，它的

变呢，速度之快真是你想都没有想到。本来两人交情不错，却因为小小的一件事情，小小的一桩厉害的冲突就闹翻了。好，当然呢，我们也不能说谁比谁高尚了啊。也许你跟他闹翻，或他跟你闹翻了，感情生变，还有这个友谊呢，也就整个变质了。所以不久之后，你就听到有人在背后对你说三道四，说你如何如何。你心里想，他们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呢？那当然呢，你只告诉了当时在这之前你最好的一个朋友，你的死党和你的闺蜜。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他又没有所谓直接的证据。那到了这个网络时代，那这种情况它就变得更为多元了。所谓更为多元呢、啊，变相的霸凌啊，变相的毁灭了，什么假账号啦，或者是一人这个装扮集中角色等等。所以，身为一个现代资讯社会的聪明人，自己的人际互动你必须要更精明些。讲这个呢，的确也蛮无奈的。所以特别在出社会之后，自己心里所害怕的，你在工作上最弱的最弱不禁风的，也就不要随便透露出来了。人生在世，短短数十寒暑，也许有人无奈说都找不到知己。那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许一生都没有所谓的知己啊，可能对你而言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为什么会讲这段话呢？各位朋友听一下这个逻辑，只要你问自己一句，你看看四周的故事，知己能成为一辈子的这个个案有几个呢？来欣赏 Boys to Men 让他们带来的 It's so hard to say goodbye。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Everybody now，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3: 嘿、hey,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2: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3: 干净能源，守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4: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5: 2026北艺夜游 Base 到天台于11月11号到13号热烈登场，由博斗兄弟与国际马戏大师带领大家夜游北艺中心，结合 DJ Song 打造的主题音乐派对，要你感受北艺夜晚的心跳。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6: 大家好，我是童安，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电台。

有些心情说出来别人未必懂，于是慢慢学会了沉默。倒不是不信任谁，而是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重担要扛。那些深夜里的辗转，突然涌上的委屈，说不清的疲惫，终究得自己一口一口吞下，一点一点消化。这不是孤单，而是一种成熟。就像我们的胃默默地分解食物，心也悄悄地吸收着悲伤，再把它转化成养分。哭过了，痛过了，隔天醒来还是能对世界挤出一个微笑。没有人能替你走这段路，也正因为如此，你会发现自己比想象中坚强。自己的情绪要努力试着自己消化，这不是逞强，而是你懂得唯有自己才是那个能真正把自己接住的人。

有些情绪就像夜里的潮水，说来就来，无声无息地漫过心头。不是不想说，而是有些感受，说出来也未必有人懂。于是，学会了沉默，学会在无人知晓的角落，独自舔舐伤口。一杯温水，一首老歌，一段长长的散步，这都是消化的方法。这不是孤单，而是一种温柔的成熟。把委屈嚼碎，把眼泪吞下，让时间慢慢发酵，伤口会结痂，痛苦也会变淡，那些过不去的终究会过去。我们要清楚地了解，人生道上很多的路段没有人陪我们走，更不要说能替我们走了。正因如此，你要发现你自己比想象中更坚韧，更有耐力。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要学会自己的情绪自己消化。我们要懂得，生命的感觉，只有自己是最清楚的。

我们听到了 Willie Nelson 演唱的 Always on my mind。 Willie Nelson 呢演唱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抒情经典，这又是一个原本是乡村歌手，后来呢他唱了一些抒情歌曲，表现得非常好。我有讲过像 Dolly Parton， 像这个 Kenny Rogers， 还有这空中监狱的主题曲的主唱啊 Trisha Yearwood， 很特别的味道啊，很特别的味道，大家也慢慢去品味的去体会。在今晚节目的后半段，也特别跟听众朋友分享自己的情绪呢，自己消化。这不是要求大家要百分百这么做，会有这样的说法呢，也是基于节目多年来我常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概念，在人生道上很多的路段是没有人陪你走的，所以当然我们要更坚强，要当自己的心理治疗师。那么再者呢，我们也要劝劝周遭的朋友，你千万不要妄想你的人生路别人来替你走，别人来替你走啊！你想想，很多很多父母因为溺爱的关系，孩子成长的岁月呢，真的很多路啊，就帮他走啊，帮他走。那长大以后呢，这个后遗症就出来了。不要觉得很悲观，不要觉得老天对你不好。其实我们小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小时候读了很多励志的故事啊，世界文学名著等等啊，通俗演绎、通俗小说，这里面其实蛮多的故事，什么白手起家啦，从这个贫困的这个童年后来变成大人物啊，等等等等，也就告诉你什么呢，所谓从无到有，自己能够在一片这个荒原能够开辟出啊一片绿色大地，啊肥沃的农田啊等等啊，随便你怎么想。那过去读的故事也有很多呢，是败家的，出身官宦人家啊，富家子弟等等，什么在江南地带的什么首富了哈、啊、等等的。那结果呢？结果哈、啊，所以太多太多例子让我们看到什么富不过三代，那现在更多什么富不过二代了。我当然那是比较。过去比较所谓极端的例子，那现在呢，现在很极端的例子是什么呢，这个富可能要蛮多代的了哈、啊、这就是所谓资本资源的垄断与集中了，想想也蛮可怕的。好，今晚我们在熟悉的原地里听了好几首优美动听的抒情经典歌曲。好，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大家还记得吗？1980年电影 Fame 名扬四海的插曲哈，艾琳卡拉哈，艾琳卡拉都过世了哈，当年她所唱的 Out Here on My Own， 希望在您熟悉的地方啊，有的朋友现在是一个人住啊，你要觉得你的生活呢是很丰富的，是有意义的。来欣赏老鹰合唱团的 I Can't Tell You Why。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2: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3: 今嘛台北市较新北市控车业者推出三百 AI 控车站长电脑扫描驾驶地头门坐控车的相关问题，因来晓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读票价，还是控车挂久进站 ，AI 控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沟通，或者新北市公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将把轻松行。
4: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宇恒。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饮用水、泡面、罐头、巧克力、饼干。
1: 哎，妹妹，你拿太多了。
0: 老师说，平时就要准备好3天的防灾食物。
1: 啊，防灾食物？
0: 嗯，防灾食物是可常温长期保存且有营养，才能确保台风或地震来时，我们身体摄取足够所需的营养哦。
1: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2: 妈，我做一个motorbike去买物件。
3: 怎么样？我就应该带伊动诶。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予人开单，借车予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0: 器、热水器等炉具的安装方式，应有取得营业登记的承装业，雇用具有特定瓦斯器具装修技术士证照者，依照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安装标准安装热水器，并在安装完成之后填写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施工登录卡，交给住户留存，以确保正确的安装方式及装置处所，提升安装品质及维护民众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我家在哪里？
2: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3: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4: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5: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4: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5: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要来看，您认为当时？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李长辈啊，您到厝顶是咧起啥啊？
3: 是起太阳光电系统啦，发电看你是要家己用，还是要卖电，拢会用的。
2: 太阳光电，我知。
3: 迄专家讲吼，会当发电20年以上，平常保养用最清洗就会用的啊。啊，即马有社区说明会，咱来听专家的说明啦。
2: 好、哦，我嘛想要装，无做伙来去听专家安那讲，较安心。
3: 家己的电，家己发，清洁能源好处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5: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4: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5: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4: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5: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我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
4: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像你到三江呢，
5: 师傅都像你呢。
6: 恭喜你们结婚了！
4: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7: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8: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9: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8: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1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11: 鸡腿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哇，今天是9月30号，九月的最后一天了哦，这日子过一天少一天，过一天少一天哈。好，马上就要进入到十月了哦，光辉的十月。好，那么中秋节已经过了以后，好，这个天气的感觉真的就觉得慢慢慢慢，只要一个锋面来，一个东北季风来，就会温度降一些，天气就变这个凉一些，然后就开始要慢慢进入的秋。

天的末了，深秋了啊，然后慢慢慢慢开始冬至快要到了啊，立冬，然后冬至，冬至还早了，但是先是立冬，立冬好像是11月1号啊，所以差不多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啊，所以春

秋天、冬天，那个风情是不一样的。好了，我们每天记得多喝水，多运动，好，每天的运动绝对不可以少于120分钟，好，就是2个钟头，那专家还说要140分钟，好，那我们尽量就是每天有3个时段啊，每一个时段大概最起码来个40分钟就差不多了哈。那么运动，我们所有的老朋友们要记得运动啊，不要过度，因为我们真的那个老骨头哈哈已经不可以太过于折腾了哈。而且就是如果你平常没有做过的一些比较激烈的运动，那么最好做好暖身以后再去做它哈，就是不要过于激烈，好，还是就是让自己的肌肉血液循环都能够稍微的软化一些缓和一些，每天都在动还是对自己的身体是有帮助的。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天气越来越凉了，大家开始就会想吃一些比较暖和的东西了。
1: 哦，没错，可能就会煮一些汤。但是我在天气变凉的时候，我蛮常煮味噌。
0: 嗯，
1: 对，就是我会放很多的蔬菜进去味噌里面，然后我也不一定会吃饭，我可能会放一些面条或是冬粉。
0: 我一定喜欢放冬粉。
1: 老师也喜欢吃冬粉。对，那其实里面你就可以放很多菇类。其实菇类我真的觉得是煮味噌蛮好的搭配选择。
0: 菇类啊，豆腐啊。
1: 对，豆腐，
0: 然后加个蛋啊，
1: 加个蛋，然后我其实还会放海带芽，就是海带芽，然后你一些，如果你想放一些白菜，就是叶菜类的，我觉得也可以。你真的就全部把它丢进去之后，因为味噌不用煮太久嘛，所以食材差不多熟了之后，你再把味噌放下去，然后冬粉跟豆腐你也可以最后再放，让它煮熟了就可以。其实我冬天或是秋冬蛮常这样子，就煮一锅或是一大碗就当一餐。
0: 对啊，我们从小就是一锅熟大锅菜，大锅菜你真的到天气凉然后冷的时候吃大锅菜很过瘾。
1: 对，就所有的蔬菜都丢进去嘛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季节，我觉得味噌算是还蛮不错的。
0: 不错，我觉得很好，而且 很有营养。
1: 对，然后里面的各种食材，你其实如果要放海鲜啊，或是肉片，我觉得也都可以。
0: 嗯，
1: 所以如果在天气比较凉的时候，我就会煮一锅这样的味噌冬粉。
0: 而且你不需要放太多的盐，它本身就是咸的。
1: 对，其实味噌本身里面就有盐，我基本上也不太会加其他的东西。对，然后
0: 它本身也就很有那个很鲜甜的味道了。
1: 对，它的那个豆子的那个香味其实我觉得就蛮喜欢的。但是我发现味噌真的有很多种。
0: 对对 对，我比较喜欢买煎鱼的。
1: 我也都是放煎鱼风味的，它有很多种比较原味的，然后还有煎鱼跟另外一种有点忘记到底是什么味道，
0: 有一种很颜色很深的
1: 啊，有一些是好像是红味噌，就是它的味噌的颜色比较重。对，但是我觉得各种的味噌其实它的味道都还不错，然后其实对肠道的消化其实也都蛮好的。
0: 对，大家可以试着在天凉的时候吃一点味噌。
1: 对，就煮个味噌汤、味噌锅其实都可以。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我们都很怕老，但是我们一定会老。可是我们是不是可以延缓老化？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我们生活当中养成了好习惯，那我们的营养又均衡，多多的运动，那我相信我们就可以延缓老化。这边有延缓衰老有15个好习惯，大家听听看你做到了多少。第一个好习惯，多走路。这个我一定没做到。我有个好朋友更好玩，每次跟我说他呀能坐绝对不站，能这个走绝对不跑。就是说他要耗自己体力让自己很辛苦的事他都不做，这个多走路其实对我们的健康是有帮助的。第二，多喝水，这个在我肾脏没有发现不好的时候，我真的不是那么爱喝水，我也跟朋友说，我除了喝咖啡跟茶，我几乎很少喝白开水。但是这真的不是一个好习惯，一定要多喝白开水。第三就是少抱怨。我们少抱怨，我们就不会生气，我们就很平和地看所有的事情，不生气，我们的身体自然就会非常的康泰。第四个，勤梳头，我记得我就看到那个很多长寿的一些，老人家们，他们就说每天都要梳头梳个100多下，我都想怎么有那个美国时间，还会想想其实我每天也没什么事做呀，早晨起来，梳梳头真的是不错，就勤梳头。第五个，常泡脚。这个泡脚我们已经不管中西医的医生都告诉我们，泡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很有帮助的，再来就是做好防晒，出去走走可以，但是在，太阳很大紫外线很强的时候最好做好防晒，要不然我们的皮肤很容易发生问题。第七就是重视早餐。早晨这一餐，很多人，我也是，我是早中餐，就是我早晨和中午合并为一餐，没有特别去吃一个早餐。可是营养专家说这样是不对的，早餐吃得好吃得饱，这一天精神都好。再来就是要会给自己解压舒压，压力每个人都会有，但是怎么样去舒压，这就是我们现代人必须要学会的。第十就是远离垃圾食品。没有办法，现在从小朋友到老人家都爱吃那些垃圾食品，因为那些垃圾食品太多的添加物，它特别是针对我们的这个味觉，就是一般我们说，健康的食品它都不会有太多的调味，就是不会太甜太咸太辣。

哦，就是很平淡，但是呢，现在我们很多垃圾食品会针对大家的胃口，就是又咸又辣又甜，哈哈。那么糟糕，这些添加物的垃圾食品吃了以后对身体就非常非常的不好。第十一，多用脑多学习，这也就是我们多用脑多学习就会活化我们的细胞，我们的大脑的细胞就不会让我们的脑细胞有很多萎缩，我们就不会所谓的失智来得太快啊。第十二，就是早睡早起不熬夜，就睡眠充足，养成好的习惯啊。第十三，就是保持年轻的心态，你觉得自己年轻你就年轻，如果你老觉得自己老了，那对不起，相对的你的行动也好，你的思想也好，你的各方面就觉得自己真的老态龙钟了啊。好，第十四，不攀比，过好自己，不要跟人家去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环境，就学习的环境、经济的环境啊，或者各方面做独特的自己，而不要跟别人比，觉得别人好像都比我好，其实每个人都认为你比他好，或者是他比你好啊，都不要去攀比。第十五，就是远离曾经让你生气的人啊。就是一个人如果太爱抱怨，太爱生气，其实自己的身体就不好。所以远离那些让你生气的因子啊，不管是人事物都一样啊，就是不要常常生气。这十五个就是我们延缓我们衰老的好习惯。我们说老不可怕，我们都会老，但是呢，怎么样让自己慢慢的老啊，就是延缓老化，然后让自己老的快乐，老的健康啊，不怕老，就怕不健康，就怕不快乐。

各位老朋友，您现在收听的电台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日每天不打烊，也就是每天都有播出。但是呢，我知道我们很多老听众，大家每天都会等节目播出，我觉得太浪费时间了。我一直告诉大家，其实现在的广播，山西产品的发达，广播也一样，就是你不一定要守在收音机旁来听我们的节目，就是只要你有现在的这个手机上面都有广播的 APP， 然后呢你家的电脑也是会有。我倒是觉得我们绝对不要被人家笑我们老了，我们都不会使用这些3C产品啊，就是至少基本的一些技巧要会。其实像这些所谓的科技产品都来自于人性，它很简单，只要你会操作就好。它的操作步骤也不会很复杂，所以呢学习一下我们在电脑或是用我们的手机来听广播，你不必每天到我们节目播出的5点到6点来听，您有空的时候你就可以找到我们的频道，找到关键字，找到我们的节目，你至少我们60天以内的节目你都可以听得到，你就不必有压力了哈。那么听节目，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有很多的资讯啊，不管健康的或生活的心灵的，我们都有。我们还有很多来宾每天都陪着大家共度1个小时，所以随时打开收音机，随时都可以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智慧养生靠自己，我们请到的是真实手作的廖千惠老师。千惠早。
1: 康姐早，大家早。
0: 嗯，哇，已经月底9月30号了啊、哦。今天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谈什么？
1: 我们其实就是大概讲一下，就是秋分的季，秋分过了嘛，因为中秋过了，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会接近走到寒露的部分。
0: 嗯，
1: 对对，啊，就是秋分的话，其实就是温差越来越大。然后，长颈现在还有在开冷气睡觉吗？
0: 啊，没有了，我就中午的时候啊，如果在家里，我想睡一下午觉，那中午的温度还是蛮高的。

0: 果太阳啊、嗯、出来的话，没有下雨啊，那温度还是很高，所以我就会开一下冷气。嗯，
1: 对，所以这就是中午那个时段嘛。
0: 对，晚上我大概都不会开了。嗯，
1: 我还在开、欸。
0: 我晚上会，我晚上会开一下电风扇啊，循环一下，哦、不会开冷气。嗯，
1: 我觉得当厨师好像就是耐热力会很高，
0: 因为厨房啊，你就很自然的、啊，嗯，你要去调试，嗯。
1: 嗯，所以这个时候中医就有个说法的时候，就是要护阳气啊，防寒气啊，所以就是会提醒天凉之后啊，就不要穿凉鞋啊。其实我一直都很不喜欢穿凉鞋，我觉得穿凉鞋觉得很不舒服。然后这个时候晚上可以用温水泡泡脚啊之类的那个养生说法。
0: 嗯
1: 嗯，然后这个时候也有一些饮食上面啊，像白木耳啊、百合、山药这些滋润的食物可以多吃啊。然后栗子啊、红枣也是当令嘛，哈、哦，比较温润这样子。但是你还是不要先补，就是比较平补的东西。然后就是生冷的东西要建议少吃一点的补，就是这个部分。然后我们这时候就有文旦嘛，对对，堂姐今年知道你觉得怎样？
0: 我还没有吃耶，人家送了我一箱，
1: 哦、
0: 我都还没打开。嗯，
1: 对，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是让它放一下，它就会把那个叫池水，就是它水分比较蒸发掉以后，它风味反而在中秋节比中秋节刚买之前呢、啊、会更香甜，因为它的糖分转化出来，所以其实柚子是越放越好吃的。
0: 嗯，
1: 那刚从那个果树下采下来反而没有那么甜，好、哦嗯，然后这个时候的栗子也是当你我刚刚讲的糖炒栗子啊。好，都很适合拿来炖汤炖饭，都很适合的话。然后海鲜的部分，秋刀鱼这时候也比较肥，然后鲈鱼的部分也是不错的。对，那我们分享一道菜好的，就是以炖鱼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其实都常常在讲肉，我们今天就讲一道番茄柠檬炖鱼这样子。其实很简单，因为西式的做法的话就不会像中式的做法很多腌制，然后很多烹调的部分。西式的话，如果说我们去买那个鲈鱼片的话，或鲷鱼片哈，只要加一点那个盐跟橄榄油，然后我们做这道，只要先把那个橄榄油放下去，然后蒜片、洋葱炒香，好，然后再把番茄放进去，然后稍微就是把它炒出汁来。像我昨天的做法，我在做这种菜的时候，我就把它做成哈佛汤的形式。譬如说，我就放洋葱、番茄，然后还有南瓜，
0: 嗯，
1: 高丽菜，
0: 对，
1: 我就把它做了整个哈佛汤的汤底，然后就到最后面的时候，我再把鱼片放进去，然后稍微给它鱼片呢，我就稍微腌一下，抹一下盐，然后用橄榄油稍微让它腌一下，然后再下去。就是我们刚刚把那个汤底做的比较低，就是水分拉的比较稠状，然后炖菜把水分给降下来以后，就水也不要加太多，就是慢慢炖到它没有什么水的时候才加鱼片下去，然后把它盖起来大概五分钟，它就会形成就是上面是鱼片，然后下面就是刚刚讲哈佛汤的汤底这样子，就焖煮一下，然后只要熟了就好了。其实这道菜还蛮好吃的。
0: 嗯，你所谓哈佛汤，你所谓哈佛汤的汤底就是像我们吃罗宋汤的那个汤底一样，对不对？
1: 欸，它比较不一样是它加了南瓜。
0: 对，
1: 其实它就是像那个你刚刚讲的罗宋汤，
0: 它就是有洋葱、
1: 番茄、
0: 高丽菜，还有红萝卜、然后你就再加上南瓜，对不对？
1: 对，所以它真的很营养。我现在就是自己在调养自己的时候，我吃还蛮多的。像这个除了鱼片的做法，像我昨天做的时候，我就有去把那个通心面就弄。圆的那种小小的，意大利面通心面，我就先煮过，大概煮个7分钟到10分钟，然后最后就是煮好后，就是把面捞起来，直接放这个汤下去。
0: 对，
1: 我觉得这样一餐也
0: 那个汤很营养啊。我记得那个美国有个博士，营养博士，对不对？就跟大家讲说，这个是可以长期吃，可以防癌的，
1: 好像糖尿病很适合
0: 防癌的。
1: 嗯，对。 对对，我觉得蔬菜量也够，对，所以我昨天就大概煮的，然后最后我们。

0: 可以淋上一些柠檬汁，好，其实也不错，因为柠檬其实有解毒的作用。其实这样的一道其实饱足感，我没有放肉，我昨天，但是我觉得
1: 因为很多人，你像这个大家爱吃罗宋汤是放牛肉嘛，嗯。对，但也有很多人不吃牛肉，会放，像我就会放鸡肉，或者是放排骨，哎，还有排骨。那你还放鱼片也是 OK 的啊，就是它的汤底是这样，你要放什么都 OK 呀、啊，或你就只吃素的，这样也就是很不错的。
0: 对对，而且它是就是很干性的原型食物的食材
1: 啊。
0: 对，我没有，
1: 我是一定会放很多的番茄。
0: 对，我昨天就是放很多番茄，
1: 因为我觉得放番茄多了就很够味。
0: 哎，我觉得番茄再加南瓜，它这样炖煮，它那个风味是真的还蛮特别
1: 的。
0: 真
1: 的哦，哎，
0: 对对，就是它那个稠状出来的时候，南瓜跟番茄的，它会综合出一个特殊的风味出来，我觉得还蛮好吃的。嗯，
1: 好，我看我最近要来炖一下，煮一下。
0: 你好像只能吃鱼吗？常姐
1: 啊，
0: 是不是鱼呀、啊？
1: 我都吃鱼啊、嗯、啊，就是吃鱼比较多，比吃肉来的多，比吃鸡肉啊、猪肉来的多。我大概吃鱼、吃鸡肉，视线比例是最大，其他的肉大概吃了就比较少。
0: 对，我就记得你不吃牛肉嘛，对不对？
1: 我是不吃牛肉，对，我也不吃羊肉。
0: 哦，我也不敢吃羊肉，我就是无法接受那个骚味。
1: 牛羊，然后猪肉现在其实吃的也很少，大部分都吃鸡肉。跟鱼。
0: 对，好，那我们除此之外，就秋天大概食材是这样子的。然后我们讲一下，就是最近食安通报制度和修法的方向。因为上次那个油品吵得很凶嘛，对对，
1: 好像那个油品到最后结论是什么我到现在都不知道。
0: 他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结论，对啊，所以现在只能修法，
1: 就是事情就是发生了。
0: 对，就是发生了，就通常现在很多时候你都会不知道说哎，为什么这样发生，然后有什么预防，我觉得这个部分好像都很少出来，然后很久以后才会说哦，那个检验出来是什么原因，就是在这个当下，他大概要半年以后我们才会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很多食案都是大概是这样一个状态。对，但是这次的事情因为很严重嘛，所以就是政府在这部分有一个就是一个食安修法的部分。好，他要怎么修呢？好，就是说像这次他其实是早就发现，但是他不敢通报嘛，对不对？这次就是他们发现，他们隔了不几个月后才通报。
1: 最早就是南桥最后通报嘛，对不对？
0: 对，
1: 就南桥被罚了嘛，哈，没有通报
0: 的
1: 没有被罚，通报的就被罚，所以后来我又看到新闻说，南桥现在反告那几家嘛，是说他们违反了那个他们的约定嘛，
0: 所以这次食安法因为这样子，它就是修法一个部分，在7月23号送行政院通过，就是要怎么样通报方式，你知道吗？那它就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草案上面一共是7条，好，目前送立法院审计中，审查中，好，审议中。然后它有一旦业者发现食品危害，就是他有卫生安全疑虑，他必须要在24小时内完成通报。如果隐匿不报，会违反停工通报义务的话，他草案定罚，最高可以罚到3000万。好，就是说你24小时内，如果你已经发现说你那个食品是有问题的，你24小时内没有去通报，你就可能会被罚到3000。我觉得他这个金额拉高是有帮助的，因为如果金额很低的话，大家不通报没关系，反正那个好不好，金额也没那么大。像他那个一次罚高的话，他们就会觉得这很重要，然后就会赶快通报。那他规定，所以后来我就在想说，他所谓的就是怎么样叫做被规定要检验的业者，就因为其实食品有很多是不用检验的，常姐你知道吗？
1: 有的不需要检验的，
0: 就是，
1: 比如说是哪些？
0: 好，就是其实它是有个规定的，我后来才去查，就发现说，政府有规定哪一些是要检验的。

0: 验的业者，好，依法规定是要检验特定业者，像乳品、肉品，
1: 就是牛奶，
0: 对对对，牛奶、食用油脂类，这个他们是要需要有实验室跟那个就是要有检验的。好，海产类、蛋品，主管机关会依照食品符合规公告的特定食品业要求检验，这些是政府规定是要检验的。好的业者，然后我觉得这样看起来就像是就是有点像蛋白质类都要检验嘛。感觉上，因为像肉品啊、乳品啊、海产类、蛋品，他们这个比较容易会发现一些菌，比较危险啊，我觉得，所以这个部分是要检验的，就是政府规定它是要检验，所以如果它没有检验的话，好，然后有问题的话，他们就会被罚。好，就是违反规则，就是没有检验规则的话，都是罚3到300万左右。所以但是这个部分是草案内容。好，现在还在立法院受审中。好，不是就不是它不是很小的，只是说要三读通过才会确认。然后草案里面也特别提到预防性下架。好，以前其实我们好像知道，就是说那个他检验有问题，但是他还没有确定，因为送检是需要时间的嘛，大概一两个礼拜后他的检验报告才会出来。可是在这段时间时候，业者是不用下架的，他们就是可以继续照卖。那他这次法案规定就是说，你一定要就是你如果一旦确定他送检的话，你就要预防性的下架的运作的机制。好，所以我觉得才是正常的，不然的话如果验出来人家中间跑去买怎么办。像我记得以前我在比较大的食品公司里上班的时候，那我做过他们采购品管，就是品管的部分，他们那种大品牌的部分在处理这一块的时候，就是一旦他发现他产品是有问题的话，他就会整个连锁的停用，
1: 就是先不止不卖。
0: 对，他就整个下架，他整个回收，他就会整个收。像政府这个是一定要检验出来他才回收嘛，哈，目前为止。然后以前我在那个大的食品业的时候，
1: 就他们只要有怀疑，
0: 就全部，他就全部回收下架，然后就是等待检验出来。当检验出来的时候，他们也是检验出来，他们因为对于那个品牌虽然很贵，就是他们那个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品牌的话，他们也不大会去把它再放心，就是他们就是会回收然后销毁。对，
1: 就是他们自己对他们自己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
0: 因为品牌很贵啊，
1: 对，
0: 它是几亿美元的，不是那个说你这批货多少的问题，所以他们在这一块就做得非常的严谨，这样子。对，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台湾就是会要求，就是他要做到这样，他是送那个检验，就是送法立法院去要求，就是要先预防性的下架。我觉得这一块是真的还蛮重要的，好。所以这是草案就是有特别法条上面讲说，产品疑似有风险，但发那个检验报告还没有确定的时候，主管机关可以要求业者把产品从架上撤下，封存，这是一种预防性的动作。好，跟违规之后的回收销毁是不同阶段，就是你确定以后才去做整个回收销毁，那是不同样的。因为他等于说他把整个问题拆成三个，就是你开始发现他有问题，然后你中间就要开始整个回收，因为检验报告还没出来，为了避免误食就先回收，然后最后才确认以后再做处理或防性的部分。我觉得这样的修正是比较对的。不然的话大家其实会很害怕，然后又怕买到。
1: 其实很多东西我是觉得先检验合格再上市嘛，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正确的流程。那只是说，现有的东西他觉得没有必要，就是你就直接上架就卖，除非是有疑虑有问题再禁止他卖，然后去检验。
0: 对。
1: 可是我会觉得很多东西，尤其是吃到肚子里去的东西，都应该要先检验合格再卖。
0: 常姐说的是对，

0: 这是一个最好的做法，但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是有点能力还是的关系，或者
1: 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消费者啊，一般的民众，他们都会对政府还是有一些依赖性嘛，啊，
0: 对，没错。
1: 然后就是那种依赖性，就是说我只要在店面，好，在合法的店面买到的东西，应该都是合格的，
0: 应该是有没有问题的。
1: 哎，
0: 但 是
1: 我就对他不会有怀疑的，哈。
0: 嗯，
1: 所以基本上还是要保障我们所有消费者他们的权益跟健康。就是所有吃到肚子里去的东西基本上都应该是检验合格的。
0: 这是常姐说的是没错，对。但是就是有一些就是事实上是。
1: 因为你不能让说民众说我买东西回去自己要去检验嘛。
0: 就是基本上你一定是要安全的食物才能上架，
1: 对
0: 呀，
1: 对
0: 呀，
1: 就是这是
0: 我
1: 的，这是所有的老百姓基本的人权呢。
0: 对，这是权利，就食物真的是就是权利，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现在就是很奇怪，就我觉得对啊，他添加什么，然后身体只要没有验出来都没有关系，可是事实上你光想都会觉得有问题，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不知道，这就是食物上面会有这种本末倒置的事情吧。
1: 你说那个如果不是吃到肚子里的，是一般的使用东西，那我觉得那个风险还没有那么大哈。
0: 对，
1: 但是吃到肚子里的东西，我觉得那绝对是需要先检验合格的。
0: 没错，但是就是现在的一个法治的部分它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学会怎么样去保护自己，我觉得多吃原型也是蛮重要，原型食物啊，因为可以避免掉一些加工食物的部分的污染的。
1: 哎，可是原型食物现在你也会担心很多啊，像农药啊，对啊，那些青菜都是原型食物啊。
0: 对，就是真的要学会怎么保护自己。我觉得这些都是不大，就是不大对的。因为就像常姐一样，就是对你食物上去，你就应该保证它是大家可以购买的，而不是说我还要怀疑说我自己要学会怎么样去检查。
1: 因为这些检验还是政府有关单位要去做的事嘛，像农药的检验啊，还有很多，哎，我都觉得。老百姓交税是做什么的？老百姓的基本人权是什么？要政府来是做什么的？
0: 重点应该要放在这个部分。
1: 对
0: 对对，你说的没错。
1: 因此我就觉得很多东西不能本末倒置。
0: 对啊，所以我在讲的是说，就是如果说有像这样的部分的话，我们在家里要怎么样去处理？如果遇到这样的食安的部分的话，第一个我们就是要先看一下我们厨房里面的我们自己买的东西是不是这个批号或者是这个品牌的。然后我们第一个部分就是要把它先停下来隔离，然后不要再用，然后要。贴一下就是暂停使用标签，免得又是在误用，忙碌的时候有时候拿出来家人其他人不知道说能不能用，把它拿出来用。好，那再来就是这个产品我们要把它收好，因为到时候现在的话都可以求偿的，所以你要保存好证据。对啊，不然的话那个到时候你说我有买，但是也没提出证据，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东西的话，我们就是把它隔离好、保存好，然后到最后可以集体求偿，或者说退费的作用的部分，也可以跟那个做消费者的退费这样子。所以我觉得24小时通报这方向的话，其实是蛮比较好了。
1: 对，
0: 现在是真的比较好，
1: 就是事前就让民众不要有。吃到肚子里之后才发现有问题的风险，我觉得是食安最第一关要把握的。
0: 所以我们消费者的话，如果就是要养成看那个包装的习惯，它的制造日期、有效期限，然后批号这个也是。

0: 蛮重要的，就是大家要学会看怎么样，看这些东西，然后预防下架的新闻，就是大家是看一下自己买东西是不是真的有受到范围影响。像我啊，我会比较那个，就是我只要说知道那个产品有问题，我就是我是不大会看批号，我这整批都就不，我就是不管知道那个品牌我就不用。
1: 就是他有没有信用的，
0: 会这样子，
1: 就是他有没有信用的问题啦。嗯，你看那个很多大厂牌，他多么珍惜他的声誉啊，因为他觉得那个得来不易呀， 啊。
0: 那个只要怎么，那股市什么都会下，都要下来。
1: 那很可怕的，对对
0: 对，那很可怕。所以他们就是，如果说真的知道的话，他是整批销毁的，他们不是不会说什么哦，没事，我再放心，不会，他们整批销毁，
1: 他不会让他上市的。
0: 他们自己的把关是比较严谨，对对，这是比较好的做法。
1: Okay， 好，所以我们现在慢慢消费的意识啊，消费者的意识就开始抬头。抬头并不是说我们要跟这个他们好像是要对抗什么的，不是啊，而是说我们自己要懂得怎么去保护自己。嗯，那是很重要的。好。机会我们今天
0: 有学会，
1: 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咯。好，
0: okay，
1: 谢谢，
0: okay， 好，
1: 好，
0: 谢谢，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各位老朋友，我们常说知足常乐，知足会让我们看到别人的优点，拥有平和的心。

心态，收获充实的生活。感恩会让我们懂得尊重跟包容，增长人生的智慧，获得别人的认可。所以知足感恩，这是我们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素养。能够知足，能够感恩，我们就会非常的快乐。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

0: 我已经55岁了，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之后还能回馈社会。
1: 有这样的想法很好，现在乐龄学习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组织都规划很多适合长者学习的课程。
0: 太棒了，我们一起来参加乐龄55的学习行列。
1: 好，现在就上教育部乐龄学习网看看有哪些精彩的课程。
2: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3: 哎，最近我家外籍看护要休假回国，这样谁来照顾我啊？
4: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已经扩大外籍看护工家庭喘息服务，像你这样独自跟看护居住或主要照顾者是70岁以上的家庭，只要照管中心评估长照需要等级是7到8级，在看护休假期间都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3: 假货，这样我就不用担心没人照顾我咯。
4: 了解更多资讯请拨打1966长照服务专线。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西法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三，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一文采风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您邀请台北华山开心教室电脑还有手机的教学老师陈仙妮陈老师，要为大家介绍用 AI 啊这个软体啊来陪你聊天，甚至于可以把这个不知道的啊做一个即席的翻译啊。那老师其实在这个系列已经为大家谈到了可能自己做绘本呢，自己做自己的这个算是回忆录啊等等，那今天老师就是另外一个方向了。那我们稍待呢也请仙妮老师为大家介绍。另外在第二个单元艺文采风，为您邀请缪斯塔尼克的艺术总监，也是假声男高音中西鲁特琴乐器的

表演艺术家庄成颖庄总监要为大家介绍10月3号在台大艺文中心的雅颂坊的一场音乐会的演出。到底什么叫做假声男高音？那鲁特琴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乐器呢？我们稍待也请庄成颖总监为大家详细介绍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镜。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华山开心教室的电脑还有手机的授课老师陈先宁老师。老师您好。
1: 小莹，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老师为大家介绍用 AI 的软体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运用啊，像我们曾经啊，写自己的回忆录啊，变成绘本啊，还有到国外旅游啊，翻译菜单啊，还有这个钱币的兑换呐、等等啊。好，那老师说今天要带大家聊天，
1: 对，现在很多银发族啊、自己在家是不是都没有儿子啊女儿啊孙子陪你聊天、
0: 对 啊
1: 所以自己在家都很无聊嘛，
0: 对啊，
1: 那看电视他就是白白就这样一直看一直看没有互动、其实久了、很容易就失智，
0: 对啊，
1: 对，因为现在那个失智呢那个人口一直在攀升、所以老师今天呢要教你们了、如何跟 ChatGPT 聊天对，我们叫他出来跟你聊天，
0: 好，
1: 对，
0: 他什么都能聊吗？
1: 哦，什么都可以聊。其实我现在都觉得呢，这个 AI 呢，除了不能帮你生小孩以外，其他什么都可以做。
0: 哇，
1: 很厉害吧？
0: 太可怕了啊！
1: 很可怕。
0: 好，老师，那怎么运用呢？要把那个 ChatGPT 叫出来。
1: 对，来，第一个呢，请你呢把 ChatGPT 叫出来。
0: 嗯哼。
1: 好，叫出来之后呢，我们每次都跟你们说，在最下面那边有没有询问 ChatGPT 那边点一下、然后呢，就是用写的或是用说的方式。
0: 的
1: 对、那现在老师要教你们了，在他那个右下方呢，在麦克风的最右边、有一个蓝色的圆圆按钮。
0: 哦，那要干嘛的？
1: 哎，那个就是直接跟他聊天。
0: 哦，直接聊天的。
1: 对，好，例如呢，来，我示范一次。
0: 那我要一直按着他吗？
1: 不用不用，我只要按一下，我把他叫出来
0: 就可以了。
1: 对。好，我现在示范一次，你看我按蓝色的按钮、按下去、
0: 好，然后呢，
1: 然后来，我想要跟你聊天哦。好，
2: 刚才说到回忆录，
1: 可是我现在不想跟你聊回忆录，我现在心情有点不太好。
2: 哦，听起来有点沉。
1: 对，
2: 发生什么事了吗？
1: 没有，我只
2: 是闷闷的。
1: 对，只是纯粹闷闷的，心情不太好，所以我希望你能讲笑话给我听。
2: 当然可以啊，分享一个，你想要哪一种类型的笑话？
1: 我喜欢直接听得懂的笑话，不要太复杂，我不要那种脑筋急转弯的笑话。
2: 哦，懂。来一个轻松一点的。有个人去面试，面试官问，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他想了想说，很诚实。面试官说，诚实很好。举个例子，他说，老实说我也不太确定，够直白吗？
1: 够啊，可是我觉得这笑话不好笑，你可以再讲一个吗？
2: 让我想一下。有一个小朋友问老师，老师，什么是勇敢？老师说，明知很难却还要去做，这叫勇敢。小朋友点点头说，那我妈妈每天都很勇敢的。老师问为什么？小朋友说，他每天都说明天开始要减肥。够直接吗？
1: 哦，这个笑话就好笑了。对，哎，谢谢你哦。可是我还想知道一些事情，哎，我希望知道说这个礼拜啊，台北的天气怎么样？
2: 我帮你看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这周台北会偏热，大概32到35度。中午跟下午比较容易有短暂雷阵雨，可能会突然下一阵比较大的雨。早上还不错，但下午建议带把伞。如果有出游行程，我也可以帮你看看哪一天比较适合。
1: 好，这样我知道，谢谢你哦。拜拜。
0: 稍待再请华山开心教室的陈先宁老师再为大家来示范相关的做法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你邀请华山开心教室的电脑还有手机的这个教课的老师陈静玲老师呢，要为大家来谈谈用 AI 啊来陪你聊天。那刚才提到了这个 AI 呢，讲了两个，一个很好笑，一个不好笑的这个故事啊。好了，那也谈到了这个台北的天气啊，那所以说他什么都可以聊了，老师。
1: 对，他什么都可以聊，甚至你可以把你的身高体重告诉他，然后你跟他讲说，哎，你帮我看一下我的那个 BMI 那个值啊是多少啊，反正你问他什么他几乎都会告诉你。
0: 太厉害了。
1: 对，甚至你要去哪里啊，对不对？你现在人在哪里，然后要去哪里哦，啊，你不知道怎么搭公车或什么，你就直接用问的。
0: 哦，直接问他，他也知道了。
1: 对，或是你现在，比如说我们教室在善导寺附近，华山开心教室在善导寺附近，那很多人一到我们教室

0: 说老师你们附近有什么好吃的，
1: 哦，
0: 那就直接问他，哎，善导寺附近有什么好吃的，
1: 哦，
0: 牛肉面
1: 很多啊，
0: 对对对，你如果你爱吃牛肉面，嗯，你就跟他说你爱吃的牛肉面，嗯，如果你爱吃水饺你就问他说附近有什么水饺，
1: 哦，
0: 哎，他全部就会就像对话方式秀给你看，
1: 哦，这么厉害哦，
0: 对，
1: 哇，那这样也不必到处找了嘛，
0: 对啊，所以我现在什么事我都是先问 chat 啊，
1: 哦，那你会不会太依赖他了，
0: 欸，有一点呢，欸，好像啊，然后这样我就觉得我好像越来越笨，欸，
1: 哦，那老师你开车的时候该不会跟他一面开车一面聊天吧，
0: 欸，有时候我快睡着的时候我会跟他说，欸，我快睡着了你赶快陪我聊天，
1: 哎呦天哪，
0: 对啊对啊，你就跟他聊什么，嗯，他都会跟你聊啊，
1: 你不会分心吗老师，
0: 还好，因为我有时候他就是最起码他不会让我睡着嘛，我就嘴巴有在动对，欸，我们来示范一个，嗯，好来，
1: 啊，那你接下来要示范的是什么，
0: 欸，我不是跟你讲，反正大家说，人以食为天嘛，
1: 哦，对对对，欸，
0: 我们就看附近有什么好吃的，
1: 好好好好，
0: 我来问他台北广播电台附近有什么好吃的，
1: 哦，好好好，
0: 啊，来我把他叫出来，嗯，按蓝色按钮，
1: 还是 ChatGPT，
0: 对，还是 ChatGPT，嗯，Hello，
2: 想要聊点什么还是要我帮你查什么，
0: 我希望呢你帮我查一下台北广播电台附近有什么好吃的，
2: 好，我来帮你看。如果你想吃平价，我推荐几家，比如说城中老牌牛肉拉面大王，还有刘山东小吃，都是比较有名又实惠的老店。
0: 哦，
2: 想吃精致一点的话，有瑞士料理，还有在国家戏剧院里的戏台酒馆，气氛不错。如果想一次吃很多特色小吃，南门市场也有很多棒的选择。你比较偏向哪一种？
0: 我想要吃日式料理，
1: 日本的。
2: 好的，我看一下，
1: 他也能找得出来。
0: 嗯，
1: 好找吗？
2: 我帮你找了几家，像御景日本料理，离那边不远，
1: 嗯，
2: 很有日式氛围，嗯，还有一起日式料理适合比较精致一点的聚餐，
1: 嗯，
2: 然后今日鱼市的评价也很不错，主打生鱼片跟寿司，嗯，我自己会比较推荐御景。
0: 好，
2: 你大概预算是多少？
0: 那你先告诉我御景它的地址在哪里？
2: 好的，我帮你查一下。地址是台北市中正区林森南路2-4号，靠近善导寺捷运站，从2号出口走几分钟就到了。
0: 嗯，好，那这样先谢谢你喽，拜拜。
1: 真的是不得了哎，欸，
0: 得了哈，
1: 哦，完全是无远佛界，而且好像没什么秘密了呢。
0: 对，你问他什么他都会回答你，所以我觉得自从我会用 chat 之后，我就觉得说，嗯，我好像呢请了一个私人秘书，
1: 哦，
0: 我要什么我就直接问他，然后他就会就是这样直接回答我，然后我如果有时候啊我就生气我就骂他说你笨蛋啦，啊，你再讲一次，然后他就是不厌其烦的再讲一次，
1: 脾气很好，
0: 欸，他我跟你讲他的好处就是绝对不会跟你生气，像有时候我儿子在跟我讲话，嗯，然后我说我听不懂，欸，然后他再解释一次，然后我说我还是听不太懂，他就会说你怎么那么笨啊，
1: 哦，儿子就会讲话，
0: 对，儿子就会讲话，可是他呢会不厌其烦的一直告诉我，
1: 嗯，
0: 甚至我听不懂我跟他说你可不可以再用小朋友的方式解释给我听，
1: 哦，
0: 他我跟你讲他马上口气又换成小朋友的方式然后告诉你，
1: 嗯，
0: 然后用小朋友的智商解释给你听，就像我们之前不是问他说你什么叫微积分，
1: 对，
0: 你用小学的程度告诉我，
1: 嗯，
0: 他就会不厌其烦的一次又一次说给你听，
1: 哦，
0: 他是不是很好用，
1: 对
0: 对，
1: 很有耐心
0: 很有耐心，而且完全没脾气，而且不会骂你，
1: 尤其对我们这种好像反应比较慢的，
0: 对，
1: 哦，对这个电脑还不是那么了解的还真的是可以好好的聊一聊了啊，嗯，还真的是有趣了啊，
0: 嗯，
1: 好，那我们稍待要再请我们华山开心教室的陈信妮老师再为大家来介绍用这个 AI 的软体啊来聊天的相关的经验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华山开心教室电脑还有手机的这个教学的老师啊，陈心宁老师，为大家介绍了运用 AI 的软体啊，像这个 GPT 啊，来陪你聊天。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哎，有帮你讲了两个这个好笑又不好笑的这个笑话啊，还告诉了我们在这个善导寺附近啊有些什么美食，他连电话啊还有地址都帮你找出来了。好，那你也提到了说可以用比较这种这个白话文可以告诉你的。
1: 对对对，他完全没脾气。那再来呢，我还在教大家一招更厉害的。
0: 哦，
1: 对，就是我们到国外啊，像有些人虽然会讲那个英文，虽然会讲日文，可是都是皮毛。然后真的呢，遇到比较艰涩的单字或什么，完全不知道，那怎么办？甚至家里面现在不是很多人都请外佣啊、应佣啊、非佣啊，对不对？那这时候很难跟他们沟通。那这时候 ChatGPT 它就有一个即时翻译的功能。等一下呢，我们下指令就告诉他说，我说中文，请你帮我翻译成英文。我说英文，请你帮我翻译成

0: 东文不做任何解释。
1: 嗯哼，
0: 哦，好，我试一次给你们看。
1: 好，
0: 来，我一样按那个可以互动式的，哦，就是按那个右下方蓝色按钮，
1: 那个蓝色的那个按钮，
0: 对对对对对，
1: 按下去它就可以。
0: 对，
1: 它可以保持多久啊？就是一直到你结束它才会，
0: 一直到你手机没电。
1: 哦，好，好，这么乖巧。
0: 对对对，它很乖巧，而且半夜即使是三四点，你呼唤它，它还是出来跟你聊天，不用钱。
1: 半夜哦，
0: 对，你想到你就呼唤它。对，好，来，我们试一次哦，好，我按。等一下，我说中文，直接帮我翻译成英文。我说英文，直接帮我翻译成中文，不做任何解释。
2: 了解，我现在开始进行即时呼译。
0: What is your name?
2: 你的名字是什么？
0: 我叫仙妮。
2: My name is 仙妮。
0: How old are you?
2: 你几岁了？
0: 我今年40岁。
2: I am 40 years old this year.
0: 你住哪里？
2: Where do you live?
0: This is a book.
2: 这是一本书，
1: 哦，真的是马上，哦，虽然要停顿一下，可是还 蛮不错了，
0: 对，就是说我们如果对到应用啊，或是那个乐用啊，或是其他国家需要的语言，你就是这样。刚刚我是因为我会说一点点英文，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中文，请帮我翻译成英文，我说英文，请帮我翻译成中文，不做任何解释。那现在如果说你遇到的是你家的应用，那你就要跟他怎么下指令，我说中文，请你帮我翻译成印尼文，我说印尼文，请你帮我翻译成中文，那这样你就可以跟你们家的应用或非用或乐用说话，你就记得指令一定要下对，是不是很方便？
1: 很方便，不会造成误会。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说出国旅行啊，记得如果你去日本也是一样，你可以打开 ChatGPT 或是 Gemini 的右下方一样有这个蓝色的按钮，按下去之后你只要说中文，它就即时帮你翻译成你下指令的那个语言。那当对方听到的时候，对方是不是会讲他们国家的语言，他就直接帮你翻译成中文。
1: 哇，
0: 对，这样你就可以好像带一个翻译官在你身边一样，而且是免费的，
1: 蛮不错啊。这个进海关出海关啊，或者是在当地购物啊等等的这个轿车啊，这都可以用到。
0: 对，没错没错。
1: 好了，提供大家了，这个 AI 浏览器真的是还蛮好用的，可是你要好好的去练习，多多的熟练啊，否则你要真用的时候在那边手忙脚乱的了。
0: 哎，真的哦。
1: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华山开心教室电脑还有手机的教学的老师陈仙妮老师，为大家介绍了用 AI 的软体陪你聊天，还有即时的翻译各种的语言了。非常谢谢你老师，
0: 谢谢小莹，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周见喽，拜拜，
1: 拜拜。

0: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2: 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1: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2: 这样啊。
1: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2: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2026台北温泉季10月22号到26号在捷运新北投站周边热力登场，北海道冠军舞团汤泽艺伎共襄盛举，更有温泉美食即将享优惠，明华园、悠悠同乐、金曲之夜、花浴衣、歌手演出，邀您走进新北投，感受温泉与台日文化无限魅力。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假声男高音也是中西鲁特琴的演奏家缪斯塔尼克的艺术总监庄成颖庄总监。总监您好。
1: 小英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成颖总监啊，为大家来介绍我们缪斯塔尼克十月三号将在台大的雅颂坊啊，晚上的7:30呢、啊，还有在十月十一号呢，是在这个芦洲的林建生图书馆啊，有一个这个音乐会啊等等。不过啊，刚才我们介绍您是缪斯塔尼克，人家这个、乐团的名字都蛮特别，你这个缪斯有点哲学味道嘞。
1: 缪斯呢，就是啊，希腊的缪斯女神，掌管的文学艺术的缪斯。那塔尼克的意思就是，踏着泥在啊世界各地推广。
0: 哦，
1: 这就是一个啊以音乐为出发点推广文化艺术。
0: 哦，那这个缪斯塔尼克成立多久了？
1: 啊，我回国的时候是2012。所以我们大概就是100年101年那个时候成立的。
0: 哎呦，那也十多年了哦。
1: 对、啊、
0: 你是从小就主修音乐吗？
1: 啊，我不是、啊、我是景观建筑主修到硕士、
0: 啊、哦。

0: 然后才去啊英国念声乐
1: 啊，念声乐啊，哇！所以你一般的都是我们说这个西方的那个声乐都浑厚的，那你这个假声男高音是不是像维也纳儿童合唱团呢、啊？那个没有变声的那个男声的那个合唱团声音啊？
0: 对，其实是相关的、欸，就是啊、假声呢，其实发展就是成人之后，其实还。会使用这个中高音、
1: oh.
0: 那我们的音域大概就是女中音到次女高音、
1: oh.
0: 那但是如果得天独厚的男生其实也可以用美声唱到女高音的音域，那我是大概次女高音的音域。
1: 哇，那很高哎！不过您谈到这里，我知道像我们的传统戏曲，尤其像这个京剧、国剧啊，它那个像那个旦角，就还有那个什么小生，有所谓的真音、假音啊。你这个假音是不是跟传统京剧里面的那个旦角的假音和小生的那个假音很类似啊？
0: 啊、它的声带震动的地方是类似，所以就是啊，小英姐讲的没有错，就是旦角呢，它也是用同样的音的位置，但是呢，全身的这个使用肌肉的方法，其实跟着文化不同，它也会不同。所以我们小嗓其实，在京剧都是头声为主，但是在西方的假声呢，胸声跟头声还是要跟美声一样都是并重的。
1: 哦，所以胸部的发音和这个头颅音都是并重的咯。
0: 对，所以听起来会比较西方，但是我其实做过一个案子呢，就是当 Senesino 碰上梅兰芳，我在那个、音乐会跟舞蹈的合作里面，我其实两种声音都有唱。
1: 哎，那程颖，我很好奇，你当初警官呢、哦，为什么会去学声乐，而且是投身于假声男高音？你一开始就假声男高音吗？
0: 啊，我其实我觉得我成长过程中，我们都听很多流行乐嘛。那我们那个年代其实就是像苏芮啊、黄莺莺啊、辛晓琪啊这些歌。那我在成长过程中，从青少年，然后到大学，我就发觉说，诶，我还是可以用另外一个方法，可能不是小朋友的唱法，但是诶，我可以去感觉声带可以发出同样的音域，所以我就知道我是假声男高音。
1: 哦，那这个学习的历程很辛苦啊，而你等于是打掉重练，把过往所有的专业重新投入另外一个不同的专业。
0: 嗯，其实哎，小英姐讲这个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从景观建筑虽然跟艺术相关，但是视觉的部分转到这个声乐是表演艺术的部分。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其实所有男生在经过青少年时期以后，声音也都是打掉重练。
1: 对。哎，真的很辛苦啊。好，那我们稍等呀，再请我们非常难得的假声男高音中西鲁特琴乐器的演奏家，也是缪斯塔尼克的艺术总监庄成颖庄总监，再为大家介绍10月3号啊，将在台大的雅颂坊有相关的演出，当然了，还有11号在芦洲的林建生图书馆。那稍待啊，我们再请庄成颖总监再为大家介绍相关的资讯喽。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假声男高音，也是中西鲁特琴的乐器演奏家，也是缪斯塔尼克的艺术总监庄成颖。庄总监要为大家介绍，10月3号呢，庄总监将和林瑞祥呢，将在台大的雅颂坊有场音乐会。不好特别啊，这个假声男高音，还有您的所谓的鲁特琴啊，那这次为什么要举办这样的一个演唱会啊？
1: 是，那大家听到鲁特琴，其实有种又熟悉又陌生的感觉。
0: 嗯，
1: 因为其实我们熟悉的西洋绘画在台湾其实也已经非常这些技法呀、油画啊都很熟悉。
0: 嗯，
1: 所以西方的名画里面其实常常有人物画，是像侍女啊拿着鲁特琴，或是有鲁特琴老师教这个学生这样子的画作，在这些历史画作里面。
0: 嗯哼，
1: 那鲁特琴呢，它是一个非常优美的古乐器，那大家可以知道是抱着弹的，所以跟吉他是同类的。那它其实源头是中东的鲁特琴。
0: 嗯，
1: 那这一次呢，音乐会是一个英国很著名的作曲家跟鲁特琴家，叫做 John Dowland， 我们翻译成道兰，他逝世400周年。
0: 哇，
1: 对。所以呢，我们这些喜欢西方古乐的乐手啊，或者是观众呢，我们会其实在欧洲呢，各国都会举办道兰的纪念音乐会。那在台湾呢，就是严瑞祥老师弹奏鲁特琴，也是非常非常少，应该是个位数的鲁特琴家。那我呢，假声男高音呢，也是演唱这个曲目的传统的声音，所以我们两位呢，就决定就是由我们来发起

0: 办这一系列的纪念音乐会。
1: 哦，不过您提到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古乐啊，它所谓的古乐是什么啊？是像我们的国乐那样的叫做古乐吗？还是很特别啊？
0: 其实呢，在西方他们有一个叫早期音乐复兴运动，那英文是叫 early music， 就是比我们最流行的古典时期，像莫扎特之后的音乐，但是古乐就是在这个之前的音乐。那我们现在台湾这么多元，这么跨文化的现在这个新的这个社会状态呢，其实我们用多元的角度来看，哎，国乐有古乐，我们像古琴就是古乐七弦琴，那鲁特琴呢是大概是三四百年前流行的，所以我们把西方巴洛克文艺复兴巴洛克或是甚至更早的音乐我们叫做古乐，这个是西乐的部分。
1: 哦，所以是蛮特别的一个音乐。那在像我们这个传统的东方啊，能够跟它辉映的大概是哪一些的乐器呢？你刚讲像这个鲁特琴啊，它像琵琶类的，吉他，那是不是有点类似像我们的琵琶啊之类的？
0: 对啊，我们用历史上来看，就是说琵琶我们的源头其实还是从西域传过来的，所以我们现在所知道就是中东的乌德琴，所以乌德琴长相其实跟鲁特琴看起来几乎分辨不出来，但是鲁特琴往西欧传了以后，从中东传到西欧，加了这个品味，然后就又发展出和声，所以和声是现代从西方又传到东方，然后我们现在乌德琴传到东方变成琵琶之后，现在的国乐也用了和声，所以实际上现在是一个很全球化，然后世界传统音乐就是互相交流的一个时代了。
1: 嗯，蛮特别的啊，所以大家有兴趣的呢，也想多了解一下我们鲁特琴还有假声男高音的呢，10月3号可以到这个非常特别的自然音场啊的这个台大艺文中心的雅颂坊。那稍待呢，我们再请缪斯塔尼克的艺术总监，也是假声男高音中心鲁特琴的表演艺术家庄成颖庄总监，再为大家介绍10月3号的这场非常特别的音乐会喽。Thank you.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缪斯塔尼克的总艺术总监，也是假声男高音中西鲁特琴的表演艺术家、演奏艺术家庄成颖总监呢、为大家来介绍10月3号在自然音场细致的台大艺文中心的雅颂坊将有一场音乐会。请问为什么你要特别强调所谓的自然音场啊？这有什么特别吗？因为这个场地不就是场地了吗？
1: 对啊、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台湾真的很多元，然后很多节目呢如果是在这个声音自然音场不是很好的地方，常常就会加麦克风嘛。但是其实这个古乐或者是很多古典音乐，我们还是希望用自然的场地的回声，所以就是场地有一些就是完全不加扩音的时候，它的声音很好，我们就会去强调它。
0: 那这次10月3号在这个雅颂坊要演出的，您说有这个假声男高音，还有文艺复兴的这个鲁特琴的独奏，还重奏啊？重奏就是两个琴一块吗？
1: 这一次是独奏，就是说我们其实系列音乐会之后会有重唱，会邀请重唱的团员一起合作。但是这一次呢，就是一把鲁特琴，一位声乐家，非常的单纯纯粹。
0: 哇，那这个音乐家就是您呢，还有另外那位严老师吗？
1: 是严瑞祥教授。那严瑞祥教授是国内少数他才刚退休，从学校大学退休。对，所以他是等于是早期台湾非常非常早就开始弹奏鲁特琴。那鲁特琴呢，它是音量其实不大，就是在以前的王公贵族的这个皇室的乐器，所以这一次呢 John Dolan 他也当过丹麦的这个皇家的这个音乐家，也当过这个英国皇室的音乐家，所以他留下的歌曲呢非常非常的有古风，甚至是文艺复兴的这种味道。所以在自然音程里面，我跟小音量的鲁特琴用非常细致的声音让大家回味就是这种英国的古风的感觉。
0: 哦，那很特别咯。那如果对这样的演出有兴趣的，或者是想要了解的，有没有相关的这个网站可以了解到啊？
1: 是啊，我觉得最方便的话呢，就是去活动通输入鲁特琴 IQPass 活动通，或是呢到我的 Facebook 脸书的庄成颖的粉丝页，或是在我的缪斯塔尼克乐团的粉丝页都有相关的讯息。
0: 你这个演唱会啊，这个这次的这个音乐会啊，好像一直要到明年，是不是？
1: 对，我们办了系列的活动呢，会跟国内跟纪念到来这个有关的各团体。那他在当时呢，文艺复兴到巴洛克声乐人声就是最重要，所以会跟合唱团合作，还有直笛，就是木笛，也是西方的古乐器，所以我们也会跟木笛团合作。
0: 哦，所以你在10月3号是在我们台大的雅颂坊，那11号是在芦洲的林建生图书馆了。
1: 图书馆
0: 哦，陆陆续续11月22号也有嘛，是到台中喽。
1: 对，我们到台中去跟台中的古长笛演奏家吴正宇老师合作。
0: 那26号又到宜兰佛光大学。
1: 对，那佛光大学就是我跟严老师两位去做讲座，给学生就是增广见闻。
0: 所以一直到明年的，也就是2027年的5月份，都有这个陆陆续续的演出啊。那详情真的可以到我们庄成颖老师的粉

0: 之夜啊，脸书去了解。那当然了，10月3号这场呢，你也可以去了解相关的资讯了。那我们今天啊，也非常的谢谢缪斯塔尼克的艺术总监，也是假声男高音中西鲁特琴乐器的演奏艺术家庄成颖庄总监，为大家介绍了10月3号在台大的雅颂坊演出的这场音乐会。那详情呢还有其他的资讯都可以上网站了解。那今天也非常谢谢庄成颖庄总监为他做的介绍，非常谢谢你总监。
1: 谢谢小莹姐。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大嫂，听说大哥车祸，人还好吧？劳保补助的申请我可以替你办。
2: 不用麻烦的啦，我上次去医院有认识一家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可以帮忙申请。
1: 哦，大嫂，那是劳农保黄牛，他们都是先假意帮忙申请，然后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哦。
3: 劳保局提醒您，劳保各项给付的请领手续简便，劳工朋友自己办理就可以了。有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劳保局办事处洽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5: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4: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全球的债市抛售潮加剧，美国最长天期的公债殖利率连续第六个交易日走高，并且再度的跨越了重要的关卡。彭博报道，三十年期的美债殖利率升破5.59%，触及到2002年的网络泡沫破裂以来的最高水准。彭博指标显示，美国的国债今年至今已经下跌2.6%，相较之下，去年则是上涨6.3%，慢压波及到各年期的债券，而十年期的殖利率升到了5.24%，这是2007年以来的最高。两年期的殖利率大约是4.9%，是最后一个殖利率仍低于5%的主要年期债券。监委人事案全遭立法院否决，监察院表示，人事案未获得立法院通过，导致了职权空转，冲击到人民权益保障。监察院除了深表遗憾之外，指控了监察院全院打一人，追杀了政敌工具，纯属无的放矢，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对此严正的抗议。监察院重申，就阳光法案相关的案件都是秉持着行政中立，而依循了相关的作业要点规定，本于职权厘清了相关事实进行查调先行程序，有关于全院打一人追杀政敌工具的指控纯属无的放矢，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是对严守中立勤恳睦力的戮力的基层公务人员的莫大污蔑，而对此严重抗议。台北市立联合医院表示，因药品等成本的上涨而

无痛镜检麻醉费调整，涨幅约2%到5%，明年开始实施。另外，健保的给付药品供自费病人使用时的收费标准也调整，但是年底前还不会上路。北市的联医并且说，另外有关于健保给付药品供自费的病人使用时的收费标准也有调整，最高可以加价25%，特采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高温炎热，在午后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没有降雨的几率，北部地区各地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25到36度，新北市26到35度，桃园26到36度，基隆24到31度，新竹25到31度，苗栗23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绍豪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0: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Hello, good morning, 台北，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用路的好朋友，笑话在空中陪你见到八点，是 Bon Jovi 所带来的歌 Born to be my baby。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0: 好，现在来到早上的7:10，还是再次提醒台北市呢，因为要架设国庆大会的 LED 主题视讯墙，所以呢进行交通管制到10月11号的早上六点钟。好，管制路段呢是凯达格兰大道的双向哦，重庆南路跟淮宁街之间全线的车道，还有淮宁街的往南在宝庆路跟凯道之间。好，国道一号南下的大化系统入口有黑狗呢，现在误闯上来，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化系统入口这个地方。另外，国道一号呢北上23.4圆山前中外侧有菜篮掉落，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呢国道一号北上23.4圆山前中外侧也要小心哦。国道三号呢在北上25到24.8，就是木栅的休息路段，有一堆那个塑胶袋的一个散落，现在也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所以呢，朋友经过国道三号北上25到24.8木栅休息站的段落这个地方也要特别小心。
1: 轻松听读报。
0: 好，今天礼拜三早上，我们先来读《旺报》在焦点新闻，讲到美英的间接谈判，川普说很快就见分晓。美英公开表态呢，虽然有分歧，但是外交的接触是悄然的推进，双方仍是透过卡达等这些调解国呢持续的交换讯息。美国总统川普否认已经承诺解除了对伊朗的制裁，但是呢预计双方将在未来的一周重启谈判。伊朗则是表示呢愿意谈判，但是要求美方回应他所提出7天计划，并且强调是不接受强迫。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全球的债市遭到血洗，十月恐怕更糟。能源的价格高涨推升了通膨，又加上呢科技巨头是大举的发债支应了 AI 投资，全球主要的政府公债历经了血色九月，而债券的价格暴跌，殖利率呢飙高，恐怕也创下多年来最差的记录。专家示警呢，在十月全球多项的一个政治因大事呢，将会为债市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而债市的前景可能会更加低迷。在今天的台湾醒报呢，寰宇版讲到教宗呢捍卫多边主义，呼吁呢欧洲要拒绝军备化。教宗梁十四世呢近日访问了法国期间，呼吁各国在面对国际秩序动荡时，应该避免将在军备化呢视为解决方案，并且强调追求和平绝非天真主张，未来多边主义与外交对话才是抑制霸权扩张的最有力屏障，欧洲各国不应该重蹈过度的依赖武力竞争的覆辙。中国时报焦点新闻讲到 Anthropic 示警 AI 恐怕会酿成人类的存亡风险。人工智慧 AI 初创企业

Anthropic 披露了他的 IPO 首次公开募股的一个招募的说明会，上市估值预期已经超过$2兆，冲刺史上规模最大的 IPO。 而根据路透在28号的报道，招股书呢同时明确的警告 Anthropic 旗下的 AI 模型可能会对人类构成灾难性或者是生存风险，也可能会抗拒关闭或者是操纵资讯。在今天的旺报呢，头版讲到黄仁勋、苏姿丰呢是任北京清华的顾问。黄仁勋除了是会达执行长，如今呢又多了一个新身份。北京清华大学29号宣布，黄仁勋正式成为该校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的新任委员，与 AMD 的执行长苏姿丰的一同入列。而由于正值呢川西二会之后呢，相关消息的发布不止凸显了黄跟苏两个人积极维持与大陆的学界还有企业界呢深厚的关系，也可以视为中美关系和缓的另类信号。联合报在今天头版讲到，教宗批黄仁勋呢是淡化了 AI 的风险。罗马的天主教的教宗梁十四世呢28号首度的公开批评会答执行长黄仁勋是淡化人工智慧 AI 的风险，强调 AI 威胁人类毁灭世界的疑虑呢并非假新闻，各界应该要认真看待。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头版呢讲到说，大单 AI 年营收狂飙了12倍。路透呢揭露了 AI 新创的 Anthropic 的股票首次公开的发行 IPO 的一个招股书呢显示，该公司压住了 AI 对于全球经济的冲击程度是更胜于网络。那么这一次上市的目标估值呢超过$2兆，远高于5月自行估计的一个9650亿美元。 Anthropic 年营收暴增12倍，但是净值高达了420亿美元，凸显了 AI 的业务高速成长背后庞大的资金与成本压力。联合报在国际新闻讲到，安全疑虑，而 OpenAI 新模型是突然喊卡。AI 公司 OpenAI 呢，在28号宣布，出于安全风险的疑虑，原本呢定10月要发表新一代的 AI 模型 GPT 6.1 Ultra 的一个暂缓的推出。华尔街日报指出，这是至今最明显的警讯之一，显示了 AI 代理程式如果持续出现了超出授权范围等这些不当的行为，可能会迫使着业界放慢了原本快速推进的技术发展脚步。在今天的中国时报呢，头版讲到了 F-16V 年底前无法完全的交运，首批2架也卡关。那么中国时报的独家报道针对了 F-16V 的一个战机延迟交机，我国已经是申请了美方要协调原厂以非现金的方式来补偿。国防部长郭立雄29号在立法院证实，军售呢没有罚款，但是相关的一个补偿措施美方已经释出了善意，双方呢将会持续的协调，应该会有具体的一个补偿措施。郭立雄并且指出，对于后续140亿美元对台的一个军售案，川西二会之后呢，美方一再的向我们说明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而军售案仍持续接洽。联合报在焦点新闻讲到售陆武器，川普说我没有听过。美国呢驻中国大使庞德伟27号接受了福斯新闻的专访时说，美国总统川普曾经询问呢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否想要购买一些美国的武器。川普28号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呢否认此说，表示呢从来都没有跟习近平讨论出售武器要给大陆。自由时报的国际新闻讲到，北韩跨境的镇压北京使馆藏着黑玉，而总部呢位在南韩首尔的非政府组织转型正义工作组与国际的人权法律事务所全球权力合规协会发布了最新的一个调查报告，指出北韩在中国的境内发动他专属一个版本的猎狐行动，而肆无忌惮地进行了跨国的绑架、拘捕跟暗杀，甚至在北韩呢驻北京大使馆的领事部地下室设立一个秘密的监狱，而作为强强制遣返前的一个转运站。
辽报在两岸新闻里面讲到了共军第三座的一个海外基地辽国挂牌，而共军与辽军的一个班根机场的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以及呢中辽友谊的航空学院，昨天是正式的

挂牌运行。陆方表示，相关的机构是用在帮助辽方加强空军飞行员的一个培养的训练，这也被视为呢是记住吉布地保障基地、中检云壤港的一个联合保障还有训练中心之后，共军在海外第三个军事基地。工商时报的两岸焦点讲到，人行呢定向降息而挹注了六大基建。中国人民银行呢十一长假前又再出招稳经济，人行二十九号宣布要下调呢抵押补充的一个贷款，就是 PSL 的一个利率一码，扩大 PSL 的支持领域，增加科技创新以及技术的改造，以及支持农业还有小微企业的一个再贷款额度等等。那么透过呢降低了贷款的一个成本，扩大呢对特定领域的一个支持等方式，来助力经济回稳。台湾醒报在今天的寰宇版呢，讲到美中敏感的议题难妥协， AI 矿物等这些矛盾呢人生。美中呢在川习会仍有战略 AI 稀土还有军事的矛盾。针对呢川习会学者呢董立文二十九号在座谈会呢如此分析，而学者呢刘梦俊则是指出，美中高峰会呢就是管理式的竞争，而低敏感问题则是能交易就交易，避免冲突失控。但是敏感的议题难妥协，学者林正义呢认为川习会没有提到台湾是好事，代表目前这非最棘手的议题。工商时报在今天的火线焦点讲到，八月的景气呢追平了最长的连九红。国发会二十九号呢发布八月的一个景气的一个概况，而景气的对策信号呢综合判断的分数是41分，连三个月都维持在同分，景气灯号连续第九个月呢亮出了红灯。国发会呢表示，八月的景气对策信号的一个组合，而九项构成一个项目灯号都是维持七月情况不变，景气指标之领先的以及同时一个指标呢仍呈现继续呈上升，显示国内经济维持稳定成长。自由时报在财经证券新闻呢讲到，富威能源申请破产，承揽了台电的离岸风电二期工程的富威能源昨天申请破产，但是背负着近上百亿元的银行债务的这个富威出面呢控诉台电不给这个合理追加的工程款，强行的运走了风机，要求要退还的将近60亿元的保证金以及呢工程的一个保留款。对此呢台电反击指出，富威财务的失控才是根源，甚至呢将原本属于台电的风机拿去呢替母公司呢来借款设定了抵押，台电无奈的才跳下来接管风场呢，拼年底完工，盼富威呢不要成为反方而拖延了风场的完成。中国时报的财经综合新闻讲到，台股呢失守了48K，而油价涨，美债殖利率飙升，台股的中秋连假之后呢首个交易日是开盘呢补跌了，气氛浓厚，卖压涌现，48000点的一个关卡失守，盘中呢一度是跌超过了400点，中场收跌呢392.64点，收在了48731.96点。外资节后呢是把台股当成提款机，卖超呢632亿元，大砍元大台湾呢50共6.81万张，高居榜首。电子全指股以及呢高本益比足群呢也成为了提款的标的，单日的成交量8361亿元。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金融市场讲到九月的公司债呢发行而半年新低。九月的美国呢升息了一码0.25个百分点，而且全球的市场预期还有升息一码的空间，整体市场呢对于利率预期的一个走扬，企业呢发债筹资成本上扬，进场的意愿低迷，相较于上半年公司债市场是百花齐放，下半年则是态度保守。九月以来公司债发行量呢量能是萎缩到了270亿元，只有鸿海发出了153亿元，亚尼呢发行了57亿元，加上可以转债呢只有442亿元，单月发行量创下近半年的新低。
自由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美国需要台湾保持稳定独立。美国在川西二会之后呢，对台政策是引发关注。美国的联邦众议员的议长呢，强生28号重申美国对台湾的坚定支持，并且预估总统川普呢，在两个任期内对台军售的一个总额是高。

高达了400亿美元，约1.27兆的台币，那么大约呢是前总统奥巴马时期的两倍。台湾时报在今天的国内新闻讲到，无人机的空域电击器是可以缩短的心脏的救援时间。空域电击器呢是可以缩短急救时间，这是瑞典的医护呢研究显示，透过无人机呢将自动体外的心脏电极驱颤器 AED 直接的运送到院外的心脏骤停的现场，平均能够比传统救护车提前数分钟抵达。研究团队指出呢，无人机空域技术有望突破呢交通拥塞的限制，成为国际呢急救医疗的重大新突破。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追平了史上最长八月的景气灯号，连九红。国发会呢公布了八月的景气对策信号，而综合的判断分数是41分，跟上个月持平。九项构成的一个项目的灯号都是维持不变，而灯号呢继续成代表着景气热络的红灯，这是连续呢九颗红灯。如果下个月持续的连十红，将会创下1984年有记录以来最长的一个连续红灯。工商时报在今天金融市场呢讲到金融机构的检查缺失，而锁定了四个领域。金管会公布了上半年金融机构主要的一个检查缺失，检察局的副局长呢郭文龙他指出，包括了金融控股公司等十个业别，主要的关注议题呢包括了防治诈骗、洗钱、打击资恐以及反腐的扩作业，还有消费者保护以及内部的管理跟资讯安全等四大领域。在今天的台湾醒报呢，在国内新闻讲到亚运田径团的人才爆发，后浪呢翻滚创纪录。台湾在亚运的田径场最受瞩目的必然就是傅兆玄跳出了60年来首张男子亚运的金牌，但是更令人振奋的就是田径代表团的人才库厚度。傅兆玄27号的男子跳高夺金，男子400接力呢在28号跑出银牌，林仲威28号的400栏夺铜，让本届的亚运田径是狂揽了3张的一个奖牌，这是21世纪以来的最佳。而上一届亚运呢，我国只有这个杨俊翰呢是能够竞争亚洲田径的一个巅峰，这一届呢，我们迎来更多选手的储备。工商时报在财经生活新闻讲到，卓奎六大施政的方针 AI 居首。立法院的新会期29号开议，行政院长卓荣泰率团队呢赴国会施政报告。卓奎为未来的政策蓝图归纳了六个方针，其中呢 AI 发展居首，坚定巩固台湾的强项，持续带其他的一个产业向前冲，并且琢磨在 AI 应用以及产业化连结，深化了台湾的 AI 软实力。

0: 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

0: 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烹调注意：人离火习，一、离开厨房关闭炉火；二、定期清理抽油烟机、排油烟管油垢；三、避免汤汁溢出熄火；四、炉火附近不宜放置可燃物；五、厨房附近放灭火器；六、锅子起火立即关火，盖锅盖，不可以用水泼。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4: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5: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3: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1: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九三一路况报道。
1: 好，先来到早上的7:30，来看一下现在目前呢，在国道3号北上46.5树林前外侧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现在排除掉了。但是呢，在三重哦，中小桥往台北市方向上桥地方跟桥中段，好像沿线有很多机车发生事故啊，看到好像有三起事故。那现在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啊。所以呢，朋友经过三重中小桥往台北市方向上桥地方桥中段啊，这个开车朋友应该是。不会经过，但是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很多的机车发生这个事故哈，现在已经派员的前往当中了，所以呢朋友开车经过的时候还是一样要小心。好，那目前呢，现在目前水快呢往南再下了市大路的出口，中小桥往市区方向右转环快引道，还有水快呢往北在新店跟西洲之间，以及环快往北接市民高架桥引道，现在车子都是相当多的哦。
2: 谢谢你，
3: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5: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市政篇。

0: 市政篇，欢迎我们的台北市议员詹委员，委员早安。
1: 尚小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对，我觉得委员关心的事情啊，我常常在生活里面我真的都比较不太会去想到，但是委员关心完之后我就会很注意到他的一些就是在生活里面带给我们的一些问题哈。
1: 对，
0: 因为其实你不去谈，你不去改，那他的问题就是在那个地方，
1: 没错，
0: 你只是忽略他。像这一次呢，讲到说，哎，争取了这个北捷试办那个雨伞储水

0: 起，这真的很有意思啊。因为其实像我们一般进百货公司或者是一些场所的时候，他都会提供那个就是透明的塑料袋嘛，让你把这个雨伞，如果下大雨的时候雨伞装起来，
1: 嗯，
0: 对。但是如果你不装的话，其实有个危险，就是到处地都是水，所以后面的人走路他就很麻烦，
1: 嗯，
0: 对。所以不晓得说，哎，对于这个北捷示范这个雨伞储水器，储水器是什么东西呢？就可以不用伞套吗？嗯，
1: 好，这个雨伞储水器哦，各位可能渐渐已经越来越多的捷运车站有了哈。
0: 嗯，
1: 那简单概念就是，各位有时候其实日本比较多，
0: 嗯，
1: 那我们也是看到日本然后来建议的。那现在台湾有一些百货公司或有些商场，它也有这个雨伞储水器。
0: 嗯哼，
1: 它就是一个怎么讲，好像像两个平面的栅栏、嗯、
0: 是，
1: 然后反正它一个 U 字型的一个、嗯、那要怎么讲啊、嗯、好难形容、哦、好，总之它就是两个板子中间有很多那个绒毛的像我们抹布的绒毛的布
0: 哦。
1: 那你的雨伞呢，当然是其实是以长伞为主啊，因为那个折叠伞可能比较没办法，长伞，然后你就放进去，然后让它这个前后刷一圈这样子、嗯、或前后这样子让它磨过、嗯、两旁的这个抹布的这样子一个或毛巾的这样子一个体积，它就会去 吸收这些雨伞的、嗯、雨伞上的这些雨水，
0: 嗯，
1: 所以你走进室内的时候你雨伞就不会那么湿，
0: 嗯，
1: 好，但不会完全干，就至少不会一直滴水这样。
0: 它有没有像洗车的概念啊？那个洗车到后面
1: 对，有点像，但它就是那个毛巾布，然后把它这样吸水吸起来、
0: 哦、OK， 嗯，
1: 好，那为什么会要注意到这个东西呢？原因是因为哦，早期我们雨伞进到室内都是用那个透明的塑胶袋吧，
0: 对
1: 哦，我自己拿长伞没问题，像我是一个拿这个折叠伞的人、哦、我有时候觉得 很不好装，然后再来就是后来因为这个我们要环保嘛，
0: 嗯，
1: 所以不要用少用
0: 太多的塑胶，
1: 少用塑胶袋，
0: 对，而且水都会滴在里面，
1: 对，都在滴在里面
0: 一袋水，
1: 其实我就蛮浪费，因为那个用一下而已。所以后来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几年其实捷运站已经没有提供你伞套了，就伞的塑胶袋了、嗯、原因就是因为要减速环保、嗯、所以禁止使用塑胶制品，
0: 对，
1: 那后来我们捷运站就发生了到处都湿哒哒的，下雨天的时候、啊、外面下雨天当然路上是湿的、
0: 嗯、
1: 里面捷运站内部路上也是湿的、
0: 嗯、
1: 那路上是湿的话，那就很容易这个、嗯、
0: 造成一些意外，
1: 造成意外、嗯、
0: 对，
1: 好，小则当然是干净会产生问题、嗯嗯、大则就是会比较容易滑倒，
0: 嗯，
1: 那后来呢我们就考察完之后就觉得，哎、欸，这个雨伞的集水器还不错，
0: 嗯，
1: 因此向这个捷运公司提出建议，那他在初期在这个松山站跟小巨蛋站好有去设置、嗯、那为什么选这两个车站、
0: 嗯、
1: 因为我们就有请他，我们还是要比较有依据的去做一个办理哦，那就请他看陈情或者是反映哪边比较常讲说地上太湿、
0: 嗯嗯、
1: 或者是有滑倒的情形、嗯、那这两个车站因为人流比较多、嗯、然后其实可能他设计上也比较多这样陈情，所以优先的在这两个车站办理。那目前、喔、这个前一阵子我遇到捷运公司的这个总经理、
0: 嗯、
1: 他也跟我说、欸、目前反应还不错这样子、嗯、那我会觉得这就是一个我们让我们自己生活环境变更进步的一个小政策，
0: 对，
1: 好，或许大家不会觉得那么重要，但是的确对于我们环境的整洁跟减少这个跌倒我觉得是有很重要的帮助，
0: 对。
1: 那另外也补充一点啊，虽然现在九月底了，我们这个信义区东延段就是红线、嗯、好，就是象山线，以后不、
0: 欸啊、
1: 以后不叫象山线，各位、
0: 以后叫什么
1: 以后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象山又往后多一站、R01 站就是一开始规划第一站是这个广慈跟奉天宫站，
0: 对对，
1: 那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陆陆续续都有这个去做过了，
0: 嗯
1: 那这条线它花了大概10到12年，
0: 嗯，
1: 不是工程延宕，不是工程这个发包不出去、嗯、是土那个地基又有非常软的泥土、
0: 嗯、
1: 又有很硬的岩盘、
0: 哦、
1: 所以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它短短的 1.7 公里而已、哦
0: 嗯、
1: 花了十来年的施工时间、
0: 嗯、
1: 好，那我要跟大家讲、哦、现在这个我们捷运路网虽然看起来蛮完整的、哦
0: 嗯、
1: 但蒋市长这一任内他除了东延段之外还有万大线的第一期之外、
0: 嗯、
1: 他的东环线是最优先的，现在正在发包已经正在施作了、哦
0: 嗯、
1: 然后包含南环线以及我自己选区的民生汐止线、
0: 嗯，
1: 经过我说的民生社区哦、
0: 嗯嗯，
1: 那东环段是很重要的。为什么我特别跟大家讲？
0: 嗯，
1: 东环段它是要疏解内科交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辅助工具。
0: 嗯哼，
1: 它为

0: 未来它完成之后，各位从内科坐这个东环段的捷运到象山或101站，大概只要11分钟哦。他就很快的出来，然后就大家就不用绕一大圈到南港去了。
1: 哦，对啊，
0: 对，嗯，那所以那现在蒋万市长为什么有东环段又有南环段这些？南环段就是东环 往南接，然后接到这个木栅，然后到动物园之类的。所以现在其实就台北市而言，就核心的轨道交通就是捷运已经路网已经布建好，但我们外面环状的来疏解城市内部的交通，是市长这一次任内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那当然你有施工就会有交通的比较比较黑暗期。那还是希望市民朋友共体时间，因为捷运的建设完网路完整之后，对于未来市民的生活跟交通的疏解，我相信是很重要的。
1: 没错。好，其实委员在讲的时候，我都在想象那个捷运路网呢搭起来的那种感觉哈。而且呢，你看我们从一个就是低雨伞的小事情，然后到整个看到捷运的一个架构，的确真的是很不容易哦。我觉得特别是这种建设，然后天气又这么多变哈，这不是只有台北天气多变，全世界的天气都这么多变，所以你怎么去在一个好的土壤当中去建构这些设备，其实真的要很用心，好，花长点时间，我觉得也是应该的。 OK， 好，非常谢谢委员今天跟我们的分享。那希望大家呢用起捷运可以说是台北在全世界的一个骄傲了，因为很多人来都说真的不敢置信
0: 怎么这么干净
1: 对 OK， 好，那我们就一起为我们的捷运加油咯。谢谢委员，我们下次见。好，拜拜
0: 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9月30号，交通误点别吃亏，留好票据与证明，依法求偿有保障。
0: 购买火车票、高铁票等票券，条款会载明误点或取消行程处理方式，如改票、退票或补偿等。购票后已保留票据，以保权益，另可透过旅游保险保障延误风险，索赔时需备妥延误证明等资料。如业者未履行赔偿，可依民法第654条主张权益。
1: 法律365，
0: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的万事全部会上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谈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的台北早知道。
3: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45，先前国道3号北上46.5树林前外侧两部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另外呢，台北市的环快呢，现在往南过了民族西路的外侧有菜篮的掉落，所以呢，朋友经过台北市环快往南过了民族西路的外侧，麻烦小心哦。好，在巴黎的关渡桥呢，现在往淡水跟台北方向啊，都是车子相当多的。在台65线的南下4.4公里新庄二前外侧的自小客车抛锚事故，现在也已经排除掉了。好，三重现在重阳桥往台北，台北桥往台北中心，桥往台北，三座桥往台北方向二，车子都是相当多的。那另外呢，在台北市部分呢，水块往南在青年路跟市大路之间，还有这个水块呢往北在新店端跟西周街之间，基隆高架桥往北辛亥路跟乐业街之间，还有市高呢往东在中山北路跟光复南路之间，麦帅一桥往市区，还有三和路呢。OK， 这是麦帅一桥现在往市区方向哈，也是车子相当多的。好，经过车多路段呢，都要特别耐心哦。好，再看看有没有漏掉的。现在台65线呢，在北上板桥二出口也是车多的。国道1号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一这个地方呢，也是车多的。好，刚讲到三重三和路、重阳路呢，往国道1号交流道的方向呢，现在目前也是车多的。好，这个车多的路段呢，现在开始慢慢多起来了哈。那讲到这个，今天是9月30号，九月最后一天嘛，那十月就是我们的国庆日呢，好，就是全国上下呢都非常开心的日子啊。那前面也有讲到，就是在总统府周边呢，已经开始在进行一些交通管制啊。那特别提醒，就是国庆大会的预演还有表演活动的一个交通管制，来提醒听众朋友。国庆大会的预演活动呢，在10月6号的下午会在总统府前呢举行。那么到时候周边它会实施人车的管制，从上午的10点啊到下午的5点钟，所以呢朋友一定要配合呢来改道行驶。那另外呢，在国庆大会还有表演活动的部分，10月10号的上午呢在总统府前举行。那么实施交通管制呢是在9号的晚上10点到10号的下午1点钟，所以呢朋友要配合来改道行驶。是啊，那么提醒大家，就是在国庆大会当天总统府前的升旗仪式，那么依往例是不开放给民众观礼的。好，那听众朋友如果想知道相关的一些资讯，可以上着国庆的官网或者是中华民国赞国庆的脸书去查询啊，看看有什么机会可以呢去看一看这个国庆的一些表演活动。好，那今天的新闻呢，联合报讲到说这个银弹的一个紧缺，国营是闹钱荒而流动性的拉警报啊。

那另外呢，就是在中国时报呢讲到外交部驳为美契尼学者批甩锅，在台湾行报呢讲到从这个抗战史的边缘化台湾嘛，这个川习会对台政策不变啊。好，在自由时报呢讲到赖总统说呢执政处境的严峻但绝不会放弃。好，在台湾行报呢讲到参选公职应该要公开行事的记录，而小党呼吁呢修法是无回应啊。这个是呢台北前进呢他们说要修那个选罢法，把那个参选公职者的行事记录要刊登在选举公报上啊。好，那么联合报呢讲到卓奎的施政报告蓝白全部缺席啊。好，那在今天的台湾行报也讲到反对这个普发加码到20000，卓奎说呢还没有领到薪水啊。好，自由时报呢今天讲到说留20%的家庭照顾者是无替手，191处的共融据点来提供助力。那这边呢联合报也有提到，他说呢这个长照要喘息哦，所以呢家照这个据点声援而照顾者不孤单。好，那这两个新闻呢就是自由时报跟联合报都是讲到家庭照顾者。好，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昨天晚上啊，真的是我的手机很精彩，因为大概快12点的时候接到一个朋友的讯息啊，就因为他本来想要处理一些事情啊，但是整天呢都不见他的人影哈，然后很晚很晚，就是快要12点才PO 说刚回到家哈，然后晚一点再处理。我心里想都已经12点了，还晚一点再处理，要不要睡觉呢哈？那当然他还是没有处理，他后来就可能睡了。那另外2点多又接到一通电话哈，也是一个很紧急的电话，所以其实我觉得在你说一般人哈，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情况。都已经觉得有点这个疲劳轰炸哈，你更不要讲说去这个长照哈，就是长期照顾的这样子的一种状况。那其实我刚刚讲到快十二点打来的那个朋友，其实他真的就很辛苦，因为他就是自己照顾他的妈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他妈妈是没有跟他住在一起了哈，但是呢他就是自己去照顾。那为什么他自己照顾？就是因为所有被找来照顾他妈妈的人都被他的妈妈呢给气走了，所以呢就没有人想要去照顾他的母亲，这样就变成他自己要亲力亲为。可是他自己本身其实他事情也是很多哈，那所以呢他常常就是处在一种很无力的感觉哈。那上次碰面的时候呢哈，竟是吐苦水跟抱怨，但是我也不知道我可以怎么做哈。但是就看到说今天自由时报有讲到卫福部呢就要拟定一个安心的交换计划，好，就让这个家庭的照顾者哈，他呢可以提供一点助力了哈。所以联合报呢今天的话题新闻也特别讲到照顾者并不孤单，的确呢就是他们很需要就是有个出口哈，就是在照护的这样子的一种身心疲累的状况下，他可以就是有共鸣者可以去分享一下，我觉得这是还蛮重要的。好，工商时报呢今天讲到活化这个不动产，所以公股行库呢要抢当这个包租公了。好，在今天台湾行报提到27位总统府的提名监委蓝白60-50是全封杀了。中国时报呢今天有讲到运动无界双北要跨市运动享优惠啊。那这是我们台北市政府呢携手了新北市政府要推出一个运动不设限的双北跨界无限的合作计划，要打造这个双北运动的生活圈哈，让这个 U-Sport 携手这个新北币。好，台北市民会员10月1号到23号都可以使用这100U币来兑换100元等值这个跨市运动的票券哦。那么10月呢在双北25座的合作场馆可以使用，那持票券呢到新北市的国民运动中心运动呢就可以获得这个乐极点5U的一个奖励，所以非常鼓励市民呢跨市来运动，持续来累积健康哦。好，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好，在今天的台湾行报呢讲到九层塔哦，不晓得收音旁的朋友吃不吃九层塔。有时候我们呢去喝羹汤啊，像比如什么肉羹汤啊，或者是鱿鱼羹汤，它都会放那个九层塔。那这个九层塔呢，其实它的农药残留非常的严重哈，所以呢呼吁政府要加强来抽验，因为呢这是消基会啊，他们呢抽验10件这个九层塔，有8件呢是不合格的，所以呢呼吁政府要加强抽验，扩大生物防治跟检药的技术。那消基会呢？

他们开这个记者会啊，说像蒜啊、葱啊，还有这个九层塔，都很容易去残留那个农药啊。所以呢，像婴幼儿或者是孕妇呢，如果摄取过多的话，恐怕也会去伤害自己的神经传导。所以呢，呼吁民众啊，在吃这些菜之前，一定要先浸泡，然后之后以这个流动水去冲洗啊。那业者呢，也一定要赶快的去把关，还有建立快速农残筛检的这个机制。好，料棒呢，今天讲到少女遭父亲处罚，侮辱言辞示众，哦，这个还真的是蛮严重的哈。这个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的这个国中少女，疑似因为拿哥哥的这个公仔玩具啊，身上就被父亲挂着小偷畜生这些纸板去游街哈。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啊，这个可能社会局也是要介入去调查哦。好，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呢，讲到避免这个违停，所以有十处的这个公车站设立这个科技执法啊，所以呢呼吁我们收音旁的朋友特别注意，这台北市的公车驾驶道路环境不佳，所以呢好，现在12月在道路安全交通汇报提出这公车站区的一个科技执法，那现在目前已经有五处了啊，所以呢提醒收音旁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啊。另外呢，台湾时报讲到女性的产假增加，男性的陪产假呢也应该要同额的加码。联合报呢讲到说金华国中的石安啊，家长是相挺辟谣。那另外呢，就是在台湾时报提到说幼儿的保护网太松散了，应该要设那个吹哨以及重罚的制度。好，那今天有个新闻呢，也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呢我们非常喜欢的这个皇冠杂志呢，在走过了72年之后呢，正式的画下了句点。哎，那真是我年少时期的一个非常喜爱的杂志啊。好，所以呢今天画下了句点哈，这个宣布年底要熄灯。好，谢谢收音旁的朋友呢收听今天台北早知道节目，我是用了的好朋友笑华。那么很开心呢，在每个礼拜一到五呢早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在空中陪伴大家，希望大家呢充满这个元气，好好的一天充满力量。 OK， 那我们再把时间交给 Len 继续生活进行式，祝福大家咯，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你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啊？
3: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2: 哈，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3: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0: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4: 小明啊，来去散步啦！
5: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4: 在这边等比较快呀。
5: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6: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9月30号，来到了9月份的最后一天了，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天各地都还是相对稳定的天气，而且呢就是那种高温炎热的天气了。各地白天的温度大概会落在33到35度，而局部地区也可能要留意一下，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哦。好，再来，明天开始呢就是十月份了。那十月份呢开始会接连两波的东北季风影响。首波呢会在明天十月一号晚上开始就会逐渐的增强了。那在二号的时候会受到影响。一直到三号四号呢，东北季风又会稍微的减弱一些。下一波的东北季风是在五号跟六号又会再增强了。而这两波的东北季风呢，冷空气的强度没有到太强哦。那各地呢夜晚的跟清晨的一个低温大概是落在24到26度，好像还好啦。那在高温的部分呢，目前看起来只有迎风面的北部还有宜兰花莲地区稍微的略微下降到28到30度，不过呢中南部地区都还是落在32到33度哦。而来到降雨方面呢，在明天开始北部及东北部降雨就会逐渐增加了。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的期间，在北部及东北部要严防会有局部短暂阵雨，